听到没有？哦，我看听到这个对话，我感觉虽然是好像有点难讲，讲啊，难讲讲两个人诶，一个趣味的对话，等于讲冲出来，听敢那冲出来啊！其实良心讲吼，我看是真正是残血啦，真的啦，因为吼、哦，这句话用讲来好，幸福不是拥有的多。幸福不是拥有偌济，是计较较少嘞啊！幸福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简单的说嘛，你计较的少，你就觉得幸福嘛，对不对？是安尼啊！啊，快乐不是记性好，而是忘得快啊！甘难讲，你忘得快也是快乐多多啦。足侪代志袂记记，等到这种人，伊活得较无烦恼。啊不欢乐人，哇！这当然一定就是较开心、较快乐，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人生哦，咱人最难得的智慧，往往都藏在这种难得糊涂的潇洒里啦。还记者好的兽医记较清楚的好，啊，其他吼、哦，恁迄个咱的这为人处事吼。记性唔免想好啦，哈！尤其是对方讲一句话，你听无欢喜，你得甲记条条迄种的哈。安尼比较快乐，对不？人对方无听嘛，唔知影嘛是无心的。有种人含慢讲话啊，伊真正是无意的。但是你得要较真啊，你得要要伊讲，伊真正是伊是超过伊要讲一句话啊，真正伊是大条神经的，对不对？啊，伊嘛唔知你咧甲记，啊你咧甲气。对不对啊？最后损失的是自己，对不对？损失上啊，损失的家己呀。啊，其实个也无伤啊，个唔得，其实真正也无伤。好，谢谢，感谢。来，做兄弟家宝，别别且公布王涛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叻，今嘛，咱来个听歌，恁的歌我拢差不多听完了哦。好了，阿叻，透早歌曲。安排这首日本歌好了，斯巴鲁，来到底收听，到早。

谢，感谢，好啦，继续，今摆即摆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好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来哦。

昨啊，我伫即个网络看了一篇迄个一个股市专家啦，股市专家咧讲到即个台湾吼，会当讲来到一个经济好甲未向讲好的时阵啊啦。现在台湾是整个状态都很好，整个状态都很好哈，所以你卖有一群哈，迄、那个阿强阿英无派来，遐迄群渗透入来，底下咧黑白非黑白加黑白咩人哈，迄拢是渗透到台湾来，迄拢去倒诶，啊，咱做一个清楚的人，爱非常清楚。台湾这块土地，今仔如今看到，拢是一块土地。咱的祖先即马一步一脚印，到一代一代一代，到咱这代，都是大家辛苦努力换来的。今天，这是足无简单嘞。所以，我台湾，我骄傲。身为台湾人，爱感觉迄是一件足骄傲的代志。我现在吼，真正吼。连我家己有当下也吓到吓客，就参像讲，有他们少年来开讲，我才知影啦吼。啊，无咱真正怂个兼傲龙，你知无？一直就觉得台湾的这个军事发展武器，好像一定拢是靠美国。当然，咱美国因的武器，那么再讲，咱有淡薄小小成就的，干嘛咱就搞？其实咱美国武器还是迄落全世界拢知影嘛。毋庸置疑的好嘛，对不对哈？啊，所以咱嘛是对这军购的问题，好，我们还是得要跟美国那一边去购买的哈。起码有一寡有心人的开始发动被反军购这个问题，我就学了你给人家美国买好的武器来保卫台湾，是有什么好反对的？是有什么好反对的？因为台湾收过侪好的武器。可能有心者就无法度通甲你安怎样嘛，对不对？应该是个心态。啊，无咱买武器，顾咱家己的国防，吼啊，你著唔通吼有心者侵略者虎视眈眈，真正唔知倒一间无说伊真正甲咱安怎样？这是我感觉每个保卫国家都有的应该一个共识嘛，对不对？怎么会希望台湾没有武器呢？啊？人美国买来，咱算啊，甘偷笑啊啦，真正诶，迄是看咱有气啦，无人反杀，佫无计买咱的啦，是不是？莫名其妙这些人哈。好啊，我即摆来讲讲，我们除了跟别人买武器，我们自己这一块军工，就是军工哈，军工这方面的实力，实在是咱台湾也不是。你的软柿子，就是咱台湾嘛，不是软柿啊！你们看台湾是有实力的哦。我就跟我含笑来去开讲，才知讲，原来一届不是那是迄个是柬埔寨跟泰国是咧小镇，还是安怎？哦，好像是这两国吧。阿公唔知是泰国跟咱弄两个炸弹落去，柬埔寨的讲要来求和啊啦哈，来讲啊，卖个整啊。那两颗炸弹好像听说是台湾制的。我一直来跟我讲说，你这两个啊，台湾是不是准备跟他厉害？我吼，阿姨你真的很怂哎，啊，今天能够哄怂，你不知道台湾的武器也是很厉害的嘞。哦，真正哎呀，这今天人讲是讲看鸟的无点嘛吼。啊，真正看鸟无点，今天我再讲一个吼，恁听看嘛样吼，真的唔通看台湾无点啦，看鸟无点哦，唔通看台湾无够目啦哈，这个。你知道吗？哈，现在啊，这个欧洲有这我伫媒体看到报道出来哈，媒体报道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享了哈。哦，这一篇我是觉得真的需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哈，因为但现在我感觉咱不要太自满了哈，啊，但是也不能太自卑了，因为台湾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了哈。哎，这个欧洲今嘛在抢咱台湾的无人机啦。抢台湾的无人机，十三万架是个什么数字？哎呦，十三万架很多了呢。我告诉你哦，十三万架，听讲只是表面而已，嘟嘟好而已。啊，十三万架个嘟嘟好，说的是呢，
所以讲，即马是连美国都拢爱靠台湾的 AI 技术，台湾的 AI 技术真的是领先全球，人家有够厉害的厉害哈。所以说，现在连美国都要靠台湾的 AI 技术来打造守护民主防线的地域景象，这不是巧合哦。咱单单看2022年的今年哦，哈，2026年这第一季呢，台湾制的哎，这个军用无人机外销欧洲的数量就是直接冲破13万架，正式宣告台湾军工实力进入了世界杯啦。这代表台湾这座的聪明大脑已经比国际认证啊！咱不是只是代工晶片，我就该讲以前我们就是只是代工的角色，现在已经跳出那个框架了嘛，是不是？哦，所以咱台湾今仔日会伫个即个半导体 AI 的这个实力上被世界看见哦，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啦，哈、哦，好啦，啊，所以说。咱台湾即马唔是只是代工晶片，咱是爱跳脱思维啊！台湾拢在做代工，诶、欸，我讲唔是，真正唔是，即马咱是领先全球诶、欸、地位的诶、这个角色啊，然后领先全球地位的角色，所以咱即马唔是跟他做代工，哈、哦，不是代工晶片而已，而是能够做出让侵略者害怕的秘密武器。所以讲，这伫台湾来，即个国际地缘政治彻底翻身，好、哦，咱伫这地缘政治当中，咱人家也当恭喜。诶，咸鱼翻身了啦哈，也成为了为民助阵最强的后盾。那所以讲，今麦来为什么捷克、波兰这些国家，放着大国装备不爱去买，哦，放着大国装备不买，偏偏要排队抢买台湾货呢哈？因为现代战场顶面会当对抗到这个干扰的哈，能够抗干扰的，这才是叫做真本事啦。所以咱过去拢定讲啊，家己家己吼，啊家己迄个干那会晓起地种产的农业大县娘娘，拍写哈。今嘛嘞，全球最顶尖的防卫压力已经扛在嘉义的肩膀上了哈。这是美国智库哈，乍讲都有经过过啊。如果那边对飞弹饱和攻击的话，那台湾再贵的飞弹哈，八天就完了会打完，八天就泡完了，根本都无赢。

对不对？是啊，所以说不怪人美国智库讲八天就打完了啦，是不是啊？哎呀、啊，所以咱爱想办法去克服嘛，克服这问题。所以说呢，就刚才说的那一句话，我们要制造出低成本高智商的无人机海嘛，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美国军方死盯着嘉义亚创基地哈，今晚要讲嘉义为什么都讲在讲扛起的防卫压力，就是因为亚创基地，亚创基地就是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近目前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核心就是在嘉义的亚创基地，这个原因呐哈，所以咱爱证明台湾会当把上盖强的 AI 边缘运算。直接装进无人机里面啊！你讲无人机，你们话只叫无人机哈？那是我讲，因为它里面有 AI 嘛，所以让每一架飞机都变成有灵魂的、有头壳的、会思考的杀手，这才是守护台湾民主最务实的底牌了哈。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现在欧洲国家一直在强买台湾的无人机，其实呢就是在2022年哦就崭露头角。那来说2022年大概不知道一个月乌俄战争当中最惨烈的那个卢斯兰行动。当时呢记得战场是火光冲天啊，乌克兰的士兵在断垣残壁当中在操作着一批对咱台湾运过去的小型无人机。准备要精准的突袭对方的关键补给站啊！我看伊迄影片哦，我看影片哦，伊每一只无人机吼，拢排一炸弹。无人机哦，拢排一炸弹哦。啊，出去哦，像个小蜜蜂安尼哦，真正好哎，规个出去的时候，迄种诶气势，真正像个一棍一轮砰啊飞出来咁款安尼啊吼。所以讲。乌克兰的士兵在操作的，运去台湾，咱台湾运去遐迄个小型无人机啦，好、哦、准备就是要突击那个这个俄罗斯因迄个关键补给站啦。熊熊呢，熊熊，就是遥控屏幕就疯狂闪烁，细就像咱讲电视迄个派去诶，安细煞去，镜面规个拢是派去，就是迄个雾煞，暂时讲看袂清楚是规个怎啊。较早咱会记得咱啦，小时候啦，做风台，咱较早的天线是毋是拢安伫个迄个楼尾顶，对不对？嘿啊，所以啦，会一个，即摆若是风台吹的时阵咧，常常迄个天线一吹歪去，咱电视是毋是就像迄种的样子，就是安尼，雾煞煞，完全都没看见。啊，咱得爱去瞧，瞧好势再看见。哦，类似像迄种镜面，咱会知啊哈。所以就是那个荧幕哈，就整个疯狂的闪烁。啊！俄罗斯呢嘛启动了重型的电子干扰车，想要让这小蜜蜂通通断讯坠毁，要这小蜜蜂通通断讯坠毁。所以讲，这操作员其实要让这小蜜蜂断讯坠毁，其实伊伫遐咧操作着遐迄个机器，就是操作着遐设备的时阵，也是手汗直流哦。拢老出秀哦，眼看着那个讯号归零，哦，俄罗斯动车公架无人机已经是坠落海啊，死啊，歹去啊，变成废铁啊，结局死无去，个飞起来，你也乖，你也看你的亚米，你真是真，干嘛好佩服你仔，死无去个飞起来。你动作最嗨啊，你知无？其实是无死啊，跟着飞起来哦。而现场空气瞬间凝结，没想到那个奇迹就发生了哈、哦！这些台湾制的无人机竟然不吃这一套。通讯断开那一瞬间，内建的是来对哦，也有无人机来对过节内建哈，内建的台湾 AI 晶片就立刻接手了，自动切换，它就自动切换到路径判断模式，所以无人机的参球，生目睭赶快。伊会当冷静继续执行任务哈，你安怎我的目睭有咧看我的消息，因为所以真正甲跌无甲跌落来咧哈。哦，那个时候乌克兰的士兵，迄、那个士兵在掩体后面吼，拢唔敢喘气呢，屏住呼吸呢。结果看到最后传回来的迄个俯视画面，无人机的参球有灵魂的猎鹰一样，在无任何的遥控之下，对准敌军的目标发动自杀式的攻击。刷了地平线就砰哦炸，就是炸开了俄罗斯一些补给站，整个的地面齁地面是砰哦全炸弹弹了给砰哦都
就是整片的火海火球啊，那得掉了哈。那个敌军的阵地就是瞬间的瓦解。哦，那乌克兰前线的士兵看到这幕吼，你敢知吼？激动的大家抱在一起痛哭大喊的对啊，因为因亲嘛就看到台湾的技术，好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彻底的踢到了铁板呐、啊。所以讲，这不是干那爆炸呢，这是台湾 AIA 战火中赢得全世界的信任跟尊重。底下大家才知啊，因为澳洲国家才知哇，台湾无人机厉害耶，真正有够厉害。所以讲，现在嘉义已经整合全台湾哈，260家的厂商，以前做一挂精密零件哈，拢爱磨六点钟嘛哈，啊，现在运用最新的材料以及这个自动化的技术哈，20分钟就当制造出一台啊，这种速度跟这种智慧，和台湾制造。好，台湾制造这四个字，台湾制造成了民主盾牌。好，那所以不要再小看台湾的传统县市了。上面喝康阿隆底下不是说啊，喝康阿隆底这台北市还是新北市，要喝康在台北，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讲看，笑人真卡爽，真卡爽哈，未爽啊啦！你唔通个有迄个观念嘛，无爽啊啦哈。所以讲不要再小看台湾的传统县市哈。我们正在用最强的 AI 供应链，构建出一道吼全世界拢唔敢轻举妄动的一个护国神墙。所以嘉义不再只是鸡肉饭哈，去嘉义敢那想着鸡肉饭尔，唔通敢那想，你还想着哦嘉义，嘉义有啥？嘉义有迄、个亚创基地底下呢，对，亚创基地哈。好，所以说不要以为嘉义就是只有鸡肉饭而已，他现在可是那个守护民主世界的技术心脏哈。所以讲台湾唔只是半导体的中心体，更让侵略者绝望的军攻基地，好，世界看到台湾守护民主的决心。所以台湾无人机的崛起不是数字上的一个外销突破，哦，更加是这 AI 实战化的一个展现哈。那透过的这个嘉义亚创基地的整合，那台湾起码架起利用的深厚，咱本地的半导体的底蕴，咱得利用的这个深厚的半导体底蕴跟去红供应链，不是一定拢爱，好，较早西进，我逐项拢得靠中国，我跟你讲。即嘛去红，来去红供应呐、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我们身后的半导体的底蕴哈，加去红供应链的政治优势，咱搭着出口大国嘛，排队采购的一个防卫武器，这代表咱台湾即嘛伫国际的地缘政治当中，嘛已经对受保护而且对象转换成守护民主阵营，未当或缺的一个技术心脏。技术核心在咱台湾，就在台湾，所以你唔通个小看台湾了。OK， 那。崔丽，来嘛？你对倒一国来的？大胆的 ，I from Taiwan， 我就是台湾来的，我台湾，我骄傲。OK， 来，咱迄落来听歌，继续安排着这首呢。阮的故乡嘉义。

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来哦，粉红超跑上架今仔日咯，啊，车贝哦，足紧的哦，你看又搁要过百张侪人哦。二来，今仔日5月8号，咱的粉红超跑的赠送，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所以你今仔日你若无去药房甲喝，明仔载咱就无接单，明天就不接单了。所以来，今仔日无论如何，你有客也好，无客也好。有客想要去对家，赶紧去登记。迄、那个阿伯客，心还搁伫遐喵喵的，等下惊四房惊八家，赶紧今仔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去客等来。迄客等来拢用得到，产品来个食，咱拢唔是加开的。你爱知哦，你本身就是有咧食零果精的，你本身就是食零果粉的。你甲餐餐加客一做安尼尔尔。袂安怎讲影响家你的经济啦？讲啊，我得来个加买一组吼，啊，我得较安安怎有诶无诶？袂啦，我也毋是讲叫你去揢咧几组吼，才有送一卡，才有送一卡即个粉红超跑，送只粉红超跑无啊？得搁加揢一组啊！粉红超跑，咱要出门来去塞东塞西，吼开东开西，咱得有手啦。迄干那买一个物件，两只手尔，咱也亲手感染两只手，安尼要加买挂，是安尼挂到无路行去，啊挂到淡缓缓，挂到大粒挂细粒挂，哎、欸，你难看这个天呢，这个天你也出去采买，热到要死嘞，先看挂一下大遐重的，你着规身躯汗嘞，真的呢。啊，出来讲那要创啥？准则我甲你讲啦，我无送你啦，准则拢今仔咱卖办这個活动啦，吼。你看人咧开这只只里边，你都会想要开钱去买啦。啊，因为我就是买一只，我话讲恐龙仔，我有看到一挂少年咧开这只，啊，在顶面个杀因呐咧，好世界啦，啊，有物件藏伫内底，啊，因拢内底拢炸喺啥咧？哦，因拢有炸衣啊啦吼，啊，搁在因内，因搁有炸迄种嘿，厝底涂骹迄个什么垫子无哈？草地垫啊，啥货哈？野餐在用的。因拢藏，因咧出门吼，带囡仔什么出门拢较济物件啦吼，在出面。我因拢藏伫迄个箱啊呢。哦，我讲哎呦，看这即摆人头壳遮好，设计遮理想。我们唔只从，哎呦，即我若拄啊好啊，若要去坐一个夜市啊，还是讲迄个啥，然后一挂市集对不对哈？我得当开出来啊。我咧买东买西，我就爱买你，我拉西，我就拉买你个咧。哦啊，我得会当落伫内底。安尼拖个阿免出工力，啊，看人理想啦，嘿，我就想，啊，安尼也买一只，是安尼，无想着阮当个讲上粉红超跑，我无无我少，佮个客啊，佮买零果精，我有咧啉的啊，嘿啊，佮加一只转来吼，阮小妹啊，啊，正做单位上先来讲，无啊，我也无小妹啊，啊，老记，啊，无你佮加一只，转来咱囥个厝里，做收纳箱啊。哦，咱会当收一挂即、這个旧的衫、棉织被，有诶无拢甲收入去啊？哦，换季的那个衣服都也是咱的迄个棉织被，有无拢甲收入去啊？哟，啊，不想讲下当安尼收吼，嘿啊，佮安尼唔，啊无你为着收无落去外面买箱啊？啊，结果迄钱是你家己开，啊，我即摆送你是免你开钱，你差安尼呢？啊，迄个零果精买佮你咧食呢？啊，不是讲你买来送我，佮嘿。我讲了做坦白嘞，阿妹唔通算到十层哈，为着家己的健康，为着有这只遮尔那实用的这个粉红超跑，赶紧去客。即目前为啥我跟登记？因为目前拢扫了了啊啦，早都已经扫到拢无货啊，所以咱出货拢出走袂离啦，哈、哦。因迄落恁拢廿七，阮迄个早也计廿七只脚。我是早中见恁，嘛就讲廿七岁咁，就后边咧讲肉啊，吼吼，我若早甲穿皮皮，出货出甲穿皮皮，所以讲哦，恁订的速度，我真正出货出袂去啦哈，所以讲并且，但是恁去药房买起粉红超跑是爱用登记的，因为药房一定爱讲货也袂够的，我扫了了也袂够的哈，啊，所以恁就先甲迄个零果精还是零果粉先客等，无要紧哈，货到底叫恁来客，啊，无药房我来帮走一撮，甲恁送过，安尼知啊哈，好来，所以今仔日粉红超跑是最后一天。你看这么好用，大家都知道，
内行嘛，知讲伊就是好用，所以无客对不对？你啊扫了了，你啊想看嘛耶？真的啦！啊，今仔是最后一天啊，今仔咧登记的见者都有份哦。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林高精、林高粉订购满4000元送粉红超跑。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进哦！好，来，啊，若唔知影药房伫对只卡来问，你若讲啊，我要药房咧，我迄个新朋友咧，好啦，啊，要药房你就来问啦，唔知药房伫对，你就甲问0800279279的电话伫只，吼，啊，你若讲阿公阿婆，你甲我送过来啦，哦，嘛可以啦，你无银行去药房，要拄我只先登记，也是可以啦。你就拢甲记住我的这个电话，最好记哦，279卡两遍，对，279卡两遍，0800279，好来，搁279，0800279。0800279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miley 安子穗。

哎，谢谢这首歌六只刺鼻哈，黄璇所演唱的歌叫《残胶》啊，出头天啦，所以唔通去看袂起残胶啊哈。较早有影地吼，是真无人要爱的啦。我还记得哈，哎，我阿公啊，我阿公其实我伫高雄维稳遐遐时阵有一块地嘞呢，有一块地嘞呢。我阿公较早都来伫高雄，伊从阮爸弄个细汉嘛吼，阿拢来阿就来伫高雄咧做事啦。啊，即马来。那雄雄讲厝会安怎样啦？我阿公就从啊，从啊，迄落，搁转去台南啦，来从搁转去台南。哦啊啊，高雄为尾啊，即块地就从送人啦。较早地用苦的，恁敢知？哎，即个讲少年啊，是无人知。啊，即你若无跟老一辈做伙有咧开讲，你嘛唔知。哦，阮即演的嘛唔知。真的，较早的迄个地是用围的啦。啊，你会当围我大做你围啦。对啦，你进来大概你有耶，三零八零八，半暝半困，我嘛要走来围。哎，知影讲围的，这群的可能袂讲讲给你听，应该拢唱臭伊啊。系啊，啊，我从我阿公从因为顾袂到，从我送人啦。哦，我进来想想讲，迄块地难卖送人的孙的呢，我真憋啊哦。嗯，哦，因为迄块好近哦，你唔知，迄块卖送人，我憋啊。啊，再地就无咯，都无人要爱啦。今天啦，啊，进寸土寸金了，对不对哈？所以寸土寸金的这个年代，也不要以为好康的拢伫大都市啦。哦，这有当下真卡拢发展起来啊，所以今嘛只要台湾有土地的人拢好家人啦，有地拢是好康的啦，啊，你知不知道哈？呵，好，所以说来吼，参加啊出头天啊哈，我今天也要讲这个，这个是一个八十几岁阿伯。

啊，来这个阿伯啊哈，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啦哈，一个朋友那个开车去保养，而且保养厂讲是伫个不宝山宝山的山区啦。讲附近就是台积电新建的研发中心跟二奈米厂啊。讲遐风景足水个，啊空气足好个。啊，伊同啊，阮这个朋友吼，这个朋友同我坐伫保养厂边啊，一户人家外面的这个椅啊顶啦哈。啊，伊这厝伊坐伫遐时阵，啊厝拄啊出来一个十步老个啦。这十步老真亲切咯，就看这朋友咧开讲。啊，伊就是这间厝个屋主。这保养厂吼，你也知影哦。今仔开车来保养，这个保养厂就是这个阿伯啊，租户伊开的哦。哈，这保养厂就是阿伯来地哦，阿伯就地主嘿，啊租户保养厂的。哦，这比如讲，看这阿伯啊，看起来应该是高龄88岁，哦88岁啊，身体足勇的啊，啊住伫个山内啊，空气新鲜啊，无污染呐，啊，佮然后咧运动，哦啊，食食吼，啊，佮有咧轻食食，就是讲。饮食控制得好，外公身体都袂歹，嘿，啊，所以讲我88岁啊，看起来身体还阁真勇呢，迄看起来真正比我较少年呢吼。啊，伊就讲爱逐工在山顶山脚安尼爬啊，伊讲当然我身体好啊，有影无？你运动有啥？所以吼，伊就即比如就问讲啊，附近即一挂厂房吼，厂房就对了吼。啊，一挂即个即起即什么建筑物无？啊，即农家上，我他妈讲了讲了讲了，再讲。靠用，原来这地拢阿伯的啦，阿伯也好个哦，哦阿伯也真正好个，这朋友见着我，操，这拢地拢伊的哦，所以就讲，那卖卖去还佫较济，所以有后来有一寡租出去也是卖给别人的，哦，所以伊咧讲愈讲范围愈大，哦，伊也真正卖卖去，范围愈大，伊讲原来吼是住伫个，伊住伫台积电厂房迄边的对，所以。后来卖给台积电，吼、哦，安怎惊一条？哦，在我面头前，这个乌衣裳一点啊都无成大地主，你唔知遐好嘢呢？啊，真正足好嘢，若无开空啊，唔知讲，这个清早看开都普普，诶，老人居然遮好嘢，好嘢人是乎你看会出来呢？正经遐穿西装、甲领带啦，开面露的、开美容的，迄种是。看起来新颜新颜尔啦，其实咱第一地房子啦，啊开面路诶，开美容啊是方便借钱啦，你是捌啥，对不对？所以即摆要甲你讲，唔通哦，以貌取人啦，唔像我定讲哦，有当再看到迄种个一个店员，啊是无论你卖啥卖车卖啥物货，啊看到迄个餐桥啊安尼，闭裤脚一宽一脚宽一脚低，啊入去要甲你买物件吼，啊就要插伊安尼。我讲啦，像这种销售员种店员哦，迄个我是头家好时时讨甲去啊啦。那叫做戆目啊，戆目啊，那叫痴迷啦，叫戆目啊。伊若讲真正，伊是咱在地房子，就参照伊外表哈，穿个安尼咱在地房子个，伊嘛明知讲这入来这是名牌服饰哦，啊这是迄、那个进口车。伊个是穿安尼，搁咱在地房子个，伊家己唔知伊到底在地房子吗？伊知这个店是啥物店？伊敢行入来吗？咱人嘛是有自知之明的，好唔好啦？对不对？伊敢行入来吗？啊，所以伊穿安尼，佮敢行入这种店，表示伊那底是白啊！你莫看伊穿啥，伊真正是好个，还是叫做残胶啊？你是知啥叫残胶啊？无啦！伊穿安尼敢行入，表示伊就是有实力个，表示伊就是残，就是咱所讲的残胶啊！有钱个，你唔，迄而且这种人客钱吼，唔是分期付款。拢摕现金来互你，你靠靠你真正有影，嘿，我那把你哥哥迄落靠靠啊，内衫个当作内裤啊，对啦，你靠靠你内衫当作内裤啦，哎呦，啊，所以咱家个看不要以貌取人哈，你参加是较好个，还无人哈，现在拍一个卡枪，我改阴时是要较低调呢，不。无爱臭屁，啊！其实良心讲，咱台湾吼，好嘅人低调太济，啊，无啥物叫做隐形富豪。其实，在台湾隐形富豪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哈。后来，所以讲哦，即比如听一个讲惊一条哈，伫我面头前只屋里上，真好笑啊！一点物都无像大地主呢，
啊看伊住来厝都普普通通呢，唔是讲伊遐好，遐伊就住豪宅咧，去红白种伫山内呢，无呢，伊住来厝阁足普通个呢。哦，啊问伊讲，啊卖偌济块，啊台积电付偌济钱，吼、哦，伊讲啊都卖 N 折啦，呵呵呵，咱若算分呢吼，咱就欢喜个，咱若有几分地，一亩三分地，咱就欢喜个，个对不对？伊卖予台积电是卖几价？啊，台积电你无卖几价，你较有可能甲你卖啦。台积电咧抢，迄厂房起起来是爱偌大个土地呢？你无到迄、那个，无到迄个面，台积电嘛无爱甲你看，是毋是嘿啊？所以讲就卖了 N 价啦，卖几价？N 价就是你家己要哦哦。我这朋友嘛真含蓄啦，卖讲讲卖几啊价啦，毋是迄一价啦，讲卖几啊价嘞啦。啊，若卖几啊价是趁偌济？啊，就几啊亿啦。N E N E， 人也是一个问号，不爱解讲到底是几亿哦。但是咱婆婆也想嘛，赚几啊亿啊吼。哎，后边领头给我们，那得就好看那个哈。所以哦，伊讲我这比如讲听到这，对伊来讲，根本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对台积电来讲，也是九牛一毛而已的哈。所以这比如在想讲啊，这阿伯当初那个台积电买股票。哇，今嘛真正的坐拥金山啊嘞吼，有影嘞。当然台积电这地嘛，不是讲全部拢是伊的啦，但是伊绝对也是大地主之一啦，无唔对啦吼。哦，哎呀，佮主要那个去买台积电的股票，要死哦！阿伯，你一世人拢无欠钱嘞，靠人一世人欠钱欠到要死啊！然后人一世人哦，啊你迄个无欠钱啊，啊佮这个怎么有钱？因死迄种命嘞，种下人的下命嘞，迄是这个要有钱因死啊嘞嘞嘿，等。哦，所以今天终于见到护国神山馆来的三大王了哈。伊讲啊，这重点是这阿伯难得，就是讲，真有钱，伊无辛苦，无穿奢侈名牌，没有，嘛不是穿西装干领带，嘛无穿名牌，嘛无吼住迄个亿万豪宅也没有。伊敢那对这土地上诶这财富看甲真亏啦，看得很淡啦哈。啊，听伊讲起来云淡风轻呐，也无感觉讲。有啥物卖只地，当时卖偌济，啊，即马阁起偌济，吼，啊，即得感叹偌济，好像他对数字也是，也讲到这数字云淡风轻啦。不过重点是身体真好啦，真正身体真好，啊，敢那无忧无虑啦。所以朋友讲，或许吧，咱看伊安尼好钱，遐是一节老人，啊，一最近敢卖许钱饮食哈。我告诉你，也不要羡慕。我觉得这阿伯好像也不太在乎这个哈，应该是。健康是他最大的财富吧，应该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啊，这得人讲心不带来，书不带去哩。你可你搁较侪钱，你死你嗝屁你假啦吼！也只干啦，嘛无都甲小去呢，嘛炸袂起得点。你袂当回损股票啊？对啊，迄只干啦袂当小去，我小小炸也袂使哩。就安尼，所以人家拢心不带来，书不带去啦吼，看亏得很。哦，住护国神山，坐落在宝山，宝山哦，原来是一座，也可以宝山算算。宝山起码已经变成金山啦，宝山真的是风水宝地了哈，伊这地理跟咱讲天下讲真好嘞嘿。所以说，主本的宝山，哎，宝山先冲海哈，讲咧种甘麦啦。好，宝山湾，宝山乡湾地是以种甘麦甲丘陵风光闻名的。啊，今嘛因为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跟二奈米原厂直接进驻哈，所以对本地点啾啾哈，诶，这个农村要升为全球半导体的心脏了哈。但是伫这个保养厂诶伊阿店哈，伊偶遇到这个阿伯哈，就是为了财富跟幸福下了一个鲜活的注解。阿伯用88年的人生意境跟咱讲哈，真正三大碗不在于拥有多少土地跟股票，而是。带着那份带不走的健康，是那份带不走的健康，以及留得住的淡定。所以当台积电无用咧改写世界科技的未来时阵，人伊早就伫个主家的青山一角压着，叫做岁月静好。我蛮喜欢这四个字呢，嘿，我足介意四字呢，比向善若水还更喜欢这四个字，岁月静好。对，难得安尼。对，不偷不抢了哈，啊，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哈，啊，莫听一挂人诶有诶无诶，十嘴高卡称诶闲言闲语，自己内心平静，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岁月静好就好。我感觉是安尼，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岁月静好。所以呢，
这样岁月静好的日子，在这个宝山的山区喝下了生活哲学的这一杯茶。伊讲无得比车保养完迄、那个开得足顺的顺畅感，还要让人神清气爽。所以伊即逝吼来只保养吼，真正收获满满。当着这个老人，遮好呀，遮好呀，遮有钱的老人，看嘛是粗茶淡饭嘛是，都一般普通的迄个庄仔厝尔，对不对？哎，干那偌侪钱对伊来讲是配备尔。能够岁月静好，过得好，身体好，每天就是这样的平平淡淡过日子。无条对这辈来讲，这是真大幸福，上界大幸福，嘛是上好的日子嘞，对不对？所以目前想啊，都不讲你也来搞哈。好了，几度夕阳红，青山依旧在。来当我安尼，伫个咱讲伫个繁嚣的城市里面哦，偶尔放个假。我告诉你，真的不用一定要出国去玩了，给天美，行到真正就像要死人一种。我的日子我已经很不太喜欢了啦，我已经没啥改。我反正喜欢，真正那是讲会当吼，看你的好朋友哈，是看出来啦。去到山顶啊，去高啊，啊，的空气清新啊，山顶嘛是空气就好，啊，当俯瞰那从山顶俯瞰下来，一看到山脚的景色，啊，山顶安尼足安静，啊，空气就好，啊，这些好朋友，还是讲出这个亲人，也当泡杯好茶，然后聊聊天，好，我就觉得这个幸福，来这个日子就很幸福。这个想让冠公岁月静好了，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0: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请到嘉兴到电台讲笑，无第一讲笑，无拢是咱乡亲，比如拿求产品要做询问，也免客气，电话甲卡来哈。诶，若讲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大名电话住址我甲你留详细，专车专人，得甲你送到互相啊，安尼好不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咱的这个粉红超跑，今天正常是最后一天啊，要去药房呢，也是无时间药房呢，要将登记的拢赶紧办，最后一天，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小静刚兄，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天笑眯眯。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9: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好，谢谢，感谢林良欢选手的阿母港心啦，哈，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秒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老的是老婆丁啦，唔通吼，迄、那个看老的无点哈，嘿，老的老婆丁，哎、欸，少年较大些。啊，来讲到吼，哎、欸，这是古仔故事哈，讲讲啊，我要去讲讲诶，讲讲，哎、欸，这是一个樵夫啦，就是讲咧测茶的嘛，吼，测茶个樵夫。啊，有一只吼，有一只老马，已经老哭哭啊，老甲袂使抱拖刀的老马啦，吼，所以已经也袂走啊。可能人同款啊，老啊，脚头歹啊，也袂走啊，所以变成吼，拢伫个迄个树那遐行行散步啦。人讲讲龙溜人，就树那龙溜人，啊，等咧，好，拢用得出去树那遐行行散步一下呢。啊，唔只讲这个庄个头吼，就笑讲，哎呦，啊，这只老马呢，老马不中用了吼，老马都无路用啊。你是个老这只马，你才冲哈啦？你啊抬抬吃起来，听讲马肉袂歹吃。过来个差不多，啊，早着真正有人食马肉呀，是啊，吼，啊，怪，哎呀，不中用啊，要抬抬抬食食，老要创下安尼啦，吼，啊，即卖迄个，即个老的讲安怎呢？即个老樵夫讲，伊陪我行过偌济年的春夏秋冬，伊知影路途，伊嘛知影我的心呢，老土。是，然后那个老马仕途嘛，哈，所以伊知路，伊捌路，伊嘛知我的心呢。我哪有可能会遐抬雕啦，嘿啦。后来到这个春天某一天啊，迄山里大雾，大雾大家真正伸手无看五指，迄山来做个大雾。啊，这个老伊就是去测查嘛，啊大雾。哦，用大梦呢，话来得来呢，春秋不给我知，哇，惨啊惨啊，阿妹，这梦大家呢，阿妹那出山，啊，唔是人迄种的出山啦，喂，啊，这是要那行出去啦，哇惨啊，得吹惊啊你，这那真正无熟悉路的啦，真正就怎啊无去，有当先在山里迷路是会冷死的呢，这时阵只老马啊。伊只老马当我对伊个迄个金刚头先看弄一下，就对了。走我这一对头前行，啊，即把即个测查老樵夫就走在他的后面。人家就走在后面是对的，因为穿过云雾，水过大石，哦，越过桥，哎，终于平安落山了，嘛平安到厝了，哦，所以嘞，即个整个头的人就生惊。你去看即只马，无点你看嘛个，嘿呀、啊！大家讲哇，即、這個、老马竟然有即个本事啊！而且测查讲。马虽老啊，心犹原是明的呐。你伊袂当靠速度啊，但是伊还阁会记来时路啦。哦，所以这是用华语讲就会比较清楚哈、哦。马虽老，心仍敏呐。他不靠速度，但是他记得来时路啊。晓、哦，所以讲啥物人会比马会目睭更较好啊。咱讲一行过一路吼，咱人拢未记住，伊安尼记个一清二楚，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要甲恁讲吼，老的真正是老婆听，老的价值就是伊累积的经验嘛，累积的经验，人事物也好，吼，就是累积足侪经验，伫咧甲咱教。就参像这只老马，虽然体力已经退啊，但是伊多年的经验，吼啊，对老人的迄个的忠诚度。这拢伫个即个危机的时刻，拢展现出了它的价值啊！哈，所以一个人唔免得靠速度啦，靠伊头壳游玩也是知影代志要哪做啦。袂，只要头壳人卖歹去吼，拢 OK 啦。咱只老的，阿姑嘛要甲恁讲，老翁老咱个会无拖刀，咱只那个惊头壳卖歹去，我个人拢唔敢看你无啦。咱那个有咱的用途伫个就对啦哈。所以来，伊就。除了这个故事提醒着少年的，恁来珍惜老的经验，吼，搁再来咱老的嘛爱提醒家己身体啊够好用，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七公播房》，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继续咱搁来着听歌哈，咱来听第一首歌，来安排这首方宇平所演唱的歌曲《为爱走天涯》。

好来，啊，这个天林哥，林哥进来，恁就好，你来了泡泡准地甲恁，哦，惊嘴大会，佮较会红心肝火倒的，你若讲安伫外口咧泡的，日咧晒的，哦，拢会较心肝火倒，哦，咱会当甲冰个凉凉，啊无咱就甲落个冰角，比咧食遐一挂凉水啊，佮较好，对不对？会顾身体啊，佮当治嘴大，一减二个毛啦，减四口啊，钱就是安尼咧咧开的呢，开钱拢成功是拢开钱，拢会算着顾身体即块呢。对不对？哎呀、啊，所以身体拢是伫这一点一滴保养起来的啦，迄拢无多塑形啦。咱咧保养身体是一点一滴，像咧青筋安尼一点一滴顾起来，无多塑形哦。除非你讲讲急症，咱就找西医哦，较紧哦。但是西医咧见身体，就爱顾足久的哦，啊无原来惊害去，你也知。所以急症找医生啦，你若讲咱慢性的吼，一寡毛病，咱就找恁高生来听上好的啦，好唔好？恁也买当啉呢？我囡仔来啉高精，啉这啉高精吼，较袂安洗头发尾啊，嘛较聪明，活泼蹦蹦多，嘿。所以讲，主持人底个拍好好，伊讲啦，你大翕下就对啦吼，绝对袂大输人。像本方安尼杀个就起来，讲站者开心方就对，安尼本的就起来哦，大家拢做水的，真正哈。所以来，这一回到一百回，全家都可以喝的哦。得力的啉高精是咱健康的保，家庭的保哈啊。啊，这回咱得买两组四千块，咱得上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是食零果粉的吼，啊，恁嘛是同款啦，两盒诶，零果粉四千块，咱嘛上粉红超跑。这回免得一万啦，免得偌济，讲我定偌济，拄偌济才有上吼。粉红超跑你只定四千块，这个门槛很低了吧？就低啊啦，四千块得上粉红超跑啊，因为就是四千块得上粉红超跑，咱的乡亲都比如拢知讲，吼、哦，这真正足会好诶。再来摸下河，嘿啊！所以讲，拢用扫的呀，粉红超跑用扫的。厝的囡仔看，家也叫买客啦。吼、哦、啊，咱家己看家己，敢那在出门，咱咧开灯开晒也方便啦，是不是啊？哈！阿公讲讲，客两卡无一卡，放在厝做收纳箱，阿妈真理想啦！哈、哦，做理想，这卡真正做理想的。好、哦、啊，所以唔免咱开钱买，和咱当处长来商好唔好？等到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也过无把暗的老鼠啦哦，嘿嘿。真正讲坦白，你明仔载开始讲阿君啊，敢会当哦？我登记者无，明仔载吼，拢甲你发无哈。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做本是明，昨昏就爱结束，但是咱就是决定讲五月七八，和大家用登记，因为咱重点是咱啊，赶未出来，那赶未出来，我都教有办嘛，赶未出来啊，决既然是赶未出来，好啊，五月七八，和咱乡亲都比如通通有奖，拢登记哈，就是登记都算数，好不好？所以你讲阿去要办起咱的粉红超跑，头家来讲无回呢，无回要紧吼，咱先登记哈。到今仔日你登记，拢总会到你的手，绝对一定会互你领到，好唔好？来，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要办个领嘿。好啦，阿咱若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都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详细，唔免客气哦，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吧，看27992790800279。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就好记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咱金门乡亲都不要等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434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李安子说。好来，今白这首歌曲是江辉所演唱的，叫做《月头看情路》。

观音哦，啊，什么名啊？嗯，好啦，谢谢。

0: 安娜，你先先，你先
1: 秒签，
0: 你先秒签你。好，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你看，含恁去出门拢无关系，人汤杨妈妈拢会知影讲，啊，我都要找朋友吼，都骨力刚好转去啦。啊无阿君，你先甲我留啦，当时甲我客过来，我十时就转去啊。我搞的呢，搁会知快来欢呼，好，你只要欢呼，我就爱留起来，好唔好？好来，看吧，看2792790000279279。

那要来讲这个健康的啊哦哈，最近哦，因为天气热啦，物件啦保存不当啦，唔知到底是食歹巴肚的，还是食了青光的，还是什么情形？哎，什么情形？我来讲，最近就是肠胃炎哦，肠胃炎的人很多啦。啊，肠胃炎胃疼，做难受吼，做艰苦吼，艰苦喏。啊，所以嘞，来，今天营养师要甲您讲吼，爱安怎食，啊，什么袂使食，啊，一次跟你们讲清楚，好不好哈？因为最近就是天气太热了啦，啊，所以开始进入这个食物腐败的一个季节，所以对对，这急性胃肠炎真正是足多哈，啊。所以相信有得过这个急性胃肠炎，人知影讲，那真正较痛苦吼。所以你若食着无清洁物件，或者是你食物件伤紧，还是讲你平常时你有咧啉烧酒吼，再包括你长期有咧服用的阿司匹林这类物件，就是一些非类固醇的药物，这个都有可能会引起到这个胃发炎的情形哦，胃发炎的这情形。所以健康的人通常发炎的状况吼，可能几天了后也渐渐的好了吧。但是如果你那是讲啊饮食习惯的不良，也就是你本身你就是一个幽门杆菌的感染者，那就不是你也记得也要吃几天就好啊哈。这个你要注意，尤其是幽门杆菌，如果你没有把它治好的话哈，不是讲胃疼，可能你得胃癌，不是胃炎，是胃癌，足可怕，真的。好来，所以讲呢，这个营养师要教讲，其实胃肠炎，咱若拄啊进很不但是发生的时阵，进就是阿要哪食。好来，第一讲哈，第一点啦哈，第一点就是咱迄个进食。那吹大时阵，等下当分次，就是分期付款，吼，啉一寡即个伦敦啊的滚水，吼，卖一直从罐头杯啊一直啉一直啉，吼，你若要啉茶，嘛是爱分期付款，吼，啉寡，那再来就是两天至三天，咱卖食迄个定的物件，就是流质的食物啦，吼，流质的，安尼阿君算买个会使。会使，但是你买吼，唔通煮烧烤，好，就是啊，安尼些款，然后米汤啦，唔通煮烧烤哦，嘿。啊，咱就是爱看，如果老聊聊好，聊聊好，咱要食糜，但去煮较烤淡薄啊。啊，不过拄开始的时阵袂当食烧烤，你阿糜汤会使，阿糜汤会使，就是要吃流质的食物啦，安尼知无？好啊，再来呢，咱因为。胃肠炎啦，有个加这个白血哈，有发烧呢，这个可能都会造成什么电解质流失嘛，所以咱会当对运动饮料加一挂水稀释来补充哈、哦。再来，果汁袂使啉，但是果汁你就是迄个家己加哈，去皮去籽，无渣渣的果汁是可以喝。啊，牛奶千万唔通啉。啊，牛奶袂食一道，这话可能足侪人唔知影吼。嘿，牛奶真正袂食一道，因为牛奶虽然也是流质的，但是伊牛奶就是有含这个蛋白质嘛，啊有钙嘛等等的这个营养素，对不对？会刺激到咱胃酸的分泌，这个时阵你啉牛奶就会加重到咱这个胃肠的负担啦。哦，延长到修复的时间，所以讲胃咧发炎的时阵袂使啉牛奶，安尼知吼。来聊聊，咱到第四天有感觉较缓解啊，比如讲咱放的菜有唔是安尼汤油油啊哈，有成型了，就开始可以吃一些低纤维的。什么叫低纤维呢？比如讲，豆腐啦哈，豆奶啦，白饭啦，面条啦，冬粉啦，吐司啦，吼，啊无紧的，一只正肉啦，鱼啦，炊卵啦，吼，啊，木瓜啦，葡萄啦，苹果、哈密瓜，这个是可以多少进食一点。啊，但是呢，咱若煮要食的物件，最好拢是水煮的，水煮的，水煞起来，也是讲炊拢较好。若是要煎的要炒的，咱得爱使用的迄个植物油，比如讲像橄榄油这一方面的哈。啊，尽量以少油、少盐、清淡为主啦，好，清淡为主。所以以上呢，无论你处在倒一个阶段，会记得讲咱得遵守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单台借情况呢，较好咱慢慢那个增加食物的摄取量，好，达到这个均食平衡的目标啦。好，啊，唔通唔免得讲啊，特别爱注意讲爱增注意讲增加点这个胃酸分泌的食物，因为过多的胃酸会促
诶，苏的正在修复的这个胃黏膜受刺激破坏，所以伫个这个胃功能要未完全复原的时候，咱就看食落去物件，比如讲较会刺、较会分泌卫生的这个物件吼，咱就尽量较买咧哈。啊，佮再来爱呛什么嘴呢？比如讲咖啡、牛奶、茶啦、可乐啦、啦诶、番辣椒啦、胡椒这拢尽量唔通食哈，片面哈。伤酸的、伤甜的嘛袂使。比如讲像甜点啦、哈、柑仔啦、柳诶、柠檬啦啊，这个柑仔皮这嘛拢买。油腻的食物、高脂肪的食物也不要，比如讲巧克力、炸鸡、薯条这唔通食哈。好啦，哥再来高纤食物，比如讲芹菜、竹笋、这个青花菜、燕麦片、赤壁这样拢，这个时阵为了发炎唔通食，好不好？好，阿哥再来是啥？用好平常时的好习惯，养好好习惯就是咱的食物上好放伫这个室温下，不要超过四小时。这物件放咧，准备食无了，你要甲下咧，你若唔超过四点钟，安尼知影无？哦，就尽量就是，但赶紧食食是上好啦。然后再来就是少量多餐，细嚼慢咽，物件哪切公啊食，了了剥，了了吞哈。食饭八分饱，哦，这个原则。唔通食伤饱，八分饱。啊，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哦，因为咱运动的时候，咱的胃肠会蠕动嘛，会促进咱肠胃蠕动，蠕动搁再来，会当舒缓着咱紧张的情绪。再来呢，建议每一天摄取25-30克的膳食纤维，搭配益生菌，这会食用。那膳食纤维，你顶改咱咧卖迄个，恁知影吼？XX100，哎嘿，恁知影？黑的是丰富膳食纤维，好，爱当搭配益生菌，好，益生菌这回价，那吃一阵嘛，你要熬夜胃疼，好，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相是很重要，你得个过一阵嘛，你要熬夜胃疼，得一旦慢慢来恢复。好，别讲食什么货，闹什么，听什么货，安得滴啊！好，身体拢靠家己顾起来啦。啊，所以这拄只咱所讲的，只一寡方法提供咱乡亲的，比如做参考。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切公播网套连爽，大家来约会。哇，谢姑娘哦！来，继续咱要安排的什么歌曲？哎呀，咱要来听这首。来，陈小云说 ：“Angel 的歌曲，你是我心目中的小偶。”

0: 好，来阿姑妹个进广告哦。
1: 你
0: 讲
1: 白什么话？
0: 我、哦、来一个淑珍姐，淑珍姐安娜嘿。
2: 哎、欸，阿君啊，
0: 我有，
2: 拜托你给他放一条妈妈。
0: 来来来来，稍等下，嘿，我叫你了，给你了。十点了，伊妈妈刚讲过来看。喂，你好，我阿君阿姐，你好。
3: 喂，
0: 哎、欸，喂。
3: 哎、欸、
0: 对。嘿，我阿君。
3: 上午去订那个什么，买上一卡铁啊，种
0: 的。嘿、欸、嘿，那个粉红超跑啦，嘿、欸。
3: 没有啦，
0: 要安
3: 啦。我很努力，连安连安。
0: 你看，再走啦。你到三十都好不？好来，我见粉龙超跑吼，是真正大家是叫个定个变变叫，真的啊、哦。因为林国晶平常时咱食就是过咱身体过个足好的嘛。你像这苏尔姐，你看讲食个保养，到即卖迄个单等我有来了个。
4: 苏尔姐啊，
0: 你讲你林国芬摕几组啊？
3: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3: 我
0: 拢
3: 各甲还，迄组长我拢各还，你各甲留两组。
0: 哦，我甲留两组。安尼对，我
3: 甲
0: 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3: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者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拢发猪的啦。看安尼想，啊问你，问你，阿姊，你讲你菱角粉哦，你即回订两组嘛，啊个宽粉两组，啊你平时啊食了，咱的菱角粉食了什么感觉来分享一下。
3: 啊无，那从家你烧麦嘞，单点给我有力的。
0: 有元气啦，有元气，你食菱角粉，咱有元气，单点就有力。啊，咱做工课拢要出力嘞，诶，元气最重要，唔能做软卡系赚无钱，知哈？啊，大不是啰啰嗦嗦，啊人若艰苦都袂做。赚钱嘛是赚输人啊，噶唔是安尼哦，够好用哦，咱无参无远，尽可靠近门俩，够好用哦，咱就开咱行做哈人钱会到，安尼赚钱就趣味，对不对？啊，所以开钱得开有价值嘞，唔通嘴大拢去买遐凉诶，诶，干啦吼，啉诶，有当时啊，佮你落一挂有诶无诶，迄边角有当时啊，到底有安全无安全，咱也唔知啦。啊，食到拢老噶，正我讲哦，你唔通当作是迄个量的问题，有当时是冰格的问题。咱冰格家己叫，连果酒咱家己泡，拉拉泡泡再来喝来啉，心凉鼻透开，吼、哦，可以当调咱的身体，增加着咱的这个这个抗体和咱的这个生头发不会降低，生头发不会机会，这得足够大嘞啊，真正哈、哦。所以连果酒是宝哦，哈咪嘢哦，咱用青豆表买两盒连果粉上四。上迄个四千块嘛吼，上粉红超跑，无咧阿公我看你赶快，我拢啉迄个泡的呢，吓对，我拢啉水的啦嘿，我拢奶奶泡泡准地啉，我做中地汤我无法度，我是拢用泡的济，我奶奶泡泡准地啉哈，安尼酸甘甜啊，酸甘甜啊咧，先发甜尾甜尾啦，但是咱这个甜是咱本身有糖药的降价甜哦，因为咱是单糖，吼咱唔是加糖双糖迄种的，或者是就是。咱调羹调迄落糖尿病当食，所以你莫惊。小块甜味啊，就是酸较甜、较酸脆。咱用讲菱角精是较酸脆，啊，小块甜味啊，甜味安尼，知影无哈？好，来，你来看看，阿君赶快是拢用泡啉，啉好伊，吼，咱身体袂欠水，吼，咱的这面色安尼哈，安尼水嫩水嫩的。他身体70%就是用水做，所以免水分来补充有够。咱咧较更正啦，够啦嘿，啊所以吼，咱也较袂乱跌跌跌，是不是？是不是一减骨六个？哎，减两个咧，对不对？骨六个吼，来赶紧身体，顾身体，趁即阵下当有只有力，买两组零高精4000块上粉红超跑，两阿零高粉4000块上粉红超跑，我要一组零高精，一组零高粉嘛是可以啦，安尼嘛是4000块上粉红超跑啦，到今仔日尔啦，歹势啦，我也是爱跟回信的啦，有做侪人想吃到不？黑药房拢无货啦。不会的，马紧啦，是咪不会啊？欠会啦，还出未啦？无法度，照顾你来和我回事嘞，是我欠一个啦，歹势啊，是阿君欠一个啊。恁今仔拢登记啦，皆登记吼，拢准算，爱知无哈？好，来赶紧的粉红超跑送到今仔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抢讲，真啊！好，来，阿拉无清楚，打电话来问，大些未多行动不便，来个服务高先，再免客气，讲电话转车转两组服务哦，转个边付费转数，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 九。啊，今晚先请那边蛋糕姐刷我进，哎呀，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好，今个门先请那边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20023。英雄公格，这里刚想什么？你很仔细。好，来，俺继续过来个安排的，这个歌曲要听什么歌？来，继续哈，华语歌哈，张学友唱的哈。也叫顾伯天的秋季秀啊，好，来，大家先听到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长得太细，咱只刷卡，我今日已经听过了通啊。我昨日伫边仔接电话吼，我有头先先看我那有咧个听咧吼。咱乡亲哦，阿公甲小公无共人哈，嘿，小公仔也是胖的，嘿，阿公甲小公无共人。啊，你讲我要买盖粉上粉红超跑，过来，去盖粉上粉红超跑啦，无啦。诶、欸，小公仔啊，伊穿啥个诶方式，看我无相像，我嘛唔知小公仔穿，我唔知，我真正唔知。恁看小公仔啊，节目，伊我那应该母亲节我那做穿啥？好，上啥会吼？恁甲开门好唔好？啊，阿君是零高精的上，唔是盖粉的上，好，我是零高精的上。零高粉得上，吼、哦，4000块上粉红超跑，所以你若要爱粉红超跑，你爱来给我停零高精加零高粉，钙粉无法多上，安尼知吼？爱甲恁讲个清楚，已经接四通有啊哦吼，啊啦，袂使你讲啦，阿爸阿妈，阿爸阿母我耳孔更加重啊，阿有伙人耳孔较重吼，来啊，我去甲恁解释一下，安尼知啦吼、哦，谢谢感谢，来继续听歌。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好，谢谢，感谢。来，网购，网购不满意怎么办？我来讲哦，即摆囡仔吼，现在读考够好个啦，啊，但是拢好甲吼，好甲过劲，来讲拢无甲因好用伫个正道啦，用伫个有路用个所在啦。所以，迄好拢变歹个。比如阮拄只咧讲 AI， 台湾 AI 真正是厉害对无？啊，其实 AI 现在应该是年轻人都很容易上手啦，咱。其实像咱去演的吼，人 AI 的一寡一寡因的软体上面会下载都可以去搞啦。我们咱这个会要搁是搞不落来啦，嘿，还是搞不懂啦，比不落来对不对？好，所以来这恁算上这大有算讲吼，恁会要变 AI 啦，甚至有读过册啦，哈，啊，甚至有少年的进来听我节目，你们听听看哈，这个 AI 不是让你们用来这样子搞的啦。这哪边讲的是哈，我就大学生啦，他很厉害啦。比如说，这个去买刚买物件，刚买一件衫，伊个一个原来一个品牌，原来有名的品牌，伊刚买一件衫，你敢知影？伊伫个社群网站抛出一张惊悚照片，就是伊拍开纸箱啊，就是伊买迄个服饰，是属啥吼？纸箱拍开了后，你敢知？佮很清楚的看到那个衣服的品牌哦，这条钢诶，就是我们知影讲，就是这个衫，这间公司卖物件，你莫甲买，我觉得这是恶意的。我不会照得那么清楚哈。然后呢，最吓人是打开之后看到那个衣服的品牌就算了 ，combo 对衫内底技能设计只尿气也出来。哎呀，我着惊死啦！今天我着惊死，因为我上惊就是尿气啦，我足惊尿气足奇怪。所以伊就是拍开了都竟然迄箱啊，一只尿出来，怎啊造出来就对啦。然后伊哥很大辣辣的发文问大家讲。开福袋开到老鼠，要跟这个店家求偿多少？就是要把这个店家要求赔偿。您想网友，您感觉我会当开嘴，该要求我这样的对啦？你动作人家公司是吃素的呢，公司嘛足厉害。一看到这篇贴文，爆炸，头家爆炸，安那讲？这明明吼，那。伊个他较清楚的，一看了，怎讲？这明明就是用 AI 画出来抹黑图，竟然当用 AI 合成，没错，这根本就是 AI 的迄个画出来的抹黑图。伊讲是卖讲迄个装修的规格根本就不是唔到用的，而且装修的规格唔到装修，我们是真执行的。而且人家吼这间公司出货全程录影哦，专程录影哦，哪来的那个老鼠米奇伊有迄个扛啊扛棒，行走入去即个箱内底客串，你讲咧？所以老头家真正足受气，足受气。随便一张假图，就想要抹黑造抹迄个造谣抹黑。你当作人伊是迄落呢啊？因为即摆就是大帮吼咧闹鼠患啦，所以他就故意拿这个老鼠的问题出来做文章啦。简单讲就是。要求赔偿，就是要恐吓到人店家啦，要恐吓到人这间公司啦，啊，唔得做好恐吓。他搞的饮料唔对所在哩啊！啊，我讲一挂人哈，一挂他搞袂清袂楚的，他就跟着起舞，一定会在那个留言区上一直留言啊，这个店家怎样怎样怎样的开始骗笑啊，不明就里的就是安尼。啊，你阿公目睭今麦应该这是 AI 合成，没有错。落尾就查了，伊才知影讲。这是新北市一名私立大学的姓黄的男同学，啊，其实伊要报考这个公司是跟什么原来的？四当前参加活动，伊是不幸运中奖，哥哥伊唔知得奖，就一直嘿到过期啊，才发现讲啊，我中奖，跑去要领，公司说按店家规矩哈，这个已经过期了，你不能来领了。爱的恼羞成怒啊！啊好，你唔好呢，我就是给你报复，他就是这样子来的啦。伊的威胁讲，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哦，原来是搞这一出的哦，对啦，就是安尼啊。啊，这干嘛假嘴？假讲诶！你知道那个店家现在是直接告他嘞，
伊咧问网友讲，店家爱赔偿偌济？是即卖人专人店家迄落请律师团哦，是律师团，因为迄就是一群，唔是讲请一个要扛要过死要过哩，人是请律师团，阿你死啊！我告诉你，那这个样子哈，这个板子个看，应该是人公司要告死你，你惨了，真的惨了。这是听律师团哦，很庞大哦，要要求赔偿1000万呐、啊！伊个问看人要甲公司，恐吓看要公司赔偌济，结果人家律师团请下去就是要一个求偿1000万元，就是这个囡仔一定拿个书来讲1000万，你准备吧。你来看，这1000万是公司说用来修复名誉损失，还有自己破碎的心。公司公关是真正吼，做用信用咧经营诶，阿别看要这唔正经，阿咧搞破坏掉。公司老板是真的很生气啦哈。阿唔过公司原来有讲啦，出来讲啦，见面三分钟啦，看律师见一个面咧，律师人真好啦，看要安怎吼，会当减轻一个，安尼就对啊啦哈。反正我告诉你，现在孩子就是太聪明了，他想说用一张 AI 假图就可以复仇啦，没想到讲只剩50要不到无打紧，还要背上天价的赔偿。好，所以说来千万等级的社会课怎么上哈？大家拭目以待啦。好，这边跟咱讲啥？网络言行爱谨慎呐。唔通知影讲，即卖网络真方便啦，要搞死一个人很快啊，但是有时候搞不死对方，还搞死自己啦。本来就掺到一支刀啊，两面来，你想搞死别人，反正搞不死对方，还先搞死自己，也说不定呢。真的，真正就是安尼，唔通动这利弊叠键盘后面，好、哦、肆意造谣是没有问题的。有当时啊，你爱面对的可能是法律的重拳跟无法承受的代价，你爱知影，你动这利弊叠。键盘那个背后，等下改无代志哦。哼哼。好，谢谢，感谢，来进广告哈。粉红超跑。今仔日最后一天哦，你若无赶紧吼，看是要来滚才成好，还是要药房遐先甲吩咐吼？我甲你讲。今仔日你也订无到，登记无到，明仔载再来塞奶是无路用哦。对，就是到今天最后一次啊，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你得零五斤、零五分，你有咧啉，你就是甲订两组啊，4000块。袂讲啊，我零五斤、零五分拢咧食咧，我一组敢会使咧过亿啊，嘛是4000块啊。好啊，所以零五斤、零五分拢是共相像的，是节水的节粉的啦。所以你来拢啉水的，你要两组拢零五斤 OK 啦。你讲啊，无拢食粉的呢？哦，啊你两组拢零五分嘛 OK， 反正就4000块啦。你讲水的粉的，我拢食，你一组零五斤，一组零五分啦，就4000块上粉红超跑啦。就是因为好听作假，就粉红超跑，不管大家小抢啦，少个真正拢无货啦。今仔做一工，那有就甲客顿来无，咱就用登记的，好唔好？今仔登记拢准算哈，零五斤、零五分先客顿去，粉红超跑先还我欠一个，好唔好？今仔登记拢有算，最后一工，赶紧！药房进哦，先来去抢，给你抢下。啊，老对无清楚，需要给你服务到非常的无银行去药房的，行动不便的，拢个卡电话来，吼、哦、电话，咱大名电话住址给你留详细，专车专人给你送到非常下。好、哦、来，空27990800279279，阿姑的电话真好记，279你改卡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色。最后继续挂上给大家哦，好听的日本歌曲多么旖旎。好，阿顿姐，我电话拨你个收紧。啊，来阿君哥报一遍呐，来0800279279，0800拢几字？哈，啊279看两遍，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要告诉我，我真爱夜班，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界门的乡亲都不要地方来转刷66660236666023。节目传播于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旺帅的翁广药维他干，德利情形八爪圆 QMV 活力敏素，我的兵手老德老健和江子聊利洛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干粉加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酷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加苏国苏天下苏，
0: 咱苏苏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哟、哦，今天星期五啊，哈、
1: 哦，今天星期五了哈，热情的星期五。
0: 啊，是安那？
1: 安那讲呢？就是气象局讲吼，今天有三个管区吼，高温吼，会破36度啦。
0: 水哦，
1: 啊，好热啊！
0: 水哦，夏天到了。
1: 对啊
0: ，Summer is coming。
1: 前两天他们就讲立夏嘛，前两天在立夏，
0: 是的，
1: 马上今天星期五就让那立夏的感觉哈、来的快又猛。
0: 按哥哥刷了去都没落后啊！
1: 哎，没办没办，
0: 而且哈、哦，可能说温度会降到20度呢。
1: 对啊，所以哦，我对三个管区哈，今仔日哈，可能到36度，
0: 36度，
1: 橙色嘛，中央气象署发布这个高温的警讯哈，是今仔日哈，中岛前哈，台南区。高雄区
0: 哦，
1: 阿个屏东区哈、
0: 就南台湾三
1: 热情三县市哈，
0: 所
1: 以高温会到36度以上。
0: 未歹，热天有热天的迄种的哈。
1: 嗯，对啊，对啊，对啊。
0: 热天就是有热天的迄种的。
1: 对啊。
0: 我感觉讲，这个是哪一个季节哦，都各自有美好哈，当然也各自有缺点哈。啊，但是我们就是要怀着那种啊，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美好，去享受啊、享受任何的季节。冬天就冬天，享受冬天；夏天你就享受夏天呐、啊，吼、夏天不错啊，吼。晒一下日头，我跟你讲，都唔免食什么维生素 D， 对吧？天然的维生素 D 最好的就是阳光、
1: 做好防晒跟水分的补充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晒日头袂歹，但是不要晒伤啦。
0: 不要晒伤，但是不要都躲阳光哈。人真的有当时每一天要晒一下，哈，20-30分钟安尼哈，每天都晒一下，对你有很多好处哈。系啦，心情会较好，啊，较袂忧郁，啊，佮刷入去佮袂缺，较袂缺哈，即个维生素 D， 好啊，买当啊，即个帮助呢，这个钙质吸收，骨质较袂疏松。
1: 对啊。

0: 今天早上起床在滑手机的时候，我被一个场面吓到了呢。
1: 嗯，什么场面呢？
0: 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一看就知道是国外，是国外哈。啊，就是一排房子，安尼规排安尼吼，安尼规龙的房子，啊，下面呢那个广场，诶，人是安尼磕磕磕密密麻麻，你看起来，规身骨长骨皮，好像有密集恐惧症吼。啊，我是讲啊，这是对一个国家，啊，因是咧创啥咧抗议哟、喔？这个国家是有人在抗议吗？啊，这么多人咧，那个是，我那诶根本都无看到人咧叮当，诶，因为已经是。狼龙中挤在一起啊，安尼吼，这满坑满谷哈，就聚集在一栋房子的前面的广场哈、我喜欢这些对哦，啊是又是在干什么、啊？只有怕看到旁边写 amigo amigo， 哎，我 amigo amigo， 不是墨西哥的人吗 ？amigo
1: 朋友，
0: 朋友说 amigo， 你去墨西哥啊，但墨西哥人看到你 amigo amigo 哈、哦，就热情诶，就亲切哈、哦。好来，原来就是墨西哥没有错。嗯啊、那一排房子是墨西哥的总统府，啊，墨西哥的总统府规排跟他存在高雪安尼，啊，规排安尼，平平安尼，就是整齐的、然后看起来有一点旧旧的哈、啊，他有阳台，啊，阳台顶头个会大黑的啊，这啥黑的磅礴，哦，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简陋哈，啊，前面那个广场那么多人啊，到底是在干什么？后来哈、哦，我的一里给他吹哈，滑手机。原来哦，
1: 是谁呢？
0: 不是他们在抗议，也不是他们在选举，原来是一个韩国的天团 BTS， 嗯 ，K-pop 帅哥，他们要在他们，昨天哈、哦，昨天是第一场、在墨西哥办演唱会，墨西哥总统特别邀请 BTS 去总统府，然后在那个阳台所在，啊，跟那些粉丝呢，哈、在那 say hello。哎，啥子安尼都对啊啦！啊，那个呜，就这人诶，大概安尼哦，大部分都女生，而且是叽叽叫吼，叽叽叫，哦，那个场面哦，很恐怖，那个人哦，选举的时阵吼、都无遐侪人。
1: 哎，对啊。
0: 好了 ，BTS 现在呢，在全世界在举办巡回演唱会。昨天5月7号第一场，明天一场，后天又一场啊，所以说总共在墨西哥有三场。哦，那个票听说三场的票总共135,000张的票哈、三场那样都老早都已经卖完了哈、那么特别应这个墨西哥总统之邀，哦，把这个BTS 七个成员哦邀请去总统府顶头，然后去阳台。啊，个大家，大家爱杀猪安尼吼，啊，然后就，就简单学了几句那个阿米哥的话吼，好、啊，然后啊，的用嘞这个用那个哦，那个墨西哥话跟大家打招呼，哇，大家看一下粉丝，大家两个那个叽叽叫，那嘻嘻混混去哦，惊死人！明星的魅力吼、真的让你大开眼界吼、听伊讲吼。听说 BTS 要上总统府这个阳台，那个新闻是墨西哥早上早起时早上的新闻才播报的，结果呢无几点前故就涌进了5-6万人到那个广场，惊死人，那个效果之好哦，之快，速度之快哦，真的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哦。估计下来说 BTS 在墨西哥这三场的演唱会将为墨西哥带来差不多35亿的这个经济下这个收益台币啦，三场35亿

0: BTS 哈也七个人哈在全数呢哦个集结起来哈
1: 啊、因为进前我这边啦
0: 对
1: 然后安然后全部都退伍之后都不用再当兵、然后他们又重新这个世界巡回
0: 对啊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安排包括我们台湾也有我们台湾是11月份在高雄世运主场馆、这11月19号21号还有22号、11月19号21号22号在高雄世运主场馆办7场不是办3场啦也是一样也是3场、但是呢售票还没有开始啦、所以很多人都在等待、摩拳擦掌、等待、这个公布售票时间因为11月份、距离现在还有时间、那世界各国、他们很多很多都去表演像我看到今天的新闻就是他在美国很多州、这 BTS 可以说全世界都有粉丝、世界各国都有粉丝在美国有很多州他们都、这一次也都会、巡演、我就看到就有那个什么美国德州、德州他们有去德州表演、结果呢有一个墨西哥人因为在墨西哥没有抢到票甘愿的、就是抢美国德州的票然后再从墨西哥去美国德州去看、BTS、但是因为订不到旅馆饭店、所以你看、你看在这个艺人、他们大牌艺人他们的演唱会带来的经济效益真的是无法估计、有一些粉丝说、我们从墨西哥来到美国德州、要看 BTS 的演唱会因为我们墨西哥厂的买不到没有买到票所以 就跑到美国去看但是又订不到饭店、结果呢、网路、这个讯息出去了就有美国德州的也是 BTS 的粉丝说欢迎来我家住都比比亚都是 BTS 的这粉丝嘛、他说那如果订不到旅馆可以来我家住但是原则女生、只收女生这样就对了、所以解决了他们这个、困扰

0: 啊，来这个新北吼，这个健康金办的这个爱尔利连锁医美新北板桥店涉嫌呢吼，这个安装针孔偷拍案，怀疑是爱尔利的总裁常如山吼，丁丁的哥斩涉案哦，这个总裁还有高层涉案吼，而且不是涉案就是知情哦，已经，并且伫曝光了疑似有特别指示设备商甲拆掉迄个监视器，哎，的主机想要灭证得着吼，即马已经鉴定查扣的十台主机，找到七个被害者已经提告了吼。那昨天呢，伊叫妨害秘密甲妨害性隐私，以及违反儿童甲少年性不涉防治条例，以及个资法改声压禁见，包括爱尔利的总裁常如山。特助张元玲、设备兄谢金亨共三个人，那新北等等话呢，今仔日会再去啊裁定这三个人继续收押禁见哈。昨天这个爱尔利伊玛公啊，好啦，那民众如果要要退款要退费了哈，都通通接受了哈。
1: 但是伊还在那边耍这个小动作，有的公被退费来的这类哈。
0: 有什么可能？因为准
1: 然后
0: 有人有
1: 爱尔利集团哈，针对
0: 课程呐，我买医疗课程，
1: 针对这个偷拍案的全面开放退费嘛，因为阿伯要给我课程嘛，但阿伯输用，但是因为还没耍小动作的，刚好要被签署哦，你被退费可以，但是你要签署所谓的放弃法律追诉权。这一码归一码嘛，你今码你一根杠吼，你犯罪事实在先，你想要用剩下这个退费，然后要赌人家说你不能啊，假设你逃警，你有去走啊，你被偷拍到啊，你就不能再跟我求偿，因为我钱退你了。在哪干部就用逮鸡啦，我干嘛？不要再耍小聪明了啦。
0: 所以
1: 而且这个这歌仔你点灾嘛，想让你第一时间，因为以这个医美诊所全台湾都有连锁嘛，第一时间你的各设备商来跳这个哦，等到这个硬碟的是看人家存这个主。不要影像的地方，不该格式化的，不该消掉的地方，所以这个有鬼嘛。你如果是我下面员工搞的话，如果是下面员工搞的话，那应该是第一时间很生气、震惊嘛。结果一个设备商一点是案例，这个业主家，这个业主来责呀。
0: 那反正今嘛是所有建股东已经清楚了，
1: 对啊，
0: 所以相关人
1: 而且很麻烦，
0: 收押禁见，
1: 踩到很麻烦。他人家哈剪掉还用什么？不是用什么，就是发现这影片里面还有未成年。对，打掉这
0: 个，所以咱都要讲的，里面有牵扯到未成年的，
1: 对啊，
0: 还有性隐私什么都有，
1: 对啊，
0: 哇，
1: 对啊，你
0: 一间做家呢，吼，这呢规模，这全国拢有诶，吼，诶规模医美诊所，没想到竟然自己把自己搞到这样，
1: 就直接踩到了哈，这个哈，受害名单里面包括未成年人呐，哈，这个直接踩到了，就儿童及少年哈性剥削防治条例哦，你台湾这些法律。你在这里的边讲，你的边讲，你大人你还可以盖合盖干嘛干嘛干嘛？你未成年呢？你这稀奇啊！
0: 所以
1: 这你老公
0: 回来
1: 了。你美国啦哈，管你是什么顶级富商、超级政治人物，你打掉这些未成年这哈，我讲
0: 的没个真的哈，
1: 你的边讲啊。
0: 所以哈。我相信在全国吼很多啦吼，只要在几个大城市吼，都可以看到这一家医美吼。
1: 对啊，
0: 而且都是
1: 精华地段
0: 哦，拢会伫这就对啊，上好的地段啊，拢足大间诶，扛棒拢足大力诶吼。爱尔利三个字吼，
1: 想无咧，我真正想无咧，
0: 干嘛咧？
1: 这个叫成功啊，对不？啊，你去该偷拍你的客户，这有啥意思？这真有啥意思？而且如果是自己的癖好，全台湾都有，我就觉得很可怕。起码有人在讲怀疑的讲，拍到这些影片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拿去这个暗网上面做一个贩卖的动作？哎，那有的哦，还得撸麻烦。
0: 有时候流行哦。流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还是可以接受的哈。咱今天也来讲一个世界名牌哈，最新流行的鞋子哈，世界名牌哦，就叫做 C 开头，什么啊？ C 开头，因为它
1: C 开头，香奈儿，
0: 香奈儿哈，这個、香奈儿，香奈儿最近推出一款凉鞋，这叫做 fashion 哈，但是目前也不知道要定价定偌济，还没正式哈推出，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展示哈，有先展示出来哈，哎呦。就这人看的香奈儿这一款最新的哈，这个凉鞋，哦，我就这人网络看到网友都说啊，这个鞋子能穿去哪里嘞？哦，这一款凉鞋能够穿去哪里？
1: 长怎么样了？
0: 长怎么样？好，你看，来，哦，我好你看，香奈儿推出最新款的凉鞋，
1: 刚有这个鞋跟呀啦，
0: 嘿，不是鞋跟，凹钉。
1: 就
0: 哦，没有跟，它是平底的，没有跟，就跟它一个凹钉啦，吼，那你穿鞋啊凹钉后脚跟迄个凹钉吼，啊，它是平底的啊，然后两条绳啊绑嘞安尼，就只有那只有凹钉啊，前面等于脚的后脚跟的所在有一块有一个。好，有一个迄落即个边个讲，即是讲鞋个唔像鞋安尼吼，
1: 就是只有的这双只有，就是你想成凉鞋的没有错，但是它没有前面脚掌那部分，它无。
0: 那个前面三分之二脚板是烫下卡
1: 的。卡的啦，啊，刚刚一个即个吼，脚后跟，
0: 脚后跟
1: 踩的地方，
0: 踩后跟，啊，即个两条绳绑起安尼。
1: 你哪看到？第一时间看到，就是讲这双凉鞋阿未做了，未完成品，阿未甲头前连做。好，有点这样子半成品的感觉。
0: 这就是香奈儿今年夏季哦，最最新款的 fashion 流行的哈，无鞋底的凉鞋，叫做没有鞋底的凉鞋。你说有没有人会穿？有没有人会买？
1: 有啊有啊，当然是
0: 还是会有啊，
1: 要、哎、要那个
0: 啊，那订一趟恰卡
1: 配货的人啊，
0: 对啊，你知道哦，这就是订一趟恰卡啊。其实有时候他可能他就是一个话题哦，这个话题啊，热天嘛，啊热天你俩烫恰卡，佮干嘛我足奇怪，啊穿衬拖啊嘛足奇怪，啊今嘛的讲这都是凉鞋。If you marry the baker boy, have the cannoli in his hand.底的凉鞋啦，只有后跟啦，啊，没有底的无底的凉鞋哈。啊，人讲哦，看定价，到时候因为定价几箱偌济，应该也不便宜啊。啊，所以有人讲，啊，你如果说啊很贵，去买一双无底的凉鞋，我就规去烫车卡得啊，啊不，我就规去穿千多，好安得好啊，吼，那干嘛要去花大钱买一双？很奇怪的，吼啊，但是也亏了，真的吼，香奈儿想得出来，吼。好，真正想会出来，搁甲做出来安尼，我就看看到时候谁会穿这样出门。
1: 有时候呢，就是一个这个年度的这个设计概念，穿出来可能敢那底这个秀展看一点，
0: 秀场
1: 来的，咱之前我们看讲啊，什么 LV 出的这个拖鞋哦，跟咱台湾的蓝白拖很像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啊，什么巴黎世家还是哪一个啊，出了一个黄色的这个塑胶袋，跟咱台湾那些垃圾袋也有点像，所以定义流。行啦，

0: 哭
1: 头前迄个下底个剁掉。嗯，嘿，啊，老后天安尼吼，啊，用这色白个安都是啊，都是今年香奈儿最新款的无底凉鞋，都安尼，吼，真正安尼，吼，你家下底剁掉，留后跟那一部分哦，好平底的吼，后跟不是有那个高跟，那是鞋跟是平底的吼，一个后跟安尼就这样，啊，两条绳子绑起来这样。啊，前面的灯一腾下卡吼，嘿，安德奇啊，安德奇今年香奈儿最流行的无底凉鞋，嘿。

0: 德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嘿，
0: 哎，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
1: 一年久久，若要犹太就爱看阿母。母亲节精神活动开始哦！
2: 我真欢喜的，我长期伫食这个产品，我上介意吼买产品送产品，我无贪心嘛，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3: 一罐送一罐上好。
4: 要过年安尼就好啊啦，就满意啊。
2: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尾瓜来给阮孙吃，啊，给伊嚼量较悬呢。
0: 今麦买德力转头钙粉，转头钙有四种护理元素，富二代
1: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0: 买啥物？送什么？
1: 另外，德力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0: 一万块五大罐。
1: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0: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
0: 错过会难过。
1: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0: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99。
1: 哎呦，那听众朋友啊，唔通哦。母亲节了，吃龙虾哦，爸爸节了，走啊无半个哦，
0: 千万买安尼做。
1: 阿母爱款待阿爸，嘛做伙款待吼，卖讲心酸吼，做伙
0: 一起啦，
1: 好一小年一小年做伙来吼、啊，因为咱爸爸节咱的商品无正常哈，
0: 对啊，
1: 爸爸节我们就没有了，中秋节没有，端午节没有，双十节没有，九九重阳没有，
0: 对啊对啊，
1: 跨年没有，耶诞节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一年就只有母亲节。
0: 对啊，所以哦，你的母亲节这一档活动哦，你甲爸爸节。这个上爸爸的 level， 顺刷宽哦呵。
1: 嘿，安尼才没有阿爸万谈讲，妈妈姐吃龙虾，爸爸姐照顾不半。
0: 母亲节爸爸妈妈拢个照顾好滴。
1: 阿爸，你家你开嘴讲啦，苏鹏要贵州，张五的听众朋友吼、一个先生啦、伊讲。喂，啊你我听人讲，恁咧那食钙粉钙油的吼，拢买三万安尼哟，三万啊，三万就是迄、那个啊，做啥15罐嘛，15罐多好，一年差不多嘛吼，有的人咧食、
0: 差不多啊，
1: 对对对，15罐，15罐吼，三万。伊讲啊，我安尼我甲你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3万，我那要买一年。我讲护理元素唔免3万，计少无讲啦吼。护理元素唔免3万，啊无要紧啦，反正你得加护理元素款一年份呢。一个先生哦，我问讲是你要食的吗？伊讲对啊，我拢有咧食恁的护理元素呢。一个先生哦，伊讲我感觉食护理元素足好呢，吼、他就觉得很好，所以就讲，安尼我嘛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3万，我讲你也唔免3万。你28000都足济罐啦，吼护理元素。哦，我讲啊，你一个月食几罐啊？一个月，伊讲我一个月有当食一两罐吼，安尼好，我知安怎甲你处理吼。好、我就给他7组吼，7组就等于2.5×7吼，等17.5罐有够一家吼，好、啊才2万几年呢，吼2万是2.8万吧吼，反正、就是哦对、280007组吼，咱护理元素1组4000，长毛听众朋友苏鹏一顶都顶6组6组吼，长个有一个听众朋友吼，这个吼这个婆婆吼，我爱甲伊讲的分享。伊过年的时阵嘛，咱咧农历过年赠送的时阵吼，伊买5罐咱的酸乳钙粉。因新妇过年登去越南，伊抓越南新妇，加伊提2罐吼，讲啊，阮妈妈吼身体嘛骨头拢无啥好啊，敢会当给我2罐酸乳钙粉，我提登来给阮越南的妈妈食，讲提登。人这个长这个听众家讲，因新妇足好诶。俄罗讲因这越南的新妇足好，结果伊能提2罐吼，因新妇提登来给越南的婆诶，迄落妈妈食吼，就是给因亲母食就对啦吼。转来了后，阿罗因迄个越南的亲母改讲安怎，你知无？
0: 讲啥？
1: 讲咧台湾的物件效果怎么那么好？用台湾的吼，这个产品哦，效果足好诶！伊咧越南的妈妈哦，我那足做啊，一身躯拢歹了了啊，规身躯吼，吼骨头啦，达位啦，关节达位拢歹了，拢疼了了啊！食咱的钙粉，查某囝有效，有台湾炸2罐酸乳钙粉，当我食了足好。即边咱母亲节的赠送，咱即个听众家讲，我即边甲你买几啊组呢？阮新妇暑假要阁转去呢，吼、伊讲要拿一支大炮转去，给因越南的妈妈，吼、暑假要阁转去，要阁提转来给因妈妈食吼。所以我即边拢甲你拿大炮拿几啊组， 啊，就一直讹论新妇，哎、啊，讲，吼、哦，恁那边家，我等，好，阮新妇等个越南嘛，做民主的呢，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真的哦，不管对一个人，大概哦，辛苦白相拢同款
1: 啦，对对，
0: 年纪高吼，身体会衰退拢同款，所以，咱的钙粉钙油吼，我相信啊，你看，咱钙油是美国进口嘛，钙粉是日本进口嘛，但是对美国人、对日本人、对台湾人，甚至这个咱的越南这个同胞们吼，其实吼。钙粉、钙油拢是真好的物件，
1: 效果都一样好啦。欸、你黑人、黄人、白人、红人拢同款啦，吼。凡是人哦，卖讲人啦，连恁家的迄、那个阿猫阿狗宠物哦，拢同款。
0: 对嘛？嘿、欸嗯，就只是看到一个、欸、就饲柴犬钱钱爸爸嘛。
1: 对对，钱钱爸爸。
0: 你这边冇来订啊？
1: 对啊。
0: 咱虽然钱钱已经过星期，但是较早伊甲钱钱顾时阵，哦，这里可以食钙粉，啊，钙油嘛食，啊嘛顾了真好，真健康啊。
1: 哎呀，对啊，足侪人哦，迄猫狗都是像家人啊，那你。看伊年纪大，啊，我那底下咧拜咧拜咧，
0: 对啊，你艰苦。
1: 啊，较早规工扑扑跳吼，甲你叫前叫后，即马咧规工倒咧底下呢，无爱叮当啊，啊，那爬起来都软脚，都搁温落去。你看到嘛，足艰苦的呀、啊。这有饲宠物的人都知道啊。你钙粉才好食，你钙油才好食，食了你会甲讲感谢感谢。比我宠物医院买个较好用，宠物医院嘛拢有咧卖呢，吼、卖讲啊，这都是要互恁狗狗食啦，食骨头的啦，食滚仔的啦。伊讲我直接我就用咱的钙粉钙油好食。食安尼吼，本来就拢安尼吼，阮姑无爱行，吼，脚疼无爱行，今嘛个会起来行，足欢喜的吼。所以这里吼，食人食多吼，大男人食女人食囡仔食囡仔食钙粉。抽管发育吼，即、个囡仔都食钙粉的，抽管发育。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得力的钙油
0: 啊，个 super 个护理元素吼，咱、母亲节活动二赠半，四赠一啦。
1: 买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
0: 对哈、
1: 哦，一组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五盒
0: 五大，
1: 五大四阿伯几年年，好来，机灵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赶快哟！母亲节到了，你拢阿伯传哦，
0: 进来进来 ，Go Go Go！、
1: 谢谢，可以。不是call in电话啦，叫上电话，问指定药房的电话，拢卡一支。
0: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OK， 你去看演唱会上贵的票，迄落票价你买过偌济？大概多少钱你可以接受看演唱会？
1: 就超过一万我都不懂啊！就不管你几哦，不一定啦，看谁啦？
0: 要看，当然是看谁会去看的，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啊。
1: 所以现在目前最贵6000多块，
0: 目前有看过买过
1: 6000多块吧？哦，6000多块，6000多块。嗯
0: 好吧，哦，来来来，咱都讲 BTS 哈、哦，对，嗯，目前咱在咱台湾呐、啊，哈、嗯，我在台湾有办过演唱会哈，比较票价比较高的几个啊、嗯，这个艺人哈、哦嗯，他们的票价哈、哦，嗯，来，目前来讲最高有过的就是马丹娜哈、哦，嗯，马丹娜2016年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嗯，迄阵啊。最贵的票价一张是3万，嗯嗯哦、3万。
1: 2016年
0: ，
1: 十年前嘞，
0: 对，
1: 就那3万，刚今嘛3万，
0: 对对对对，哈。然后呢，2024年，哈、哦，2024年，哈、哦嗯，高雄市运，哈、哦，高雄市运主场馆，迄阵有一个红发艾德，有没有？哈、嗯
1: 哦，我冇去看，
0: 哦，你有去看？啊，你准备偌济？你刚刚会记？
1: 我忘掉了，5000-6000块吧，就差不多都弄去看没啊？
0: 红发艾德迄阵那伊的票价最贵是1张9800。
1: 哦，我没有买到了、欸，因为伊要卖了，然后、欸、我的原则是讲、欸、我不要去跟人去摇滚区，摇滚区爱去啊，啊，这个去来去去，所以我可能拢买这个五座位啊，那个差不多最贵这么6000块吧、欸。你如果座位还要再卖到8000块、欸、哦、欸，那真的有点买不太下去。
0: 那个就是超级热粉啊，哈，要卡在舞台前啊。
1: 哎、欸，对 ，VIP 嘛，像 Blackpink 一准他来一准、欸，他们有什么？
0: 对，
1: 什么红 VIP 套票就8000多块。
0: Blackpink 2025年也是在高雄市运，一准你上贵的票价是是8800。
1: 对啊，因为可能也当你的排练的时准你当小弟看嘛，有的没有。
0: 好，目前这是在咱台湾呐，哈，好，在咱台湾有开过演唱会，哈，比较贵的票价，哈 ，Blackpink 最贵8800，红发艾德9800，马丹娜2016年迄阵一张是3万，哈，最贵的，哈，最近可能是6月份，哈，有一个歌手，哈，要伫台北流行北流的对啦，哈，流行音乐中心要办演唱会，最贵的一张票价是2万，嗯，北流哦，哦，的北流哦，2万，这个歌手是咱台湾的歌手，嗯
1: 嗯，很勇哦，
0: 很勇哦，很敢哦，2万块哦，上贵一张2万块，嗯，谁呢？放眼当今台湾歌坛，谁可以开这？
1: 可是有点，
0: 周杰伦都没这么高，
1: 不是啦，这不是高低的问题，哎。他为什么要在这么小的场地卖那么贵的票？对啊，你看，重点不是一张票，上贵的票卖偌济，是你所有的这个票榜那张收偌济，较重要吧？你如果只有10个位置，一张卖3万，那也了不起30万，但是你要讲4-5万个位置，你一张票1000块，不是啦？那为什么我想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小的场地？
0: 我们先说是谁啦，好不好？
1: 有点怪怪的，
0: 有点怪怪哈。这个歌手叫江，
1: 淑娜，
0: 江淑娜的嘛，江淑娜，江咋 boy 江。咋播？
1: 江明雪啊，
0: 不对，
1: 哎、欸，江明飘逸啊，哎，好，不知道啦。
0: 江玉恒，江玉恒，好，江玉恒，好，江玉恒，
1: 卖他铁粉的吧？哎、
0: 他重点也演唱会是用那个叫啥？
1: 连线哦、
0: 啊？不是，他就是那个叫做宴席式啦。
1: 哎、欸，哦，崩就崩了。
0: 哎、欸、哎，宴席的用办宴席的，那个当然不。
1: 记得三万啊，是讲一个人，
0: 一个人。哦，这人2万呐、啊，2万呐、啊，
1: 两、哦、万、啊，哎、欸，
0: 不是3万，马丹娜才3万呐、啊，哈、哦，宴席式哎，哈、哦，但、就是宴席哎，啊，但是宴席的内容怎样不知道，而且呢，还规定讲，哎、欸，来，哈、哦，来参加的朋友一定要着正式服装，哈、嗯，哎、哦，还穿个正式的服装入场，啊是宴席，有宴席式的，啊这样哦，这最贵一张2万 ，OK 不 OK？
1: 要看什么菜啦？
0: 好，这看什么菜？
1: 对啊，你因为这么贵，绝对哈，绝对
0: 阿陈师还是哦，阿火师上面哦，姜玉恒哈，姜玉恒哈。
1: 我的意思啦，就是他会这样办，就表示因为姜玉恒这几年也拢去中国发展嘛，嗯，而且他这一个商业模式哦，开演唱会模式，在中国可能是还有心的通哦，而且有人去认同，我觉得不错啊，但是哎。伊那对于一些粉丝来讲吼，比如讲姜育恒的粉丝到的还这个年纪还是他的粉丝，通常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伊的不爱做老人们，不爱比较乒乒乓乓，底下跳跳跳，伊可能介讲哎安
0: 有点像以前西餐厅这样子哈。
1: 对对对，然后可能他可能桌数也不多，他姜育恒可能就会下来跟每一桌的人都
0: 互动一下，
1: 互动。我觉得不错啊，如果是他菜又还蛮精致，又有含酒水的话，以迄个他那个这个年纪的他的粉丝群20000块，跟偶像近距离的面对面，要唱歌给你听，我觉得不会很夸张了啊，因为在板德的不可能亏这嘛，所以他一个人要收20000块，那就是看姜育恒
0: 他这边会
1: 声音现在在不在状态，
0: 对，
1: 阿狗这里、以这里、吃的东西方面是不是够水准？那、如果有，我觉得这嘛是另外一种演唱会的商机跟形式啊。
0: 那无咱即马听姜育恒的歌，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咱甲播一些动作，咱就是一个宴席安尼。我们就喝咖啡就好了。
1: 菜不能太差了、
0: 菜不能太差。
1: 你两万块，你哪要太？你哪要做这个？
0: 可能三件事吧，西餐吧，在哦。
1: 所以你看
0: 不知道
1: 他如果是说，跟大饭店去配合，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啊。
0: 那我们就听听姜育恒的歌，我们就在播音室里面当作就是在北流里面这宴席式的这个演唱会，我们来喝一下咖啡了。

0: 如果用这种方式要我花几万块买票去听的话，目前 我能想得出来大概会有两个人
1: 应该是来了、我们要那个一他这一场演唱会不是说全部都是宴席式一上贵的是两千万倍万二一万、
0: 最贵的两万了、
1: 他其实他们这一次的这个场就有你比较贵的有的吃的啦、你上面的人就可能坐在看台上听他唱歌、所以有点像 VIP 席、VIP 席的说、有吃、我相信姜育恒也要去他一万块两万块万倍块可以给他更姐就唱歌这样子、你比较相对便宜的票价的话、你就坐在上面听歌、
0: 就纯粹
1: 也不错啦、所以这个是
0: 不一样啦，
1: 不一样
0: 这个不一样的体验啦，
1: 最贵的两万嘛、最便宜的我看一下三千两千二。
0: 我都要说如果说要我花个上万块的这样的票或者是说没关系也是这样坐着有桌子不管是喝喝饮料是说简单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餐点可以一边看表演或者是一边听歌。目前我自己啦，那我现在是说我自己，我想得出来有两个人对我会有这样的吸引力不过这两个人都不是在国内的一个就是波恰雷。波恰雷唱歌应该很适合这样吧，一边。
1: 可是如果波恰雷这个就不会是几万块的啦，那可能就几十万的啦。对啊，这个看展无讲啊，讲远了，开个两班哦，就波恰雷就像
0: 波恰雷
1: 来跟你值班啊，你这你值班。而且我相信台湾人现在的这个金两万块其实
0: 波恰雷来再说吧，他现在应该也不会、不太会外出到
1: 國外。你看，所以我看得很准嘛，都有人分析说就是姜育恒的歌迷的东西50年代、50年代出生的企业主、高阶主管，这两万块对来讲
0: ，OK 的啦，系啊，
1: 无啦，台湾今嘛股票加这么多，
0: 大家都股市发大财吧？
1: 对啊，这一两块根本对他们来说可能像两千块的感觉。
0: 我刚讲一个是博恰雷这个我能接受几万块的票价，还有一个还一个不是歌手不给他应该怎样，是一个乐手就是拉大提琴的我真觉得他大提琴这个这是演在在这一些表有一点是像表演型的这个乐手就是一个克罗埃西亚的一个大提琴，在国际很知名的大提琴手叫做 Hauser 哇，他的表演也真的很赞真的很赞很赞而且他的大提琴真厉害，但节目中其实有时候也会播啦只是听众可能没有注意到好来，这个 Hauser 如果他有到台湾表演的话，我应该会抢票谢谢。好。

0: 好来，咱广告吼，进广告了，我较加吼，要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诈骗哦，诈骗集团诈骗哦，可以说哦，全世界不哪个国家哦都无法幸免，
1: 对啊、
0: 很多很多、啊啊。等一下公格料，我再来公连现在的教宗哈、梁十四哈、梁十四都被当成是诈骗集团诈骗的、等一下再说、梁十四现在的教宗、最近常在跟川普两个抬杠、川普说我、不喜欢他、他就说、我不跟他斗斗嘴杠、大概两个人、一嘴一回一嘴一回大概、就是已经交手了三四回合、最近呢美国的国务卿呢、Rubio、要去这个梵蒂冈、这两天呢川普又跟梁十四那两个人又杠上了齁。所以 Rubio 说哇我真的很尴尬我真的很尴尬齁。不过 Rubio 不错齁这个国务卿有人说这个川普这一任如果结束之后下一任齁这个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的应该八九不离十就是。
1: 权力不是这样子看啦、因为现在川普他现在是在一个标准的已经把他的谁是接班人哦、他让那个本来高
0: 你们 大家 都要来好好的效忠我、
1: 没有他就是让你两个下去去斗嘛、比如说最近这个北京的这个、发言人那个很强势的那个金发的那个女生
0: 哦已经生产了
1: 因为这个怀孕阿伯去生产金产假嘛他的白宫发言人的找那个代理人齁、代班人、代班呢代班你老公这发言人你得找另外一个人就好、可是他一得齁第一点我这代班你的掐这个 Rubio 齁、Rubio 下去
0: 国务卿自己去当发言人、
1: 就跳下因为国务父亲对嘴就涉外事务嘛、很清楚嘛 OK 加上这个卢比欧本来西班牙裔齁他就是拉丁裔啦、所以 也西班牙文嘛就搞了所以金融刚好在这个北京的这个记者会里面还
0: 很成功呢
1: 还问川普说啊我因为现场有很多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用的媒体啊我可不可以用西班牙文回答所以马扎跟老大请示一下嘛、不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在你的上司前面展现你多厉害所以先就尊重问川普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直接用西班牙文回答、同时列席的还有美国国防部长这样子、川普说 OK no problem 然后放行你的、对家这个西语世界的媒体用西班牙文侃侃而谈、所以包括这个以对这个川普以对这个拉丁美洲的政策好贵卢比欧用西班牙文那因为毕竟透过翻译透过、然后会有点不精确但是卢比欧以了丹顿的工，我现在的这个西班牙拉丁裔的人能够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跟你们对话、然后展现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这个重视、所以反听那一场记者会的反应很好、
0: 记者对他也留下很不错的印象、互动、看起来比原本那个女的那个发言人、要轻松多了、
1: 对、因为那个前发言人很强势、
0: 比较强势、
1: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的工这个白宫发言人代言齁就是轮流轮班嘛。不是跟他 Rubio 呢现在专门往北好这个副总统范斯齁啊马基这节这个白宫记者会的这个发言人。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啦。有点像让未来齁现在好像站在这个接班第一梯队的这两个人齁而且是齁去做一个这个齁试炼跟比较。看起来 Rubio 他是比较沉稳啦因为以涉外事务较贼嘛国母亲毕竟很多都是一个总统对外涉外事务的有点像代理人啊反而是美国副总统哦这个有点像是就是备位元首的话那相对的他发挥的角色不多发挥的这个场域不多所以川普也给他机会。这样看起来现在卢比欧好像在美国人气啦齁而且
0: 各方面啦
1: 经验啦
0: 表现齁、
1: 对啊。
0: 本身过去他其实是律师所以口才也非常好齁、我看一场记者白宫记者会齁齁讨话的说啊你们先让我讲齁然后就把这一段时间齁尤其是这中东伊朗战争齁在代际都做了一个很完善的说明齁、这个口才齁又辩才无碍齁又 又速度又很快又很流利哈、嗯嗯，然后最后的说好开放给记者，大家问到饱哈，哦有问必答哦，哎、结果哈，哎宾主尽欢、嗯，大家都觉得说哎、不错哈，
1: 哎、但是不要抢了川普的风、嗯
0: 有时候就怕这样，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政敌这些米家哈，先出头的就先死哈、哎，这个在旅中外皆然哈、哎，然后。台湾也是如此啊、
0: 哦！好，谢谢。来，咱讲过了，咱都在讲要讲啥？嗯，啊，连这个教宗都被当成是诈骗、
1: 啊，没有错、
0: 啊。来，进攻狗。产品吃好来分享，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哈。咱无真侪嘞吼，有优待奖赏的，就是这四大产品。嗯、这是德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好，日本进口的酸乳钙粉，美国进口的钙油，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加拿大进口的舒鹏，德力公司好进口的四大金刚、嗯。这都是咱这一档母亲节优惠哈、嗯，有优惠的四大产品哈，优、嗯、惠条件全部一样，拢赶快，就是买优惠组的一组里面是两。两盒送半盒，钙粉的两罐，你若买两罐，装个五千两罐，我们一罐是120公克，两罐嘛，哈，然后再赠送60公克小罐的一罐，安尼5000块，好、嗯，安那、啊、另外咱的酸乳钙粉有一个霸王组的，哈，好，咱那炮供的，咱听众拢讲，我压一支炮供，哈，压几支炮供，还得5罐的，哈，5大罐，每一罐都是120公克的，哈，5大罐10000块，平均一罐变成2000块、哦、等于原价的8折、哦、好来啊，咱的钙油嘛，赶快安尼一组2盒，好、哦，2盒，1盒120颗，2盒240颗，再送60颗，一组里面300颗，5000块，好、哦，300颗5000块，那你买2组的话呢，就是600颗。10000块，好，600颗，10000块，等于原价10000块是当买四盒，今嘛变作10000块，一当5盒，好，安尼就对啊。护理元素是，这个一组4000，好，2盒送半盒，啊，一盒护理元素一盒也是120颗，2盒240颗，再送半盒60颗，等于一组就是300颗，4000块，哈，2组的话呢，好，就是600颗，8000块，4盒多1盒，8000块，有5盒，舒鹏也是一样，舒鹏一组2盒送半盒，舒鹏1盒60颗，2盒。120颗，再送30颗呢，就是150颗，好，150颗3600，哈，那你买2组的话呢，就7200，7200原本也买4盒，今嘛变成5盒，好，对，1盒是送的，哈，安尼就对啊，全部条件都是一样，哈。一年份、半年份，看你家己要宽一年份、半年份、3个月份，吼、哦，你爱宽几盒吼，啊，差不多爱几组，你家己算哦好，吼、哦，连买连送的你拢甲算落去，安尼你也感觉讲哦，果然省很多，省很大，吼、哦。赶快趁母亲节的时候，优惠组的给他买起来，谢谢。
1: 咱一年一摆机会哦，吼，来优惠组就给他买起来。
2: 德力公司德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精尚活动，特价大优惠。
3: 钙粉有加好去洗嘴齿哦，洗一个嘴的嘴齿中生加了就是生，包括用的钙粉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加了拢无生。
4: 两三块钱行路一片，但是呢，钙粉这钙油做得足好，我足好行路，足好用。
5: 暗时啊，困未起啦，护理元素吼，这只困眠真好，很棒，头壳壳壳未戆，
4: 舒鹏食放尿确实真好，无当的滴滴个保养。
3: 舒鹏来吃，吃了是压瑞去呀，最高油啊！啊，我十八拢是里面变出个棒骨骨，终身那样吃了就不好呀。对男性，他的雄风也很好。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6: 两罐送五罐，4罐送1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万块5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经济几点
0: 哦？哎，卡索库吹一个咯，还要苦，还要苦哈。好来，母亲节哦，只有母亲节一年哦，一整年我们只有母亲节这一档有买产品送产品的优惠哈，真的是哈，省很大哦。听众朋友，记得要酸乳钙粉、钙油。 啊，个护理元素、舒捧及细种，只有这四种产品哈、哦嗯。母亲节有这么优惠组哈、哦，你去有房买一定要买优惠组哈。
1: 今天几摆机会，测鬼不哉。
0: 好了，电话叫上啊，是问指定有房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好了，现在的这个教宗叫做梁十四哈，梁十四，梁十四哦，其实也作风哦是比较这种非常亲民化哈。哦、比较亲民化。听讲吼，伊这个这个上任教宗吼了后呢，那然后呢，他就因为要转到梵蒂冈，梵蒂冈嘛，在意大利的梵蒂冈，去那边上班，上工，上班安尼哦。然后原本呢，伊是这个故乡在美国的芝加哥，他原本在芝加哥，所以后来要从美国到这个梵蒂冈，然后伊得爱转移他的那个什么账户，银行账户。银行的账户要为美国芝加哥银行账户要更改资料齁、要更改资料的对啦，要更改其实不是要转移啦齁，他其实要更改账户里面的通讯资料啊，然后他就自己呢亲自为意大利梵蒂冈打那个跨海电话，要处理这件代志齁，来。那这个教宗打电话到芝加哥的这个他开户的他的账户的银行然后电话接通是一个这个银行的行员接的齁，伊就改啊对方讲啊齁，伊讲啊，因为我的地址更改，所以我想要我在贵行有开账户，我想要更改我的账户里面的通讯联络地址齁资料安尼的对。好啊，这个行员呢齁就改伊问贵啊行安全问题
1: 啊，对啊，
0: 打通咱银行嘛，也先讲，比如咱家人讲，你的身份证字号最后是三个是什么？要不然你的出生，是什么年啊？是什么月什么日啊？呢，大概那名字叫什么？大概都会做这些安全的这个问题的对。教宗对答如流啊，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物件，当然就对答如流。所以银行给通通审核通过了哈。本来伊以为讲安尼电话公共啊，安尼就使啊，就可以更改资料。结果呢，无想到讲，这问题拢通过审核了，这个行员突然改讲讲，根据银行系统的要求，我们还是要客户哈亲自来临柜办理哈，是你爱来银行的柜台办理，才能够变更你的资料。安尼就对啊，
1: 临柜的
0: 啊，对对，阿姨今嘛想讲。我现在在梵蒂冈，你又叫我回去美国芝加哥，这个临柜才去办理，改一个资料这么麻烦，他觉得说这是不可能，我不可能为了这样我又走一遭，所以他就面有难色的，他就解释说，我目前我在这边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配合，再到美国，就等下来解说一下，结果这个行员还是很坚持说，一定还是要这样，这照我们银行的规定啊。老魏这个教宗就没有办法啦，伊就直接改工吼，改这银行行员工。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教宗梁十四。这都是吼。有弄无播啊吼，啊无播到之后就是吼，家己的家底掀出来的对啦吼。伊讲，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教宗梁十四，那能不能给我这个变更一下规定吼，给我一个特别的考量啊呢吼？结果这个行员一听到这个。对，这听到伊安尼讲，转咧电话，咵，突然甲挂掉，讲这根本就是来搞的，恶作剧的电话，就直接把他电话挂掉了。
1: 说实在的，没有错啊，你管
0: 你是教宗梁十四，
1: 管你是不是梁十四，就美国的法律规定，临柜就临柜了，对啊。
0: 教宗他本来也不愿意讲啊，吼，讲到也
1: 讲没有用啦，对啊，
0: 所以的情况，你问我想，我就跟你回答，以为说这样就可以。
1: 而且教廷里面没有所谓的，有点像是内宫院嘛，像日本皇室这种事情，他们怎么会自己去处理？所以我就觉得，
0: 哎，一提要本人打，怎么要本人审？
1: 他没办法另外开个户头吗？
0: 好嘞，好，等一下，好，让这个再继续说完。
1: 谢坤姐。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
1: 这个很奇怪，难道讲就是教宗还要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脑嘛，看过不知道教廷内部怎么样的，然后我看过怎样嘛？教宗边弄起来像是那种大总管、大秘书在帮他处理这一些生活的这个琐事、啊。
0: 可能是伊干嘛讲
1: 啊？自己来的、
0: 欸、对啦，自己来就可以了啦。
1: 太菜了啦，
0: 哎呀、啊，哦，就打个电话，从梵蒂冈打电话到美国，
1: 因为伊迪还没成为教宗之前是一个驱主教了、嗯、啊。驱主教，你虽然说很大要干嘛、嗯，但是你想说这个主教，嗯，驱主教，你这些生活琐事还是自己来了。哎呀，可能
0: 而且你那个银行的资料一定人爱问你啊，对不？啊对啊，伊头啊嘛是有先甲问一寡。
1: 我是银行，我嘛干嘛你？一起诈骗的
0: 啊！伊是讲无办法啦，伊甲讲，啥物都爱个本人资料，你拢查到啊，拢对到啊，你阁叫我讲爱本人去银行的迄个柜台去临柜去办理吼，所以伊迄阵无法度啊，才亮出吼，亮出我是教宗，结果人甲挂电话。
1: 对啊，
0: 后来教宗很无奈，梁十四吼，伊转找一个吼，找一个吼，就是跟金融界很熟的一样的啊，因为这个边个讲啊，大概也就是那个。哦、类似神父啦、哦、神父那一类的、哦嗯、就帮他去询问啦、哦
1: 对啊对啊、
0: 看可不可以、哦说哎、的结果呢、哦这个神父的这个朋友、哦就直接也是找银行就问啦、哦啊、甚至是、这个、银行的执行长直接、出来给他接待说那这样、可不可以、哦嗯、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就在梵蒂冈嘛、哦结果执行长也说按照我们银行的规定
1: 本来就是啦
0: 还是要本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结果我跟你说后来怎么解决你知道
1: 怎么解决开个新在罗马开个新的户头
0: 一共那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只好就是啊就把这个账户、
1: 哦、
0: 我们就结清掉
1: 對、啊對啊、
0: 移到别的银行
1: 没有错啊
0: 跳得安呢哦呵呵呵呵才答应哦哦、就是说他要把账户结清移走齁、哦、银行上惊咧安尼就减一个迄落啊齁嘿所以齁、哦、啊就是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啊、那实在没办法那我们只好把这个账户移走啦移到别的银行。哦、后来、哦、就、哦、勉为其难答应、哦、就答应。
1: 但是如果人家已经给你开了方便之门了你还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我就这样不道
0: 德。这不是教宗自己讲的。不是教宗自己讲出来
1: 的啊对啊我都在把这个事情
0: 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啊、给他银行的人
0: 而且这个
1: 如果这件银行的人说、欸、我就比较小
0: 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在教宗一上任两个月之后发生的
1: 对啦对啦、
0: 欸啊、现在才朋友讲出来的啦、
1: 啊啊
0: 哦、来接电话、哦、
1: 来你好
0: 好啦哎那个南马 K 啊我们、王先生我、哦嗯嗯啊、是王小姐南马 K 电话进来就断了重打、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
2: 你好不好意思，
0: 嘿，好线下，好线下。

好来，这点前故，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收听咱的节目，你那是有话要讲，还是讲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要问吼？啊，经常活动要个了解一下，还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的点杠注文拢会使吼。这点前故，我们电话服务电话就是在现场，现场的口音电话就是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请你卡0800-775599。

0: Hello， 淑君扑克姐你好，嘿，嘿，你好，嘿。
1: 哎，请
0: 扑克了吼。你爱稍等的哦，伊即马线卡搁咧接电话，吼，吼，啊你我甲你保留，你爱等一下吼，好，线卡吼，好。好来，谢谢你好，淑君扑克，嘿 ，Hello， Hello， 来，好好，我来换人，来你好。嘿，你好，咱新化台南新。
2: 我要问讲，迄个钙粉吼，咱的我有去药房捐两捐啊。
0: 好。
2: 伊迄我捐好少吼，讲车祸有好有好骨断去啦。
0: 种
2: 啊，食这钙粉，咱会了啊，会好起。
0: 不是了啊，是会加足紧的吼，嘿。

0: 好好，我谢谢李新华，我再谢谢哈。
1: 好，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嘿，我叔公婆给家来，
1: 嘿，
0: 你讲，
1: 嘿，长辈是长辈家，
0: 嘿，嘿，
1: 弄我四行我弄，嘿，啊，食饭啦，
0: 四行来，我说。

0: 好，谢谢哦，好，德霞你好，谢谢，好，二线来，谢谢，你好，嘿，
1: 哎，你好，你好，
0: 嘿，
1: 哦，
0: 嘿，
1: 我会使讲差不多，假差不多两三天安尼，我是一次找两颗两池，
0: 嘿，
1: 碗也是两颗两池，
0: 嘿，
1: 安尼我假差不多两三天尔吼，
0: 嘿，
1: 哦，我有只骨生怎拢好起。
0: 啊、
1: 哦，就感
0: 恩哦，是哦，不你本来腰脊骨拢酸哦，
1: 哎，腰脊骨安尼，
0: 哦，
1: 现在安尼行一个哦，足艰苦的哦，
0: 嗯、
1: 啊，我咧食差不多两缸三缸啊，但是我是早晚都是两颗两匙啊，
0: 哦，两粒，
1: 安尼袂伤济啦，哈、
0: 哦，哎、欸，没啦，该有两粒，该有两匙就对啦，哈、
1: 欸，对
0: 啊，你是即届咱母亲节赠送，你才开始要来食的吗？
1: 嘿，我就想
0: 讲，
1: 到底
0: 有影无影？有影，绝对有影，足厉害的。
1: 嘿，哦，对，
0: 啊，真
1: 感谢你们，要感谢你们。
0: 好，谢谢。
1: 我先把这个膝盖疼，
0: 嗯，
1: 哦，
0: 加强，加强钙油，
1: 多服几天吧。
0: 加强钙油哈，哈，哈，
1: 加强钙油，
0: 掉膝盖疼，掉膝盖疼，爱加强钙油哈，嘿。
1: 那钙油的意思是讲，搁加一点是无？
0: 钙油你加食一顿会使哩吼，嘿，吼，谢谢，
1: 嗯，
0: 哎，对，
1: 就是三餐，
0: 对，嘿，医生，谢谢。好，感谢你，谢谢。
1: 听恁的迄个节目，听都足好
0: 诶。哦，是吼，
1: 连世界各国的那个消息啊，什么都可以知道哈。感谢你们，
0: 好嘛，谢谢分享，好。好，来，谢谢，要卡电话进来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好来哦，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哦。你今麦听这是叶启田也可以点的哈。妈妈，请你唔通听哦。妈妈，请你唔通听，听有两种哈、哦。一种是骨头疼、关节疼，规身躯拢酸疼了。一种是心疼，吼、哦，哎，啊，心疼就是拢咧操心的，吼、哦，为囝操心的，吼、哦，所以囝甲你讲，妈妈，请你唔通疼，吼、哦，啊，就叫你卖烦恼，卖想啊多。啊，那身躯骨头关节疼，啊，你就找小军、找扑克头啊，吼、哦，好、哦，来你好，
1: 喂，小军啊，你好，
0: 哎、你好，系。
1: 哦，你的药啊，真正袂歹。
0: 嘿，哦，
1: 安、啊、怎？我一单哦。Hey. 我进五月初十日买八万啦，
0: 哦，
1: 啊，那年底拢买两万五啦，
0: 哦，好好好，
1: 哎，哦，啊，这个房对我有够好，
0: 安怎好？
1: 嗯，因为伊个送我鼎，
0: 哦哦好，迄药房送你吼，
1: 哎，阿哥，唔是讲你最新的，哎，
0: 不要紧，迄药房送你，药房送你，迄唔免讲，你讲你是食了安怎好，你讲者，嘿，
1: 因为吼，我逐日拢咧行，
0: 哦，
1: 啊，透早拢五点我就咧行，
0: 嗯，
1: 啊，伊个我买恁两行个，
0: 钙粉钙油，
1: 钙油钙粉，
0: 嘿嘿嘿。
1: 啊，我讲固定已经在你买十八单啊。
0: 哦，十八单啊，吼。
1: 哎，恁来已经四单，我歹势讲名。
0: 哦，好好。
1: 老的头家娘啦，
0: 拢知啊。
1: 今麦换少年的。
0: 哦，好好。
1: 哦，祝贺送我，
0: 祝贺送你，你大主顾啊，系啊，系。
1: 哎呀，都大主顾。
0: 哦，好。
1: 开你也开一两百万啊！
0: 咱有咧食咱产品的人，拢足大主顾的。我真正，尤其咱的母亲节的活动的时阵，真正就看出咱的听众对咱的物件，真正就是甲咱足肯定的。啊无，要一边拢提几啊万出来买，这不是，那无对物件足迄落的时阵，哪有可能对嘛吼？
1: 因为我先啦，应该咱买几单啦。
0: 嗯
1: 啊，因为我拢先买十个月啦。
0: 哦。
1: 哦，进得买算十个月份。
0: 哦，你拢算好，先买十个月份。
1: 不是，哎，我为着消贪啦。
0: 哦。
1: 因为因。我搁买两个月份哦，
0: 嘿，过年
1: 会当搁送物件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好好我得当买三份啦，
0: 是，好的，
1: 我当真久啊，买卡买大滴，大滴。
0: 多谢分享，好，谢谢你哦，英雄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君啊，
0: 哎，你好，
2: 哎，我迄个要借问一下，这个钙吼，含 B 跟 B 群钙当中。

0: 妈妈，请你唔通听，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好呢，
0: 小滚扑街，
1: 嘿嘿嘿，啊，我想要问你哈，
0: 直接说，
1: 护理元素哦，原来用姜黄诶。

0: 你手镜头安怎？
1: 右手边的最长那一只哈、
0: 哦。右手边最长那一只是中指吗？
1: 哎、欸，就一二三。
0: 哎、欸，中指啊，中指嘿。
1: 肿肿呢。
0: 肿肿哦，那个可能是扳机子啊，个手指关节发炎呐、啊。
1: 对对对对，感觉好。
0: 来，好。

0: 还还那那那，
1: 哎，做二十几年哈，
0: 哎。
1: 有二十几年吗？
0: 有
1: 比那个有没有秀线？
0: 好，来。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好，来，谢谢扣印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Hello， 你好，嘿、hey。
1: 张坤啊，
0: 嘿、hey。
2: 我要问你哦，因为我食那个钙吼，啊，敢会当加那个膀胱的那个？
0: 好好好。哦，谢谢，来你好。
3: 你讲我第一种问题，我是台中啊，住在中埔路遮，啊都有咧卖。
0: 哦哦，来我甲你看，我刷卡甲你。

0: 好，谢谢。来啊，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哎呀，一年一届啦，吼，母亲节啦，吼，哎，阵啊，过一个嘛，都爱过一个，对不？吼，对不？哦，人啊，无人别人拢咧做啊，你拢无做，安尼对不？安尼阿母，吼，啊，投其所好啦，阿母，阿母每天都在痛，这里痛那里痛，
1: 对啊，
0: 你要投其所好，要吃好料的，还不如让他不痛，吼，哎，阿母，哎，这，哦，你唔当个听，吼，妈妈请你唔当个听，吼，安尼，吼。好，过一个吼，尽孝道，一年一次吼，来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迄该有食骨头，迄做半年，嘿。

0: 你的兄弟这把是 V 的人生哦，这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哎呦，其实我有一天有一条歌，南宫马喜的哦，间接的在致敬妈妈，听听看呐、啊、哈。而且五月天的《洗衣机》洗衣机，
1: 哎，虽然拢无讲。歌名拢无跟妈妈有关的，洗衫机绝对是
0: 有在隐喻的哈。
1: 妈妈在用的，妈妈好来，五月天的
0: 洗衣机，

0: 妈妈在哪里？
1: 隐喻嘛，洗衣机就跟妈
0: 妈妈像洗衣机一样嘛。
1: 对啊，哎，你讲在外面哦，肯定话靠风吹日晒雨淋呐、啊，然后每天底下无人旋转嘛、啊，但是孩子的目光都是在电视机上面嘛，所以、啊、看不到妈妈这
0: 辛苦
1: 辛苦啦吼啊，大刚刚咧吼啊，囡仔然后吃喝玩乐，阿妈讲吃喝玩乐啊，就讲啊无人家己的代志吼啊，无看到妈妈伫后边付出的这个辛苦，没好把这里、個、一个家维持的好哦，这回来有热热。饭菜汁啊，你衣服哦，每天都帮洗香香的啊，这个好像对囡仔来讲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哎、嗯欸，但是其实妈妈就像新洗衣机一样，很辛勤的每天哦在操持的、
0: 嗯、一直胖啊，
1: 操持的家务啦、嗯嗯、哦，所以当然辛苦啦、嗯嗯

0: 你呀、啊，吼，妈妈，妈妈也不会对孩子吼狮子大开口啦。说实在啊，啊，我讲哎，面难面呐吼，我的在网络我的看有人这两天我就看到有人说，他就是包了一个红包要给他妈妈吼。哦，就是说，妈妈，母亲节哦，啊，我唔知买啊那，大家餐厅做排定的哦，啊，食当个拢食饭啊，我感觉无意思安尼。伊讲我包一个红包给你，结果妈妈吼，红包该收起来了吼，佮一款啊，提醒伊，嘿，红包拢啊收起来，啊，钱提醒伊，伊讲免啦，这钱你留咧家己用得好。好像天下的妈妈都是这一样的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伊讲，你即马一个月，伊我是网路看的一个少年呢。伊讲，伊母啊讲，你一个月啊赚无偌济，你去包两万给我。哦，下面就这样个留言讲，未歹未歹，哦，还包两万呢，吼、哦，欸，啊就有人给他留言说，啊你一个月到底赚多少？伊讲，伊母啊改讲，啊你一个月赚无偌济，佮包我两万，
1: 对啊，
0: 免啦。
1: 伊母啊，特工退休伫厝内当。从刚的两三万呐、啊，对吧？
0: 笑笑的，
1: 这当冲
0: 啊，就这人都敢问讲，啊，你到底一个月是赚多少、哦？哎呦，好好笑哦！哈，伊讲，哎呦，就是妈妈都是这样的哈、哦，真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哈、哦。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妈妈嘛是该讲一句话啦，啊，你有耐心就好啊啦，嗯，哈、哦。你都有想到，有记到哈？妈妈改讲，有咧心就好啊，系啊，系啊，啊是是，哎啊，迄个你的心意，来红包我甲你收来啦吼，啊你一个赚无偌济，啊你搁外口租厝吼，钱你留咧家己用就好啊，嘿，好，所以安尼过一日嘛是有好果出来吼。啊

0: 好来谢谢哦。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哦，还是点讲主文吃产品心得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好谢谢喽哦。咱这部今天一开始咱就讲这两天天气可能会温度比较高。
1: 台南高雄屏东那个地方高温警报。
0: 夏天有当时咱热天就好流汗。有的人夏天身体容易有味道就是那个狐臭还是汗臭味。虽然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克服 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说。
1: Hello, 你好。
2: 请问一下台南要去哪里买？
0: 台南线下跟你说好想要帮忙衣服放进洗衣机才发现了他早就换了只是舍不得换洗。好嘞，梦游房还是点杠注文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有话说啊，不清楚不了解的啊，使用这个分享的点杠注文呢哈。通通 OK 啦，0800-7755-99。

0: 好嘞，吼，咱台湾吼亚热带天气，夏天呢吼比较潮湿又这个好炎热闷热哈啊，所以呢说实在哦，伫热天的时阵，特别啦是夏天哈哦，这个人的身体哈，个人的卫生哈哦是很重要，身体也不要有异味哈啊，但是这有的是天生没办法哈啊，但是你就是有方法可以，
1: 而且台湾的食物又比较。重口味、欸、所以呢他
0: 哦食物哈、哦、
1: 食物啊、欸、啊你吃的油腻、嗯嗯哦、然后
0: 天气又热，
1: 糖分又
0: 天又潮湿
1: 又潮湿、欸，然后又当台湾的就
0: 老干哦，臭干生狐臭汗臭，
1: 对啊，
0: 还再加上脚臭、
1: 哦，而且我觉得台湾的男生呐、啊欸，就好像没有东南亚男生那么爱、
0: 欸、
1: 对啊，
0: 没错哦、啊，打扮清洁哈，阿喜公，
1: 而且东南亚男生都比较瘦，
0: 哎、欸，人诶外国。早囡仔来，
1: 越南啊，越南啊，越南、
0: 啊，越南嘛来说啊，新加坡拢比咱台湾的靠有型、啊，台湾的男生真的要加油，
1: 要干净，我就至少干净这个限制，
0: 对对、啊，保持那种干净、干净、整齐，
1: 啊，头发、啊、头发人这类吼，
0: 人诶拢
1: 弄啊，那吼啊，香水都喷得很，
0: 对对对对对，
1: 当然香水这味道是比较重视这样，他们但是一旦变成一年。生活的礼仪啦，哈，
0: 对对对对对，这嘛是一种礼貌啦，哈。等一下，我就是要跟大家讲香水要怎么喷，好，来，你好，哎、欸、，Hello，
2: 哎、欸，嗯，这么我，
0: 哎，
2: 咱去给恁买迄钙粉、钙油啊，嘿，
0: 哎，
2: 钙粉是。

0: 好，哦，谢谢，哦，谢谢。好，来谢谢吼，咱诶要敲电话入来吼，无清楚要问的吼，要了解吼，啊0800777599吼，0800777599吼，好来0800777559吼，99775599，好，谢谢。你好，系淑君扑街，
1: 你淑君哦，
0: 系，
1: 我要问你嘅吼，我这手气无，拢得买迄款钙粉无吼，
0: 嗯嗯嗯，
1: 啊，你好，打打，嗯。

0: 吞烂就吞烂，本来就吞烂，你无烂才是烦恼嘞吼。好，迄干的，就是加予伊干，加停留较久嘞，安尼就好啊。吞烂就甲吞落啊，搁安怎吞你嘛是还搁有啊，
1: 嘿。

谢谢，好，多谢，感谢你的爱，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

0: 卡拉你好，淑君伯格，哎嘿。
1: 我问你看，迄个苏鹏恁敢有咧讲送？
0: 有啊，来刷卡吼。
2: 喂，来你好。
0: 哦。
2: 喂。哎、欸。喂，来你好。
0: 拢总有咧送吼，谢谢吼。0800775599吼，要卡电的入来吼，要服务的，要订工，要助文的，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1: 小姑娘，
0: 哎是嘿，
1: 哎啊，
2: 小姑娘，可以来，你得注意哦啊，
1: 就去遐听啊，遐是咧食啥？
0: 出去听，好来好，来刷卡好。
3: 哎，小姑娘，
0: 哎，是，好，欢迎你。
3: 好，
0: 来，线下来，你讲，嘿，嘿。

0: 好来使用香水的现在来讲吼，这是也是一种礼貌吼，礼仪吼。
1: 对啊，
0: 现在不管男生女生吼，啊，用香水吼，啊，用古龙水吼，越来越普遍，是好习惯啦，吼，哎，这个其实是算不错啦，但是辛苦啦，衫裤啦，吼，嘛是每天都要换洗干净啦，啊不。啊，你啊，衫也无啊，无要逐工换，身躯也无要逐工洗，干来一直喷香水嘛，足奇怪吼。那香水要喷在，我就这样弄，我这个疑问，讲香水要喷在哪个部位会比较持久？
1: 哪里的？
0: 香水哦，人讲没有标准答案呢，吼。啊，有的人是讲啊，就喷在那个脉搏的地方哦，就是脉搏有跳，有咱的血管咧会跳动的脉搏的所在哈。但是也不一定哈，这不一定。我虽然有人说香水喷在脉搏能让香气更持久，啊，唔过诶，脉搏要喷在哪里？哦，哪里有脉搏？耳朵后面，
1: 对啊，
0: 手腕内侧，
1: 对啊，
0: 还有哪里？
1: 颔
0: 棍啊，后面的后颈部，耳后，还有后颈部，还有手腕的内侧，好，好啊，你即马喷的是稍微改安尼摩擦一下，摩擦一下，哦，就这样子，哈。但是人家说。擦在手腕的地方会就是脉搏的地方，香水的味道会很快散啊，也会比较快消散。好，所以说哦，其实也有一说，喷在头发，还是喷在腮，更能够留住香味，特别是 summer 夏天。
1: 夏天，
0: 因夏天咱会流汗嘛，对不？颔棍啊流汗，哇，耳后流汗，啊，你手也会流汗，啊，是讲你有当洗手的时阵就不晓，就一定会把水就是喷到你手腕，你若喷在手腕，就很容易就会洗掉了，哈。夏天流汗，哦，所以说可能夏天就不适合喷在这些地方，所以你那夏天你想要喷的头发，还是喷的腮，哦，人说这样子反而那个味道更啊，可以把它留住，哈，哦，留住比较更能够持久，哈。我三分秒想着过，啊，那喷的腮要喷的对。你爱先喷迄个不明显的地方哈，先做测试哈，那么沙来的欧贝喷，因为有些天然配方的香水，还在是有一挂颜色比较深的香水，你如果喷在衣服，特别是浅色衣服啊，就容易的留下痕迹哈。好，来，根据香氛基金会主席，好来，咱来听香氛基金会主席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一共吼发香哈，这就是头发啦哈，喷香香水，最好可以加入一些滋养的功能，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香水最好不要含有酒精，如果可以再加添加维他命或者植物油成分，安尼当同时保湿啊个修复裂发丝，要不然有些香水可能啊，对，哦，就是可能有酒精成分爱上，这样子哦，会伤害发质啊。哦，
1: 酒精啊，
0: 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有些有些它真的是会有一些成分哦是不一样的啦，所以有当时说其实要喷在哪里，有时候你也要看你的香水哈，哎。如果保湿之后呢，像你的头发你要喷在头发保湿之后再喷香水，那这样香气就能够更持久，来。

0: 心
1: 香氛基金会主席一个讲吼，一共吼，他喜欢把香水喷在别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位置。
2: 比如说，
1: 比如说，有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会习惯的那个手会这样挥挥，哈，会动那个手，靠手势很多。那这样子，你就把那个香水喷在手腕，还加起前手臂或者是手肘，这里收在安内，哈，哎，啊，如果呢，哈，约会的时候。哦、特别是女生约会的时候最好把香水就喷在胸口、或者是暗棍颈部、或者是说那个前就是脖子的前后都可以啦、这样子、男生女生约会在拥抱的时候刚、好开的暗棍、你好香哦对不对、来先接电话
2: Hello
3: 要订购产品，
1: 好，先下来哦。

0: 还有哈，还有呢，说，比如有的人，有的女生会常常穿洋装哈，那穿洋装的话呢哈，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你的裙摆。哦、因为你穿裙穿洋装、啊、你走路的时候就飘来飘去，那裙哦，裙子这样随风飘逸，对不对、啊、这样子你香水喷在的裙摆所在，它就会飘出那个香味。或者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膝盖的后方、哦、你脚头的后面、哦、你脚头的后面后面这、哦、这个部位，他走路的时候、哦、就会、哦、你在走路的时候就会、有非常漂亮的香气的尾韵出来。嗯嗯嗯、哦啊哦、他说有一些香水本身就很持久、哦欸、要看、嗯、有些香水比如说像琥珀调的啦，还是树脂调的、嗯、香脂调的、木质调的、嗯、好，这样的香水它的香味都是比较持久、嗯、好，就比那个花香水果香的香味会更持久、嗯、所以如果你要比较持久的香味，你就琥珀调、树脂、秋枝调的、嗯、还是香脂调、嗯、香脂调或者是木质调掉的哈，这样的味道是比较持久的哈。
1: 嗯，对，好，打个参考。嗯，来，你好，嗯，
2: 哎，苏君伯姐好，
1: 嗨，你好，你好。
2: 都喷香水，我都会喷床单，还有窗帘。
1: 哦，对，哎、欸，不错，
2: 哎、
1: 欸，
2: 这个你要走到，而且还可以助眠哦。
0: 哦，真的呢，
2: 你们可以试试。
1: 嗯，谢谢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2: 谢谢，哎、你们母亲节快乐哦！
0: 啊，
1: 谢
0: 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对，一共一喷喷的对，哎、欸，窗帘个对，
1: 床单
0: 床单对，我也会哦。我枕头、哦嗯、枕头床单、哎、窗帘我倒是没用过、嗯哦啊、他的窗帘可能是一种纱、欸、吧，纱的比较轻、哦、现在风吹的时候飘、啊、来飘去、嗯哦、来你好、
1: 哎、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母亲节到了，我送我一份大礼，我昨天去拿了两支泡贡，
0: 泡贡两万块十罐，
3: 不管个送袂少物件哦，
0: 哎、欸，有帮个送袂少物件哦，你哦吼。
3: 唔好讲，伊叫我唔好
0: 讲。哦，叫你唔好讲哦，唔好讲，哎、欸，真啊唔好讲。
3: 我是讲十戒婚真嘞吼。
0: 嗯，嘿。
3: 我是同年纪的，我少年卖讲啊，但是我诶你体就是那个嘿，觉得很有抵抗力
0: 哦，
3: 好啊，嘿，安那对安那背啊，哦，我讲那一老背个四老啊，
0: 嗯，
3: 大家拢安尼走来走去拢袂忝。
0: 轻轻松松，然后轻轻松松哈，一级
3: 哈，真的要吃这个迪卡喝
0: 哦，碎碎碎碎碎碎，
3: 对，
0: 哦，也能低泡工十罐哦，
3: 泡工今后冻个明年啊，我赚五千块了，
0: 哎、欸、对啊。两支就赚五千就对咩？
3: 做安尼啊，诶、欸，要趁钱，还要做工课。
0: 哦，你加油加油吼！安尼有够哦，你确定有够哦？一年哦，明年才够有哦，嘿。
3: 哇，再减嘛，趁钱嘛，咱是保养尔，咱免正经
0: 啊，是
3: 哦，
0: 好，嗯，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好，感谢你分享，谢谢，好，拜拜，好，一休。

0: 条歌原底是叫咱的什么歌？哎、欸，对对啊，这条歌原底是什么歌？很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众朋友，这条歌应该是咱原底咱台湾有的歌嘛，吼！啊，拄啊，咱听的是啥？越南的哦，啊是对一个泰国的啊，越南的啊，咕叽咕咕叽叽咕咕，来你好嘿。
1: 小哥你好
0: 哈。哎、欸、你好，
1: 请问一下那个哦，线下我会剩下。
0: 哦，线下线下一线线下哈。后来小哥扑给你好嘿、欸、你好。
2: 你好，
3: 我
0: 哎
3: 你好。
0: 嘿、
2: 欸。买着两迄落五千的尔，我阿公你个跟我闹。
0: 你买着五千的尔？
2: 对啊。
0: 啊啊你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嘿，嘿，
1: 他说一条歌，分送寂寞和爱。
0: 好，谢谢。多咱听就讲啊，小姐，请你和我爱，吼，来，台语歌叫台语叫小姐，请你和我爱啦。好，谢谢啦，多谢咱听众吼，小姐，请你和我爱，吼，你话啊，咱多听的是唔知什么。越南的，越南的是泰国的，个嘛阿库吉库库库安尼吉库库库越南的吧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好，来有啥问题，拢这里卡进来问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来，妈妈请你啊，保重啊！
2: 所以那条歌到底是什么、啊？
0: 小姐，请你和我爱啦！小姐，请你和我爱有啊！
2: 哈、哦，对对对对，
0: 爱你好，爱你好，喂，哦，喂喂，大刀诶，大刀诶，台顶大刀，刷卡刷卡刷卡哦，安尼机，安尼机，那会通过啦。

0: Hello， 你好，嘿，好来，大度的，再见哈，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都加一条瓜，印尼的啊，好，
0: 印尼，印尼的
2: 啊，
0: 哦，哦，确定吗？
2: 我们这里有印尼的。
0: 哦哦对啊，哦恁俩印尼的讲迄印印尼的哦，哦因都听有啊。Hello， 你好，嘿，奶你好，嘿。

0: 啊，来，咱新增的听众你好，嘿。
1: 那一首是分享我的寂寞和爱啦。
0: 好、国语是安尼无唔对啦，好，谢谢啦，都对啦，都对。
1: 那个歌词真的很好用。
0: 对，好。
1: 我有给他用，真的不沾锅。
0: 谢谢，好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哈。嘿，你好，嘿。嘿，你好，嘿。
2: 小姑娘吼，我头拄啊，甲你叫思鹏。
0: 来刷卡刷卡哈，视线哈，视线嘿。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Hello， 嘿，你好嘿。
2: 喂，你好，姐姐，那个是印尼的，我们
0: 刚刚有人讲了印尼的歌，嘿，就
2: 是刚刚刚那某一首，那个是印尼的歌，哦，
0: 印尼的歌啦，哈，谢谢你啊，印尼话，谢谢你怎么说，嘿，
2: 印尼啊，
0: 嘿，谢谢你怎么说，
2: 哦，特里马卡西，
0: 咖喱马卡西哦，
2: 耶耶，
0: 哦，咖喱马卡西，谢谢你，好好。

0: 亚克丁的歌吼，较早少年唱歌真正是袂歹听呢吼。这条唱了好听，少年的时阵的歌声真正是袂歹。好，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去吧吼，伊讲啊呐，淑君小姐，我明天要去听叶启田的演唱会呢。
1: 谢谢。
0: 明天叶启田的演唱会你要去哪里听啊？明天有叶启田的演唱会。哦，我知道，是不是那个高流母亲节的那个什么蓝宝石的呀、啊？是不是啊？哦，咱这个听众，伊讲伊明仔载要去听叶启田演唱会，安尼明仔载一定会唱《妈妈请你呀不二中》哈、哦。啊，来谢谢，拄啊已经有几个人甲咱证实，拄只迄条歌是印尼的歌，哎，好，
2: 那个就是啦，
0: 哎、啊，印尼话谢谢那公，伊讲甲你马个西，哈、嗯。哦哎，格里马格西，哈，谢谢啊！那我的在咱听众内底啊，印尼、泰国的、德国的都有啊，哈，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7755599。

呦哟，咱听九哥传简讯来，伊讲对对对，哦，明天他就是要去高流听，伊讲伊是嘛是听咱节目介绍，他才去买票的，哈、哦。要去高流啦，听母亲节哈，迄、那个蓝宝石啦，蓝宝石的演唱会啊。

0: 哎呀，妈妈节、母亲节，你嘛是会当家己泡一杯啊。美酒加咖啡，对不对？哎呦，这个独有时候呢，自己独乐乐，自我享受，人说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告诉你这一句话不是我说的，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能够享受孤独的人，也是幸福的人，好，来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1: 你的选择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咱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还来商品需要服务吼，咱规工这个电话拢有吼，0800-77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瞧瞧。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1000。抱歉，它这个有点跑掉了。好，集中市场是41584.06点，下跌349.72点，成交量是9865.62亿元。电投市场是410.95点，下跌5.46点，成交量是3082.19亿元。地缘政治焦虑笼罩市场，引发技术面过热回档跟短线获利了结卖压。台股今天开低下探41700点，逢低承接买盘迅速进场，指数一度翻红，站回到42000点，随即震荡翻黑，回测五日均线41208点支撑点，盘中下挫超过800点之后跌幅收敛。全指股联发科盘中翻红，续写3670元的新天价。台股的表现火热，被视为是衡量市场的热度巴菲特指标，逼近500%。多名的财委会的立委就警告，台股可能是处在高度泡沫的风险，并且质疑是不是逼近玩火等级。金管会主委彭金龙7号表示，股市最后回归基本面，而台股是要有基本面的支撑的基本态度，而金管会将会持续关注国际情势的发展。卫福部邀集了医界跟护理界等相关的医事团体，将会在今天下午针对三班护病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进行讨论。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等33个医界团体发表声明指出，目前已经达成高度共识，在改善护理人力、维护医疗护理医疗品质跟病人权益的前提之下，同意三班护病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规范当中。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底，台湾总人口数是23262544人，已经连续28个月负成长。四月份的新生儿是8144人，相较于三月份略减，再呈跌势。马太安溪堰塞湖的一个酿灾，酿成了19死50连。花莲地检署再发动搜索，包括花莲县府跟民政处前代理处长李威的住处，讯后依涉及过失致死罪的罪嫌，预支10万元交保，施以科技监控，并且限制出境出海。台铁公司宣布，从7月1号开始进行时刻的调整，调整重点包括要提升西线的直达车营运效能，西线的一个尖峰通勤时段增加班次，以及提升东部干线的北宜间的运能，共计调整653个列次，调整5分钟以上的班次合计313列次，相关的一个列车的车次还有时刻，从下周一开始可以参阅台铁的官网。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因为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稍稍增强，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山区跟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温度部分，北部高温26-27度，东半部是28-30度，中南部高温还是会来到30-34度，而连日高温，民众外出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在各地低温部分，在北台湾是21-22度，其他地区23-24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我这是由 Tolaku 所演唱《飞向阳光，飞向你》。虽然呢，这两天游玩，然后梅雨第二波封面慢慢的靠近北部，东北部地区都会有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跟东半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但是一样没有办法阻止大家假日想陪妈妈一起去外面吃吃喝喝散散心的心，很棒。我有时候在想一件事，你知道那个有时候我们都会受到外面天气的影响，太热不想出去，下雨不想出去，太冷不想出去，那一年大概只有两季可以出去啊，就春天跟秋天，其他都要待在家里嘛，不能这样子啊。我比较会倾向啦，不管外面天气如何变化，因为提供备啊，但每当控制，但是呢我们的心情可以掌握好，下雨天出去好浪漫哦。如果像我们在这边太阳出去的话，哇，照太阳呢，可以增加维生素 D， 什么都有一个正向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呢，对，天气就不能主宰你了。但是佩林要特别提醒，中南部一样这两天北部在下雨，但是中南部一样是高温炎热，所以 Lina Vicky 瓦告啪啪照，做好防晒，补充水分，预防中暑，好不好？在这件事情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母亲节都有很多母亲的议题，这个单位呢他每一年都会做一个调查，什么调查呢，就是妈妈到底呢如果要领薪水的话，全职妈妈都没去外面吃头肉以为领多少，没想过对不对。好，通常了妈妈大家都知道很辛苦，尤其如果你是职业妇女的话，她真的是工作跟家庭两头烧，所以呢就有人力银行他们做了一个 slogan， 就是一个 title 叫做职场妈妈焦虑感跟疲劳指数的调查。好，我们来看到底他们调查了什么。就是有95%的妈妈都说没有办法家庭跟事业两项兼顾，88%曾经想要改当全职妈妈，73%觉得职场不友善，那甚至有35%曾经因为子女换工作，如果重来一次的话呢 ,36% 说好这样领口卖生不行啦。我告诉你，台湾四月份总人口数2326万多人，28个月的负成长。你知道四月的新生儿没到一班呢，8144人，所以呢不生的话这个国家拜拜哦，所以全职妈妈还是我知道很辛苦，要加油。那如果有一天真的全职妈妈可以有薪资的话，那要多少薪水才够？他们是说大概平均值落在52773块。起跳，换言之这个5万多大概是一个基层主管的薪水。那比较糟糕的是有 72.6% 的台湾的职场环境对于这种职场妈妈不友善，不友善意思是什么？他也知道说拎出来带有那个幼婴，你知道小孩子状况的时候比较多，举例好了，比如说他有肠病毒，他就必须要请假回家照顾，那个老板就会这样酸言酸语，同事都说哈，每次都帮你带班，你什么时候帮我带就不友善了。然后当然比较多妈妈会去在意的是什么，同工不同酬。我跟一样男性的或是其他同仁，我一样做这样的工作，哇，你爱钱较少呢，现在负担较大，以前一个人百赚给百，现在不同款啊。你知道妈妈对所有的钱几乎是贡献在小孩身上，对，所以她觉得同工不同酬对她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我觉得是心理的不平衡。那还有一个就升迁不平等，如果说妈妈很努力工作的话呢，对，你在那个工作上你总会想要努力往上爬，对吧？你如果升一顶加5000这样好啊，但是他就不升你啊，他会认为说啊，你有小孩呢，以后这样子的话呢，对，你有可能时常都要请假，这样与其我就升别人，那你不在惩罚那个有家庭的人吗？真的很糟糕啦。那当然如果以生育这件事情的话，3×3他其实说本来没有在人生计划中，不奶龙公啊，卖谁卖谁啊，就没有想到就不小心就有了。对呀、啊，如果人生可以再重来一次的话，60.7%，60%啊，说可能会生小孩，但也
代表有 36.3% 说阿内北生卖生齁。好，那当然有的妈妈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会有很多的变化。熊盖猪咬是因为结婚生育想要离开职场。可是当他想要再回来工作的时候齁、哦、那个薪水待遇齁、哦、真的就差很多。所以有时候妈妈都会有一个母亲节的愿望，如果可以复选的情形之下，来听跨麦妈妈，职场妈妈啦齁，最大的期盼是什么？大家猜猜看。哦，好，第一个家人健康 65%， 第二个小孩懂事听话 58.8%， 第三真正休息放松一天 55.7%， 还有呢就是另外一半升职加薪，就是先生或太太升职加薪 54.7%， 还有家人感情融洽 44.4%。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妈妈心中最大的愿望，要不就家人的健康，小孩子要听话，要不然还有就是家人感情融洽，都没有想到自己呢、我能为妈妈做什么呢？好啦，为妈妈好好来放假一天。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那我们就让妈妈好好放个假吧。

0: 好哦，母亲节有没有准备要送给妈妈什么东西呢？我最近有看到一些的网络媒体，他们就做登记，然后再做调查，说妈妈喜欢什么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看你妈妈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些东西。他们总共呢，就调查起来呢，就有十样。我们从第十名开始，第十名是什么？香水香氛。第九名化妆品，第八名的话就按摩跟舒压的产品，第七名3C产品，然后第六名是家电用品，第五名包包跟皮夹啊，第四名是流行的服饰跟鞋子，那第三名珠宝跟饰品，第二名的话保健食品跟血压机，第一名是什么？保养品。你是妈妈，如果你看到这一份名单，你会选哪一些？我不知道。对，通常我的观察，我觉得这一份调查，第一个业配成分很高，第二个一定是年轻的小孩做出来的调查。你若说黑狗啦，哎，没有细狗在会走，都不赶快。我跟你说，你要因年龄层不一样，对你去看到说妈妈喜欢什么。你若说细狗在会哈，以下的话啦哈，有可能像什么保养品啦，或是像那种珠宝。保守饰，甚至于像流行服饰，他们有可能都很爱。那你超过60以上的妈妈都喜欢什么？我跟你讲，保健品，或是说有的妈妈会希望一些的护膝，对之类的。我觉得更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给他一个健康检查。很多母亲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想去做健康检查， even 有时候连那种县市政府，不是有很多的区公所、卫生所都会寄一些相关的资料，妈妈都没有去做啊。我觉得那个是最简单、最初级，一定要去做哈，因为奶奶。人说瓦料有故啦，就是你年纪有一把的时候呢，身体不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不可以做主不是说安怎，而是说他本来就会老化。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一个小小的健康检查真的可以帮助你找出很多的问题。找出问题并不表示说你身体怎么了，而是说你要去正视它。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熊盖肝胆的嘛，对吧？哈，啊，咱哪讲已经知呀，咱有悔呀，啊嘛有啊，啊咱嘛免惊，你就配合医生调整饮食、作息、运动。身体自然就会慢慢好起来。佩妮时常在下了现场之后跟听友在聊天的同时，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多的爸爸妈妈哦，尤其是妈妈盖高超环，从哪里可以听到？从他的语气中，环都当环都塞环都定环都诶，都没有环都个低。我就跟他说，你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情都给放下去，哦，哪有可能啦，哦，都也说这句。我跟他说真的放爱自己多一点好不好，哦，嘿，有的事情不是你烦恼他就可以改管，哦，像小孩子找工作，小孩子要结婚，哦，啊，时代的那个身体真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所以与其当那些都不能控制的时候，我们就先把自己顾好，当当咱吼身体勇敢吼有够强壮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照顾别人吼。好，所以佩玲利用呢，在网络上面大家讲到妈妈喜欢什么，我觉得妈妈喜欢全家很和乐啊，更加重要，大家都爱健康啦吼。好，也要特别安排这首要送给妈妈的歌，我们这位很优秀的黄梅华同学。
1: 点首歌。

从细汉时阵看到是大人辛苦做事，甲是要互我甲小妹有较好的生活，迄种辛苦的日子我拢看伫眼内，所以大汉了后我唔惊辛苦，我该独立，而且嘛该骨力底趁钱，为着要要互我的是大人欢乐，因为应该爱照顾我的小妹。即马我一个人带两个囡仔住伫厝里，拢是爸爸妈妈在帮我照顾我两个囡仔。因为工课介无闲，所以我嘛真少甲妈妈表达我的关心。阮母仔囝的个性阁介性，所以嘛袂去甲对方讲任何的好听话，常常意见不合的冤家，就介少会讲一寡心内话，所以一直以来真少甲妈妈表达我内心的感谢甲爱，嘛知影妈妈爱的，只是我知影伊的辛苦甲对阮的付出，并无要得到虾米的回报。母亲节嘛要到啊，所以当着即届的机会，点一首曹雅雯的感谢，送给我的妈妈，嘛祝福各位空中的每一个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听广告咯。
1: 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寻求天然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除了呢你要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呢多多运动以外呢，今天佩玲特别来跟大家介绍齁，都是咱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这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呢他所带来的研发啦。那咱要绿蜂胶本身呢，它除了抗病毒抗菌提高免疫力以外呢，还可以美容养颜，甚至于呢也可以来维护大家呢这个视力的良好跟肠胃道呢它的一个顺畅啦。尤其呢咱的陈耀宽博士呢，他是在萃取过程里面呢利用超音波跟阵列细胞壁呢维持低温啦，所以它可以保留呢我们在绿蜂胶里面 PPLS 也就是异物二烯类黄酮比较多的量，也可以来保有它比较高的一个活性。熊盖猪咬呢，我们在德国的药典制定蜂胶类黄酮的等级里面呢，我们里面呢总共有20毫克，20毫克有什么概念，就是里面呢它有最顶级的蜂胶，就含量最高的啦，就是要让大家吼吃了吼吃有感觉。在国外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用蜂胶来养生，熊盖猪咬呢它里面有这种抗氧化的一个酵素活性，类黄酮还可以呢帮助大家吼我们的神经传导比较好一点点啊。所以在奶袋肚料呢有这个绿蜂胶可以有我们的神经滋养物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蓝莓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银杏可以抗氧化，还有天麻可以镇静助眠啊。而且以前齁，如果你有买过蜂胶的话呢，最害怕就是买到含有酒精的，温贼齁不含酒精，真的没有含酒精。那建议听众朋友齁，如果你要用来养生的话呢，尤其呢你常常会喉咙痛啦，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每天早餐跟晚餐前大约1cc 就好了哦，不用太多，1cc 就是我们用那个滴管大概1/3管，那相信这样就可以缓和外来病菌对你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在出门前都可以来滴一滴我们的绿蜂胶，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好像有一个隐形的保护层在我们的扁桃腺部分呢来把它做保护，就避免病菌可以长驱直入。目前在我们陪你购网，一瓶绿蜂胶呢是25公克，它费用是13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准备在家里使用，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远离病毒呢时常都来侵害我们的身体。想要选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可以打0800-603-603 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最近呢，这个台股真的表现得很火热，不但呢我们的这种整体的交易的指数来到了40,000，然后又马上飙到42,000，每天呢交易的成交量，然后东西照来照去，招来招去，一照两照，招来招去。那不过呢，也因为这样的情形，被视为是衡量市场热度的巴菲特指标已经逼近了500%，所以有很多呢这个财委会的立委就警告台股可不可能处在这种高度泡沫的风险，那也质疑说会不会逼近玩火的等级。有哦，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有讲哦，股市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那台股呢是有基本面的支撑，大家别怕。最近呢，当这种台股冲上40,000点之后，以前我们讲差协同理论，那个是比较在国外，比如说美国或英国，因为他们都很习惯嘛，就是走到街头，然后对那个鞋子要擦的 bling bling， 然后他们就发现连擦鞋的那种擦鞋桶都在说股票的时候，我跟你说太过烧热。那不过在台湾没有擦鞋桶，哪里有擦鞋桶你告诉我，没有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是从学生，连小学生哦，到菜篮族，大家都在买股票，买 ETF。 那这个美国的财经媒体叫 Business Insider， 他在最近就发出了警语，说台湾的股市的估值已经出现了明显偏高的现象，巴菲特指标已经接近 500%， 那年限的乖离也达到 43%。 那这表示什么？市场太贵太弱。那这个很像我们在吹泡泡一样，当那个泡沫在崩起的时候呢，就接近玩火的等级。提到这个巴菲特指标呢，它是股市总市值除以 GDP， 也就是我们的经济成长率。那巴菲特认为这个指标可以衡量金融市场是不是合理的反应，因为有的你如果说真的那财报出来都很好，有赚钱嘛，对吧？他跟你说我们这阿拜明年后一季，甚至于后年我们都怎样，台积电说的我相信啦，其他的不一定哦，都是碰红贵桃。他说如果这个指标呢他已经超出了 120%， 代表股市被高估，都是碰轰的程度比较高一点。那更何况台股表现是远超过这个数据，我们不是 120%， 我们是 500%， 换言之是它的3倍呢，开什么玩笑哦，4倍哦。所以当然股市是不是过热这个观点了齁，就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有特别提到了齁，因为金管会它是主要的一个监理主管机关，不会去预测未来的股市，那在意的是什么？公平、效率跟透明嘛，哈。那当然啦，哈，这个台股有没有支撑面？我们就从他们外销的数据来看。那不过有一个指标，我觉得要特别提醒一下，那就是因为四月份呢，不是只是台湾人可以买股票，不是，它包括很多的外资，所以你到外资如果要买股票，现在我们已经是全世界第六大市值嘛，对不对？连英国都打败，然后我们在国内最近金管会也开放给连英国人你都可以来台湾买股票，所以当他们想要来共襄盛举，我没有办法打败你，那我就加入你嘛，对不对？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把钱汇入，四月份涌进台股的这种金额是来到8000亿元。那这个当然比较担心的是什么？以前在国外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那个秃鹰他要狙击你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秃鹰他要把你捅的时候，他就从上空已经看准目标，马上把你吃掉，对，就是这样子，比较担心是这样。可是彭金龙特别提醒一点啊，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市场，资金流动很正常。我觉得这个有点为难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讲此一时彼一时，十年前台股的市值不到30兆，现在你知道几兆吗？140多兆元，所以规模已经大不相同了。所以当然我们也想变成世界级的，可是当你变世界级的时候，你也要特别提醒投资人，真的是要量力而为。我最近还听到有些人，嘿，厝吼要摕去
对啊，没救急嘛，哈，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银行也在抢这一块的商机，但是呢，真的没，已经都借到没钱可以借了，你知道吗？有这么热吗？大家已经这么紧了吗？所以为什么在国外的一些媒体会讲要居高思维的原因在这边，哈，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不管巴菲特指数是不是已经来到500%，最重要，我们如果真的已经感觉那种没有办法自己踩东啊的话呢，你要适时让自己冷静比较恰当。啦啦

好哦，这件事情佩玲要特别提醒一下了哈。一般如果大家到国外去的话呢，还是很习惯可以了解一下国内相关的资讯嘛。所以出国为了能够稳定手机的讯号，我们通常都会去办那种漫游卡，或是你到电信公司去办那种漫游的账号。如果你是办漫游账号，我觉得还好哦。那最近就有一位的民众，他是向电信业者去买了漫游卡，不过呢，哈，我跟你讲，回国之后他就接到警方的通知说，哦，你涉及那种诈欺案，然后民众就一头雾水，还是配合调查，全台的法院跑透透。你知道这种哀嚎文一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我也是耶，然后他们就自嘲说欢迎加入警察局喝茶联盟，什么鬼啊？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呢？原来呢，其实你在买这种漫游卡的时候呢，店员并没有说明它的有效日期这件事，所以导致呢，他也没有及时回国之后就申请停办。后来没想到呢，这个卡就被人家对拿去误用了。哎，我觉得这个很糟糕吧，所以有很多人看完这则新闻就吓了一跳，哈，原来是这样。首先预付卡它有半年的效期，等同申请当下有半年的时效，只要在半年之内没有充值的话，你的门号会直接就失效释出，不过门号可以重复回收再利用。所以当你回国之后，你一定要先去把那个卡号先停了，因为当诈骗集团他用你这张卡，你也不知道他被他拿去用了，对不对？他拿去行骗之后，那警方怎么办？他因为流程问题，他只能去找当下谁申请这个门号。所以为什么你会变成那个到警察局的喝茶联盟，原因在这。所以既然已经知道之后，以后自己了，你在申办门号的时候要多小心，留存你的申办资料，因为一个门号背后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单纯。最害怕是说你被那种有心人士拿去利用之后，你给我抵押你交换你叫警察局，你自己给不用的，然后你只会讲说我不过只是想要出国玩一下，回来搞这一摊，真的有够深的。

0: 刚想好不时间。
1: 感谢听众朋友最近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订购我们的金石力钙、雪力旺、叶黄素跟高纤包，尤其像金石力钙呢，很多比如说已经年过50有骨质疏松或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哦，来订钙觉得吃了真的对自己的骨骼或身体有帮助，尤其晚上就喝了比内啦齁。那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会员或是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直接打 0800-603-603-0800-603-603, 佩林可以告诉你如何来加入。
2: 喂。
1: 喂你好，我是佩林。
2: 佩林你好。我要给你请教你对这个讲的钙系啊，像更年期这次时阵吃好哈。
1: 可以。
2: 我把肾结石我都没啥敢吃，都是草酸钙啊，所以我吃这外劲嘛。
1: 对，我们这个是天然的，天然的，所以一般会有结石的状况，大部分都是化学的较侪。一罐给哈，一罐是2000，我今嘛三罐是1980块，
2: 是三罐1980。
1: 嘿，我一盒哈内底有90粒，然后每一颗它是500mg，就是500毫克。你一天上多吃三粒，就吃三颗，不要超过三颗就可以了。那你在晚上睡觉前可以吃这个钙，因为我们里面有镁，所以你会比较好睡觉。
2: 就是做饭可能搁在家放松，
1: 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然钙，也开喝吸收。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劣心态也改，已经有救啊哈，它不会囤积在你的身体里面。
2: 我之前的盐也是讲-2.9。
1: 通常如果检查出来，如果是-2.5以下，像你是-2.9的话呢，就有骨质疏松。所以你就补充看看，因为就是要补充钙跟维生素 D 还有镁这三样，这样它才会让你比较好吸收。
2: 好 OK， 好，谢谢你，
1: 加油咯。
2: 好，拜拜。
1: 好，谢谢谢谢啊，传后再给你加起。好，拜拜。喂，你好，我佩林。
3: 喂，你好，买那个钙
1: 金石力钙是吗？
3: 是。
1: 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补充钙呢？
3: 我是有检查是比较缺钙，没有到很严重的缺钙这样子的，意思是有建议我补充钙一下子。
1: 我们这个非常好吸收，而且它价格还蛮实惠的，你就可以补充看看。
3: 对对，
1: 好，那我到时候把你送过去。
3: 谢谢，
1: 谢谢你。
3: 好，
1: 好，拜拜，
3: 拜拜。拜拜。
1: 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来询问有关于骨质疏松的问题，其实女性朋友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年过50之后呢，咱的天经啊，没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你会发现我们骨质的流失很像断崖式，一下就这样流光光。所以平常时我都会口肯说30岁以后咱就要开始慢慢补，那慢慢补的话一天要补多少量呢？国民健康署是建议说一天1000毫克，那如果是停经妇女的话，大概要到1200毫克是比较够。那不是只有女性要补，男性更要补。有关爸爸呢，有当真吼，是因为伊胖，最近有较忝，惊萝卜仔问拔一刀了啊，骨头就断掉，然后去给医生检查，医生才会提醒他，哎呦，你骨松呢。然后他会想说，我怎么可能有骨松呢？我拢有吃，迄不是有吃的问题，迄是你迄、那个钙质吃了有够啊无够。那我们这瓶天然的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冲绳，非常好吸收，它是由珊瑚直接研磨而成，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一天3颗，早中晚分3餐吃，然后慢慢吃慢慢补，这样你明显会感觉不管是你的嘴气还是说你的骨头都会做十八，尤其钙跟镁它可以稳定我们的神经，晚上就比较好入睡。如果说你有抽筋问题的话，真的要把它补起来。现在在我们的陪你购网，我们5月份的优惠很简单，只要是超过2000块，就为大家省下250块。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订钙的话，可以买两组。原本两组是3960，减了250就变3710，可以直接上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现在可以马上打0800-603-603-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林可以为大家来服务，让我们用天然的金石力钙为全家人来守护健康。 以上广告。
4: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1: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啦，感谢听众朋友，每次呢我们的快闪或是我们每个月的优惠呢，大家都非常的给力哦。那在此佩玲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哦，如果你是昨天有来订我们金丝燕窝的朋友，可能要让大家5月14号才能收到哦。好，那如果说呢对你不太了解的话，你可以利用我们0800-603-6603空白空空6空3 6空3，佩玲再跟大家好好来说明一下。谢谢大家太踊跃了，除了自己用以外了，我发现很多，对，就是对，就是要好好疼爱自己，有必要了。好，最近呢 AI 记忆体它超级景气循环正在改写全世界，只要有记忆体的国家，尤其像南韩哦。你知道随着他们 HBM 跟 AI 伺服器需求全面爆发，南韩记忆体大厂是谁呢？不是三星，是 SK 海力士，获利狂飙，他们的员工的那种奖金也跟着大增。所谓大增的意思，你若有赚钱，台积电也是一样的齁，他们都愿意发给他们的员工，让他们共享成果。所以呢市场就预估呢 SK 海力士的员工在明年哦，平均的绩效奖金可以突破6亿韩元。6亿韩元是多少钱？1286万。这么多。所以也让呢他们在 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瞬间变成了显学。什么样的显学？你如果早上还不会嫁要去相亲，说来你带一个公司，你医生哦，好哦，会哦，来去相亲一下哦。现在你知道连海力士的员工都比那个医生还要行，他一听到你是海力士的员工，好，我们马上安排吃饭，什么时候要相亲，什么时候要结婚。好有趣哦，真的。而且你知道他们连那种在网络上面啊，对，他们就讲说有一波叫做 AI 财富效应，快速改变南韩年轻人的择偶条件。所以现在呢在南韩的婚友社，他们也有婚友社，他们说从半导体超级的景气循环开始之后呢，包括三星啦 SK 海力士的员工的人气持续暴涨，甚至于超越部分哦在南韩像律师医师这种传统高收入的行业。然后在网络上面你还可以买到那种他们那种海力士员工的制服，是要拿去行骗吗？不知道，所以也显见了。有时候我们讲说社会在滚动之前，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有一些的前景。当然我也不建议说大家也因为这样子的话特别对于这种结婚对象有那种比如说 AI 财富效应这一块，有时候还是要看个性，没哈都是没哈，不是因为他有钱，有时候当他要投入工作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自己刚刚你胸挂赶快哈，不三后好啦，看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了哈。好，也把呢在南韩他们这一波 AI 财富效应的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当然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有可能某一些产业的工程师也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当你真的赚得钱的时候，也要守住自己的健康。少年可以用新鲜的肝去换，老了你就自己吃苦。好，那我们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需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
5: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再来了，我在这里用最大的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 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这首歌叫做牵着妈妈给咱的手，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之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很多都是打来问我的节目的资讯，或是有一些是问我们当月的一些快闪，甚至于包括我们的优惠，没关系，你都可以打过来。佩妮如果没有接到您留话，一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好，有时候呢，我们讲小的时候，妈妈都会看到咱的手对吧？哈，去上学、去逛街、上山下海，今嘛哈，一只老啊，你刚好看到伊的手，讲有哦啊，为什么看到伊的手啊，都骨折没？这一位是刚刚退休68岁的一个妈妈，平常哈拢爱来照顾孙，一本来是。退休了后，伊都爱来去游山玩水，要去出国旅游。没想到伫咧一间啊，跋一倒，结果呢，伊大骨轮就是髋关部这边严重骨折，跌了一跤之后，没惊，还要面对后面哦，慢慢的复健照护需求。哎，因为伊的好洗澡囝啦吼，现在都还在职场上面吼，都在拼事业，所以呢，对，就真的心力交瘁啦吼。那在国内呢，就有做一个统计，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2025年开始，50岁以上的人口高八倍咋办？我们也不过1300万人，高八倍咋办？得被一半呢哦。那甚至于到了2075年哦，差不多有1060万人，50岁以上，这已经达到总人口数的59%。所以专家就特别提到说，高龄人口增加也象征着我们骨折的风险也会上升。一旦你哪骨折受伤，骨头怕怕。滑倒还是说没丢地安怎了后哇你就骨折了嘛，对不对？你就会造成家庭巨大的医疗经济还有照顾的负担。根据中华民国骨质疏松学会的资料统计，台湾50岁以上的女性三个人里面就一个人好，就是一生中会发生骨折。那目前国内骨松患者有背什么都是女性朋友。那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协会的理事长韩德森他也特别提到说，骨松不是个人的疾病，它有可能会拖垮家庭的照护经济，我们讲说是骨牌危机。当然啦齁，骨质疏松可怕的不在于说你骨质流失的本身，而是得一概你那骨头登起了后，它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很多患者他们都是第一次，比如说以黑的那个卡刀啊，或者是说他的那个手腕、脊椎、髋关部骨折之后，然后呢，他因为走路没在稳，他就一跌再跌，一段再段，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到了最后没行都在眠床，就整个失能嘛，然后需要人家长期照护，甚至于死亡的风险都大幅增加。那根据统计，髋关部骨折的患者他在一年之内死亡率是高达 20%， 高于癌症。所以呢，在台湾这种髋关部骨折我们的发生率是亚洲第一名哦。那第二次的骨折率也高达 50%， 很多的病患在一年之内因为都在眠床没办法走有准耶，所以他的死亡率将近 20%， 有30%的患者他会面临永久性的失能啊，有背啊，他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一呢，跋倒了后有可能阿伯出来带人都爱给他照顾齁。所以在医界他们就有提出一次就够这样的一个骨折观念，就呼吁大家不要把跌倒骨折当成是这种单纯的意外，你要把它视为是骨松重要的警讯。那为什么会骨松呢？骨松的原因非常多。加到料凹啦齁，那本来齁我们的钙质吸收就会比较少一些。如果说呢你每天必须要1000毫克消耗量，你又没有补足的话，一都撸用撸旧骨头的撸来撸怕。那当然除了刚刚提到的这种年龄大是一回事以外，
更加重要，你若有糖分的人，糖尿病患者也是时常被忽略骨松的高风险群。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协会理事长欧宏毅他特别提到说，这种慢性的高血糖会破坏我们骨骼的代谢，导致呢我们骨头的品质越来越慢，就算你去检查骨密度正常哦，可是它也会提高你骨折的风险。那我们在国内现在有第一型跟第二型嘛，那研究就显示第一型的糖尿病患者他髋关部骨折风险是比一般人高出七倍，阿丽娜是第二型糖尿病的话也增加 1.7 倍。如果说你罹患糖尿病超过十年的话，骨折风险也会持续攀升，再加上你若有糖分的人时常会伴随你的视网膜病变，就是你目睭都看不嘛，然后你周边的神经病变这些并发症，因为你视线不好你就常常会跌倒，那这样就会形成双重的危机。根据呢这个国际的骨松基金会就是 IOF， 他们在最近有一个亚太的报告就特别提到说，台湾髋关部骨折平均的住院医疗费哦，一年要开12万到17万，差不多一个月一万，真正沉重的是在后面的复健长照还有呢家属的一个陪病成本。预估啦齁，你若一次跌倒了后齁，它直接跟间接成本加加起来啦齁，包括您诶家己爱复健嘛齁，啊够出来对人照顾，甚至于因此把工作辞掉，一年哦，一个人若是骨折跌出来对齁，差不多爱开上百万齁。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照顾好？那当然，如果你能够及早发现说我到底是不是有骨松呢，哎，你去检查就好啦。因为骨松的高风险族群应该要定期检测呢我们的骨质密度，那目前最主要是透过那种双能量 X 光的吸收仪，我们讲 DXA， 它去做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诊断，那不需要那种侵入性的治疗就可以评估风险了。那健保是从2025年开始，目前已经扩大这种骨松药物给付的范围，那以前的话你要跌断腿哎。骨折之后你才可以给付，现在没有，你还没有骨折但是呢医生评估哦，你这样哦，骨头已经负 3.0 3.9、哦、一旦打到有够怕的啦、哦、那这种是属于高风险群，你有可能未来不注意会增加手腕骨折上背骨折给付的项目，所以他们都把它纳入里面。最主要呢它就是有一个预防胜于治疗这样的概念，那就是把那个防线往前、哦、你不要发生之后再来去给付，这样已经不好了，那最主要就可以降低你后续失能跟长照的负担。不过呢医师也特别提醒，你若真的要预防骨松，除了吃钙以外你还要规律的运动，啊，够无你要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D， 比如说你可以去晒太阳，有些人如果怕晒黑你可以补充呢像市面上的一些 D3 或 D2 避免跌倒，还有呢你要及早检查跟治疗，尤其你若65岁以上女性朋友停经还是说你是有糖分的人，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所以接下来佩玲要告诉大家四招可以来保密防跌，不是那个要匪跌，那个是保你骨头的密度防止你跌倒。第一个，你要经过筛检跟评估，利用骨折风险评估的工具，就我刚刚提到那个 DXA， 那特别是65岁以上的长辈或女性甚至有骨折史的人，不要再跌第二次了，一次都不行。第二个，你要营养补充足够，比如说钙质一天1000毫克，然后再加上维生素 D， 然后多吃深绿色的蔬菜，然后你多去运动，那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骨密慢慢的补起来。第三，一定要适度的运动，包括快走、慢跑、跳绳、负重运动，那或是一些肌力运动。这有什么好处？可以增加我们骨头的密度，熊盖猪咬等等，你运动了你的脚手较流利，就算呢你要跌倒啊，咱因为脚腿在运嘛，我们就
站住了就不会跌倒了。最后一项呢，就是药物的介入。目前呢，健保已经放宽呢我们这种骨松药物的给付，包括了这种治疗的刺激骨折，还有预防高风险族群的一个刺激预防了齁。但是我是认为啦，平常真的是要定期去做一个健康检查了齁。我们真的不希望它跌一次，你跌一次之后你又来第二次，我跟你讲真的全家愁云惨雾。所以今天佩玲特别跟大家提醒，长辈骨松真的摔不起，一次骨折恐怕就会失能，最害怕呢就是一跌再跌，一段再断，一年的医疗成本超过上百万元，我相信自己不喜欢，更不希望拖累家人。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把我们的骨头那里骨本给勾起来。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温馨五月陪你购物网呢，我们这个月的优惠只要是超过2000块钱，为大家省下250块。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是要买金石力钙高纤包、雪莉旺或芬多精皂，都可以超级搭一搭。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打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嗯，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瓦佩林。
2: 哎，我要来先搞者，安尼嘞，伊个珊瑚钙伊个优惠到当时呀？
1: 五月份的优惠到5月27号。这个月份的优惠，咱若是超过2000块，就为你省下250块；如果是超过4000块的话，就可以为你省下500块。我们就是用累折的方法，所以你那贝贝哈，我建议讲你该爱贝能走两组的话，原本是3960，就变3710，安尼开也合。
2: 我是差不多啊，要个两罐，还是阮姐姐要买，无阮姐姐食，姐姐都要开始在食。
1: 你若进前欠足济吼，因为你刚开始吃你会很有感觉，然后大概吃到一个月两个月，它慢慢补起来之后，哎，你就开始可能到了一个稳定期，然后这时候你要把它维持住，因为有的人吼讲，哎，我稳得已经改善啦，结果伊都不爱食，这样不行哦。
2: 台湾厝边啊咧，伊逐工拢咧杀回所去卖，啊，进前还未食的时阵，拢杀未啥会惊，啊，今麦我改善了，食了，今麦咧杀。足好势，啊！人就甲伊讲，哦，最近你咧杀，看伊足轻松诶，讲杀较紧哦。伊讲嘿啊，即马底杀较有力，通好杀啊。我就甲伊讲，啊，你爱加减食，有食就有啦。
1: 对，其实我听到长辈这样，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有的人不知道说自己欠钙，你钙质就比较少，所以他有时候骨头都会怕怕，就没有力气啊。
2: 啊，他之前都没在补啊，啊，我就跟他说啊，啊，他现在就在吃，吃得不错，现在就在吃路，啊，在创啥都很流利，不错啦。他是咧手啦，麻麻你啊，食早两三工，伊嘛是拢会好改善啦。
1: 你安尼做经验没有？所以你今仔日要订两组吼，安尼我传好给你寄去。
2: 好，
1: 感谢你，
2: 好，拜拜。
3: 喂，
1: 你好，我佩林。
3: 啊，佩林啊，我想要三六钙呢，怎么那边？
1: 一周三罐1980块，我建议你可以订两组。两组的话呢，我们这个月就是会为你省下250块，变3710。
3: 好啦好啦，你搞下两组来啦。好，
1: 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3: 好。好
1: 最近很多人呢要到外面去爬灶齁，才发现自己齁啊卡不啦。行机呢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骨质疏松哦。行机有的人暗时会丢金齁，其实都有可能是因为缺钙的关系。天然的金石力钙齁，相信都可以帮助大家补充到钙质。那最重要呢，有抽筋问题的话，也可以利用呢这个来自日本 Okinawa 冲绳的珊瑚钙呢补充镁补充钙，让你呢在肌肉部分是比较舒服的，晚上也不会常常抽筋。想要来享受我们在五月份在陪你购物网的优惠呢，现在是只要超过2000块就为大家省下250块，我们是可以累折的齁。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你买一组钙，也可以搭配呢像叶黄素，甚至于呢像我们的高纤包都一档自己随意搭，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呢超级搭一搭。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呢，现在可以马上打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呢用我们非常天然的金石力钙，帮助大家一起来巩固健康。
4: 喂。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4: 哦，佩玲你好，啊，我不给你点钙。
1: 完成订的已经吃了啊，吓。
4: 快要完了。
1: 啊，有较改善无？
4: 有，晚上哈、哦、稍微会抽筋它就好了，那个抽筋有效。
1: 所以你今天要订两组哈，安尼我传好给你寄去。
4: 好，
1: 谢谢你了哈。
4: 好，
1: 拜拜，
4: 拜拜，拜。
1: 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

0: 健康专卖店。专卖店，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这回来够健康。季节在转换，大家会发现呢，这个不管流感或是其他病毒，每一年在这个时候都会来一次。大家比较担心，我有没有中到呢？其实我觉得目前全世界都赶快所有的病毒他们真的是换个姿势再来一次，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概念，无时无刻都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个比较重要。当当你自己免疫力好，出去又很注意的话，你不要说你是天选之人，熊不你得病的几率就会下降了齁。好，我今天要来分享，这是一个韩国的中医师，他叫郑世炎，他就特别提到说有一些人感冒齁，你会发现他一直感冒，而且呢一个月里面要感冒三次，你不觉得这样的频率太高了吗？感冒痊愈时间若越拖越长，甚至于没有办法完全好的话，除了一直看医生以外，你可能要去注意到自己是不是有一些状况是自己做得来的。如果是的话，你就要把这五大禁忌赶快从生活中来改善。第一，感冒想要好的话，不要一直去运动。哈，运动不是很好吗？运动本身是对身体健康相当的好，适当运动也能够降低感冒风险。可是呢，如果说你在感冒期间的话，你这个时候是反而要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休息。为什么呢？大家会注意，在运动过程里面我们会大量呼吸，那如果说你在处在感冒之下呢，你的呼吸器官事实上它不一定能正常运作哦。所以医师又讲说，如果在发烧状况之下，运动也会导致我们免疫机能它的效率下降，那还有就是运动流汗会增加脱水的风险。所以大家如果要运动，是要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开始去运动。那如果说呢，你身体已经小夸烂烂，尤其你感冒的时候有感冒有咳咳嗽有发烧，这时候你就让身体好好的休息一个礼拜。通常啦，我们的身体有自然恢复的机制，然后大概两个礼拜之后呢，感冒的状况比较好了，然后咳嗽也恢复了，这个时候呢，对你再去认真运动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比运动更需要的都是我们的身体爱休困，要睡眠，一旦睡眠充足的话，就可以帮助身体来痊愈。第二个，感冒想痊愈的话呢，泡三温暖。感冒时候身体发汗流汗才会快好，不一定哦。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观念，人处在感冒状态之下，他的体温调节会受到影响，不是只是强制让体温在短时间增加会导致呢我们有体温失控的风险。而且最糟糕的是大量流汗你会造成脱水，那进而你的体温控制能力就变得很差。尤其你如果有慢性病，隔会啊疼有病，隔会有这些疾病的患者呢，对，要特别注意。所以相较之下，如果你是抽抽开始感冒，就刚开始感冒的话，你当然是可以用温度相对没有那么高的温水来冲澡，因为呢藉由温水刺激适当的出汗，它是可以达到解热的效果。那如果搭配适当的休息，还是要休息，对不对？这时候就可以达到预防状况恶化，你不要让他小病变大病，这样是比较透懂的。然后第三，感冒要痊愈的话，你要小心不能让喉咙太干燥。因为通常啦，你会发现有感冒症状的话，我们都会张嘴呼吸，对不对？我们就会口干舌燥。可是当我们的喉咙鼻腔黏膜不足，太过大手，它阻绝外在有害物质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你会发现那种习惯张嘴睡觉呼吸的人，他比较容易鼻塞或感冒。那我觉得那是一个恶性循环啦，齁。它就是因为不能呼吸才张嘴啊，没想到细菌更多的细菌。所以你喉咙如果干的话，它不只容易感冒，它痊愈的时间要花更多。所以为什么医生都会在你感冒的时候跟你讲说啊，你要给啉水哦，给休困哦。不过在唾液之外的话，我们的口水分泌也跟感冒痊愈息息相关。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具有粘稠性的唾液不容易蒸发，然后就会让我们的喉咙来保持湿润。 那唾液本身它就有抗菌的成分，能够降低有害物质的威胁，那当然也可以避免那个病菌一而再再而三一直侵入，你就会一直二三度感染。所以很多患者在吃完感冒药之后都会觉得嘴怎么这么大舌呢，哈，你都要给喝水。不过除了喝水之外呢，你也可以喝一些像那种柚子茶或五味子茶，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感冒好得更快。那第四个呢，就是感冒想好的话要吃补品，不行哦，这个时候哦，我跟你讲，你的身体虽然需要营养，但是不能补过头啊。有些民众哦，他反而是在那种感冒期间吃太补了，结果呢，哇，滴滴老下，黑都卖呀。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吃补的话，它油脂量跟热量都会比较高，那在消化的时间比较久，会导致我们器官相对的负担。所以这时候你反而要吃一些比较 light、比较轻的食物，减低我们对肠胃的负担。比起追求补品，你反而吃一些这种蒸蛋啦，或是豆腐啦，这种家常料理，反而会让你身体好得快。然后感冒想痊愈的话呢，有人想说啊，那老庆光没晒哦。如果你最近有感冒的话，你就会发现哈，一觉睡起来故意辛苦挡瓜。如果你常常会盗汗的话，这同样也是你身体没有办法痊愈最主要的原因。正常状况之下，人体在睡觉的时候，它体温会比较低，相对比较不容易流汗。可是呢，当人体有残余的热气，就会导致咱困的时阵滴滴哩流瓜。那如果这种状况太严重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体温因为汗水蒸发再度下降，寒气就容易入侵，感冒就更不容易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因为感冒然后半夜盗汗的话，我是建议你起来把那个衣服换掉，然后换穿干的衣服，这样可以帮你维持体温。盗汗跟一般我们白天流汗不一样，通常晚上流的汗我们在中医里面都叫做盗汗。那这种状况通常在人体体温维持机制恢复之后它就会改善，所以你来干某几干也流汗，但如果你已经恢复的话呢，它就不会再盗汗。如果你持续两个礼拜还晚上持续盗汗的话，我跟你说你会脱水哦，你也没气力哦，这时候你要赶快去找医生治疗。那至于说到底呢，我们感冒怎么样才会比较容易好呢？休等佩林给大家来讲。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是的，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增强自己免疫力以外呢，还有要消除大家的疲劳呢，都爱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最近这几天就不用打电话来问啦，我们的基金为什么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严选呢，这种不用抗生素呢，90天足龄的台湾放山土鸡去做低制。而且呢，它整只鸡要淬炼成为低基金，也不那么简单呢。它是整只鸡哦，在密闭的容器中，用日本精粹的技术，然后呢，用这种蒸汽方式滴出鸡的精华哈。所以呢，一爱这比点金12个小时，用高压萃取的方式，把这个鸡汁完全留住，慢慢的叮，慢慢的叮啦哈。所以听众朋友哈，在喝了这个鸡精，会发现哦，怎么那么顺口，没这个鸡啊很我。我们在滴完鸡精之后，还要呢用这种16层的过滤技术呢，把多余的油脂给过掉，只喝到营养，不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所以心态不负担。为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习惯在这个季节来喝鸡精？在我们的这种金石低基金里面，它有这种氨基酸，它是构成我们蛋白质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蛋白质呢，又跟我们的生长发育、伤口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的制造拢是有关系。平常时你的身体是较虚的人，或是说呢，像小朋友要长大的话，佩林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低基金来做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这包低基金呢，它有个非常棒的地方，不用冰，常温就可以保存，跟以前你冰在冷冻口哦，差很多，撕开来非常方便，直接喝。甚至于像有些人会用低基金去蒸蛋，也够好吃呢。而且我们这个低基金呢，一个挂保证，什么款的保证呢？通过 ISO 呢22000，这是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还有呢 HACCP 跟 ISO 9001，这也是挂保证的啦。现在我有一个优惠的方案，原本呢它一组10包1980，现在呢你买3组3K 啊，总共30包， 3680，等于是直接帮大家打六折。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阿里娜北要苏永邦罗0800-603-603，空吧空口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金石滴金金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一年四季在台湾，各种病毒肆虐，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讲说是病毒齐发，很多人都很容易就感冒了。其实感冒不是病，但就害怕呢，它一而再再而三，一个月来三次，我跟你说你真的动不掉。那感冒要怎么做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状况好得快一点呢？第一，你一定要多晒太阳，借由刺激维生素 D 的形成来达到提升免疫力的效果。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晒太阳，或是因为天气的因素，那你就可以去补充呢，这种市面上它不管 D2 或 D3 都可以，那每天可以补充到2000个国际单位，就是2000个 IU 齁。那这样的话呢，你大概2周以后吧，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体力会慢慢好起来。那第二个呢，你要补充维生素 C 齁。维生素 C 大家都知道说，它不是可以让我们美容养颜，它事实上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力跟免疫力提升。在感冒期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柑橘类或莓果类的那种水果。那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要补充那种硒锭，慢慢吃，然后一天大概是300毫克，然后等到你慢慢恢复之后，你再维持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那第三，你要补充镁。镁的话呢，就是我们讲一个金一个美丽的镁，每天要400毫克。那锌的话每天要20毫克。那还有锡，锡的话一个石头一个东西南北的锡，每天要100微克。所以这些东西补起来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力慢慢的恢复。另外呢，你也可以用一些盐巴来漱口，因为盐巴本身就具有消毒杀菌的功能。尤其你把一小匙的盐呢放在水里面稀释之后呢，你特别早晚都用一杯温的盐水漱口的话呢，就可以来缓解我们的喉咙齁那种感冒的症状。那当然在国外他们还有一种养生的食品，就是蜂胶。事实上在国内肾脏科的名医江守山，他也曾经在脸书上面分享了齁，透过实验，蜂胶能作为刺激抗体产生的佐剂，也可以让我们增强巨噬细胞的活性。巨噬细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杀手细胞。那证实蜂胶同时呢，也可以来提升呢我们相对的一个免疫的防护。那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不管你是要用这种吃的增加维生素 C、 维生素 D、 镁、锌、硒这些天然的成分，或是说你要用盐巴漱口，还是说你要用蜂胶去防护的话，佩玲都非常的赞成。那不过不管你选择哪一种东西，你都要呢去选择那种有认证的，那这样自己用起来比较放心。各种病毒齐发的年代，都希望大家呢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自己保护好，更重要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阿够哦，一定要呢吃的平均以外呢，还有就是睡眠充足，相信了齁就可以让病毒远离我。大家一起防护起来。

0: 好，在这个月份呢是五月份哈，那我们一样呢在陪你购物网呢有非常棒的一个优惠，现在呢只要是超过2000元就为大家省250元。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利用机会来订购我们的金实力钙高纤包、学历旺或是分多金皂。那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搭配组合的话呢，可以利用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佩玲一档为大家来超级搭一搭，来超级省钱。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1: 佩玲
0: 哟，
1: 哎，我要订那个金实力钙。
0: 你要订几组嘞？
1: 两组。
0: 你要两组哈？
1: 两组六罐嘛？
0: 对对，两组六罐。啊，食了敢有较好嘞？
1: 我感觉食了较好睡，
0: 较好睏哈。啊，无你进前拍路面咯？
1: 是进前啊，拄较久啊，即毛当啊。倒来啊，就听来伊拿收音机听听就困啦。
0: 安尼好呢，安尼下路面啊，个透早爬起来，安尼你就心情感觉袂歹。
1: 啊，唔是讲我食啦，我阿是冇得食啦。
0: 安怎？
1: 无啦，我拢叫你讲40多岁了，要吃钙，要吃一些啦。
0: 妈妈，你怎么对他们那么好？
1: 妈妈有在吃，就给阿子吃啊。
0: 哎啦，
1: 啊、
0: 因为
1: 补充钙啊。
0: 好。好，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
1: 好，
0: 感谢你，好 ，OK，
1: 好，
0: 拜拜，拜拜。
2: 佩玲，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要订那个金实力钙，
0: 你要订几组呢？
2: 啊，现在是一组是多少？
0: 起码一组伊是1980块，1980。
2: 订两组。
0: 好啊，你要订两组嘛，哈。
2: 嘿嘿，
0: 好。食过那个钙，有改善你的问题不？
2: 之前都毛病很多了，现在都
0: 之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2: 就是有时候头会痛啊，晕啊，啊，嘴巴夹都扁扁啊，那那样。
0: 哦，就是比较有改善就对了。
2: 嗯嗯。
0: 晚上有比较好睡吗？
2: 也有啦，差很多啦。
0: 丢啦，因为我那都是天然的哈，就是它就钙、镁、钾、锰、铁，所以就会让你感觉比较放松一点点、嗯。好，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
2: 好好，谢谢，
0: 感谢你，谢谢，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我们都常说天下父母心，北部若是吃了感觉不错的东西都会跟子女一起分享。刚刚那位妈妈自己已经可能到了更年期，明显感觉呢我们的骨质没有像以前这么样的勇敢，自己吃钙一碗，哎，对，也跟儿子一起分享。有时候像男性朋友常常都要吃钙60多岁，甚至于65岁以上，明显啦，其实男生也有更年期，然后才会感觉骨质疏松，怕咯，感觉骨头怕怕。如果说呢能从年轻时候，我们大概骨质最高峰到30岁就慢慢往下降呢，就可以好好来补充的话，相信呢对身体会有很大的帮助。妈妈更加爱补充哦，因为我们这个金实力钙它是天然的珊瑚钙，它就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吸收率非常好。为什么有些人吃完之后除了改善自己抽筋的问题，因为补充了电解质以外呢，阿够暗皮喝露明，我们人常常都会太紧张，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协调不太好。那我们这罐金实力钙它就是钙跟镁的结合，所以呢你吃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晚上呢真的时间一到呢，褪黑激素上来就会想睡觉了。当然困掉喝水齁，对，一切都会非常的美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省钱的话，这个月在陪你购物网呢只要是超过2000块就可以为大家省下250块。所以不管你要买两组钙，或是说呢你要钙加维生素 D2， 其实都会到为大家来心情，可以直接到陪你购物网呢自己去超级搭一搭。不会上网的朋友，这支电话现在可以马上打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可以为听众朋友来服务，我们一起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好哦，好听的歌曲来自二姐 B 的高蛙，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感谢听众朋友，然后每次我们任何活动大家都热情参与。那接下来这件事情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参与，那就是呢在新北的淡江大桥即将要在5月12号上午的11点半正式的通车了。诶，他们最近办的系列活动哦，我觉得真的看起来还蛮赞的。为什么？他们像最近5月9号嘛，就最终场，然后要向所有的工程英雄致敬，叫做感恩美好职业的一个通车典礼，里面除了有那种工程纪录片、无人机展演，哎呦，还有云门舞集，云门舞集这次带来那个光链的演出，你光看它那种投射的灯光，你就觉得哦，真的好漂亮哦。有时候我们讲说大自然就是给大家无限的感动，那当然更重要了哈。有可能大家在未来在要行经这个桥的时候呢，对，他们会有相关的一些活动哦。因为本来像这个淡江大桥呢，它就是连通像淡水跟巴黎一些很棒的一些景点，所以他们在最近有推出一个淡江大桥淡水百年风华漫游之旅，那就融合了历史人文，还有一些像云门舞集哦，云门舞集也在附近，他们一个导览区跟一些附近的餐厅齁，那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在有很多的城市观光齁，包括我们到国外去都一样，基本上它不是只是让你在这边哦到此一游，甚至于还包括呢它的人文景点，我觉得这个才可以让大家一来再来。如果只有单纯的打卡上传，然后呢你下次还会再来吗？如果那餐厅又不是你爱的话齁，很难哦。所以我是觉得说 OK 啦，反正因为现在到了暑假，慢慢也到旅游旺季，不妨也可以安排一下，然后呢去玩一玩，或许心中会有不一样的感动。好，谁要配林好不呢？0800-603-603-0800-603-603。佩林要祝福大家66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别来看听众朋友分享。

文为金舍利，亦地小舍佛。这本行圣地，是灵善有归。所谓佛经第一句话，拢是如是五文，如是五文。原来听闻啊，会当成就智慧；听闻会当断除烦恼，涵养着咱的福德，进一步予咱远离忧虑、尘归。真济人听袂到别人的话，听袂到正确的道理。所以生活当中产生着真多烦恼、错误。咱来了解一杯茶杯啊，如果水填满满，水就倒袂落。一个杯啊，如果有破空，倒落水伊会一直流掉。所以一个人如果像一个滴满水的杯啊，也是有破空的杯啊，搁较好的道理，咱嘛无法度接受。人生啊，咱爱去除着心中的贡歌傲慢，才会当接受别人的好，别人的知识、观念、道理。咱来了解。有的人心中杂念伤多，那亲像杂草丛生。如果无将这杂草断除，如果无法度将这杂草断除啊，人要如何会平安呢？人生在世啊，咱爱会向听，而且听好的，而且爱将心中的烦恼、妄念来断除。如此，听到好的道理，才会当吸收、接收，变成自己的。人生在世，善听善听，听好的，听善良的，听有智慧的。才会当成就咱的人生，予咱的人生啊变加更加好，甚至予咱断除烦恼。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嫁出会所唱的《美丽水姑娘》，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嘞，这个安尼较早过去辛苦努力打拼，食老了嘞，这个安尼享受着咱较早过去少年咱努力的成果，过着幸福快乐的退休人生。哦，这讲起来真浪漫吼，听起来真舒适哦。我较早少年辛苦啊！我吼努力打拼啊，为着咧，食老了咧，会当咧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啊。所以我退休啊，我当然来享受我较早少年辛苦打拼的成果嘛，是不是？进前大约四五当前，像是拄着一个，就是朋友吼，系啊，一个好朋友吼，系啊，当中这朋友伊本身伊是科技业，因为阮较早旅游熟悉啊，旅游。七头旅游、外国旅游实在，伊是科技业高阶主管，所以伊讲较早过去吼，真正伊吼，咱知影科技业做者做科技业的人真超，因的工作吼压力真大，会当讲是一个高压的一个工作，啊，伊阁做着高阶主管嘛，非常无简单，啊是。陈老师去佚佗旅游的时阵，认识一位大哥。啊，这位大哥吼，你敢知影？伊讲，伊吼劳保年资满档，劳保年资满档，吼劳保的字体嘛，拢已经拢上关卡，吼。啊，伊名下吼，伊的房产啊，房产啊，三四间拢是无贷款的。啊，而且伊个有公司的科技公司的股票，安尼是不是一百分？对不？劳保满档，字体满档，厝几啊间，吼拢无贷款，甚至也够股票资产，安尼是不是一百分？满分对不？对吼，哎呀，对。结果吼，因为阮去旅游，旅游的时阵，伊就甲我讲，伊讲吼，伊退休的第一年吼，伊足欢喜的，四界佚佗，因为较早工课吼足无闲啊。当然退休啊，好好啊享受啊！哦，安尼哦，几乎啊一两个月就排一个旅游行程，一两个月就排一个旅游行程，四个月佚佗。啊，结果吼、哦，你敢知安怎？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样是无骗你吼、哦。伊这个第二年的时阵，太太破病得癌症，甚至真紧的过身去。太太吼、哦。破病得癌症，真紧就过身去。伊做手袂赴呢，伊真正千想万想，想袂到讲两个人阿某辛辛苦苦打拼几世人。结果呢，好不容易食到退休啊，熬钱熬厝，出来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看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千想万想，想袂到太太得着癌症怎走，我都陪伴伊，心情真歹啊。太太走了吼。伊对都无想要去，甚至咧食咧嘛无趣味，到尾啊咧心情郁闷哦，怎中风？怎中风啊？所以咧行动不便无大劲，请一个看护来甲顾。吼、哦、啊后生吼、哦，赶快做科技业的，伫主科咧做工课，一个月吼会当看伊一道都做了不起啊。所以我一起出旅游的时阵吼，大哥大姐啊，真是无骗你哦。我一起出去旅游的时阵，这位大哥啊，伊跟阮食饭的时阵，伊咧讲我听，吼、哦，伊叫朋友陪来的吼，啊，伊中风已经恢复了，还可以啊，走路吼已经拢足正常的，吼、哦，小中风。伊讲吼，啊，有钱啦，有厝啦，唔过咧，就是咧，感觉咧。心中真郁闷，所以本来是无想要出来佚佗的，是朋友硬招伊，讲你莫规工拢酒伫厝啊，招伊就爱出门啊，所以较硬招伊出门啊。我拄旅游利用旅游的时阵，看到这位大哥熟识，伊就讲钱进钱吼，阮太太走啊，啊钱对我来讲吼，只是一个安全感尔。伊讲我进吼。有钱啦，我阁请一个看护来，这个甲我这个就是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唔过我连买一个好好陪我讲话的人都无啦。我有钱会当买上好的药啊，唔过咧，我真咧身体咧，讲实在的，已经无像少年的遐灵好啊。啊，财务一百分啊，唔过咧，人生爆表啊，人生爆表啊，确实咧不及格啊。因为伊心爱太太走去，身躯兼一个人陪伴啊，啊，甚至咧身体家己身体咧嘛中风过。所以这位大哥哦，陈老师印象足深刻的吼。伊是科技厂的高阶主管退休的，伊讲伊足侪同事拢做甲无名，足侪同事拢做甲无名。啊，这种的状况之下，陈老师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到，唔是退休有钱就好吼，退休咧有钱阁无够吼，有钱阁无够呢。第一咧，咱咧退休咧，咱来了解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人陪伴，我都说到了，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刚才我说陈老师去旅游铁佗的时候，我遇到这位大哥太太离开了吼，他连一个讲话对象都没有，心情不好到尾就得到他中风。所以咱来了解到，就是说有当时退休了后哦，真侪人退休了，失落感的真大。较早公司工作足无闲，足侪人需要你，足侪人咧会跟你讲话。退休了，你要跟啥人讲话？你要逐天去找朋友哦，朋友敢有闲工陪你？有闲工陪你的，就即个老伴啦。后生组建嘛足无闲啊，因为因的人生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要安那经营的重点。真侪人咧，会退休了两个阿母伫厝咧，小搭嘴，搭懵当吼，讲搭懵当啊，计有一个人跟你搭嘴，连讲即个跟你搭嘴也走去咧，真正是足孤单足无聊。简单来讲，老伴是咱食老了后的伴，通常食老了两个阿公阿母会当陪伴。晚年的生活满意度高达到八十分以上，这是投资报酬率上高的。这个老翁，这个老母陪你几世人啊！不管恁较早过去少年安那，伊食老伊过你身躯边的，就是伫你的伴啦，是不是？加讲寡好话啦，加加娱乐啦，加加帮忙做家事啦。这叫做情感复利，情感复利，吼、哦，所以咧，食老咧，这个、老伴爱珍惜啦，在你的身躯边就是福气啦，是不是？第二咧，食老老朋友，真正啊，后生早囝拢无闲倒来看我，你莫去硬忙因啦，囡仔有囡仔人生，囡仔有囡仔事业，囡仔有囡仔生活，有闲伊就倒来看你啦，无闲你嘛袂当强求伊啦。所以大哥大姐吃老有悔啊，你莫甲情感拢跟伫老伴，还是你的囝儿是谁顶管，安尼压力也足大。你的老翁、你的老母会虽然陪伴你，你嘛爱互伊自由的时间呢，对无？所以咧，你除了老伴，你也有老朋友呢。啊，朋友做者老朋友，有诶走诶走伊啊，有诶带中远啊，要安那相找，所以你爱结交新朋友嘛。参加社团嘛，参加志工嘛，参加活动嘛，增加一挂好朋友。所以这位大哥，这位大哥真够咧，跟陈老师联络。哎呀、啊，阮够有迄个赖的讯息吼，搁咧联络。有当时啊，伊讲伊要去对一个抱伊去佚佗的相片，互我看。我拢会有当时啊，线上手机啊，顶管我跟伊开讲一下，嘿啊，跟伊聊一聊，安尼就对啊。吼、哦，阿姨咧，生活当中咧，伊嘛是，我啊大哥讲伊讲，我讲大哥你爱较少出门诶，哎呀，伊讲伊知啦，哎呀，无出门吼、哦，出门加减熟识，有一个朋友，啊像我跟大哥大我足侪岁嘛，吼、哦，伊已经七十几岁啊嘛，吼、哦，伊大我足侪岁，大我一二十岁啊，等于要做我的爸爸去啊，啊唔过咧，我买单跟伊开讲啊，啊伊跟我就是熟识一个新朋友啊，啊未。未深交，浅交尔，浅交尔，唔过会甲人抬杠啊。有当时啊，伊去佚佗啦、啥啦，伊会传我啊，吼、哦、啊，我会甲伊讲一个安尼，爱当抬杠的朋友。
所以人你就是借由参加活动、参加旅游、参加铁佗，行出门去，你才会当交到新朋友。你才会当交到新朋友，吼，系啊，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吼。啊，你咧有当时啊咧，即个新朋友，才会当平衡到你的老朋友，因为你较早你熟悉老朋友，足侪拢走去啊啦。较早你熟悉老朋友，有诶足侪咧住安养院啊啦。有诶，较早你熟悉老朋友咧，足侪咧住足远啦，你联络袂到啦，无方便出门，无方便啦，所以你都爱交朋友。

0: 了解意思哈，了解意思哈，嘿对。所以如果你有咧食火炉酸奶来通，内底有纳豆激酶，你就免阁加开钱去买纳豆激酶啊，不用了，不用了。好、哦，了解意思哈，嘿。后来长治，哦，屏东长治的刘大哥咧问，工作的时阵到底着肩膀韧带拉伤啊哈，脚拢会麻，肩膀拉伤，脚会麻，两只手的尾指仔啊拢会麻。好、哦，尾指仔啊，尔拢会麻，有滴酸麻甲会疼。好、哦，啊，近目前有咧食火炉酸奶通个固筋骨咧。好、哦，阿、啊、要如何改善？来，请师甲长治的刘大哥报告一下哈、哦。长治的刘大哥，因为肩膀韧带拉伤，伊咧好作慢，好作慢，所以咧，中药是偌久会好？你食固筋骨的中药，只是互伊修补较紧，唔过伊袂随好。啊，进入一个问题，就是你咧做工课时阵，你这个手，你这个手咧出来的时阵要小心，袂当增加着你韧带的受伤的拉伤，因为你做工课爱出力嘛。啊，我咧想，你可能就是当初做工课时阵，导致着肩膀韧带拉伤的嘛。啊，照你讲韧带拉伤，伊爱休息三个月、半年，甚至搁较久。啊，不过你可能无多休困嘛。啊，无多休困，你咧做。啊！你做的时阵，肩膀的出力都爱较重要的，你唔好阁受伤。啊！你用超市啊，偌久会改善？慢慢啊改善，你急未来，你急未来。啊，偶尔会麻会疼，因为你韧带拉伤，你咧出力较无好出力，所以你就是爱照力，还是甚至爱请别人帮助。吼、哦，来第二，你脚的麻，就是你腰骨无好呀。所以除了你肩膀以外，你的腰骨嘛无好去。啊，所以你腰骨要注意姿势，比如坐的时阵，腰骨要注意姿势。啊，如果会动，暗时要睏，做一下桥式运动，脚打沙脚前，屁股抬高的桥式运动，增加着咱腰臀的力道。吼、哦，啊，你这筋骨病，这筋骨病，但是说感觉做这拢是做来，可能你的工作当中对着筋骨拢是较负担，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工作伤害，工作造成的伤害。工作造成的伤害，来第二就是筋骨的问题，筋受伤，伊袂随好，伊无法度马上好，你著一边保养，伊慢慢啊好。啊，你讲说爱偌久？以你尽管工作的现象的话，有当时啊，即个半年、一年走袂去。啊，你讲说是啊，是那遮尼久，因为筋受伤，伊爱慢慢啊补，身体爱慢慢修补，伊无法度足紧就补起来。筋就是咱咧只低筋、脚筋、牛筋有无？吼、哦。咱的牛筋，迄、那个筋去撕裂伤去，撕裂伤去，伊咧修补作慢作慢的，甚至有诶老人也较侪岁，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啊，因的筋咧修补，甚至三年五年，阁补未起来，吼、哦，因为咧补真慢，你食固筋骨的中药是对的，会当互你的筋补较紧，毋过爱避免工作二次伤害，就是你工作咧出来的时阵，避免你二次的伤害，吼、哦，这是真重要的哦，好不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吼，大哥报告者。后来，彰化埔盐的梁太太咧问，肾丝球过滤率存十一，吼，敢会当食固筋骨的中药？来，请你放心，赶快来当看中医食中药。啊，超市吼，因为梁太太你无讲到一个问题，因为肾丝球过滤率十一，照你讲是已经咧洗肾啊。我讲了解意思吼，照你讲是已经有咧洗肾啊。吼，如果你爱当你要卡电话，甲助理补充一下，吼、哦，看你是不是咧洗肾，吼、哦。啊，照你讲，肾丝球过滤率存十米，就是表示你已经有咧洗肾啦。因为低于15，医生就建议你爱洗肾啦，吼、哦。如果你无咧洗肾，你身躯的尿毒、尿毒，你会十工足忝的、足疲劳的，甚至皮肤搞打搞痒，甚至咧，即、这个精神体来咧真歹。所以通常肾丝球过滤率存15以下。医生就是建议爱洗肾啦，或者第一点，吼、哦。第二，固筋骨的中药，伊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伊袂对肝肾的负担。而且，固筋骨的中药，伊几粒也袂完尔，吼、哦。伊袂高食高磷，伊毋是高食嘛，毋是高磷，袂造成着你身体含药剂的负担。所以，请彰化埔盐的梁太太，你放心，吼、哦。啊，像是要甲你讲，就讲，不管你有洗肾，你无洗肾，吼、哦。你有咧洗肾啊，那咧药剂功能你就免插伊啊，因为主要都是靠洗肾的啊嘛。你有咧洗肾的，注意食磷，吼、哦，你的 这些电解质爱平衡，卖过管就好啊。吼、哦，因是如果有咧洗肾啊，就是腰肌的功能就交我洗肾肌的功能啊。吼、哦，基本上就是安尼啊。吼、哦，就唔免阁插肾丝球过滤率啊。是安那讲？因为腰肌功能尽就是用洗肾来替代啊嘛。吼、哦，我讲听有吼。啊，如果阿未洗肾，伫这个时阵，因是来注意不单单。就是你假设你水分袂当啉伤济，可能低蛋白饮食，医生拢有甲你交代，甚至生活当中，你身体拢爱注意保养。啊，过经过的中药，伊几粒仔袂完，伊袂造成着高食高啉的负担，所以请你放心，吼、哦、无问题，吼、哦、无问题，请你放心。只是肾丝球过滤率存十一，照你讲来讲，照你讲来讲是应该爱洗身啊，吼、哦、我讲了解吼，系、哦、啊，吼、哦、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哈。来，卢大姐咧问吼，卢大姐，台中的卢大姐咧问，目睭开过刀，目睭开过刀会一直流目油，阁会涨。来，卢大姐免烦恼哈，来台中的卢大姐来，请老师甲你报告诶，吼、哦，嘿，这个目睭吼有开过刀，会一直流目油，阁会涨，会涨兼流目油这两回事，就讲请老师拢甲因讲，吼、哦，这个。爱食过经过的中药，吼、哦，这第一点，吼、哦，爱食过经过的中药，吼、哦。啊，你如果最近流目油较严重，过，唔是过经过，过目睭的中药，吼、哦，过目睭的中药加强一下，好不？卢大姐，你如果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加强一下，照三顿加食好，吼、哦，爱食好。啊，如果你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吼、哦，你最近就加强一下，照三顿加食较好，吼、哦，这第一点了解哈、哦，嘿，对。啊，如果无，就赶紧来挂一罐啊，过目睭的中药来吃，甲流目油吃好，好、哦、了解哈、哦。来第二点，目睭的痒的问题，一定爱会记哩，唔好用卫生纸。目睭的痒，就是用水甲大大的互袂痒。万一伫内底，万一伫里面，眼睛里面，可能都爱甲医生讨目睭痒的目药水，哈、哦，伊有抗过敏的目药水，了解无？哈、哦，如果伫目睭内底，目睭内底咧痒，爱甲医生去看眼科医生，甲医生摕抗过敏的眼药水，吼、哦、抗过敏的眼药水来点，吼伊会止痒，吼、哦、啊目睭咧痒，请你一定唔好用卫生纸擦，吼、哦、用水甲大大诶，好袂痒。如果伫外口诶目睭皮，用水甲大大，大大有较舒服，会痒，得阁用水甲大大，然后用淡薄巾啊毛巾。啊是纱布巾，吼、哦、来给大大擦擦的，安尼会晓未？吼、哦，目睭啊痒就用安尼，啊如果伫内底，都爱点医生开予你的抗过敏的目药水，好、哦、了解。啊目睭流目油的问题，食过目睭的中药就会好，吼、哦。啊痒爱啉来，绝对袂当摸，袂当咬，不要去摸它。你用水大大安尼当尔，不要一直去揉它，也不要去抓它，越抓就越严重，目睭会发炎。大哥大姐，目睭足脆弱的，袂堪接互恁雷去揉眼睛，吼、哦，去拍打它，去抓它都不行，好不？吼、哦，大哥大姐要注意。所以卢大姐，痒的问题，伫内底，得配合叫医生开抗过敏的目药水，互你点。吼、哦，如果伫外口目睭皮，目睭皮的所在，那恁咱用水甲大大，用纱布巾。大哥大姐做到老目以为用准备一条纱布巾，纱布巾的给你老目以为时阵。啊是流目油的时阵，吼、哦，啊是这个就是目睭痒的时阵用纱布巾。啊，因为我咧想，卢大姐目睭会痒，都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咧流目油的时阵，你用卫生纸去擦。你咧流目油，你用卫生纸去擦的时阵，伊就愈痒，因为卫生纸有棉絮，伊真容易会伫遮造成着皮肤打，甚至痒。啊，痒你就会不舒服，了解吼？系啊，不要再用卫生纸去擦目油。吼、哦，因为咧卫生纸的棉絮会导致着目睭愈刺激，伊会愈熬痒、愈熬打，好不？用纱布巾去擦，好不？会记哩哦，吼、哦，嘿，纱布巾怎样？吼，迄纱布，嘿，纱布巾去擦，吼、哦，迄是上好的，好不？吼、哦，简单甲卢大姐报告。来，我看一下哈、哦。后来，平镇的陈小姐咧问哈。哦哦，空腹血糖110，糖化血色素6.8，还阁有机会， 吼，也够机会会当救回来。好，来，平镇的陈小姐，门环的来，陈老师了解你的意思吼，系啊，因为吼，平镇的陈小姐拄到一个问题，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来，吼，陈小姐吼，伊讲，伊本身有咧保养身体，啊，进空腹血糖110，关节酸啊，吼，糖化血色素6.8，爱注意啊，吼，啊，是唔是爱食糖尿病药啊？这时阵就是关键啦，这时阵的关键啦，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就讲。一般来讲，前期的高血压，前期的糖尿病啊，前期的糖尿病啊，基本上来讲，医生会感觉讲饮食保健，吼，啊，唔过糖化血色素 6.8 的表示讲，你伫进行3个月内底，你的血糖控制了无好，吼，控制了无好，啊，这时阵医生可能有两个选择。因为你空腹血糖百而已嘛，吼、哦，空腹血糖百而已嘛，所以医生有一个选择，就是讲，通常来讲，给你半年的时间来调用。如果你的糖化血色素走到七去，医生就叫你来吃药啊。吼、哦，我讲这位，我看一下，陈小姐，平镇的陈小姐，吼、哦，哎呀、啊，只要是讲的时阵，你了解意思吼、哦。如果你的糖化血色素超过七啦。医生可能会要求你来吃药啊，所以通常医生看到你这空腹血糖110，吼，糖化血色素6.8，医生给你的概念内底就讲，告你观察期，吼，留校查看的意思讲，好，你要饮食控制，答案呢，你生活心态，你都要注意运动和饮食的控制，吼，啊，就陈老师来讲的，你这留校查看啊。你无想要未来糖尿病，你一定爱好啊对待着你身躯的胰岛素，是不是？所以，陈老师要教你，要安怎让你的糖化血色素的稳定，要安怎让你的空腹血糖的稳定。这当中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唔知道你一天吃两顿还是三顿，因为你无高血压是足好的，吼、哦，你有补充啊，你没有高血压很好，吼、哦。啊那呢，咱进一天以两顿啊三顿来吃，像下多啊，陈老师给你提醒的。除了食饭的时间，其他时间袂当乌白食物件，吼、哦，让你的胰岛素休困一下，吼、哦，我讲你挺有意思吼。啊，另外就是我要吃水果，吼、哦，还是我要食白饭，吼、哦，还是我要食糖果饼干，拢袂要紧。唔过你注意，请你的分量就是以你的体重来斟酌，啥物意思？因为，这位，我看者，陈小姐，拍谁啊？陈小姐来，教师给你报告的吼，你进两个方式会当稳定，就是讲，第一吼，食饭饱，请你一定爱散步。我讲你听有吼，食饭饱一定爱散步，因为散步会帮助你的血糖稳定。吃饱饭一定要去散步。教师来讲，这个行路最重要，因为进你医学上最近的医学上。最近在医学上，我发现着讲，饭后散步会当对稳定血糖诸多的帮助。第二就是训练你的大腿肌。来，陈老师跟你讲一下，陈老师，你今仔问到你谈到啊，陈老师无骗你，你也当，何你唔免，就是步入着糖尿病食药啊，你真正，你未来人生你会结束方便的，吼。陈老师来讲，最近因为陈老师最近那看的文献报告，吼。我最近才看到的文献报告来讲，大腿肌肉，咱大腿这块肌肉，它可以帮助消耗血糖，稳定血糖。大腿，所以要来训练你的大腿肌肉的女孩子，你的大腼含着屁股肉，要来结实有力，吼、哦、啊，结实有力，就陈老师跟你讲的两个方式，拢会当训练着你的大腿含屁股肌肉。啊，女孩子看起来曲线买较水啊，对不？吼、哦，你看起来大腿肌肉较结实，买较水，所以陈老师教你，请你注意听。第一，请你饭后一定爱散步，吼、哦，饭后一定爱散步，吃完饭后去散步走路，吼、哦，我爱工作简单哈，做简单。啊，刘陈老师，万一我没有办法去散步呢？吼、哦，你可能生活工作，吼、哦，你无多去散步，练习半蹲。你无多散步，你得伫厝，你得爱半蹲，食饭饱都爱半蹲，袂当坐落来哦。 陈小姐来，陈老师来讲，你没有你的糖化血色素稳定，陈老师给你提醒，你吃饭饱，你就是袂当坐落来。吃饭饱一点钟内底，你都不能坐下来，就是活动，活动，吼、哦。啊，你要运动到你的大腿肌肉，要运动到你的大腿肌肉，半蹲还是散步是上好的。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吃饭饱一点钟内底。你想要有你的糖化血色素稳定，训练你大腿肌肉，大腿跟屁股肉，大腿屁股肉，吼、哦，安尼我讲挺有意思吼，嘿，对，所以你讲，像是阿南呢，我饭后去散步，安尼真好，阿伯都散步，你就半蹲，你就半蹲，啊，第二个注意你的体重，注意你的体重，你的体重最近是不是身体质量 BMI 有没有标准，了解意思吼。你的体重是不是有标准？如果体重有较重，你要加强运动的。下晡的时阵是运动上好的时机。下晡就是下晡差不多三点到六点这个期间是运动最好的时机。吼、哦，你啊天气上热的四点到六点这个时间运动是上好的时机。吼、哦，做一挂咱肌力练习、有氧运动。吼、哦，如果你会当跑步嘛袂歹，跑步嘛袂歹啊！吼，我讲听有吼，慢跑、健走。吼、哦，骑脚踏车伫下晡节时阵拢会动，啊，食饭饱，请你一定爱散步。中午、晚上吃饱饭，请你一定要散步，吼、哦，增强你大腿的肌力，吼、哦。啊，其他食饭的时间，像说来讲过啊，你食饭你来准在你的分量。如果你最近有较大颗，体重过重，体重过重会超过着你的身体质量 BMI 指数，那呢，你应该爱注意体重，可以减轻几公斤落来。减轻身体负担，所以饮食注意你的分量，不过营养爱均衡哦。好、哦，营养爱均衡，你要食白饭拢无问题，食较慢的，食饭食较慢的，蔬菜水果拢爱食，蔬菜水果都要吃。饭后想吃点点心、甜点，哦，这类饼干都是可以的，注意分量，不要过多，食一袋也不要紧，莫食足济袋哦，也袂重，身体负担大。其他的时间都不要吃。好不好，只要是合理的就最简单的。我打要求你一项事，请你饭后要散步，饭后要散步或半蹲。好、哦、啊，第二注意饮食的控制，饮食的除了吃饭的时间，其他的时间不要乱吃。好、哦、因为你糖化血色素 6.8, 表示说你可能比如说中午12点吃饭，可能下午你会吃个点水果、糖果、饼干，好、哦、你也可能会吃一些东西。了解意思齁、哦、啊，那些对你糖化血色素 6.8 来讲都是不建议的齁、哦、不建议的代志齁，安尼只要是讲有清楚啊齁，有清楚啊齁，嘿对。所以要如何训练你的大腿肌肉，你去重训练健身嘛会当齁，不过就请你饭后吃饭了一点钟内底，请你尽量活动齁、哦、不要坐下来，好不好，吃饭了一点钟尽量活动，不要坐下来，注意吃饭的分量，齁、哦、不是吃饭的时间，请你不要乱吃东西，齁、哦、各三个月了咱各来看，好不好，神奇的事情是不是有发生，乔斯嘛希望讲啊，你试看麦三个月以后你各卡等了走力，齁、哦、看乔斯建议你的红线是不是有达到效果，你的糖化血色素是不是会当各降落来各标准落来，齁、哦、甚至空腹血糖买较稳定，啊那安内的恭喜你，齁、哦，你可以避免这个糖化，糖尿病，吼、哦，步入糖尿病的危机，好不好？你进一经的是糖尿病的前期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只有你足坚强的意志力，吼、哦，生活起居、饮食控制、运动加强，才会当改善你避免进入到糖尿病的危机，好不好？好、哦，安尼乔师给你报告啊，哈、哦，无清楚，较过啊，助理讲哈。后来陈老师阁看一下，我赶紧来回答，无回答袂了哈。来赖小姐，哪有会听食药啊拢无效？你是听偌久啊无讲？赖小姐，台中的赖小姐，哪有会听陈老师来讲？爱找出什么原因来听？吼、哦，我相信医生有看过啊，对不？啊，你是什么原因来听？哪有会听？有几个方式，我甲你报告的，好不好？哦，第一就是你无嘴暖，你拢无嘴暖。所以哪有常常在发炎，常常在疼、哦、我说了解、哦、 嘿，啊，你现在无喙暖，你消化歹，常常胃堵、胃胀、胃酸多、胃燥、胃痛、胃酸倒呛，导致着咽喉受到胃酸的刺激，所以常常咧发炎。啊，医生会当开消炎的给你，问题是你胃肠无改善啊，因为你的胃食消炎的，对你会愈艰苦啊。因为你这种胃肠歹的人，食消炎的愈熬夜，胃酸你胃愈艰苦啊。啊，无食消炎，你咽喉同款痛，所以。咽喉痛是要找出原因去改善，啊，因为你有吃药啊，所以陈律师相信你有看过耳鼻喉科啊，啊，你有看过耳鼻喉科啊，医生检查如果咽喉无问题，只是发炎，那呢大部分你这种的咽喉发炎，医生检查无问题啊，大部分都是胃肠引起的，就是你的胃肠消化歹，酸气倒呛，就得到你的咽喉发炎啊。好，啊，我安尼讲了解吼，啊，龙超师啊，我要如何改善我的胃肠？吃我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真重要，改善你的消化，卫生就袂倒呛，然后就较袂发炎，嘴就较有嘴暖，嘴较袂焦焦，嘴较袂常常发炎。这大部分拢是嘴焦焦，无嘴暖，胃酸过多，胃燥、胃痛、胃堵、胃胀，吼，所以造成着然后常常发炎的结果，好不？这种人嘛较歹困，腹肚较无碰风巴胀，皮肤较无焦较无痒。甚至咧，大便咧，可能咧较袂正常，好、哦，安尼了解吼，好、哦，简单甲咱小姐报告。后来，吼、哦，只要是回答到这哈，歹势恁的问题太侪去啊，我甲恁回答无对，恁甲佫甲助理讲好不？好、哦，只要是甲恁回答无对，佮甲助理讲，来请我只要是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台湾人足侪人胃病，胃常常做，胃常常痛，胃常常堵，大家拢叫是讲，我胃病，我食胃药啊就好啊。胃药会当治胃酸、治胃病无唔对，问题是你胃病是安那引起的？足侪都是消化歹。但有说讲有理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来思考，真侪人消化不好啊，消化不好啊，食落就堵。吃的就胀，吃的就药酸，吃的就没消化，腹肚常常在碰碰巴胀，像今天有大哥讲的，伊讲，就是啊，是安那我弄个吐大开，啊，因为你胃肠歹，啊，胃胀气，啊，心脏细胞顶袂开，啊，像今天有小姐讲，赖小姐在讲，伊讲，就是安那我常常闹疼，啊，因为你胃内底酸气倒呛，都得着你的食道拢打打，你的咽喉拢打打，甚至拢容易发炎。所以你无改善你的胃肠的问题，你身体变来健康。真正讲超市啊，我现在皮肤搞大搞肿搞痒，皮肤会搞大个，因为你肠啊顾无好，所以你的皮肤容易大、容易肿、容易痒。有的人甚至讲超市啊，现在我的肠啊常常漏屎，因为你的肠啊内底拢无好菌，所以肠啊的黏性拢无去啊，肠啊袂稳定，所以小可即个安那生活当中刺激一下。肠啊，就会漏屎。现在有人讲，超市啊，我常常便秘，因为你的肠啊内底无好菌，肠啊袂骨溜袂骨香，所以大便会容易积伫遐，甚至碰往巴掌，腹肚碰往巴掌艰苦。所以这胃肠病，真侪台湾人都是食软便剂下药啊，食胃药啊咧治胃酸。不过你拢将来无去想到一个问题，你消化敢无改善？超市讲这是真的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用超市阿伯安那来改善消化，食老有岁啊，唔是少年家啊。咱需要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这真重要。但有叔讲这是真的，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不但足实惠，互你食落的物件好消化，补充好菌是真现代人的健康原则。市面上足侪益生菌，大哥大姐讲超市，阮食过足侪种的牌子的益生菌，我了解。本来是专业无专业差真济，只要是足有信心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如果你无用过丹尼尔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那呢有机会，请你有咱丹尼尔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一道的机会，试看麦，吼、哦，你嘞马上吃，伊马上帮助消化，马上甲你调整体质，所以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内底高达着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 益生菌就是菌种愈丰富愈好，因为每一个益生菌有无同款的功能。当然，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就愈多。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啊，你要去市面上找到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呢？益生菌，但有苏格里听众朋友报告，吼，讲实在的无简单，讲实在无简单。啊，请师叔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多消素，登记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把恁的体质调整好，互恁食的未吐未胀，你就轻松。真侪人胃拢常常胀，啊，因为你未消化；真侪人拢常常一生，因为你消化未去；真侪人腹肚砰砰巴胀，心脏细胞顶未开，吐大开；真侪人胃常常堵，常常胀，身体倒呛，脑常常疼，嘴常常干；真侪人大便排放，屎尿屎屎便秘。肠也未稳定，甚至咧体质未健康，因为一个胃肠顾无好，皮肤熬打熬上熬过敏熬拍卡上，暗时还阁真歹困，是毋是？啊，这胃肠病其实伊毋是病，只是咱食了有火啊，咱的消化变歹去啊。因为咱人生五十岁过了，咱的胃酸分泌会变少，消化会变歹，咱胃肠内底酵素、益生菌、好菌的无够，所以消化会变歹。啊，这时阵咱只要补充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专业的益生菌，伊就当提供到你上好的健康帮助。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正你的三氯多酵素有够好用。大姐讲，伊自少年到老，皮肤熬打熬上，啊，迄、那个胃安尼堵安尼胀安尼一酸，啊，甚至大便未顺，有够痛苦。对，像哈多阿陈老师讲的，规个胃肠拢未轻松，未舒适。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看过足侪医生，啊，食过足侪保养品。啊，结果咧，真正伊拢无得到伊想要来帮助，啊是安那？我甲大姐讲一句话，专业无专业差真济。结果大姐听陈律师的建议，伊坚信来食咱介绍的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多酵素。伊讲超市真正的，我吼、要甲你吼做见证，因为你的介绍三氯多酵素真正自我少年到老。我安尼一个体质顾袂好，身体顾袂好，消化顾袂好，排便袂顺，甚至咧身躯安尼一直上一直摇，结果咧不但哦，你的三氯多酵素调整啊顺时顺时，大便啊顺啊，消化也好啊，袂堵袂胀啊，连体质也变健康啊，真正你的三氯多酵素有够好用。
1: 对啊，真少人吼，
0: 嘿，
1: 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两天吼，试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好啦，哎，少年啊吼，那倒药什么嘞？哎，日本的啦，倒药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要当好你吃。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昨阿姐，
0: 坚信食咱的三氯多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是讲你有在讲嘛
0: 吼，我来讲爱健身，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哎，啊，我得个只，
0: 是
1: ，OK 啊呢，三氯多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都安尼啊哦，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0: 真的啊，皮肤打、皮肤上、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身躯吼，拢系先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
1: 哎，安尼一泡，
0: 对啊，
1: 因为。等一下，
0: 是，
1: 我的脚掌，你知道
0: 吗？嘿，
1: 现在在换季的时候，
0: 哦，发炎吗？
1: 哦，上啦，什么货都抹到啦，
0: 啊，
1: 一切都有够有效的，就对了
0: 啦。对啊，
1: 啊，半东半西都装不好，吃你的三氯多酵素，
0: 嘿，
1: 真正的都装不起啊。我跟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的，感谢，谢谢大姐。大哥啊，大姐，我当时哦，人得靠一个家。陈老师讲真嘞，做者大哥大姐讲啊，食够要紧，啊，都食未消化呢，肚肚胀胀呢，等者就较快活啊。大家嘛咧肚，大家嘛咧胀，一个胃常常做，常常疼。就今仔大姐讲的，啊，陈老师现在我哪有常常发炎？啊，因为你胃酸拢倒呛，吼啊，胃未消化。我大哥讲啊，陈老师现在我呢拢一直吐大亏，因为你胃拢胀气胀掉的，是不是？有的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正胃拢常常一胃酸、胃食道逆流，长期咧食胃食道逆流的药啊，甚至有的人大便未顺，规工咧食两边剂下药啊，是不是？有的人佫做到漏塞，肠也袂稳定，肠也拢袂巩固。 啊，你今仔有益生菌，伊会巩固，伊有黏肠，伊会稳定，互你大便会顺，互你消化会好，互你体质会健康，唔免开大钱呢。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消素，美国进口的一克啊，2200块。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甲伊讲真呢，你伫咱台湾。你要找到专业的益生菌酵素，这么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你可能3000-5000都买不到，这样是没骗你的。你要找到21种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帮忙，你3000-5000买不到。咱这罐三立德酵素，它价钱一罐2000，价钱真公道，品质真可靠，里面配方非常的完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了真好乐，就像大姐，她自少年吃到老，伊自少年甲老阿姐体质过袂好，结果食咱的三立德酵素，食甲体质好啊，身体好啊，消化好啊，排便顺啊，有影无？三立德酵素外口买袂到，唔好四界乌白买，敲一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透过这支电话甲助理订，0800-77-33-55。三立德酵素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一罐2000，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拢在刷助理甲你服务吼，感谢你吼热情的支持。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到节目找助理哦哈，刷卡在刷电话加讲一群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丁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新兴，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新兴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大家好，天哪、啊，这妈妈哈，我拿好啊，希望包哈，是我手软哦，加好啊，新的五月七八，过了到三月二日啦哈，今天拜五听讲真侪人，我拿拢请假呢哈，唔免请假，即马下晡我拿下班哈，就差不多要等于过，无真侪天哪、啊，妈妈哈，就大家相尊敬相爱啦哈，食饭啦哈，迄、那个母亲节大餐啦哈，啊买红包买礼物不嘞，买金啊个买破的呢，我拢中午啦哦。总是一个好心啦，属性一样哈，都不管用什么这个生意哈，有人讲啊，生意就吃水甜哈，梦一个好嘛好啊，一朵花哈，好不好哈？好，我是丁莹，那要带妈妈出去行行嘞，天气热哈，这天气哈，爱准备地水哈，啊上热的时间稍微撇一下啦哈，今天拜个，那要讲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

今日看做小安小组办这间爱尔利吼的连锁医美美容啊，团队吼，伊这个集团都相当有钱啦，当然生意也真好啊，生意真好吼、哦。到微信吧，邦桥这间店，叫人看了讲，从迄个健康的摄影机开始对查，发现讲目前吼、哦。上少啦，那台中以北有十间分店，确定有增。那么台中以南落来吼，起码还可以详细调查啦。我讲应该拢有增啦吼，但是增这个目的吼，是咧创啥？在后壁边吼，当然都爱有一个大判断啦。唔是要做歹吼，反正我来感觉拢有做啦，但是会较轻啦吼。就迄个健康的摄影机嘛吼。即马甲算算诶，哪去有翕到诶吼？真正不加济。以为啊，你若台中以北吼，卖讲台中以北，你只要有去即间爱尔利即个医美诊所，做过身体，做过啥物货啦吼，这样吼，差不多拢翕到啦，差不多拢有着。其中啊，佫有微生的咧，做伊那咧，微生做伊那厉害吼。那集团这个总裁的当所长吼，常如山嘛，这代志不讲了，总赶紧指示，到这个厂商啊，这个工程师啊，伊专门负责，全部装包嘛吼，因所有分店拢伊负责装细只嘛，细只，你管甲拆掉，结果人就讲吼，阿伯讲，你即马拆掉，佫加一条罪啦，你都袂有啊，你唔得莫拆，你即马拆。人看嘛，怎啊？这你拆的呢？本来就有你个调工拆掉，特别按不进去吼。咱这个刑法部分吼，你这个袂当装摄影机的所在，这一条罪你敢装嘛吼？而且翕到人私密的身体吼，的部位吼，甚至有规身躯嘛吼，这嘛拢搁另外一条罪吼。过来内面有未成年的噪音啊，嘛搁一条罪啦吼。哇，啊这怎收啊呢？是啊，所以讲做生意，做生意赚钱了钱，另外一回事。迄做生意忙做个用乖呢，收啊，就这个总裁当初长常如山啦吼，包括特助啦、县长嘛吼，啊加迄个厂商啊，就是伊只是伊赶紧赶甲拆掉吼。我讲啊，这个嘛算解水，要不要来讲？你会当讲袂使袂使，这边。我袂当听，正落这三个人吼，都上严重啦，都当场收啊吼，收啊紧紧，已经准啦哈。这个常如山就是集团的总裁，当主长嘛吼，有可能上当爱关一年以上啦，七年以下有可能啦，有可能吼。当然这后边要哪破，反正嘛个破金嘛不一定啦吼。第一件事检察官侦办认为讲。常如山总裁这三个人吼、哦，是内面上严重的啦，就是恁下命令，下骹手人唔敢无做嘛吼、啊，当然是安尼讲啊，我是当处长呢，啊你唔做就无头路啊，就是安尼尔吼，所以讲三个人吼、哦、是上介严重，而且有可能有串口跟别证据的考虑啦，所以讲这得较收啊嘛，伫新北的看守所吼，刚这案件被个总经理。啊，甲一寡这个主管吼，这吼都限制出境啦，但是500万交保啦，我都不加当呢。500万交保吼，迄、那个总经理可能我来讲，赚有钱吼，总经理上个严重的限制出境吼，哇，这吼，反正按生活当时要去倒的吼，都拢无在调啦吼。那究竟你个对待目前客户证据，就是新北板桥、新庄、南口。烟盒店哦，那么台北市的忠孝啊，甲站前店，哦个南青店吼，桃园这边有间桃园店吼，一间吼，桃园一间吼，那么台中吼有文心啦、崇德，总共有十间啊，这是确定的哦，确定有讲装迄个真空摄影机，当然在下边嘛阁有啊，咱怎有讲啊？伊全台湾吼，高雄、台南嘛拢有啊，台南阁有三间呢，我那边少间吼，台南吼。高雄这边听讲，我那介绍有听过，都、就是有听过吼。即马找无健康啦吼，迄、那个摄影机啦吼。
那这个起因咱怎样讲到啊？就是一礼拜前，有一个帮教组因啊，差不多三道通会啦，三道通会吼，来即间做身体嘛，一直做身体吼，叫做雕塑身体，雕塑身体绝对无可能穿衫啦。我绝对把肚白，一直咧甲你按摩遐较有油啦吼，啥物咧较肥肉的所在嘛，是安尼吼，好，就是安尼，伊开始看到迄点，就开始白讲啦。你甲看，迄一个空嘴吼，较细细空啊尔，伊这总共全台湾20个分店啦。啊，做过偌济人客啊？我来甲你讲，伊这间店生意真好啊。伊做的人客，反正嘛较几万个以上，卖讲几千个啦。大家都唔知道，拄啊一个，迄空嘴就是像一张纸大大张吼，小可抓一嘴啊，就啪一个，嘿嘿，光抓掉吼，哇，真嗨！渐渐开始对咱伫台中较早着嘛，就姓家这个工程师专门负责装装潢摄影机，这间公司的这个负责吼，啊十台主机啦，啊甲过那十机迄个装潢摄影机。即马目前出来较过诶，着正式有提过诶吼，有七个人啦。有诶讲起才少，无人知啦。还有诶人，我甲你讲，你去做即种身体说啥物事，迄话嘛毋知吼。因为分店是无共款，是南甲北拢有嘛，总共20间。即马所查十间啦，着是新北甲台北市桃园嘛吼，包括台中一帮吼，台中有两间查着吼，总共十间分店，这是确定有证据诶。有十间，那么其他高雄啦、台南啦吼，对吼，啊，搁咧调查，加上嘉义，加上嘛有嘛吼，嘉义、台南、高雄吼，这拢有设一点呢，一点店嘛吼，啊，怎么搁咧调查啦？啊，当所长总裁就先哭起来，吼吼，真算严重。那做生意吼，人讲了钱啦、赔钱啦吼，什么话啦、合约有诶无诶，一寡钱嘅问题，这是应该啦。啊，做生意就是安尼，做生意人就钱嘅嘛，诶问题吼。但是做生意做甲卡着法律去用关哦，哇，这相当细意咧，真正有影咧。你茫当作讲，乌白解说当然啦，反正你讲诶是真诶啦，掌相信诶消息嘛。这报纸个白虎报吼，咱相信的消息吼，就是有人甲问话嘛，就是人甲探着讲，伊甲检察官印啥吼，伊甲印讲吼，我这装这个针孔摄影机吼，是咧监视我家己的员工啦，就是讲伊咧看家己的员工，这员工伊这物件有诶原料啥讲介贵嘛，伊这都算我那算真贵，伊个费用吼，包括迄个医美、身躯有一寡这个，唔知是对身体啥物物件吼，迄个化妆品咱唔知啦吼。伊讲伊足惊讲，迄个员工吼，你若无甲控制，也是无安怎样吼，你乱出来就对啦吼。我着用迄个针孔摄影机，其实我是咧监视我的员工吼，有认真。这个做工过无啦吼，是毋是甲人客有啥物伫遐咧烧火啦吼，是有啥物问题吼？如果我若有拍到，这都有证据嘛，都免大家烧火啊吼。你都实际上是人客唔对，伊即卖是解说安尼，但是我相信应该是安尼啦。医美甲医疗这部分吼，那这几十年也是足济纠纷嘛，有够济纠纷，做有好做无好。迄是个人的感觉，但是到尾若教法律吼，你才证据呢。你甲这个面，问题是我咧甲你做的生意，都安尼直接创造误掉，这个是你若无翕到啦。但是问题是有诶代志是袂当的啊。你袂当讲为着安尼，我为着要监视我员工，是毋是偷鸡物件、偷鸡迄个原料、遮好诶化妆品啊、外国进口的啥物吼，反正几万块安怎样好好，你共偷要等于做啦，偷话吼安怎样啦吼，也是甲人客就讲。你讲这个理由吼，但是人客身躯你甲看，连未成年的查囡仔啦，未成年吼，十八岁以下查囡仔吼，嘛不一只就跟老爸老母出来，咱唔知啦。一只做身体吼，你甲看，安尼规身躯，这绝对拢翕甲光光吧。身体私密的部分的多，身体的私密的部分会闹多吼，都是很私密的地方的规身躯烫光光啊啦吼，包括重点的所在，无翕到手骨，翕到脚底靠算啥呢？迄个不是嘛拢大家咧看咧吼。唉，真好啦！真尔啊，唔知要哪讲。做生意做甲生意好啊呢？
艾尔利这个总裁的当所长，诶，做生意吼，咱讲熟悉六十个，反正诶，无两个做个呀，伊来生意外高做啊那，诶，唔正会赚钱赚个呢？做生意做个生意吼，欠一点思考啦。伊想讲安尼，我安尼都无咧惊你员工乱出来嘛，万无咧惊你人客乱出来吼。那要到时阵为虾米烧火，我就摕证据。你看我翕着吼，但是人客家己唔对，伊就甲阮，阮本来阮虾米人伫遐咧甲做啥话啦吼。你要讲安尼，但是你做个步骤袂当安尼啦。你规身躯甲迄个光光啊，当伫内面咧做身躯的时，你甲讲你翕这是咩？当然，我来跟你讲，上部吼，甲看下，伊并无摕翕到的影片去做歹啦。我若摕翕到的影片，规身躯烫光光，在人客好好，我跟你讲，你都要继续甲我参加会员部，你我翕到我，你的身躯烫光光，点样做吼？这个断唔掉，就是，但是问题到目前为止，甲看下，应该是安尼无唔掉，就是伊真正是咧，翕面家己公司内面做工过的经营啦，人客伫遐，甲因伫遐咧，做身躯的时吼，无任何问题啊，你吼，啊，这预备做这证据吼，不过这个犯罪啊，袂当翕到人的身体私密的地方，袂当翕的所在就袂当翕。你任何理由甲讲，我是要做证据，我是要安怎，我并不迄拢无多人解释，法律上就是安尼嘛。啊，真害吼！艾尔利，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咱来听一个广告。咱这个母亲节有送大家一个真大心、真好用的礼物哈，就一台便利的购物车。阿妈讲，啊，就买菜咧，塞出来吼，唔免赶卡归收。我大概就看有够方便哦。啊，就阮家就捡一台车啦吼，公司今年送予你，送这妈妈阿妈吼，一台买菜啦吼，大卖场有无？你看讲吼，买甲一堆那山啦。好、哦、啊，几百几样啊吼，手看袂断个吼，咱就甲塞这台车嘛吼，这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咱的得力连锅精，得力连锅精52当超过啊，公司也开始运作，这支得力连锅精吼对身体吼实在百百好，得力连锅精那个要4000块，得力连锅精有水的原汁的吼，啊随身包方便带出外吼，随身包一包一包吼。一组拢是2000块，你甲买2组4000块，一回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这个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到今仔日，到今仔日上班工，会当用登记方式袂要紧，就是你定定去迄间药房，你买产品，大家拢真熟悉吼。甲讲我买个几组几组吼，啊讲当然赔付出货袂要紧，后壁边公司会甲你今仔日要结束，今仔日购物咧。不过今仔过了结束啊吼，结束进前所登记吼，甲你出货啦吼。得力的连锅精吼，阿妈长我节目煞啦，伊讲等你落节目，甲你讲一下吼，你明仔载讲讲，你讲得力连锅精一天啉三杯，固定，逐天得力连锅精固定逐天去啉三杯，你健保卡吼，都免定定去看医生啦。哦，这阿妈讲到有够实在，88安尼吼，这阿妈伊讲你甲人讲啦，得力的连锅精一天啉三杯啊，吼，固定一天啉三杯吼，你就较免安尼定定健保卡去看医生吼，实在对身体一个真好保护啦，保护你吼。得力连锅精啊，得力连锅精吼，伊个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有咧食产品，食咱的 QMB， 食咱的精灵，食咱的维他干，食咱的活力敏素，咱的雪梨旺，你拢甲得力连锅精加做伙，伊会带路特别紧。特别紧发挥伊个功效，指定房啊，甲指名啊，趁这个时间，上尾工是上尾工，但是嘛是阁算一工啊，吼、哦，今仔日吼，上尾一工吼，到咱即个无真济礼物，得力两个钟，你只要一块甲买4000块，咱就送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相当方，做了。

人半边啊，差不多四点钟啊，四点五啊，三个半暝啊，面蒙吼。北港夜妈祖，北港吼上大妈祖，妈祖庙在迄个朝天宫嘛吼。北港朝天宫吼，夜妈祖伫这个拜日初五开始，或者当然伊过哪天啦吼，咱半暝时间，这个人是前立位，叫做张蔡美哲吼。伊原来是前朝天宫的董事长啦吼。一段时间拢伊咧主持嘛吼，即、这个北港朝天宫，咱个台中镇南宫个大家嘛吼，进前一段时间是来遮咧，毋是去红天宫，是来朝天宫吼，迄、个北港朝天宫吼，迄、个妈祖庙嘛吼，好，长徛街过若十个，即马开始讲三十几个、四十几个吼，即马甲算算五十几个来惊倒人，即像军队啦。像我一个军队拢穿白衫，五十几个吼，从到因到头前吼，就开始拍人。连这个张蔡美哲，张蔡美哲今年几岁？你敢知？今年八十几岁啊？有人讲你要夭寿，连八十几岁，我若算阿妈级吧吼，你也拍惨了，拍惨了呢。骨头毛利什么鬼吼？张蔡美哲啊，甲因后生内面总共在场六个人嘛，拢有受伤嘛，已经二十外个啦吼。当然。足侪人拢先散掉嘛哈，这当然都要侦办吼。张下晡有传一个影片，说这个半暝啊，张透早迄个半暝啊拍的吼，张下晡都有人甲影片都有人甲翕嘛，规场甲翕吼，唔知是毋是拍的人，咱唔知啊。反正拍的人翕这张相片，这段相片嘛要交代要摕钱的啦，有可能啊。你叫我拍人，我都要。有证据的，我真正有拍啊！家己录起来吼，有过若十个，即摆甲算起来，超过五十个啦，五十通的吼。穿白衫的男子来到北港张蔡美哲的徛街头前，大细声，吼，啊个物件弄涂跤，啊袂拍人进电话咧，咣咣叫吼，就是要冤家到底啦吼。甚至有听到一半声啊吼，甲话讲泡死啦吼。会要甲泡死，即句话吼，其实你茫讲即句话，即句话就是会当到尾，会当用杀人罪啊呢，伤无杀人未遂，即个伤害小巴又搁差大尾哦。所以有当时啊吼，这少年家就是有人录的时吼，有听到讲泡死哦，即句话吼，真重点。那有人骑迄个三角锥啊，到迄个啥，人个路人互你做咯吼，一个天堂啦吼啊。查库有一大堆啦，安尼沉啦、坑啦吼，开始拔。那这个张蔡美哲伊咧讲啦，迄、那个时间是张头早差不多四点钟啊啦，就是半暝时间吼。因现在个迄个时间过无困咧，是调工诶，就是伊甲因后生啊，甲亲戚朋友六个人吼，因为伊是进前朝天宫诶董事长嘛吼，因伫咧等啥咧？等队伍啦。可能吼，亚妈做吼，有诶无吼？对我是毋是甲因兜集合啦吼？还是讲即、这个对因住即个所在吼，特别有一个闹热点嘛？咱是毋知，因为伊诶身份无共款啦。伊诶身份，反正即马嘛，个有咧插咧吼，就是朝天宫内面做个秘书吼，咱毋知吼。因是吊工伫遐等，若无三更半暝四点外，大家困较上好咧吼。因就是张蔡美哲甲因后生，甲其他亲戚朋友吼，吊工伫遐等迄、那个。千里眼甲顺风耳的这个队伍吼，要到位啦吼。结果阿未等到千里，讲到这个爱笑。阿未等到千里眼甲顺风耳吼，先等到这阵啦。好，五十几个穿白衫的吼，就到位啊啦。先到伊，到因兜头前，就大声话，伊先话啥咧？张蔡美哲这个名啦。有人讲是即阵针对张蔡美哲，咱是唔知，这有当时咧作假啦。我要对付你身躯边的人，但是我会先讲你啦，先讲你这边吼，伊就大声有人听来讲话，张蔡美哲这个名，伊听到名以后本来坐咧吧，伊坐伫遐等啊，有一个芋头啊医疗啊吼，坐伫遐等吼，坐咧啊有人话讲张蔡美哲伊听咧名，伊想讲人一个叫伊尔，伊阵徛起来，伊徛起来看吼，一个看，哦啊对方开五十几个拢穿白衫，一个无讲话就先拍老生。因后生伫身躯边啊，就先拍吼啊！比一个是要甲拍咧，佫无拍，就是可怜我啦，代念啦，我咧想啦，就是
带头迄个吼，可能话等我得八十几岁啊吼，即、這个陈川比做吼，本来要甲拍嘞，佫无甲拍啦吼，但是先拍后生就先拍，甚至开始拍，有人就话讲拍好死啦，我得真严重，拍好死吼好，刷了听讲后壁便佫一直过来嘛，都五十几个咧吼，有人较唔知啊吼，都甲杀过来伤呢。一个八十几啊，后日杀过来伤呢吼，都利啊，骨头利吼。啊，这个陈兆美说，伊咧讲，伊讲伊真正完全唔知啊，即群穿白衫的男子吼，难道佮拍一个拍三回啦？伊八十几岁啊，而且后壁便即几十年啊吼，伊拢伫台北嘛，伊拢住台北啊吼，前三工因为妈祖，就是北港。这个拜日初五开始，甲行妈祖嘛，妈祖诶老人吼有无吼？因为伊诶新闻，所以讲伊特别回来，特别为台北回来，前三天就改成拜六个礼拜吼，才回来这个婚姻这个所在吼，就发生安尼啦吼，伊当然是骨头啦吼，对啦吼，有小寡裂啦吼，原本医生是讲这开刀较袂拖久啦吼，但是因为有啊八十外啦。伊讲，做迄种较缓和的迄个处理，就是讲，甲关骨浆啦、啥物货啦吼，消炎的吼，会当无疼就好啦。若无开刀开了到底吼，好歹就在人本啊啦，就是安尼。唔只医生，是甲建议讲，开刀就是比较安尼较好处理嘛吼，但是无做啦，无开刀啦吼。那么因老生咧讲，伊讲因徛个头前，迄、那个天堂三角堆啊、交通堆啊吼，啊花杆啦、叉口啦，拢做不起啦吼。伊详细甲看这穿白衫的吼，本来开始是空手小拍，甲拍啦、甲巴啦吼，过来就开始揢腿啊，身躯边吼，壁边啦吼，水沟内面吼有一挂腿啊吼，就揢起来讲啦吼。伊讲上无超过五十个啦，唔是像大家讲的三四十个，是超过五十个。男主吼来遮拍因规家伙啊嘛，都拍因老母啦、伊啦吼啊，包括都要对因兜就对啦吼。伊讲伊毋知啥物人，完全毋知啦。那警察已经有抓，现场有抓差不多十个人啦。但是有个人放倒，有个人吼就甲即个手腕条咧较严重个插头啦吼。那么警察都能经过长几工啊嘛，这绝对水问啊。长几工落去问话处理了吼。听讲吼，这边穿白衫是甲这个陈川美做迄边诶带头的吼，进前都混乱啦，啊到底什么混啊？唔知，当然无写啦吼。伊进前讲安尼口听到，伊就较有冤仇啦吼。啊到尾呐，才讲咧小欠钱啦吼。啊到尾讲啊无欠钱啊，我记唔到伊咧。伊讲啊，你买当做歹代志，做歹代志，大家拢会。要做卖做，本来就是安尼。伊即马讲啊，都听个对方咧讲，即马有掠到十个人嘛。啊，甲问讲啊，都较早有冤仇啦吼，啊那样啦吼，啊都甲我讲即个小欠钱唔行，都讲啊一大堆啦。哦，你到尾若调查清楚，啥物话讲？我记唔到，找唔到人啦。我讲你看到鬼，阿妈做你看到鬼吼，从白山这边。听讲差不多嚼嚼，大家都有啉酒啦，就是雕工啉酒，伊去撮撮头头前迄几个正十个样吼，大家都食酒食了吼，食酒照胆，啊，阵来闹代志啦哈。那么警察是讲，那经过张几工问话做笔录吼，因有讲顶管人交代，这是较早有冤仇啦，较早有温暖吼，无解决啦吼，就是即届因为张川美做最近拢伫台北嘛。唔是讲最近年啦吼，唔在外久的时间，伊拢差不多生活拢是台北嘛，较少回来吃，都是因为即届回来，即届因为回来，伫迄、那个北港即个娘妈做即个时间吼，人互伊知影嘛，唔只本来是可能只找无人个，只那拢伫台北嘛好好，即届回来吼，伊调工找着人过来甲拍甲暖样啦吼，啊当然即摆咧处理啊啦，咧处理，陈川美做吼，即、這个较早。迄、那个李步英吼，陈川美做国民党啊，大家知吼，较早即个做李步英时间啦吼，包括伊个迄个庙的即个代志吼，有一段时间我会记哩，过那十年前我也算一个人物，定定有看到伊名啦，电视啦、报纸拢定定看到伊名吼，就是因为北港朝天宫嘛，算台湾妈祖庙真大间啦，真大间吼，那。
便当年有一寡这庙会这种活动吼，差不多拢参加有对啦吼。因为北港朝天宫也算正大经嘛吼，这个这届吼嘛是到这吼，到迄个大甲妈啦吼，白沙屯妈啦吼，对啦吼，就是用来到北港朝天宫，伊家己本身就是吼这个妈祖设敬了吼，都。这个大家嘛，家咧白沙屯妈了吼，因家己本身庙的娘妈祖吼，就这个拜礼啦，初五开始，就有人知影讲伊会回来，即啊真正回来嘛，真抓逼做，搁雕工伫厝头前，三更半暝四点外上好出骹手，暗暝忙山了，讲伫遐咧等有一阵。这个庙会阵吼，就千里眼顺拢你的队伍就对啦吼，唔知讲等着这阵啦。唔是千里眼甲顺风耳，是等着这阵上白沙，我怕噶，会会啊，即马警察来处理啦吼，这样也算临时发生啦，婚姻，迄、那个北港吼，婚姻北港，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哦，就
1: 较早就歹困，就歹困吼。嗯，啊，你食咱个真鲜，啊个莲果精、雪梨旺、啊寒药啊，那个食，啊，即马好困啊啦吼。
0: 哦，即马该好困。
1: 该好困啊啦吼。嗯，好加载嘞，好
0: 啦。太好。
1: 迄人来歹困，嗯，人来歹困，足艰苦吼。
0: 对对，因为我有迄个地中海贫血。
1: 啊，地中海贫血，咱个雪梨旺一定爱食。哦，
0: 我就是讲家庭讲会当食啊。
1: 对对对对对，哎，好啊，食了就好吼。
0: 哎、欸，有时啊吼，做工会做，安迄个头壳拢会戆。
1: 好安尼吼。
0: 哎、
1: 欸，啊，即马咧，
0: 即马拢未啊，
1: 未戆啊哈。
0: 哎、欸，
1: 好加载，好加载、
0: 欸喔欸，
2: 一定爱加即款得力莲果精才紧。即发现讲，哎呦，真正功效咧发挥吼，继续紧咧吼，得力莲果精伊咧带路吼，相当紧啦。每一个产品拢有伊正好的特质啦，就是专门咧。咧找个所在吼，啊，慢生啦吼，有诶无诶吼，啊，人吼对咧，安然吼，迄个真型啊。但是你若甲得力能够真继续紧，继续感觉哎呦，无呀咧吼，别咧台湾咧，疾病相片啦吼，拿破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维他干啦吼，咱的雪利旺啦吼，咱的活力免疫啦，你得甲教咱即款得力能够真再紧，迄、那个。发挥才会紧吼，啊，无真济，即个咱公司送一个真好用的礼物吼，真大心吼，特别送即个妈妈阿妈吼，在咱个便利的购物车出去买菜啦吼，出去买一寡有诶无诶吼，你各讲吼，迄有诶蛋块块咧吼，你着甲塞倒来，免着赶甲，反正手着去受伤吼，在咱即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要送互你哈，唔当无在，但是到今仔日所有赠送咱个。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到今仔日吼，咱得力莲果精加买4000块都有啊，加买4000块，嘛加两组个啦，一组就是2000块，不管是水的原汁的，还是随身包吼，咱的下粉的吼，就是一组就2000块，你加买两组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到今日上尾工，今仔日过了就无了吼，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问我对，没有对，给送我对，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个补充一下哈，咱即个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都跟那边得利人国政教务了哈，拍摄了哈，一挂大大车，这进程可能听不介清楚哈，到今上尾讲，哈哈哈，定个规矩了讲哦，啊，可是我主要是买一台迄个粉红超跑，迄个便利购物车都迄度。都两抓啦吼，咱一抓无真济吼，都是干那得利两块钱，加买4000块，得利两块钱买4000块，咱叫上这台这个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好不好？吼，那不详细，咱卡过来问0800-868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8999，这多多个人需要。好，咱先服务到这几点钟吼，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高档震荡超过了900点，中场加权指数收在41603.94点，下跌329.84点，振幅达到0.79%，成交值新台币1兆2450.02亿元。台股本周的周线上涨达到2677.31点。台积电在今天公布四月份的营收报告，达到新台币4109.2600亿元，比三月减少 1.1%， 相较去年同期增加 17.5%， 写下史上最强四月纪录。累计2026年1到4月营收是新台币1兆5448.29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29.9%。立法院会今天经过表决三读通过攸关对美军购的保卫国家安全跟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总共框列金额是新台币7800亿元，其中第一波对美军购预算上限3000亿元，第二波对美军购预算上限4800亿元。立法院会在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正式把三班互并比入法，明定医院急性一般病床关于三班互并比的比例，由中央主管机关斟酌病人安全维护以及劳动权益的保障定定，并且每三年检讨一次，必要时应该要调整。如果医院违反规定，处罚达三次，届满一年没有改善，将会处以1个月以上1年以下停业处分，违反者依不同层级处以50到200万元的罚款。台湾电力公司近期更新企业的识别还有字体设计，引发了网络热议。台电今天透过社群发文表示，这次 logo 形象更新是品牌转型的基础工程，除了提高应用性之外，也可以展现台电迈向现代化的新形象，期盼外界不要过度政治联想。日本长期稳居来台旅客前三大国的来源之一，因应新羽航空台中东京新航线的开航，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5月11号到16号率领23家旅游业者前往日本东京举办观光推广活动，借由新航线开通契机，推广台中的食宿游购等多元观光资源，向日本市场展现中台湾丰富的旅游魅力。中东战火持续延烧，全球经济面临一场结构性的毁灭。随着霍姆兹海峡遭到封锁，全球有 15% 的原油以及 20% 的液化天然气 LNG 供应瞬间断流。高盛集团跟经济学人同步发出警讯，随着4月20号最后一批战前在库库存耗尽之后，全球能源的缓冲空间已经正式归零。这场危机恐怕会重创全球 3% 的 GDP，而台湾更被点名是这波油荒当中首当其冲的重灾区。新闻最后关心天气，尖锋面通过东北季风稍稍增强，大台北跟东半部有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宜兰花莲天气稍凉，水气偏多，北部宜兰跟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花东跟恒春半岛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各地温度，北部20到26度，中部21到29度，南部22到31度，东半部23到29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新北当暗差不多，我那算暗头六点外吼，警方就有报案，伫沙田埔啦，林内街凶杀哦，抬到几多家，安尼火灾灾，都替人倒多家吼，人管教会送病院嘛，好在救着啦，拢无着要害吼。不过那抬家安尼好，规身骨灰吼，警察教会发现讲。多托卡这个死啊狗的姓林吼，是做兄哥的啦。啊，来了解就是小弟差两岁，死啊七岁这小弟吼，食酒讲食到醉过过顿来吼，都骑倒台啦，太兄哥啦。可能有人讲啊，可能食酒醉吼，唔知啊，但是太大了吼，家己早已派出所投案啦，讲算自首啦。有人讲安尼靠酒醉，对啦。是啊，够有人咧讨论这个，又讲早就要甲你抬啊啦！因兄弟啊吼，就是安尼，有人讲啊，四十几岁也搁带做伙，所以讲兄弟啊吼，带唔好带做伙啊啦，唔好带伫感情处吼，那较有才调吼。安尼虽然一个伙啦吼，那么抬人这个小弟的，到迄个派出所吼，台湾都当场警察来抓起来嘛，抓起来吼，我来规身骨转回吼，好，听讲。兄哥吼，拢会甲念啦。兄哥有头路，小弟吼，拢无头路，啊，拢逐工你啊我弟食酒，啊，就食到醉茫茫啦。啊，等下兄哥会甲念啦，念讲你安尼几岁啊吼，啊，唔安尼食一个头路，当然是安尼啊。咱两个兄弟啊，爬山虽然拍拼咧，咱大家去带做伙，你甲一句无头路，规件事你拢免负责，啊，拢我兄哥咧负责，事实就是安尼嘛。啊，我。当然甲你念啊！你茫讲啊，北屯甲挂来无了代志啦，哦，北屯外挂，啊，你家己唔找头路放我哪？无你若要安尼，就家己出去住，对唔对？本来就是你茫定下讲啊，做兄哥的人无了代志，哦，就是安尼兄哥，伊讲兄哥会甲念啦，细细念啦，吼，也无头路啦，吼啊那样啦，吼你唔爱找些头路，事实就是啊，你喝咖喝酒啊，大家个饮酒啦，你啊我弟啦，结果你个讲安尼，一个张暗食酒回来吼，可能兄哥个念啦，又个食酒醉啊吼就抬啊啦，啊这个是足早要甲你抬啊啦，唔是食酒醉，甲食酒醉我都无关，酒醉心头痛啦。伊若食酒醉，完全唔知影人抬兄哥吼，伊家己都无在调，早已派出所自首啦。就是安尼，唔知人咧讲，唉，真正兄弟姊妹大汉吼，大汉就是大汉啦，大汉就得随人。兄弟姊妹细汉，大家都算做伙囡仔咧吼，足古锥足好吼，看起来感情真好。对，大嘛是感情真好，不过感情甲种细汉种感情，你看起来无同款啦。不然你别当讲，不要紧啦，家己小弟家己什么的，对啦，你免哪讲。所以我咧讲吼，像这人后壁，到你家讨论讲吼，这都足早都要甲你抬啊啦。啊，定来细细念啦，吼，安那样啦，吼，啊，都你家己袂尊重啊，佮惊人细细念啊，啊，兄弟啊，大佮大做伙，上我想这个代志，哇，无法度吼。另外一件，婚姻未了啊，伫这个拜日早起七点外，传出警声，砰砰砰，一台可疑的车辆，人警察要佮炸吼，火准吹油做伊走啦。那当时迄个警方后边将吼弹七枪咧，砰砰砰！结果车顶坐两个，安尼人落去家己车吼，唔知讲有第三个啦。车顶唔是啊，这两个尔，是有第三个，而且枪支当地拢有啦，还好。这个第三个吼，东港警察开枪开七枪吼，有定着卡队呢，伊拢唔敢去。看医生，伊只枪支断掉，病来去病人就报啊啦。枪支断掉吼，伊都唔敢看医生，枪支掉伫迄个脚度，断掉脚，迄个脚度吼，掉伫啊三工，已经痛甲挡袂掉，伊嘛忍耐呢。结果今仔日抓到吼，警察才知影讲，原来东港开枪的时吼，是断掉一块啦，迄枪支吼为车门断了，断了一块。卡队的所在吼，啊，枪支掉伫内面，伊也唔敢去找医生，我讲会死呢。迄叫做细菌啦吼，哇，真系。礼拜日早起七点外，警察拄啊伫啊咧巡逻吼，包括到上下班时间吧。我那当一个人七点外吼，两个
派出去往顺德，伫路口出来发现讲一台修理车相当可疑啦。伫遐咧踅来踅去，看起来边个人吼，相当奇怪吼。一个甲 B 要甲查车，唔知影讲无配合油门齿轮做伊走啦，都当有问题。当时警察大声话讲动咧，当然未动啦。驾驶也要该主导啦，一直加油。警察后边阿亮吼，为着发生危险，你佮继续撞好袂使，总佮开枪吧，砰砰砰，希望伊会停。不但无停吼，就开啊啦，向车轮啦。我讲大车轮，佮看到人个卡，不过我要大车轮啦，卡在迄个枪支弹咧卡。所以我讲后边解释到底是安尼，我是要大车轮啦。但是大家在家啦吼，警察经过点外钟，雷卡索他准地附近差不多五公里外嘛，伫个较偏僻的所在吼，就查这台车顶两个人啦，两个人吼走无去，安尼连车啊加这个两个人抓着吼，警察本来当作这两个啦，这两个吼可能当时的车顶吼，安尼唔敢落车，啊这车顶全程呢，当地情拢有吼吼，惊到人吼，结果动作这两个，结果唔知讲一个问话，佮咱讲车顶有第三个啦。啊，第三个走一队，当然卖讲啊，我唔知啊，伊咪走一队吼。好，警察知讲第三个吼，这就开始安排开始找嘛吼。结果到今日找到啦，就是东港车顶开始前吼，有第三个走去啦。走去了，警察到今日找到，开门入去佮看。一个卡对拜嘞拜嘞，甲问讲你卡啥呢？卡到叫你断掉的，哈！初五三工前断掉吼，你拢无去看医生，迄枪支搁掉伫内面啦，枪支搁掉伫卡对内面吼。啊，你也着甲发现讲哇，原来东港警察开枪是有断掉人呢，是断掉内面第三个吼，迄个枪支掉伫小队的卡刀的所在吼。伊讲实在听甲无唔对，但是听甲我都唔敢。迄医生呀，迄个医生是去医生看了，他枪支断掉的吼，对，也都无对照。我讲啊，安尼嘛是无对照啊，嘛是抓到啊。你忍耐三天，反正骨骨卡在固掉。我讲哇，无啊，都在做歹运动吼，真好咯。都做起啦，做起算大做起啦吼。三天前咧找我啦，警察伫台西嘛，台西所在开枪，被砸在科学家庭。结果唔当车顶三个人啦，抓到先多两个人，才知影讲原来第三个是迄个枪支断掉吼，唔敢去找医生，放伫遐有烂啦，三工嘛是抓到啦，好加再抓到，那无你反正这支枪就要走一队吼，真老呢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好，咱来讲个一个德力两个钟，咱公司的改革运作，这期德力两个钟，我咱德力公司做52年超过啊，超过52年吼、哦。你看看，一期产品超过50几年啦，内面成分实在，对身体好处，你就知。物件若无好吼、哦，做5个月人就甲你解了啊。连买嘛不爱买，较有可能做50年啦哈。德力两个钟伫食啥呢？食咱迄个灵芝内面所萃取伊个多糖体啦，迄个规身骨上高保护，就是多糖体。你茫看这个多糖体，你要食就无简单嘞。高氯上多，但是高氯佫依着灵芝内面上侪5000多万种。你甲看身骨吼，那真侪会造成拉伤，那甚物物件吼，啊会甲你造病的吼，全部拢会甲你保护掉嘞。就咱个德力两个钟，接接啉。唔是四到二九哦，足严重啊！赶紧啉一杯就要中和，唔是安尼。大家一定爱有这个观念改变。咱今仔日要顾身体是平常一段时间吼，已经开始咧个咧个顾咧个保养吼，唔是讲享用吼，人大代志啊吼，我较讲赶紧啉一杯啊吼。德力两个正就希望讲大家一定爱平常时啊，特工就着啉啦吼。咱的德力两个有一个真大好处用途，就是对，那就是配产品。德力两个正一配产品吼。伊有一个力，就是真够带路啦。你会发现讲，哎呦，配金星，配起源美，配维他干，配咱的活力元素，配咱的血力旺吼。那干咱的德力能够正做位吼，伊迄个速度，就是发挥功能的速度会加倍紧，都一个真好诱因吼。德力能够正，我们家你甲看，咱阿公阿妈上知啦，迄个话一个只食到即马30、40年、40、50年都有啦，有头食到尾，拢无咧停的吼。甲你讲，我的健保卡一年用无3遍。用无两遍，啊！隔壁个太太家姑母讲，你来啉这個，人小我好话啊！吼，身体都爱顾咧，靠迄个保护力卫兵，甲咱保护吼，唔听，变啊看到吼，那咧换季节啦吼，天气较无好啦，还是即摆咧利用晒，绝对稳到啦。啊，都3天5天，都咧去健保家咧找医生，人都较袂食西药，得力两个钟，一定要食啉吼，啊配产品都特别紧。啊，咱即个母亲节特别甲大家送一个粉红草包的购物。购物车，大家知嘛？哦，应该大家拢知。今仔日是上尾工啦，不过今仔虽然上尾工嘛是够会货咧。你若买一买，也是买订用订的。那如果真正欠着货，也是讲未付钱吼，咱用订的，先甲你咧买药房，甲订伊甲你收起來，伊甲咱公司订，咱公司到今仔日进账，就是讲到今仔日拢准算吼，公司拢会出货就对啦吼。就买4000块两组药，咱的道理能够整一组是2000块吼。加买4000块两组嘅吼，4000块，咱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叫做粉红超宝贝送给你，送到今仔日咯吼，今仔日上班工，明仔日就无啊，今仔过了明仔日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不好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问我对个送我对哈，0800-8688-999吼，加多多甲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昨晚差不多十点过健康的台中五日啦，五日的健康吼，接到报案，有一名男子身故牙青吼，哇，这足危险吼，警察一定随到位啦。那警察到位伫对呢，迄、那个溪南路吼，可能在地边有较知吼，溪南路吼。这种四边传产的，我那工厂啦吼，一种工厂吼好。我即卖男子，有够激动啦！啊，唔知咧讲啥，有当时一般我听无啦。哦，大细声人激动吼，警察真耐心，第二个高跟这警察真有耐心呢。那身躯边话一寡亲戚朋友嘛吼，厝边啦吼，我那咧高跟吼，一情压条条吼，拢拄伫头壳边边啦，这个所在都伊要断就对啦吼，但只未断落去啦。啊，当然警察耐心吼，一个牙签吼，牙伫家己个头壳吼，听警察第一个口供，口供两点钟啦，两点钟是相当久，唔知偌济位人讲呢。一口供两点钟，小上砰一个断落死啦！哇，有人讲吼，啊，若要早就卖了啊，济水呐，口供两点钟，一个砰落去，人赶紧报救或者现场就准备啊嘛吼，送去病院，赶快不治死亡啦，姓谢啦，姓谢吼。家己牙签大头壳，甲警察原来伫遐舞边两点外钟，做警员

心平安，好不好？祝大家一心平安哈。好，咱今日甲进一个广告哈，一心平安就是心自在、心轻松、卖超烦哈。啊，轻松过日子就上佳好。但厝咱翘脚恁去手买只桃花香，哦，啊无啊翘脚恁去手，这时阵啊，咱个凝固精啊泡一下，啊来甲啉一下，甲吸一下，用这个气来平这个气，吼、哦，心平气和啦。对不对？心若平，气若和啦，但每你拢睏会好啦。即个养心养气，凝固精一定爱学食。哦，你顾身体足优雅，顾身体足豁达，就是安尼顺顺啊啉，顺顺啊加喝，啊免甜免酸免咸，也袂苦达达，足好啉的。以你的口感来加泡，至于哪啉哪食，你就哪啉哪听，哪听哪养健。所以日常，咱的日常的心态吼，身心灵都要顾会着嘛。啊，所以咱若甲顾会着，啊，豆豆啊甲啉，豆豆甲喝，来用这个气，足重要吼。有热无？足热，31度，吼，足热的热。咱家骑乌托邦，就感觉有够热。啊，即卖日日头脚咧晒的人呢，你甲看，一定爱泡一个凝固精来甲啉。你甲啉白滚水无够。吼、哦，你若凝固精在甲啉，你甲袂甲逼着，再甲咱甲热着，甲袂甲日头甲晒着足艰苦，伊让你心凉鼻都开，吼、哦，就咱得你凝固精。那么今仔唔管是汉他病毒、啥物病毒，无所不敌，防不胜防，唯一就是咱身体爱勇敢。得你凝固精，经过咱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吼、哦，包括今卖科学认证的，拢经证实伊对这個身体保护能力会有个关键是属实的，提高咱体内免疫功能。和咱现在保护能力有够来保护着对抗这病毒外来病毒病菌，那么咱既然知影，咱就来甲啉吧。哦，得力灵果精嘛是当初那起价，不过即卖买两组就4000块，4000块算只粉红草，把甲今日完末做杂志是确定啊，吼，确定就甲咱今仔日吼，甲咱今日咱完末做杂志。哦，啊你若是明仔买嘞，明仔你也无提这个药房订，啊你也无甲订，伊煞无你的份嘞。你就是一组2000，两组4000，啊，无少粉红草跑，啊，咱就三贵啊，吼，三贵啊，就今个明仔就差呢啦。哦，你今日买4000，啊，明仔买4000，就减一只几啊百买几千块粉红草跑啊，对不对？对哇吼。所以讲爱会养，才较养猪。咱若爱三四个人、四五个人有参加游览团，你甲差一只，咱就一个人负责甲送一只，吼、哦，物件买哦，啊，就来出这道，就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啊，甲落落了这台，吼、哦，几台甜甜，啊，搁免了辛苦啦。你看安偌赞嘛，吼、哦，何乐而不为吼、哦？啊，今日一组，吼、哦，买大组，就两组就4000，买4000送一只粉红草包，甲今日去，明仔个买4000，啊，我就无送你了，除非你甲药房啊印，药房诶，你甲订一个啦，我都今日去较无方便，今日车费无方便啦，啊，无你予我11啦。哦，今日拜五无方便，无我好后日拜收啦。哦，后日拜来解提好，药房一定印的。重要是你一进来药房讲，伊今日上尾一间甲咱印的，咱今日4000，咱就送只粉红草包，明仔咱就无送啊。你伊明仔就买，伊买袂卡电来公司啊，因为知游戏规则甲今日个嘛吼，甲咱今日全部甲今日个。明仔你搁买4000都无送，搁买8000嘛无送，哎、欸，即马买8000送2只呢，明仔准买8000都无送2只呢，今日有买有送哦，哎，今日有买有送，今日粉红草包到你家，保庇你平安哈、啊，谢谢。

0: 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这侪款哦，啊，因为咱那记袂个个卡现场，咱的0800-33-55-99我会，那我过来甲讲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哦，你甲听者吼，啊，后日咱呢。哦啊，台中也有新得的哦，啊，你看咱一堆一只有诶吼，啊，高雄、屏东这两种有，吼，咱甲听者哦，迄个记录起来一下就有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得市宝德旺伫新得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嗯，谢谢。哦，啊，那像即卖热人到啊，要去出门出外的机会都侪着。哦，啊，地东地西，宽东宽西，都袂叫袂记这袂记咧。拢啊落落落咱即卡内底头，拢啊落咱粉红草跑道，伊家你地甲好势好势，拢免惊老高去吼。会记来卡呢，今个马仔都差哦，今个四千上，马仔四千都不上啊喂，来添福气。

0: 这有一个放牛的，放牛吃草，对啊，放牛吃草啊，暗时爱砍断来呀吼。伊就是细汉的时阵哦，伊讲有一届，伊帮阿公啊吼去放牛，结果天要暗嘛，伊就想讲爱紧断来呀么？放牛拢嘛是安尼啊，伊是爱出去啊，下晡就爱砍断来安尼啦吼。啊，天就要暗嘛呢，啊，顶赶紧要断来呢，啊，叫这只牛哦在闹牛脾气，吼。拢唔听我的话啦！我一牵伊向这边行哦，伊拢唔听我的话，一直要往伊边行呢啦，往这个反方向啦。我要行正边，伊甲我拖倒边啦。吼、哦，你要知影，迄牛栏哦，那咧车哦，你袂法度啦。我牵袂过伊啦，只好牛牵咧行啦。哦，那行那靠那行那靠那行，都唔等来哦，唔等啊靠啊靠！哎、欸，结果就到家了。啊、有空看无？迄牛较巧啊吼，甲只猪仔同款无？吼，一只猪仔唔同款，一只猪仔，迄无拢饲迄宠物猪，啊，饲到足心塞个，哎，哪饲哪饲哪大只，哦，足不好玩了啊，吼，哦，出只尔，出棒棒足大肥个，啊，袂歹，你爱放生无？啊，你爱放生，佫转来，啊，即马啊，即马转来，佫啊，你爱放生，佫放啊远个，啊，结果伊敲电话互因某，讲啊，伊只猪个啊，啊，我正找无，哪转去啊？要安怎啦？吼！哎妈！啊只猪已经等伫厝啊呢，你甲看，哦，迄做认路对唔对？嘿啦，好，啊想要甲人放生，啊一只牛口笑，啊伊要久啊要甲牛这边等，伊讲伊走倒边，伊走倒边，啊唔等啊，啊伊就牛面赢就用哭的吼，啊就哪哭哪哭哪行哪哭哪行，行到尾啊尾啊就安那，哇，因到狗啊，嘿嘿嘿，就是安尼哦。好啦，来，啊我要来甲伊，哦好啦。我甲进一广告吼，咱的粉红超跑送啊，今日确定啊，送啊，今日几多钱吼？咱就无个延长啊，嘛免个叫费啊，好，咱就是今年一届母亲节吼，咱就送啊，咱的即摆吼，好，谢谢大家哈，来讲听咱食咧另外真暖和
1: 咧。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莉旺的吗？
2: 哎，对对。
1: 啊，你讲头发会公公安尼哦？
2: 嘛不是公公，我显显安尼啦。
1: 哦，显显显显。
2: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从那个金星做回家了。
1: 哦，做好也好，
2: 嘿，雪莉旺叫金星做回家，我因为我都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1: 哈，嘿啊嘿，
2: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现在我买那个灵菇精啊加
1: Q
2: 币啦，啊，都想讲听你来讲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1: 那你八兆元 Q 币哦，跟金星做回家饭后，那八兆元 Q 币跟金星做回家吃饭后诶，嘿，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足简单嘞。
2: 哦，免错开啦哈、哦。
1: 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轮啊烧的哦，半温的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活的加速，你用烧的滚的袂使，雪莉旺你食做好的吼。
3: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1: 太太甲状腺的哦。
3: 嗯，
1: 啊，我去做化疗。
3: 我是迄种
1: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以前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莉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1: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同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1: 哦，恁个活动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安尼哦，爬几层啊？
3: 四层。
1: 爱爬四层的哦。
3: 四楼。
1: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哎，讲有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1: 你80岁啊？嘿
3: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度拢烂了了，安尼，这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3: 嘿，阮家出钱，哦，阮内底。我内底进唔头70-80个咧食，
1: 安尼哦。嘿，
3: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1: 对面。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3: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祝我你个
3: 谢谢，好，
1: 拜拜，
3: 谢谢，谢谢，
1: 拜拜。谢谢大家，欢迎服务，三明治也好，一对鬼门关行回来，
0: 伊也无沉无重点走，啉咱的六大条，食咱的六大条吼，啊，顾到真啊用件，真啊健康，安尼好无？足好呀！所以讲哦，在你的人生当中啊吼，你欠啊营养素时，咱的血里旺，血里旺个听，你的失了这精气神时，人果精一定爱个食。哦，你卖得你人果精，趁钱免分离生啦，互咱健康，互咱勇健吼。像这个大哥，伊就啥是背太太吼。背太太，伊就食咱的活力民宿诶，伊规身躯打身吼，安尼八十几岁拢看拢做唔甘诶。哎，伊看太太食了较好料，伊无来食咱的灵果精，甲咱雪梨丸，因为伊就是即落啊，伊就是两种癌啦，伊有两种癌嘛吼，啊所以有咧食吼，感觉人家做勇健安尼啦。
1: 你本来讲读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4: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1: 好安尼哦。嘿、
4: 欸。
1: 啊，伊一杯啊囝吼。嘿、
4: 欸。
1: 开呀，你去煮迄大档的一档的呢。
4: 无泡茶
1: 啊。啊，我别人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4: 嘿、
1: 欸。啊，你个杯啊用带用茶等等啊啉袂得啊。
4: 好啦，有啦。
0: 啊，嗯，是不是来罗建立上就是伊吼？
5: 我连高中啊，写你往是去年啊，半几年的，两个老在食，就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
0: 伊膀胱癌个淋巴癌，伊确实两种癌症啊。哦，啊伊昨那连高中啊，血量也做咧食。
5: 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癌棍啦，颈部淋巴癌。啊，我一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1: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
5: 啦。对啦，好啦。
1: 啊，祝你勇健嘿。
5: 多谢。
0: 即、这个逆商伊就足听无，伊无拢爱上吼，安尼上安来看医生管的，药膏买，敢那买药膏买一两万呢。哎呀，啊，即卖食咱活力民宿，食伊讲，哎呦，老公啊，啊，我只身材好一了，啊，袂阁上啊呢。好，伊讲本来看买，讲看到真唔甘，伊讲做唔甘的。哎，即马就开始着食咱产品啦，吼、哦，对不对？你若对一项实在咱哦，你会去爱着阮啦，实实在在得你公司哦，是咱已经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阮五十二周年啊，甲今年已经五十二周年啊，已经拄啊做一人健康兼快乐啊，哦，更加侪都无嫌侪啦，是不是？所以希望咱现在好朋友来加入这健康团队哦，恁个真一定爱食，囡仔是谁拢会当个食，哦，来食哪听，啊，就哪勇行，哦，啊，咱即摆来得你恁个真个，其他哦，满四千块，四千摕四罐，每一罐吼，拢一千两百 CC 浓缩的，迄对恁个真主食体抽筋浓缩的，迄是浓缩哦，迄泡茶啉，迄比你食青草茶搁较退火，哦，比你食白滚水搁较好。你热人日头，卡咧排咧开长途车，你一定爱甲食倒你灵果精。你会感觉，你精神加做好诶，袂因为啊杂闷哦，啊神哦，啊赤炎哦，啊人就啊心肝火都伊袂，哦伊安定你诶神啦吼，伊安定你诶神吼，灵只是一件做好物件。咱若食会定吼，高蛋换一少，啊，佮有遮尔好诶厂商，遮尔好诶即个业者，就咱诶董事长吼，安尼这是伊诶起家宝嘛，哦，啊做咧听完过本啦。即卖面对这样子，而且病菌病毒，咱防不胜防啦。咱只有强大，只有强大我们自己。你爱强大，咱家己体来保护能力。你若是原本的牺牲咱底，你袂堪要掉一下啦。安尼对唔对？咱就卖掉迄下嘛，咱家食正常嘛。咱人嘛种即卖医学嘛咧甲咱讲，卫生福利部嘛甲咱讲，预防绝对胜过治疗啦。哦，谢谢，祝大家哦，若要甲咱订购的哦，满四千块，咱就放上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确定了，甲今仔日。啊，你若唔知，啊，无叫人叫人有绑定的吼，你拢关心的有绑定个，有绑定得哈。谢谢以上广告吼，但是你得爱叫人有绑讲，伊就按你的分，吼，伊若无按着你的分，人按好啊，对吧吼？系哦，谢谢哈。来，啊，唔知要得提吼，安琪即马来报电话哦诶。啊，若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不定因为你这摆有啉嘞，但你干掉嘞，去胃掉嘞，但你变作清净啊！安尼有该救你一命不？安尼你请你救你一命哦。那个有食的有补送哦。0800-33-55-99， 你若希望囡仔好有刺激之后，即到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咧，你要提早互伊食。伊若轻松困话，咱来困话。哦，伊暗时好落眠，你也困话，较袂三头两歪咧。哇，搁咧发烧啊，搁咧装病啊，哦，足忝的。迄时想着就只讲足忝的忝吼。伊是咱来上班的，咱无去精神个拢拢伫遮，所以用少钱来顾健康啊。你是我的性命。

0: 谢谢哈，然后摕着拢谢谢，是毋是做满意做欢喜？哦吼，啊4000块送只食大甲全台湾领感尔，但是长相啊只感听恁啊，听恁听恁啊性命吼，伊拢一直感恩讲，秘密就公办，一起来是恁请的。咱所听众朋友是恁请的，请伊大汉的，请伊赚有钱，伊讲我赚有钱，钱摕袂转去，所以只当回馈，拢无咧不手软呐。乃当回馈哦，听众朋友伊拢足感的啦。伊知恁收了足欢喜，就足欢喜啊，对不对？安尼啦，我讲这个港帮头啊来，咱就享受会到，哦，啊享受会到，啊会当安尼安尼安尼，互阮家己听，啊产品阁真尔好。有个人哦，那咧辛苦病听时，你就希望会当啥物物件会当互你好，对无？会当你用件好，就十处九啊村咧报好，报这行食这行，迄人都食袂够，人过来报车，这样食袂够，过来报样，吼，规个规处境啦。食到家己吼，嘛唔知咧食啥货啊，有无？所以你心头爱掠好定嘛。有当时啊，你毋是靠食药啊，爱听营养素，你爱补充嘛。哦，啊你定安失落无精神，人就感觉神啊袂晓讲的，你就灵芝咱家食咧嘛，咱家听嘛。吼、哦，安这个神都是上解好呀。这嘛是科学实际的认证，哦，对你这個身体的帮助就是这尼爱大嘛。会当吼咱安尼当破解掉吼，这千年来哦，灵芝的好处。免疫功能调整嘛，吼、哦，肝脏的保护嘛，哦，安神助眠嘛，安神助眠呐、啊，哦，暗时好困啊，哦，安神助眠呐、啊，哦，助眠，哦，啊个对抗这疲劳，所以咱人咧日头卡咧晒个，感觉人下班了那就消气加几啊，哦，啊人个足忝的，感觉足忝头的，应该都袂忝头，应该个咱做眠做伊都袂只忝，即马感觉做啊半步半达量足神了足忝头吼，你着甲家己嘛。哦，会当抗疲劳，你又好你家己食灵芝嘛，对吧？啊，想要更健康，会做些辅助，啊，就是安尼啊。好处遮尔济，搁咱互疫情莫生炭，啊，无你经过化疗这条路，足艰苦，足可怜的啊，吼，足心酸的啊，啊，搁甲你生炭出去，吼、哦，人规拢愈艰苦，对不对？对吧？咱是现代时代嘛，吼、哦，诶，机器人拢出街啊，你看这啥物时代去啊？啊，搁是第一名，灵芝因为是药中之王啦。我咱今日听有对啊，啊，谢谢你来参与到咱今日最后一间，对哇，因为咱个今日我们做十只，啊，今日热，今日37度，好惊到人。今日吼，咱台湾上爱悬的所在是37度啦。即人日头卡咧做工课，日头卡你灵芝一定爱甲泡咧啉，甲兑咧啉，逼着热着足艰苦的。啊，这毋是热着艰苦尔，迄咱体内吼袂堪咪，有当时人怎啊叛逆呢？人都无好言呢，就算伤严重会死呢。对不对？食正经啊，顾正经，食正经，听正经。啊，你若讲啊，着腹肚今日做药毒啊，那身体阁未勇行，所以你灵芝甲继续行，哪食哪勇行。着咱即摆甲试看卖，即摆试上届下行，4000块阁送咱一只，甲明仔着无啊吼。谢谢。好啦，啊要到电台进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倒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无虚心难得啦。是要找到好的物件来听啦，啊，若听有对嘞，到到就换一招啦，吼、哦，试看嘛，你才知影，哎呦，行冤枉路啦，开冤枉钱啦，啊，这伫兄边安尼讲讲讲，安讲52年啦，你甲信一解看嘛呀，你才知影讲，哦，无怪人唱关关，咱全台湾上盖好的灵芝伫阮家啦，销售第一名嘛是伫阮家啦，是安那会当销售第一名，因为拢听有对啊。哦，感受无同款啊！谢谢，到电台进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
1: 我是罗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个家用上届大的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唱的《赢一口气》，啊，咱嘛是一口气啊，对不对？我这个气，这个气，这个气。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哈，我是安吉，谢谢你哈。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但是因为咱的粉红超跑跟今天去，今天去，好，今天我们做杂志啊哈，希望你爱好听好会到，你的身体就开始的健康。哦，你也知道哦，原来邻居这么好，有够好呢。好，咱卖定啊三头两外，肩膀卡提半暝要装医生呢。囡仔大细拢同款吼，啊，好咱咱日头卡咧晒个，吼，卡袂心光火到，啊，卡袂逼到，卡袂去热到，吼，这点足重要吼。得你零果精啦，趁钱免分医生吼。我也进者广告吼，你听啊，食零果精做者，足侪人咧食零果精诶。
1: 我今日免去洗三温暖啦。
0: 安那好，你也无讲安那好。
1: 哦，就是啊，吼，卡袂安尼老晒啊。
0: 啊，无你会搞老哦。
1: 哦，啊，分这时候煮都拢爱食迄下下又方便呢，啊，食了袂歹呢。
0: 安那袂歹，你讲啦。
1: 都食食较袂安尼，较袂食迄款的迄物件，我拢食三顿啊。
0: 哦，你较敢食到三顿嘞哦？
1: 唔要紧啦，老的钱要创啊，那七十岁啊。
0: 哦，啊，咱即马咧食咧煮个菜，感觉人家足快，袂讲安尼洗三毛卵啊，医生拍药啊，食食了，老公足艰苦，都要恁哥哥去老。
1: 系啊。嗯，我逐项拢食。
0: 安尼吼，那听那用健康偌好，无听愈食力嘞。
1: 哎，阿姨啊，哎，伊可能水里旺啦。水里旺偷个苹果精水个，安尼做天。
0: 是恁若食洗三毛卵蛋来无？啉水里旺上介好。
1: 我当时用那个拿个水个。
0: 偌好嘞！
1: 啊，食个袂歹啊！
0: 袂歹，有啉有听有元气啊！无啉都无听，软哥哥呀！
1: 哎，啊，那你说当初你就是爱泡，爱泡的来底个落一边讲，我拢常常个啉水，你往个嘴巴，
0: 嘿，最好呀！
1: 嘴啊，啉两嘴啊！
0: 哎哎，你说三门人一定爱啉水，你往。
1: 我都逐工个啉啊，
0: 逐工啉，靠些元气你无看吼？啊，要来讲讲火力民宿最好安尼哦。
1: 嘿啊！
0: 谢谢，到这步卖老亏我无啦。
1: 哦，靠运气呢，
0: 靠运气。
1: 是你往，我当时我个头迄水的苹果精类啊，一直吃。
0: 安尼吼，
1: 未歹啊，
0: 未歹未歹，爱顾爱听，做好好，会安顾样听上介好啊。
1: 好，
0: 好啊，祝贺你哦诶！你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大恁哥哥呀？
2: 阿豆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哥哥，
2: 小马食食吼，小马下炒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嘿啦，那身骨病人拢袂枵啦，袂爱食啦。
2: 对啦。
0: 啊，雪梨王你好食，我讲过，雪梨王你用安那好食的。
2: 哎，你就甲我报讲吼，你甲我讲早时啊一杯，晚时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的。
2: 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嘿。
2: 好。
0: 好，你安足甘好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的吼。
2: 嘿嘿。
0: 啊，你一直喝啉。好，那听嘞，
2: 安尼听嘞，听嘞，啊，无伊个吼食，喙齿较无好啦，
0: 啊，吸收
2: 较歹啦，
0: 对，
2: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
2: 啊，即马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欢喜甲暗大个解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可能服务，谢谢，
2: 哎呦，真好，真好，
0: 就哎，
2: 就啊，佮迄林老师嘛，真好诶，
0: 啊，真好，
2: 佮香菇，香菇精
0: 啊，你刚卡来林老师佮伊听啦，
2: 嘿啦，
0: 哦，对，林老师，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讲好，佮甲加落安尼。
0: 诶，气通血用心的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目对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
0: 啊无，
2: 你拢会甲我讲到足详细，我拢听个，介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啊那，
3: 哎呦，恁顾青
0: 这么好，
3: 我拢有讲。
0: 弄恁刀弄俺顾着，阮来商品的呀。
3: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假。阿姨今年才四岁啊，我提灵菇精好吃，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菇菇精。
0: 哦，
3: 对啊，我阿妈我要吃阿妈的菇菇精，啊，我弄个提好吃。
0: 所以我讲，咱的灵菇粉跟灵菇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3: 去。我不会混嘞，
0: 我不会
3: 混嘞，啊，伊拢会提去吃。
0: 嘿，胖胖做吃。
3: 对啊，伊要吃我都提。
0: 这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呢？
3: 还袂感冒啊？
0: 真的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疼胃塞等啊。
3: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
3: 无
0: 诶，对，啊，今毛咧狗有差哈。
3: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诶，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3: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嗯，迄囡仔若卖搞耍三毛，咱加做好出来，咱加做快活。哦，咱三头两话，哈哈，啊，够咧艰苦啊啦，啊，着爱灌药啊，啊，着咧互看。 你看人家这早孙啊吼，八个月就开始咧啉啊，啉雪莲甲啉果精。
4: 嗯嗯，啊弟弟，我拢泡两盖好，嘿啊，
0: 做茶啉下下袂啦。
4: 我拢甲泡迄个香菇精甲水里旺咧，年啊二年啊，伊从八月日就食。
0: 啊，年都哦，八月日就开始食莲果精血旺啊。
4: 啊，这个囡仔伊都，我恁在报是讲水里旺迄个啊，这个囡仔伊都菜也唔食。
0: 嗯嗯嗯，过孙啊，该大汉咯。
4: 嗯，我
0: 按迄个，
4: 伊即日伊爸遐无，啊，娘个那哈大汉，安
0: 尼哦，
4: 迄个我含我呢较大先生来望单丢我呢。
0: 咱咧食营养素就是无同款。
4: 果种水里按加食，果即卖迄个，啊，身体用得好啦，身体用得好啦。
0: 有影，你来看。
4: 我卡无得用。
0: 恁呐，看人安，人这啊，人咧顾，迄个人咧杀，看了敢袂足艰苦？
4: 诶，拜托，我看人安尼，遭遇新冠吼，也是呢，
0: 都恐怖。
4: 嘿啦，
0: 过
4: 平安啦哈！
0: 有影有影，平安两亿达千金。
4: 啊，江水了，加只挂。
0: 好，
4: 有好无歹。
0: 有影就对，将你家做阿妈吼，诶，亲身诶经验啦。诶，但头啊，银下他交高刷，啥物啦？他三头两万，啊，你嫌无囝，嫌无孙，啊有囝有孙诶，较牵肠挂肚，啊哟，连咪未快活，连咪对你安那又对嘛？用莲果精来去听，又愈来愈勇敢吼。咱咧得力莲果精，甲得力雪梨旺，要来泡做位，做啉好，好上佳好吼。谢谢大家伙。啊，咱要咱的莲果精，咱即马甲今仔日吼买4000块，四千就有摕着四罐，一罐拢1200cc，拢浓缩，爱着泡茶，爱泡茶里面，安尼4000块，送即只粉红超跑。啊，即只外口你看拢无共型，因为咱这是咱为咱所有听众朋友，为恁所打造的，吼，为恁打造设计的这粉红超跑，嘿无摕到无彩，属于恁的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到你家到今天，甲今日完满做十几优惠。谢谢以上广告，啊，你今日甲马仔都差4000啊，今日4000有送，马仔4000无送吼。谢谢哈，好来，啊，报现场电话等，现场就是咱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0800-335599，一个小小故事来甲大家做分享哦。今天来讲这篇，讲善的选择，爱的传递，吼、哦，安尼，一个人的好运哦，到底是安怎来的啦？那听安琪来分享这个故事，咱就明白吼、哦。第一古早哦，有一年，这个章丘县呐、啊，大旱就是拢无水嘛，所以哦，欢喜哦，树大喜嘛吼、哦，这个久旱临洪，杜洪林呐、啊。久旱遇这个落雨，吼吼，安尼落雨落来哦，吼，久旱拄风林吼，还足欢喜欢喜吼。啊，大呢大大旱，然后无水，天哪无雨，人无雨啦，吼，应该是讲较对啦吼。这个城市内底唯一食会饱的，就是这姓明的明财主因兜啦。那么明财主因兜吼，吼，搁剩十外年都食袂完的粮食啦。咱别人是干旱，吼、哦，孤寒独风林，吼、哦。咱别人是干旱，拢无粒啊，拢无通生嘛，吼、哦，嘿哦。规个这个咱的种植拢袂活嘛。啊，但这个明财主因兜，搁有十几担食袂完的粮食呢，你甲看。但这个明财主伊嘛知影外口无够太平啦，伊就乎伊厝里的家丁哦日夜。哦，啊、来巡岗哦，得引导的这个村牛啊，牛口爱顾啊。哦，引导的家丁哦，日夜爱轮流派来顾顾这个牛村啊。啊，无来得用头乌一块面啊，对不对？安尼，就安尼有一天的下灾啊。哦，啊，这杂干，哦，啊，就走足紧的哦，来禀报这个明财主，讲哦，老爷，三夫人要生啊啦。哦，这个明财主哦，心头大喜啦，足欢喜的。伊活到50几岁啊，吼，还阁无囡啦。啊，大某嘛无生囡啦，第二个嘛无生囡啦。哇，这第三个终于有生囡啦，吼，好不容易，第三夫人哦，才有生啦。哦，这嘛是因家厝里唯一的希望。哦，啊，想袂到刷来，这个查干哦来禀报，哎呦，老爷，三夫人难产啦，生袂出来啦，爱叫哦，啊，拢生袂出来啦，啊，无催准啦，啊，唔知是不是倒打莲花啦， 安尼连续换几下个三宝来，拢无能为力啦。吼、哦，这个明财主啊，听到这个厝外三夫人啦、啊、吼，安尼哀哀叫声，惊干干叫咩咩叫一声，感觉天哦拢要崩落来啦。到这个时阵哦，厝里老宅来对这明财主讲：“老爷，老爷，外口哦有一个算命哦。”目睭无看哦，诶，算命要来求见啦，讲要来甲老爷你哦消灾啦。这个明财主，即马我哪会个心思算命啦？啊，你无得哀求，你说袂出来，来你算命，走，叫走叫走。但是，这个明财主雄雄哦，这转念一想诶，哎呦，这个三夫人即马难散。命拢保不住啊！哎，啊，这咪带就是灾厄吗？啊，这清明无看算命，讲要来甲消灾啊！叫叫来叫来！伊就话叫这算命进来，这个算命目睭无看，一入来，这个明财主吼、哦、对头啊看甲厄，吼、哦、真失望，是安怎？啊，看这个啦，目睭当白干啦，身躯破破烂烂啦。啊，拿一支锤仔做拐仔啦！这看起来啊，真普通的一个人。尾后，这个明财主甲问讲啊，请问这个先生啊，啊，阮家夫人难产呢，唔知你今毛啥物想法？这个青梅算命就甲讲哦，我除了算命以外哦，我阁有一手哦组团的一只绝技啦，就是安那切扎眉啦。只要我来扎到这个吼三夫。手的顶外面，伊就当顺顺利利哦，就当顺顺利利，把这个囡仔哦，把生落来啊啦。哎，听众那是你，你要叫伊入去无？没啊，都咧生未出来，伊讲又做出来变远嘞，迄面甲十个叫人生出来呢，才好用。对，所以明财主甲恁讲诶，含考虑都无考虑啦，都甲这个哦，青梅算命先讲哦，好。好，你真正有这么厉害，我这么厉害，我是一个目睭无看，我什么拢无看，你唔免烦了，我入去上班。这时阵上班内底三夫人又哀足大声的啦，这个明财主把这个牙齿紧咬红，啊，四马当作活马啦，伊啦，就和这个查干啊吼，把这个青梅算命给带入去啦。这个青梅算命带入去了后。吼、哦，就听红影号的声啦，三分人生啦，三分人生出来啦，生一个后生啦。哦，那真好用啦。落尾这青梅算命嘞，对这厝来行出来，恭喜啊，财主啊，恭喜啦，和你得到贵主啊。哇，这时候这明财主啊，一粒心啊，哦，才放下啦。看这个目睭无看的青梅。哎，阁真叫两步七难呢！这个明财主哦，哦，穿着老个做青草的，来款待这个青梅算命。如果提钱哦，阿来送给伊。啊，这个、青梅算命先嘛无偌紧张啦吼，不慌也不忙，伊就讲：明老爷，我即番来你的厝来为你消灾，这个灾阿未消呢。啊！你就送我钱啊！啊！这个明财主一惊着，嗯，啊灾，不是已经消啊吗？啊，我惊拢生出来呢。这个、时阵，青梅这个、算命，得小看干心啊笑，干心啊笑讲哦。唉，明财主啊，那要讲你的灾是拄啊要开始呢。哦，这个明财主错足紧张的问，哎呀，咪个问啊！哎呦！啊！你这个算命先生呀、啊，啊！你这话是安怎讲啊？伊就讲哦，我无骗你哦，我不瞒你说啊，你的后生啊是一个红爹红阿娘，而且债主啊，你甲看，伊拄啊差一点啊害死伊的阿娘呢。那等你大汉了后，伊就是叫败家伙啦，会把你的财产拢总败光去、败无去啦、败了了，你生一个败家伙了不要紧啦。 这个明财主一听心肝怎凉呢？你娘我跪嘞，真欢喜，讲我得到贵主娘，你给我泼这个冷水这么大烫啊！伊就甲这青梅、这算命先甲你啊，甲问讲，安尼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有法有破，有法敢是有破啊？你甲我讲，我要安怎？这个青梅算命甲讲，唯一的办法就是爱做一挂善德啊，爱积德做好歹啦。积德人愈济啦，就当改变你的命运啦。这个明财主讲啊，请先生你甲我指导啦，你甲我指条一条明路啦。但是这青梅算命煞摇头呢，哎呦，我甲他只管吼咱人的命啦，算命，别项代志，迄我无早管到遐去啦。讲啊讲啊，查吐的吐嘞吼，这个青梅算命先就行走啦。但是这个明财主心内想讲哦，吼、哦、今年吼、哦、大旱嘛。哦，久旱爱淋风淋嘛，哦哦，百姓拢腰甲真正足艰苦呀呢，哦，安尼好，我就互这百姓吼有饭通去食，就咱就救着这百姓庄仔头人的命，这个就咧积德个吧。所以明财主就做了一件惊通惊天动地的代志，哦，伊就吼拍开这牛仓啦，互灾民你家己来拨牛啦，一工内底吼，这牛仓几啊栋的米呢？哦，全部落来不一半，哈过去啊！家家户户拢有咧煮饭啊啦，灶卡烟当讲啦，有咧庆烟啊啦。这个明财主爱无用一工，母一百年堂，真忝咧，但是心内咧却是很踏实啊。那么，到这个暗时的时阵，伊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代志。伊就问这下仔甲生囝第三夫人，哎呦，下仔呀，迄个青梅讲到扎眉，伊是扎你对条眉啊？这个第三夫人和这个头家吼，这伊、个、来甲问一下吼，因相公啊，问一下面啊红记记，伊讲我无啊，伊无扎眉呢，伊无扎眉，这个明财主真奇怪哦，嗯，伊入来。房三房，伊无甲你赞美，啊无你啥囡仔哪生出来啊？吼、哦，我是惊到的啦，我是去互伊惊到的啦。原来即个讲第三夫人咧难产，所以气力拢用尽啊啦。这个时阵突然间来一个穿啊破破烂烂的查甫人，怎装入要新房来三房内底啦？啊无第一句话，伊就对三房的边安尼坐咧行过来，啊伊就知影。这个、第三夫人一向都有洁癖呀、啊，哦，有这癖，哦，爱清洁癖，所以这时阵伊想要走，佫走袂去呀，因为伊在咧生囝啊，伊要看佫画袂出来啊，所以啊，伊就向啊一紧张搞的啊，万在对对来一口开哦，今日才甲囡仔带者哦，囡仔怎生出来啦？哦，啊，这个明财主一听了哦，怎目头夹夹呢？哎，安尼一讲来，这个、青梅讲也真咩，我无骗人诶。爱、啊、的、那个、青梅讲后生后摆段是了尾仔囝，啊，会哄阿爹哄阿娘，这是要甲信啊，唔甲信啊。尾仔想一百年堂了后，无结果啦。这个明财主啊，安慰家己啦，啊，插插伊啊，唔管是了尾仔囝，还是乞白乞母啦。不管安怎样，我家己今日总算把这吼该管出的牛屎，拢啊管出去啊！安尼讲起来，嘛是有价值啦啦。哟，咱今日故事讲到这，因为佫过一阵过了哦，这个明财主都准备要甲后生做满月。哦，要做满月，伊就食到五十几岁，到这后生足欢喜，要甲做满月。虽然这青梅算命，吼、哦，甲讲这囡仔可能断了尾仔囝，吼、哦，会乞白姜乞母的，但是总是安那，伊敢讲，嗯，啊，这算命无准，我白讲的呢，但是要信暗加信吼，哟、哦。那马仔再来讲吼，讲这个哦，明财主，都要准备甲囡仔做满月的时阵，又个出代志啊啦。 那马仔吼，该听第二集的，看到底要讲安怎样。来，咱该听一首歌，这首歌、哦、好，十年啊。

0: 好，来，谢谢。俺这边进一个广告哈，哟，那像哎，那大摆感冒啊，做二号呢，啊，看医生看七摆，看七摆呢，看舞偌久哦，啊，舞袂好呢，食苓果精。讲你去俄罗斯的苓果精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嘿，
1: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苓果精试看卖。
0: 嗯。
1: 你个安尼食一个概念，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个流鼻炎呢。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呢。
0: 那卖流鼻炎，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苓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力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苓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怎啊拢家己加套呢？
0: 嘿嘿，真正。
1: 家己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1: 五岁囡仔俩家己摕来食。再搞
0: 下，嘿，家己也开，啊，你用伊安尼食，还是搁泡茶安尼食得？
1: 无啊，伊拢怎啊做诶？嘴巴呢？
0: 诶，胖胖。嘿，啊，够搞够搞，嘿哦吼，
1: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嘞吼，好，啊，谢谢美叔，谢谢你哦嘿。曼姐，
2: 嘿、hey. ，
0: 你今嘛你既然你起来就让你分享，用安尼来个泡好囡仔食，有做油漆的无啦？
2: 哦，真正有好油漆的。
0: 吼、哦，真欢喜。
2: 少迄个啰嗦的。
0: 对，真的真的、哦、真的。
2: 我那个妹妹吼，她如果说自己流鼻涕，还是咳嗽，
0: 嘿。
2: 婆婆，我生病了哦，我流鼻涕了，要泡苓果精了哦。
0: 啊，这怎么这样讲？
2: 真的
0: 哦，刚好，因为很好喝。
2: 哎，对，
0: 而且他喝下去，自己觉得他身体变得很好，没跟阿妈灌油啊。
2: 啊，我孙啊，再去一大杯，啊不是个一大杯。
0: 哦，这阿妈做阿孙啊之后，哦，你感觉他都配合呗，都配合呗。
2: 真的、
0: 哦，真的，因为他很好喝啊，很好喝。
2: 他们爱喝，
0: 爱喝。
2: 啊，我们就尽量泡给他喝喝。
0: 对呀、啊，
2: 哎呀、啊，
0: 小朋友吼，拿来健健康康都给做。
2: 我就苓果精还有那个雪梨汪一起泡的可以啉。
0: 哦，这会、哦，这会。
2: 我妹妹的头发吼乌黑亮丽呢，真正乌心蛇呢，
0: 啊那个
2: 金气。
3: 哦，那卡都消炎啊，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伊看足多医生诶，就对啦。啊，拢若下下药放慢会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未好啦。
0: 嗯。
3: 啊，食真兴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3: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哦、啊！听诶，人有脚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3: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搁会行个阿姐看偌高？
3: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足勇行咧呢吼，继续勇行行下。你无起来甲人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4: 哎，林姑君哦，
0: 嗯，
4: 袂歹咧。
0: 安那袂歹。
4: 嘿，哎，那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都就超病，伊就脑病毒啦，
0: 脑落了，落下，会落下。
4: 嘿，对，啊，佮阮后生，阮媳妇拢佮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4: 我进前都有食呢，
0: 嘿，
4: 啊，拢点睛拢无讲唔出。
0: 我偌好。
4: 我问伊，就在问我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是，你感觉食迄有差无？
0: 嗯，我感觉，嗯，大家感觉，嘿，食囡仔怎勇行起来？你家饲就知影哦。得你苓果精办活动，送芙蓉草跑，甲今仔日吼，啊，满4000块，当送一只芙蓉草跑，嘿，谢谢以上广告，吼，甲今仔日明仔就无啊，你明仔甲阮开4000块，开8000，使万二，那今日万二送三只吼，啊，明仔4000就无半只，8000无半只，万二吧无半只，得甲今仔日一向就甲今仔日落去，谢谢大家暗当错过难过，啊，无你去药房来讲，啊，我得今仔较无方便，后礼拜。后礼拜好，你甲药房讲，伊就该按你分起来。你后礼拜甲去啊，去拿钱倒啊，吼也可以吼。后药房甲伊讲者，我甲药房讲啊。来啊，我阿甲报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报电话，吼，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 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嗯，啊那宝德湾咱即马阿未下班吼，咱即马转台湾宝德湾要去上班，因为有咧六点才下班，我到六点啊，我来个报宝德湾便利店哦，你也听我嘛，啊咱附近有哦，我今日提到啊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个记录起来吼，咱拢希望可能上个钓，赶紧倒卡倒手吼，那个那有咱这只粉红超跑，然后加一双卡，加两双手同款，足方便啊，足利便啦吼。谢谢哈，0800-33-55-99，迄定无着咱只个足无彩吼。来听歌，听这首歌是《霓虹舞蹈》。

这个母亲节吼，好几样情，有的人是足惊母亲节吼，啊，拢规工播个母亲节的歌吼，安尼，啊，有人呐母亲节是足感伤的吼，啊，今日这篇是一个医生，医生因为这个啊太太吼，伊患者，伊患者是一个做人老母的，哦，因为伊翁这个患者的翁婿吼，都拢艰苦。来甲医生困求，因为这个患者吼，伊癌症买去啊，而且已经弥留啊，弥留状态是唔知人啊，呼吸器人家拔起来就过用去啊，弥留状态拢唔知人呀，唔知人，迄蒙蒙表啊拢未食，迄拢未食吼。啊，这个做人翁婿来甲医生讲困求，伊讲该当互伊度甲母亲节，但迄个时阵当然母亲节是一礼拜吼，但是这个新闻是伊这个。医生一讲，这是过半个月才有母亲节。这个医生讲，那伊即马即伊这患者的状态吼，弥留的状态，要阁冻到半个月是足艰难的啦，吼足艰难的。啊，伊就想讲，伊用这个翁婿就讲，希望当互伊吼，甲囡仔过一生当中最后一摆母亲节，当互囡仔留下吼希望。安尼，那么即马即个医生哦，伊就全部也甲团队讲，全甲团队研究，伊讲希望讲卖互做囝失望，嘛莫咧做翁婿哦，一世人吼，安尼感觉讲无做到这点，互你甲母亲节，尾啊，做个代志你看吼，因这团队吼，怎甲想讲安那呢？怎甲想讲哦？无提早做好无？提早做，卖等啊半个月，半个月甲讲足艰难嘞。对了，提早做吼，哟，怎提早做？好吼，因这家属嘛虽讲应好，吼，就怎提早做？这提早做了，怎让囡仔无遗憾？吼，会当讲即世人去跟妈妈过一个最后吼，一个母亲节啦。吼，这翁有关心这愿望，袂伫一生当中一个组织吼，无互伊拖到这母亲节，无互伊甲囡仔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所以你啊看。一个母亲节话足简单啊，来食饭啊，来食饭啊，无叫咱食啊，无安尼。但是有个人咧，性命交缠咧，对无？系啊，性命交缠咧。这个性命若有过，母亲节无过了后呢，吼，都送上砖头安尼。所以讲你甲看这边讲，所以讲，这个好啊，珍惜吧，吼。那等个甲咱的时段过一个母亲节，吼，其实。每一当，也是讲每一个礼拜啦吼，伊都嘛希望恁来当，当然是上介好的。但我讲，有人属龙工伤，有诶工课伤，礼拜是好不容易就想要休困，伊不爱去开车，伊不爱去搬山过岭，伊他就想耍废，伊就是要淡厝去休一下。迄个压力吼，总是爱互伊疏松一下，互疏透一下。有话讲，伊不爱去开车，伊不爱去，安尼着迄个忝啦吼。迄个忝，恁若了解，恁会知影哦。迄个忝。吼，无就是，伊若会当等，人当然咱若会当等是上解好嘛吼。若袂当等路途当中，若袂当等来，迄就无啊多啊。但是一通电话嘛爱等来啊吼，无红包嘛爱洗好等来吼。哈哈哈！嘿啊，这就是母亲节，一个母亲节好几样情啊。有诶要看老母去干工呢，就去用关啊，对吧？去用关啊，就爱干工啊，恳亲会啊，吼。无即摆病嘛咧办迄落啊，办母亲节啊。你像中间啊，中间诶，即个病，伊嘛咧办母亲节吼，温馨五月天家人啊，家人诶，中间病咧办你母亲节庆祝活动啊，吼，因今日咧办啊，吼，今日提早过嘛，伊明仔元旦在放假，拜六要等于放假，嘛咧办母亲节，看偌紧熬夜尔咧，熬夜着母亲节咧吼。咱办这活动啊，今其实咱算安尼个延三工啊，吼，个延三工，会当吼足侪人吼来享受这只粉红超跑，吼啊，见个延三工咱的好朋友，你都爱甲把握这机会，这代做好啦。好，你总讲你无要出去送物件，咱谈谈到吼带重量带60公斤啦，吼，啊，像要载囡仔载婴啊吼，载物件当载35公斤啦。你若出工哦，迄卡旅行箱若23斤就足重个咧。廿三公斤就足重个吼，吼，即重迄重足重，但咱即台会拿要载囡仔载物件，要塞顶台35公斤呢，嘿，这是足实用足实际吼，啊，着有送
有送甲马仔无送啊，吼，都今个马仔差者，今个够送马仔就无送安尼，啊，所以把握这机会吼，啊，把先祝咱做天下妈妈，吼，啊，母亲节快乐，哦，哪怕你是个咧上班的妈妈，吼，啊，健康勇敢，吼，诶，咱快乐住在上班啊，当趁钱是上该欢喜的吼，啊，那辛苦病的妈妈，嘛希望你真健康兼勇敢，好吧吼，诶，咱祝咱所有妈妈，吼，拢爱平平安安。哦，安尼顺顺时时，哦，安尼是上佳赞的吼。好来，祝福哈。好来，啊，咱来家听一个歌。哦，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哦，红豆汤哦，红豆汤有听过啊？无听今仔日。

那么非常讲囡仔较爱搞感冒啊，啊那囡仔搞感冒会得这個中耳炎有无？中耳炎有艰苦无？足艰苦呀，嘿，听听暗时袂困。啊，那么咱即马有当变大人啊吼，诶，这个耳仔当听啥？因为你细汉中耳炎顾无好，你细汉吼中耳炎严重，怎因为你听力哦，怎变下降安尼？诶，这中耳炎这样吼，诶，啊，来过来就是。囡仔若搞刷痧，我中耳炎医生佫讲嘛吼，六岁以下的儿童80%拢捌得过中耳炎的竞争。中耳炎耳仔疼啊，艰苦，迄拢是因为发烧引起的呢。定感冒，定感冒，啊，啥定感冒？定感冒因为抵抗力无够好啊，保护能力无够强啊。恁家囡仔若三头两话咧走耳鼻喉科，三头两话咧出食感冒药啊，你一定爱互伊食灵芝啊，疼，互伊调整体质啊。哦，啊，即马市面上就卖上介好诶，信用上介好就是咱啦，信用品质上介好诶就是咱啦，啊，要对找都是得力公司啊，得力公司有电视、有电商吼，啊，有咱诶电台，伊起家宝就是即支灵芝啊，哦，灵芝，所以你若无好通安尼生存52周年，啊，愈做愈快，拢是以即支灵芝为主啊，哦，即支灵芝起来，啊，灵芝全台湾咱上赞。上信用的啦，品牌上赞，信用上介好的啦。这同人食同人学落，口感阁有够好。无食错过人过无彩，你又阁家己艰苦一届，哈啦！伊阁三头两间的感冒，三头两间阁咧发烧，三头两间的囡仔阁咧无快活。西药无法度疼身体啦，西药是治疗啦吼，哎呀，治标不治本啦，治疗啦吼，家己缀咧尔啦。啊，但缀了就爱拖几啊工月，几礼拜、几十工就来艰苦啦。啊，艰苦好又阁掉啦，车把柄。啊，那这时段无同款，时段甲囡仔无同款。安尼讲，时段啊，一摆艰苦，一摆好起来了，佫拖足久哦，佫好起来，佫拖足久来住院。啊，出入病的机会变侪，定咧出入病，逐礼拜咧装病。啊，一摆比一摆较久哦，住病住较久哦。有呾三工健保床都爱倒来，有呾变一礼拜，有呾变十工，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啥？因为伊愈来愈虚弱啊。你无甲抵抗力救活起来啊，你就愈虚弱啊。啊，西药愈做愈虚弱啊！啊，愈虚弱，你身体佫愈虚弱啊！你啊啥？啊，咪就拍去，就打趴。这叫做就是恶性的循环。啊，咱第一讲预防胜过治疗，预防胜过治疗。啊，咱预防，咱体内保人要有关起来嘛。啥囡仔特别搞中耳炎啊，感冒嘛，啊，佮伊耳仔发育还袂好嘛，啊，所以定下着中耳炎，定下着中耳炎啊。啊，那成年人吼，这个那大人大症，那是中耳炎炎啊。哦，那大人佮人讲啊嘛，吼、哦。耳仔疼，耳仔疼，哦，对轻轻啊疼吼，啊，甲过足疼足疼，哦，耳仔疼，啊，你听力会减退，哦，啊，袂过度会敏感，这声音哦，感觉声音闷闷，哦，啊，无感觉好大足擦个足擦耳，声足擦耳安尼，啊，耳爱就闷闷像迄软磅空，啊，像物件塌掉的，啊，听袂清楚，哦，啊，无就轰轰叫，有杂声，隆隆叫，啊，来引起头壳就戆啊，总而言之，尾头壳就戆啊，哦，特别是咧急性。哦，急性、急性期，啊来发烧。通常哦，比囡仔搁较轻微，但就袂发烧啦。通常都比囡仔较轻微，但伊就发烧。啊，这中耳炎的发展过程是啥？第一阶段就是病毒感染了上呼吸道，感冒啦，病毒啦。啊，啥物杀病毒的？身体咧杀病毒的啊，你是咧人来哦，对无？吼，病毒去感染着你的上呼吸道，感染病毒哦，先对鼻啊来落咽喉。啊，不然引起的这大量的鼻水流鼻水安尼。第二阶段嘞，这耳咽管哦受影响，发炎、易痰、痰耳咽管，怎地就肿起来，啊，发炎肿起来，啊，无塌嘞。所以中耳的分泌物哦，无落正常排出来安尼，落落叫这种水声。哦，第三，这耳啊积水的感觉，积水哦，而这水哦，就是细菌所提供的繁殖的环境。嘿，这水哦，细菌排进上爱浸的水啊，太高水、垃圾水哦，伊上爱这种物件。所以发展变成中耳炎，嘿，啊，这就是啊，啊，中耳炎就是伊种尔，无啊无变啦，就是主控性素啊，哦，啊，就观察两三工啊，安尼嘛吼，嘿，啊，就细菌感染的，啊，那细菌感染中耳炎就是啊，主控性素无变啦，吼，确诊细菌感染你都爱用控性素啊，啊，这个疗程通常7天到10天啊，你话7天10天啊，你必须要完整服用哦，这个抗生素。7天至10天哦，有烦无？很烦哦，嘿啊！你那药都也咩物事啊？药都也咩着中耳炎嘛是，有咩？药都也咩即发炎嘛是安尼？断药断几礼拜啊？因为你做抗生素啊，4点钟啊一届，4点钟一届安尼啊。啊，食进健康不做吼，
哟，你都唔捌食过，但你当你捌做过即个泌尿道感染，还是你中耳炎的囡仔，还是你吼，你来试啉看卖啊！你今年都别个定爱发生啊！你讲哎呦，啊那真正真好用嘿，啊真好啉嘛，真好用嘿，啊真正作用啊吼，那食了咱林果酱真作用。所以你若伫咧旧年，啊你捌着，哎呦啊只感冒定感冒，啊就耳仔都疼，中耳炎把囡仔感染哦，啊这无药通好食，因为西药拢滴咧尔，食灵芝，真正食灵芝，食一遍你甲知讲，哎呦啊疼遮久啊，真正拢无甲食。地位开啊啦，温度嘛开啊啦吼，因为咱这粉红超跑到你家，甲咱这嘛红旗这旁，完满做杂志啊吼，完满做杂志，说啊十几点进前，啊十几点进前啊，暗是十几点进前而已，说说啦，哦，都来个定啦，咱都来倒卡倒手啦，哦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哦，甲咱今日完满做杂志，再次谢谢大家，哎，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好啦，谢谢咱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补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刷卡小公司在处咱做服务，接通电话一定爱卡，24小时专人服务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未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母亲节快乐，平安顺利哈、哦，谢谢。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来等接线哦。嗨。好，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的呢，大准一杠。所以那个你服务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蛋糕，咖喱包，咱的限定的困定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对不起，那个要点歌的人嘛，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啊，
0: 张小姐，要上来。
3: 我要听说不回的爱，黄雨玲，
0: 是台语的吗？
3: 大爷，说收不回爱啦。
0: 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
3: 欢迎
0: 啊，谢谢。大爷你好。
4: 有事是吗？我等我。
0: 恁在酒店？
4: 我在东在东。
0: 恁贵姓呢？
4: 我姓罗。
0: 赖先生哦。
4: 我
0: 要听什么歌？
4: 今生只爱你。
0: 今生只爱你哟、
4: 哦。
0: 我等下给你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哪弟哥你好，哪弟哥你好，哪弟哥你好，哪弟哥你好，哪弟哥你好，哪弟哥你好，
5: 我这
0: 边了，嘿，咱这几位，
5: 大陆姓杨，
0: 要听什么歌？斗六的杨先生哦，
5: 嘿，
0: 我看见你这礼拜还没点吗？
5: 有啊，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5: 没有，恁那个单合唱《行路地沟》嘞？
0: 无，我两个无唱这首歌嘿。等下给你安排哈。
5: 哦，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人家当卡里拜哦。来，用咱点歌，卡好切歌。当然咯，那是要点，要你那要听点歌，那是要请歌星。请歌星唱的，你来跟我讲一下，不，我也不知道哦哈。我两个大主大给你唱落去安尼，所以你来跟我主，跟我讲你要听歌星什么人唱的，我尽量给你配合啦哈。来，今麦可以当卡一排，那要点歌，今麦可以当卡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不然就先我到来讲到气象节哦，来谢谢。
1: 还来来个贵提气。咱这礼拜天气吼，咱东部甲宜兰家人的朋友的水吼，方面的关系，恁住的这所在开落雨啦吼，愈我山区愈会落。咱看到这风雨的资料，拜六星期六吼，都讲的按家人到这个台东东部这全部拢会落雨啊，一直到后礼拜三到星期四、星期三都是会下雨。如果山区如会落，其他的所在都是偶阵雨啊，准雨。南部弱。
0: 来，小丹姐，来，你好，你好。喂，林大姐，你好。你较大声的敢好？较大声小歌啦。
6: 小歌啦。
0: 不要紧啦，但是你要较大声的人听无啊，嘿啊。
6: 听
0: 唔
6: 听啊，妈呀！
0: 好好，等两摆哈。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山，晚安。
0: 咱在注意。
7: 我迄个台南安南区王妈妈。
0: 等一下，姓王，姓王吗？
7: 王，嘿嘿。
0: 三横一竖王的王吗？
7: 对啊，对啊，嘿嘿。
0: 不是黄妈妈，是王妈妈。
7: 王妈妈，嘿，我要听到底爱我不爱？
0: 国语的吗？
7: 哎，
0: 好，大安排哈。
7: 谢谢，
0: 不客气。来，第二你好。
8: 来点这歌、啊。
0: 你是点歌出无奈呢啦？哈。好啦，无聊，来点一首歌呢哦、喔。你是无聊，要点一首歌呢？
8: 哈。
0: 哈，呵呵点歌真哩无聊了，规日卖点就好啊。哎呀、啊。我是讲你啊，点歌无，怎啊出无奈安尼啦？嘿呀，咱在酒呀。咱在酒意。来，我是小弟，你好。
9: 啊，秀芳诶，
0: 哎，
9: 我要点歌。
0: 阿妹阿妈，你唔得卡扎卡，你拢那不是七扎八扎的八点的卡，阿无得换卡吼。
9: 啊，这嘛点没多有啊？
0: 哎啦，我是八点才开始的，你唔要阿咪八点就要点歌啦，嘿啦。
9: 欸、
0: 来，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9: 我要听红英红唱的《满仙桃》。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9: 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10: 你好，谢谢大富，我的手机坏了。
0: 我是小丽，你好。嘿。
11: 喂，我要讲歌。
0: 哎，咱这几位？
11: 吴林文贵。
0: 郑小姐吗？
11: 嗯。
0: 今天要听什么？
11: 那个五月香文。
0: 好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这么拜拜了哦，拍谢哦，谢谢。来哟，咱来点歌歌啊，我来点一个歌呀呢。我你想那是无聊，你是感觉讲阮是坐到这收闲呢啦啊？因为你无聊了，加开一把讲点歌呢哦，无安尼啦，点歌得爱快乐啊，点歌啦吼。来，即马请大夫对着拍摄，大夫咧讲的我甲打岔。阿伯公馆的款哦，还拍摄啊。
1: 哎，我来继续来个，
0: 再来个公文证的，谢谢。
1: 嗨，咱这个天气吼，最后补充啊，所以讲恁个后礼拜三进前啊，家人到屏东围一条线，咱东部就是落雨哦，就是这么简单。啊，咱西边就是不会下雨，那、就是日头啊出来就是热，尤其南部。啊，咱这台中以北呢，鲁瓦山区会有小块阵雨，好、哦、零星的阵雨。啊，咱这个雨较大是拜五拜六这两天，也加这个后礼拜拜二诶，这个宜兰家哦，所以讲宜兰华莲台东的朋友要加注意。未来到拜三进前，拢会一直落雨，出门爱戴雨伞。
0: 哎呀，我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啦！还七进门，台湾的政府有在做代志无？大湖南有在做代志无？咱台湾的政府，当然有嘛，
1: 有
0: 绝对是有。给您报告，给您报告，您注意听哦哈。咱台湾呢，头一届啊、这个经济成长率哦。全球来贡献哈，那么这是谢金河先生也肯定的，真正咱台湾政府在做代志，经济真啊过了有够好。你敢知影哦？即马中国的经济成长偌济5%，香港5.9%，新加坡新加坡点都较低哦，4.6%，南韩偌济3.6%，啊，互恁了台湾偌济，惊死人！台湾13.69%，呢？南韩3.6%，大陆这个叫做看不到车尾灯哦。
1: 是，
0: 就是看不到南韩的车尾灯啊，因为他看不到，
1: 看不到那，
0: 看不到那车尾灯啊啦，对不对？嘿，中国偌济五啦，啊，咱呢，咱的经济成长偌济13.69%，咱台湾的经济做个这么好，那么近年呢？近年呐、这个有真济人。拢配合着中国唱衰台湾，啊！过来给您报告，咱的潜舰哦，咱的潜舰海坤哦，是咪咱台湾家己做诶？对不对？
1: 是
0: 海坤哦，是咱台湾家己做的，即摆已经完成了什么呢？雷射超重雷射级验证的 MK48 重型的鱼雷架舰载作战系统的连线已经完成了，表示一个顶落去会当拍子弹。啊，然后可以当完成操练啥镭射射击，所以呢，这是已经是非常不简单啊呢。您刚可以记得咱前一阵啊，伫去年的时阵，迄某一栋的迄个徐什么名，迄个立法委员啊，伊唔是一直讲吗？扑起来，扑起来啊，扑起来的钱给你啊，扑起来啊，还带着那个很亲密、很那个暧昧的动作扑起来啊。结果我们有没有？有，我们不像中国。中国和因做的海舰是啥？沉落海底，人沉落人爬袂起来。啊，咱也毋是呢。咱已经连续不只是出海过了，已经第八届哦，第八届唱的水来对测试超雷雷这个，而且第一枚的鱼雷射发射顺利，第二枚也顺利，所以完全都照进度在走，都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咱台湾有一挂留委员啊。咱拢是，因拢是啥呢？啊，拢是，我咧讲，你应该知，我咧讲对一种人，因就是全部拢是配合着中国的指挥，和咱的军事国防预算偌济，爱照因的规矩，啊，你唔得， 你们的公因爱为应该为台湾，因根本没有为台湾，因拢是听中国的指示呀。啊，咱爱这立法委员要创啊，因不是当初应该是正确是讲爱来甲政府配合来甲台湾甲经营，我个如何唔才对啊？啊，结果因点的反倒等下唱反调的唱衰台湾，你也看，你笑讲咱的海困闹，什么沉了爬不起来，即马呢第八届沉了，可以当发射子弹啊！虽然已经是非常的成功啊，台湾该做的，台湾这做台 made in 台湾哦，台湾真是有厉害哟、哦。来，我是小弟和你好。
1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来接接哦，对不起，谢谢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这个修不回爱是黄雨玲收请我来的庄小姐收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修山呀。
0: 哎、欸，你好。
1: 哎、
0: 欸，
1: 你修山呢？
0: 哎、欸，我的是呢，你讲起来。
1: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哦，来哦，生病都不急了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1: 那个哦，哎，弄老皮人哦。
0: 真正好吼、
1: 哦，迄镜头啊，张肩嘉宾哦，
0: 张肩嘉宾哦，嘿，
1: 抹三遍就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1: 迄、哦、迄手中遐吼，
0: 伊
1: 个敢那像有人，我用剪刀撩开，有那个抹少了三遍了，有那拢好诶。
0: 哎呦，好好好，阿姐讲到小宝哈，哎，谢谢大嫂，谢谢，讲到小宝，谢谢你，谢谢。阿弟，好，喂，你好。
2: 秀
0: 川
2: 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什么贵族？
2: 我新竹湖口啊，
0: 湖口，
2: 都里家里买那个糯糯皮羊。
0: 哎，三平，我姐，你跟是李先生吗？
2: 我姓刘，
0: 刘先生，侬爱客家人啊？
2: 我挂嘿挂那个三千金宝啊，再过去来挂二十几罐
0: 哦。哦，好好，我记得，我想，我记得，我记得，俺叫么？俺叫么？打电话了，嘿。
2: 啊，卡在迄支电话哦，淘汰啊啦。
0: 莫叫侬哈。
2: 哎，中华电信工业些，
0: 什么
2: 农帅爱淘汰。
0: 刘先生啊，感谢哈，你上啊，记得谢谢你，感谢感谢，谢谢。
2: 我昨天去挂啊，挂了搞的，哎，养的不能睡了。现在挂，哎，拿来拿货。
0: 哎呦，好哦，贵好哎哈，哎，刘先生哎，还感谢哦，谢谢你，肉饼圆，肉饼圆，好，谢谢。好了哟。那你香港卡啦，现在细菌老倌高精皮肤问题让起来个不啊？
3: 糯糯皮痒，
0: 专给大些种个淡薄嘞。咱出来这种个空气做，哎，咱没薄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一就两箱，哪一箱薄？薄是个糖分哪些哦？一见呢，专给捞起来哦。阿薄好，给咱
3: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3: 多存几干。
0: 来，今晚给我倒过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来个可以分享啊，咱这个花青素啊，蓝莓啊，蓝莓要安怎吃？会当吃着愈侪营养哦。但这一般的是伫这个超，比如讲，超商也是买滴啊，还是讲大卖场啊，超市哈。啊，咱买一克差不多是80到100块左右了哈。啊，几粒啊？啊，咱同学安尼来洗洗起来食吼，咱慢慢撸啊上清气，因为顶管迄白白吼真好吼，迄是天然的果糖啦吼，来对咱真好，所以讲免洗啊偌清气。啊，这个时阵南美内面有较侪即个花青素，要安怎食？食起巴多了吸收的效果会较好。啊，这个时阵的营养师跳出来甲咱讲吼，你要甲即个南美吼，甲摕起来冷冻，哦。这冷为什么冷冻呢？哦，因为讲哦，冷冻的时阵，这里面的这水分的结也变结晶，会变结晶，啊，结晶的时候擦擦，把那种底部的细胞壁哈，那细胞的壁哈，给咬破。哦，所以讲到时阵，咱起来吃的时阵哈，早起咱就不动，会当增加15%到25%，这个花青素里面应用所这部分的吸收的效果也能提升的点，可以提升这个15%到25%哈。所以讲，这个时阵，咱若是讲买到的时阵哈，哎，甲放伫这冷冻哦，啊，安尼让不食着较侪应用哦，哦，自己可以试试看看，按是不是只有蓝莓啊？只有蓝莓有花青素不记了哈，那一。其实你看那色，你看那个水果齁，较深色的应该拢有，包括
0: 也有
3: 啊，是诶，比如讲这个黑莓啊，这个、blackberries 啊，花青素，如你讲咱色愈高的吼，就是愈深的吼，就是花青素愈多的啊。比如讲多讲黑莓吼，100公克差不多上光到140mg 哈，啊，这个够我记得。诶，黑醋栗啊，这嘛是盖管哈，啊个 cherry 一乌樱桃哈，这甜樱桃，唔是白白迄种哈，有一种较深色迄种啊，也个即个黑米啦，啊个葡萄啦，哦蓝莓啊，拢是真多花青素，所以讲啊，即个咱来选择无同，举个来食，啊不要食起巴多吸收较好，是先摕去冷冻哦。
0: 是的，来，今麦个请到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啊，来个贵提起，我进前呢，因为我大刚借物件，我换外换啊，我这礼拜去这全联买彩熊，我看这韩剧真好哦，或者是我有时阵我无要食饭用韩剧来代替饭，哦，也是一种方法哈，哦。啊，这韩剧有纤维质、维生素啊，哦，这种真好，但是呢。为什么有的人就不可以吃韩剧？啊，你要怎么吃才可以安心给吃？血糖高的朋友来听，有的人爱吃韩剧，你吃韩剧没关系，啊，你要怎么吃呢？你看用空的，啊，跟这个吹蒸煮的，跟烘的啦，烘韩剧，啊，跟这种吹的韩剧，
0: 也轻哦，
3: 吃起我们要倒了，血糖压起来速度较高的是多一个韩国哦，韩国了后的韩剧哦，以这个糊化、糖化，
0: 糖化较低，
3: 这个部分较悬，啊，吹过了后呢，糖化这部分呢较低。啊，你啊讲个这吹好的这韩剧，佮摕去冰箱个冰结变冰的韩剧，冰的韩剧，啊，这时阵内面的这个碳水化合物会变成。抗性淀粉，什么叫抗性淀粉？吃起咱的巴肚了，咱的血糖压的速度会慢慢啦，慢慢啦起来，慢慢起来，不会很快哦。所以讲韩剧是好物件，咱会当用这种方式哈，去找吹过哦，啊，摕去冰箱冰者，啊，去起来吃。啊，有人讲啊，这个口感就无同啦哦。但是呢，跟各位讲，咱真正有血糖高的朋友。你想要吃韩剧最好的方式你要去选择吹啊个摕去冰箱冰一下啊这样对你比较好哦。
0: 但是量嘛是袂当介济啦吼，量还是要
3: 控制，不可以多，不可以多，
0: 还是要控制一下哈，啊。来，各位请到我来共我们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那个贵提起啊，咱这最近，那我啦个贵提起过，咱最近呢就发生咱两个较普普的时阵。咱的身体有可能排水这部分出问题，比如讲就是腰子，哦，你会想到第一个想到就肾脏，第二你会想到啥？想到咱这咱的心脏不好时，咱卡买噗造成咱的卡噗噗水肿，所以不一定是吃伤咸哦。常常咱的水肿的有过关有几个原因，当然第一一定是吃伤咸啦，钠含量太多的时候。哦，变成讲咱身躯内底这水这部分吼，也按组织来去造出来啊，这因为要那种平衡嘛吼，啊，你第二上，蛋白质不够，蛋白质不足，哎呦，哦，因为蛋白质不够也会这样吼，应用不良，蛋白质提供咱身体修补甲代谢主要啊，要营养素哦，所以讲伊嘛有这需要用水。哎呀，所以讲咱这两杯直播搞的时阵，买造成咱的卡会噗噗水肿进行久坐久站啊，一直徛一直坐，嘛会卡会嘛安尼，嘛会静静安尼，困眠无够哦也会哦，所以爱甲注意提醒。咱也是讲，咱镜头啊甲定来吼，哇，十秒钟、十五秒钟，拢无去断断来，无都个变成自然的血色的话吼。安尼就是标准的水肿，来赶紧去医生检查一下。
0: 嗨，来，我先来个倒来个唱一首《饮杯酒》。
3: 嗨，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咧，谢谢《饮杯酒》。

0: 好奇哦，掌声鼓励，发啦，大家都好奇啊，祝大家都发啦。继续关系连杯酒是哇，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请哟来，谢谢，祝大家鼓掌。

0: 要煎的汉鸡毛煎啊，煎的嘛介好食啊，吼！啊，那我是爱食香的啊，但是你若糖尿病人，你该当食香的就不行了哦。所以呢，变成啊，嘴快，讲食素方哦，嘛得爱另外注意者呢，你有下架噶无下架？所以呢，我当听讲过，咱想要食噶人哦，爱食啥就该食啥呢？啊，咱哦，上个是有一个人讲一句，我感觉介有道理。这句是张忠谋讲的，一共人的福气要慢慢分享，包括价嘛，赶快。所以伊本身有得着糖尿病哦，那么伊讲伊得着糖尿病了，才怎讲原来食物件，伊拢较早拢食，因为拢有钱人嘛，啊，应酬拢是食精致的，拢是食好料的呀，啊，所以甜嘛是这个嘛是食上甜的人拢胖上好回家，结果呢食个啥糖尿病？你要看这些人为什么拢是糖尿病的人介济？为什么？富贵病啊！咱平平食水果，伊敢有可能买，比如讲桃啊，我买一只20块，伊敢有可能去食？伊无可能啊！咱客回家，那么是上贵的，佮上个甜的，对不对？所以这种的就是啥？咱咧讲食上好。阿舅妈来咧，有糖尿病啊！张忠谋伊嘛讲啊，爱慢慢啊食，福气爱慢慢啊享受。免讲话，咱爱食物件，即卖你佮食了过多，因为就是有糖尿病，叫这感伤啦吼。所以咱食物件，一旦啊，你有慢性病人嘛是赶快，一个是咱即卖要讲的糖尿病哦。为人讲，阿拉食只番薯，像大富讲，哈尼麻烦，得个烘过，啊，过来个煮过，过个煸过，安尼哦。为了什么？为了我腰会疼啊，无你不要腰会疼哦，对不对？当然腰会疼的啥，引起了病发症哦，哈。所以假设来求吃吧。
1: 哎呦，
0: 绝对哎呦！来，今麦请到了讲了这糖尿病来试试。
1: 是，咱这个糖分要控制，就是爱求吃，没有办法。咱当然，咱漱口去啉水，袂有大苦啦哈。咱做做这卡起来，这朋友大家拢讲奇怪，我也不吃啥呢？啊，我开大苦啊，这个应该是代谢出问题啊。哎呀，安尼以前会当食，安尼食呢，为虾米今麦袂使？因为咱代谢不好，哈、哦，讲明了就这样哈、哦。咱有年岁啊，咱的代谢功能、消耗卡路里的速度、能力变不好，难怪。以前一顿咱食个两粒便当，今麦哈，哇，一粒半粒便当哈、哦，你就大哭，就是这样子，不一样哈、哦。爱啉饮料，你跟我都喜欢喝饮料，但是呢，我会啉无糖的。啊，我上最叫半糖了哈。哎呀，有时不是讲逐工啉，你千万不要哈。咱就是一工有啉，一工无啉，一工
0: 有啉呐。
1: 你讲浪者，营养素跳出来，什么叫做甜？什么叫做甜？一杯砖糖的这珍珠奶茶哈。啊，你贵贵哦，差不多是15粒方糖。十五个方糖，哇哇甜嘞，
0: 吓死人了！
1: 所以讲你
0: 15粒不、
1: 哦？15粒哈，哇，足欢喜呢，这不行啊，这是愈欢喜，咱身躯愈无好吼、哦。所以讲，甚至讲有诶，佫愈嗨，有诶头家就是讲吼，伊毋是在为着要控制成本，伊加诶糖吼，毋是神，讲改天然，伊是人工诶甜哦。爱哥甲你讲，只有甜诶风味，但是无卡路里。那个人工的甜，不好，那真正会造成咱胰岛素有抵抗，就是讲咱的这个糖尿病机会也悬呐。啊，伫美国一定有足侪资料下跌，吼、哦。所以你若讲吼，要想要这个啉饮料，你来试看卖啊，按这个半糖变三分糖，变成微糖，变一分糖安尼啦，慢慢的来。甚至讲，你这個珍珠，你卖假珍珠。好、哦，你用这蒟蒻，好、哦、慢慢来盖，还是讲这个鳄鱼和爱玉安尼来盖，哈、哦，甚至讲这个气泡水有一种口感嘛好，哦，慢慢来盖，慢慢盖。啊，这时阵咱个各位提起，咱去食物件，要安怎来帮助咱呛嘴？食物件哈，咱来训练咱这补的能力哈、哦。一口饭呢，原本是5个，哈、哦，安尼咱变成10个、15个安尼。哦，哎呀，这有啥物好处？第一，咱加补钙吼，咱会当刺激着咱的脑波，对中背较好。刺激着脑波，咱脑波退化速度会较慢，比较不会失智。啊，可以当训练咱的腱肌吧，咱吞物件较袂去砸掉、硬掉安尼。哦，训练我们的肌肉。另外呢，就是啥，食较慢，就袂食伤多，就袂食愈多糖分、卡路里去咱的巴肚内底。 啊，食伤紧绝对食伤多，你大哭，你有糖尿病机会来加悬。所以讲，咱每一顿即食饭吼，按五分钟，个来慢慢来延长啊，十分钟，甚至讲到20分钟，差不多到20分钟就可以了哈。到30分钟的上久啊，所以差不多是安尼来啊，食较慢呢是有好处的。啊，有的人就是想要讲哦，我爱食这個，我爱食宵夜，可以当放轻松。我忝几工啊呢？我伫台积电工作，哇，忝的，我爱食食好料的，犒赏自己。你也知？第一，咱食这种宵夜吼，对咱身体歹，咱辛苦个无法多休困哦。咱这每一工会当休困，自我修补时间就是咱咧困的时阵。结果你食物件，你的胃肠拢无法多休困，安尼食力哦，咱的这个大块的机会也关，以外的糖尿病得的机会嘛也关。所以讲，那可以犒赏自己哦，会当食好料，但是卖点点。犒赏你，无你两工都犒赏一次哈，咱就一礼拜，还是讲两礼拜一届，食好料的，慢慢的调整。最后呢，爱来甲各位提醒，咱糖尿病，本身是真可怕，无唔对，伊是一个慢性病，无法度长紧。但是上可怕的是伊的并发症，目睭会青眉。哦，咱的这个糖尿病爱顾脚、顾手、顾镜头啊，神经系统无正常，对小灵条麻的感觉不正常了，卡拉车搞个没有感觉，心脏病啦、啊、中风啦、西药剂啊，一行一行来。好、哦，所以讲，咱一定要排时间健康检查。
0: 嗨，哎呀，所以呢，咱那边的糖尿病，咱要甲记讲到底是要变哪强吹哦？其实介简单，除了是食白饭半碗以外，你其他都卖个食。啊，咱就配鸡吧，配鱼呀、啊，配青菜。啊，其他什么米粉类啦，什么米类啦，哈，碗粿啦，米糕啦，什么米线粿，这个都不要吃。你起码就是爱改变啊，无你要变好整哦，对不对？咱就是爱嚼啊，爱靠你家己这个嘴爱嚼好啊，哈。所以这样的去最紧要的，包括糜啦，包括胖啦、米啊，这种是啥？拢容易形成葡萄糖，就是形成呢血糖的压管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如果是你即摆经历边缘呐，哦，刚刚要掉啊吼，啊，你得要更加注意啥，就是更加愈强势，因为得着糖尿病啊，真正是较麻烦吼，所以给咱提醒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阿伯，你无多说嘴，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哎，什么贵姓？
2: 还、啊、有，
0: 还是嘿。
2: 我糖尿病啊。
0: 哦，讲道理哦，来，先接接。

0: 好来，谢谢金星亲爱的，这波虾是虾米人主唱的哈？原来是赖先生说的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还是你好。
1: 嘿，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昨日拜六去门诊啦吼，啊，我血糖77，
0: 标准啊。
1: 嘿，啊，讲我都无单报告，啊，连咩报告出来讲我，肝指数拢较好诶。
0: 哦，嘿，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当面去听你节目。
0: 哦，安尼好啊。
1: 我要改问讲，你拢讲糖化血色素迄是啥物意思？我听无。
0: 是糖化血色素是
1: 血色素。
0: 还是看出咱三个月你的血糖控制到好加歹安尼啦，嘿，来外口接一线哦，嗨，谢谢，甲介绍者，谢谢。哎，你好，
2: 喂，小帅呀，
0: 嘿，哎、
2: 欸，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都不见，
2: 刚显现报啊，
0: 嘿嘿嘿，
2: 你们拢114，
0: 啥物？
2: 我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煮的哦，
2: 哎，
0: 啊，
2: 我一直在有跟你叫，
0: 好，
2: 啊，我今晚吃掉，各位跟你买，
0: 各位干妹，我来，我先这边，嗨，等一下来，谢谢大姐，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你好，
0: 大嫂你好，
3: 嘿，我今日哈，
0: 嗯，
3: 搁再去去迄落顶礼拜一聚会啊，今日过来看报告无？
0: 嘿是，
3: 138分后。中道看70，
0: 你讲的是糖分吗？
3: 嘿，
0: 138哦，标准哦，
3: 标准哦，
0: 系啊。
3: 那个医生讲，嗯，啊，你怎么控制了之后呢？
0: 哎呦，真好啊！
3: 啊，顶礼拜吼，
0: 是
3: 的时阵啊，抽71，
0: 70伤低啊，
3: 伤低。
0: 啊，那你根本是食饱两点钟后去看。
3: 康巴去，我顶礼拜康巴。
0: 康巴哦，70几遍呢，标准呢？
3: 嘿，都标准的啦。
0: 系啊系啊。
3: 啊，我食恁的产品就不食了，都好。
0: 我来产品，我
3: 接。那个今日吼，我有介绍一个，
0: 伫
3: 五外号咧做义工的迄个小姐吼，迄个阿桑吼，伊讲要报伊妈妈食啦。
0: 啊，哦，感谢你呢，郭太太嘛吼，感谢你，嘿，甲阮道谢不？呵，感谢哈，大嫂，谢谢。你好，你好。喂，来，
4: 谢谢。
0: 是哦，阿娜什么代志？啊，你即马改两顿毛巾啦，可以啦，可以啦，郭太太可以哈，好，谢谢。我刚刚能等哦，谢谢你，谢谢。来，我是小李贺，你好。
4: 小李贺好。
0: 嘿，小李贺。
4: 哎，水果牛啊。
0: 哈，我不是水果牛啊。
4: 听到你声足好。
0: 我不是水果牛啊啦。
4: 本来就是水果牛啊。
0: 我无感觉我水，我感觉有人缘较好呢。
4: 我讲人正，四肢健强哦，就是水果牛啦。
0: 四肢健全的对啦，
4: 哈。
0: 好，安尼啊。
4: 正常就是水果牛啦。
0: 好，你好，好。
4: 那都加水啊啦。
0: 好嘞，谢谢谢谢。
4: 我食你的三种
0: 金宝哈。哦。
4: 我食28罐啦。
0: 哎呦。
4: 就搁继续食落去。
0: 看嘞看嘞，我食10几年啊呢。我拢完做个嘛个看嘞呢。
4: 哎呦。
0: 嘿呐。
4: 我食一种我。
0: 无啦，咱人身体好就好保养，你无当个艰苦啦。
4: 哎
0: 呀，哎，阿个看嘞哈，
4: 哦哦，
0: 投资你阿个当作投资啦，
4: 阿个当投资，
0: 嘿呐，阿对家己较好啦。
4: 我跟你讲啊，去你迄边也唔是你好啦，
0: 阿请人过嘛无好，对不对？
4: 你就请人过，就免请人过，你去也嘛无好啦。
0: 对，妈的身体，
4: 哎呀，起码是中摆。哎，
0: 安尼你个姑娘，安尼就对话哩，安尼看嘞看嘞啦，嘿，呵，大嫂，谢谢。哎呦，真的是上一人叫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吃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活力都免烦的。咱这罐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身份的哦。所以当然你免烦恼呢，啊，免吃个那瓶瓶罐罐的，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我让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了。个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日叫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呢上一罐的三片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吃好吃，甲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哪里你好？
6: 哎，小华你好。
0: 你有什么贵事吗？
6: 我请教一下。
0: 嘿，
6: 我有糖尿病。
0: 哦，讲到你呢，来先接接哦，谢谢。 来，你好，你好，嗨，
7: 喂，你好，
0: 哎，是请讲话，你好，
7: 你那边有降血糖的药吗？
0: 降血糖的哦，我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咱即马请到了，唱这七千五的针，
8: 哎，
0: 啊，真久到，真久无唱哈。来，咱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上课该接电话，谢谢。

0: 个七间屋里张，主持人是王江花，杜家西，
1: 大副主持人，
0: 嗨，谢谢，
1: 谢谢，
0: 好，来你好，你好，喂。小公位啦，你好。
2: 喂，秀贤，你好。
0: 哎，你好，嘿，安娜，嘿，
2: 秀贤，
0: 嘿，什么贵族？
2: 三片好不值。
0: 三片好不值嘞，来哟，谢谢小公位来。
2: 嘿，那我是嘿，心情进步吼。
0: 嘿是。
2: 你食了，你感觉我心脏啊个气改都拢足好呀，足健康嘞。
0: 哦，搞什么改好啊？
2: 心脏，
0: 好好好，
2: 还有那个气呀。
0: 是哦，细胞，
2: 哎，啊个肝，拢不错
0: 哦。哦，去检查无？
2: 有啊，伊去电工啊。
0: 哦，
2: 啊个，啊个，这个个验出来，第一个拢还不错。
0: 哎，谢谢阿弥陀佛，这是张大姐哦，感恩啊，阿弥陀佛，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老弟们你好，
3: 秀爽，
0: 哎，是嘿，
3: 哎，请问哦，
0: 没嘿，
3: 哎嘞。血糖本身83
0: 标准啊，
3: 嘞，糖化血色素6.3
0: 标准啊，
3: 嘞，肌酸酐，
0: 我说肌酸酐哦，肌酸酐
3: 我
0: 这，
3: 我看糖化血色是6.3啦，
0: 吼，好，
3: 啊，肌酸酐是0.8，
0: 啊，你标准啊，你这种标准啊，
3: 哈，那个肾球过滤，
0: 嘿，标准啦，在以上拢标准，阿桑，你看有黑字无啊？嘿啦，啊，6.3可能是红字啦，嘿，啊，小看你不要紧哈，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的，食恁这款。
1: 三省健保，
0: 你都不用烦恼，这罐的全部给你照顾到，所以吃一罐低了五罐的哦。那么吃三片，吃这种的较好的哦。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质，
0: 这两罐哦，三省健保加钙过质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啦。啊，那困眠无欠少了，喉咙问加加
1: 阿雅德纳。
0: 朋友上的方面的朋友上身是真老公到上香港卡不啊
1: 诺皮羊
0: 假贺不贺这个人
1: 到什么
0: 以上功课等到这部分中单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呀现在困眠不好其实都有很多原因、啊、今天再有一个大嫂开的话是困眠不好、啊、他说他都常常都会黑白乱想他说连他家庭那疼秀爽啊，像你讲安尼呢，啊检查拢无毛病呢，啊我讲你有去有医生看无？有啊，医生讲对啦，自律神经失调。哦，我讲大嫂啊，你意外对的呢，因为这种的吼，自律神经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呢。啊，你若是有失调的人呢，一定要先用药控制一下较好哦。啊，无这影响到咱内脏哦吼。来，今嘛请大位来讲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那个可以提示。啊，困眠不好，失眠的人啊，会引起啊，咱身躯健康不好，都一个免疫系统越来越歹，代谢系统、心血管系统啊，啊，当然这个有可能有其他问题发生啊，包括咱这心理的健康，咱的情绪啊，可能有较不诶，比较容易暴躁啊，心情情绪较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咱工作表现也歹。好、哦、啊当然安尼落去时间一久了后、哦、你感觉讲看了眠床会惊对不对啊大家拢是忝但是睏袂去看了大家想讲我12点嘛一点爱来睏但是就是烦恼讲等下袂睏你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哦慢慢啊你的工作表现就歹啊你每一个环节齁包括甲别人交流社交这部分嘛受到影响所以讲咱睏眠真重要你累了吗？累了或者睡不着，有可能是咱营养不够哦，这营养不够，营养不均衡，所以造成无困哦。所以讲有时阵咧补充你需要营养，包括什么色氨酸呐、啊，哦，这对这样跟咱身躯的这血清素哦，血清素有直接关系。这血清素是让咱的心情放较轻松，形成褪黑激素的其中一个元素，哦，种色氨酸，啊，跟维生素 B 啊，对咱这心肌系统有关系， 吼、哦，啊，佮睏不进镁啦，睏不进钙啦，哦，这都甲神经系统有关系吼、哦。啊，甚至讲睏不进镁，可以当提升啊，咱这褪黑激素的效果。欧米伽水里啊，好油，对不对？啊，这维生素 D 啊，哦，这对咱的这荷尔蒙啦，哦，啊，咱全身开种系统都有帮助，诶，这维生素 D 三，哦，恁拢是你需要应用。长时间睏不好，会造成咱的代谢歹，会大哭。长时间睏眠不好，互咱这情绪不稳定，对，世界拢甲人冤家，是都没有好朋友了，对不对？都跑光光了。所以讲，咱来赶紧来去找出为什么你无睏。啊，有的人吼、哦，除了多讲营养无够以外，因为你是有慢性病，你有病痛无爽快，这时阵你要甲医生来讨论看安怎吼。来帮助你好睏，应该拢是开安眠药啊啦吼。啊，咱是讲，这部分要甲医生来配合。啊，那是你已经有咧食安眠药的朋友，咱尽量控制甲会当食甲一定的量，莫去增加，安尼就好吼、哦。慢慢啊降低，一开始无睏食安眠药，安尼拢是正确。先想办法好睡，咱开来看安怎来减少减轻咱的药啊这量。各位提醒，
0: 是哎呀，因为咱睏眠不好啊，脑部欠着氧气呢，你也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咱的牙血气啊、血压会高呢，血糖嘛也高，心跳嘛加速的哦。所以咱睏眠一定要睏到饱哈。啊，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1: 大夫，
0: 还有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兆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天笑眯眯。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你来笑死！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左路甲平宽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信安邮局， 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生药局。

0: 谢谢 ，Hello， 德哥。那么这是黄色电脑师教的白冰冰所唱的哦，是咱这位杨先生点的来，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有吃你的艾亚德纳，
0: 三片都不接，嘿，
1: 啊我。我已经吃一罐了，
0: 一罐也不要紧啦。
1: 啊，我可能买第二罐，感觉有效呢。
0: 嘿，哎，有第二罐都有感觉。
1: 嘿，
0: 哎呦，还好。好，刚才你继续吃。
1: 之前我买一罐啦，
0: 嗯，
1: 有人讲，
0: 嘿，
1: 我都无吃，啊，结果我搁吃，有较好。
0: 对对啊，我讲唔要紧吼，对不？啊，来愈吃愈好吼。哎，大姐，你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1: 我要改做干净。
0: 我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嘿，成功
1: 嘿。阿亚德呐，我食食要两罐，
0: 嗯，
1: 啊，即马已经改，本来爱困了食一粒，
0: 嘿，
1: 咪改半粒嘛。
0: 哦，进步，好进步。
1: 我先阿亚德啊是炸两粒嘛，
0: 我炸两粒掉了，安尼掉，安尼个看嘞看嘞，安尼掉啊，嘿呀，好谢谢。没有，如果是来派昆明派的明清明清啊，帮啊帮天帮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好变来个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的钓金金价价库米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加上库米的新闻哦。咱就管来得的五哦，来得够天然的胡萝卜跟银杏果干、胖红呢，够回粉哦，帮助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我咱就会特别黏体黏体哦。那么咱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特别啤。阿达玛点来英公英公基地那来那拜心慌慌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呢，当个价三千金波做价，啊那个更加如何哟？哎，那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当个边紧啦吼，啊那较慢的好边那无急，啊继续食，那只阿边那好哟。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2: 哎，谢总啊。
0: 喂，你好。
2: 我请问你啊。
0: 好呗。
2: 我头壳我拢会，咱讲讲啊，到底是食哪？
0: 讲到你哦，你敢困眠无饱？
2: 没会诶。
0: 我恁不怪啦，来先个接招。来，咱即马线顶咧，咱的土种伫线顶哦，要甲咱分享到这详细个问题吼。来，蛋姐哦，来小蛋姐，谢谢。
3: 好。
0: 土总你好，
3: 哎，小倩姐姐，
0: 哎，
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哎呦，好久不见了，一样精彩，哦、一样好听的声音，
3: 谢谢，
0: 今天又要麻烦你喽，来跟我们做一些健康的尝试的交换哈，我看了新闻报道哦，那个好像那个西班牙那边的天气不一样，很热，那这个会影响。会影响感染吗？
3: 对，那今年哈、哦、热浪持续，什么叫热浪？温度51度。
0: 哦，
3: 51度，这就是60年来上悬的温度。
0: 哇，安尼有影响吗？
3: 哦，当然影响啊，因为哈、哦、欠收无水嘛，无水哈、哦，咱的感染哈、哦、都无法都吸收到迄、那个，都无法都生出来。
0: 是，
3: 所以哈、哦、今年持续哈、哦，咱感染。收成减一半以上
0: 哦，差那么多、哦。
3: 对啊，今年哈、哦、一个会下降，产量还会再少。
0: 哇、哦，那价格应该会飙哦。
3: 一定诶，一定诶、嗯，一定是去上少2成至5成以上。
0: 哎呦，那么高哦！
3: 因为人讲哈、哦，甲、哦、秋天进行哈，无法度出现连续落雨疏解旱象，所以欠收啦，所以农民都都失望诶，
0: 因为哈、哦，
3: 对。
0: 嗯
3: 真正是安尼感染吼，起码拢筛未出来。
0: 啊，那你嘛，你若要取得咱这好感染，这个西班牙这有困难的吼。
3: 也、yeah. 外讲在咱看天、嗯，看老天爷
0: 白色，是是是。
3: 所以吼，做侪人拢吼有钱想要买的时阵，拢买无。因为这吼咱筛未出来。
0: 啊，这是我干嘛讲哦？这我那是。这个可能要辛苦你了哈。那我们还是请问一下，这武汉的结症为什么感染西班牙的最好？
3: 因为咱西班牙哈特殊的地中海型的气候，
0: 是哈，
3: 而且哈，咱全世界人讲东方有底下有西方就是橄榄油，
0: 是
3: 啊，为什么要吃咱西班牙的橄榄油？因为咱吃到好的橄榄油哈、嗯，你甚至跟它用啉的。每天都可以改善我们身体里面系统的健康、嗯、
0: 对对我等你请教你说为什么它可以喝啊、
3: 哦，为什么会想啉啊？因为好的油哈，本身哈都是用啉的啦。啊，当然哈，会使煎煮炒炸
0: 都可以，
3: 就好诶，
0: 都可以。
3: 对对，因为咱足侪医生甲咱讲，咱食着好的油哈，第一啦，起码足侪人三高，啊，无上少拢一高，无三高嘛一高哈。
0: 嗯
3: 啊。咱会使远离这个慢性病，会使帮助过来心血管的病，
0: 哈、哦。
3: 啊，因为咱会使降咱的胆固醇，哈、嗯。因为咱足侪人吼，足侪人拢食了伤大颗啦，
0: 是啊，是
3: 伤大颗就辛苦会发炎，
0: 嗯，哈。
3: 啊，食好的橄榄油也橄榄多酚的血，使甲咱抗发炎。
0: 哦，
3: 对，啊，今嘛吼，过来个是专台湾吼，1000万人吼，医生、嗯、一半医生吼，拢着迄个胃幽门杆菌。
0: 哦哦哦哦哦哦！
3: 有无吼？咱可能拢无感觉吼。有足侪人会想要食饱就肚肚啦、怕下啦，还是讲吼疼疼啦、胃烧烧啦吼。
0: 是。
3: 以前吼80%拢未表现出来。啊，不过吼，这就是啥物呢？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讲第一致癌物，就是咱胃癌的元凶，就是幽门杆菌。
0: 是是。
3: 所以咱。早晚吼，咱来空白啉一个橄榄油
0: 好吗？好，
3: 当然非常的好，会使杀菌个各位。
0: 安尼，干袂当诶，干袂当讲，因为伊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它可以喝嘛。感谢安尼讲。
3: 当然是，因为吼，啥叫不饱和脂油？因为吼，咱逐天吼拢爱欧米伽三，三就是过脑嘛，吼啊，啊高就是血管的清道夫，帮咱。清自由基哦，把咱血路、供路一通啊，过来就是湿地，因为咱做侪人吼，咱做侪人老的时阵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哈、哦，
3: 这就是欠
0: 痴呆，
3: 痴呆，这欠三欠九哈，啊，过来中风，因为咱胖哈啊，脂肪肝，过来就是心血管疾病，过来的糖尿病有啊，长隆医学大学讲，食好的橄榄油，当然那个保养诶。一片啊，过来哈，橄榄油嘛辅助的帮助
0: 哈，
3: 啊过来哈，灯啊，尾灯哈，哎，在刺激脂肪燃烧，消除脂肪肝，嗯
0: 嗯嗯、哎呦，那么正好，
3: 小羊鸡疼，
0: 我、哦、这喝油真的是差足侪呢，不饱和脂肪油，真的是喝油呢哈，
3: 喝油，嗯、所以哈，咱想那讲西班牙油上好，这个地中海饮食，
0: 为什么说
3: 心中？
0: 为什么说西班牙的最好是野环境吗？
3: 也环境，因为哈，咱伫西班牙内底哈，好的橄榄哈，真正好的橄榄油，差不多拢是800-1000单，好的哦。啊，不过你一定爱找着好的，
0: 是，
3: 因为咱食着好的物件，就是会使帮助身躯消炎啦，啊，佮增加咱身体的免疫系统，
0: 哈。
3: 啊，所以咱好的油哈，第一过来呢，咱厨房哈在煮嘛，较无油烟。
0: 是哈，哦，这个重要呢，这个重要，
3: 哦，重要哦，嗯、是是因为哈，咱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哈，咱为着要顾厝里的人健康，咱做菜，唔过做一顿饭等于吃两包荤，两包荤。
0: 是是是是是。
3: 所以哈，做侪人得着肺腺癌呢，
0: 所以、
3: 啊、明明都无吸荤，想到肺腺癌就是油烟。
0: 油烟呐、啊，这个丙那个丙烯腺呐，哈。这个油烟对我们人体不好，对对对。那我再请问，啊，那用途够多呢？比如讲，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够当啉呢？吼，喝油的是安尼呢？吼，
3: 是是是。
0: 哦，所以我感觉你对这方面的非常的了解，所以你足推荐这西班牙的喝油啦，吼。
3: 对，因为西班牙吼即将变世界上健康的国家第一名啦。
0: 嗯，
3: 你看哦，伊拢食大鱼大肉吼，啊，不过你看，因为海鲜炖饭嘛足出名，不过相当于未中风呢，因为因就是平常时咧料理拢用橄榄油为主，
0: 哦，
3: 嘿，所以吼你看，咱呐煎鸡肉时阵，你用橄榄油来煎，哇，油逼油吼，把迄鸡肉油逼出来。橄榄油逼出来，哇！你咧搅拌变鸡肉饭，就好食。
0: 所以呢，你讲起土种，如果那是安尼，伊嘛是耐高温的吼。
3: 对，好的油
0: 哈，咱上高温。嗯，
3: 对，当然，咱好的油哈，上高温拢200度以上，一般沙拉油180度尔啦。
0: 是安尼哦。
3: 180度拢硬蓬蓬，所以吼，咱用好的油哈，厨房拢免换滤网，不用换，墙壁袂黏黏。啊，咱袂去吸着歹的粉烟，好，所以咱讲吼， 80%的人拢知影，台湾吼的健康其实无到60分，因为咱拢食着歹的油，啊，食歹油就是湿滴哦，就是会歹诶，身躯吼做侪无好的油，咱食着好的油会使帮助歹油代谢。
0: 那看那个白云机呢，伊油吼滴出来足恐怖，乌噜乌噜的色啊，迄个够恐怖啊，嘿啊！
3: 对，啊，咱个想象哦，秀贤姐姐，你若是讲这是咱的细胞，安尼吸起来拢乌乌蒙蒙安尼，所以咱人的身体有偌重要，
0: 所以爱食好油啦，爱食好油哈，好。
3: 对哦，
0: 啊，那么咱今天一个简单的，甲咱介绍到家，等你哈，那个涂总，谢谢你哈，
3: 啊，不客气，
0: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哦哈。好，谢谢你，好，感恩你哦，
3: 健康哦，
0: 嗨，谢谢，嗨，涂总，谢谢，感恩你的辛苦了，辛苦了，嗨，来哟，咱这加好油啊，真正是介重要呢，为什么咱这么肺腺癌女性比男性较侪？为什么？我若无食薰啊呢？白元基，你咧煮饭啊？人拢讲煮一顿饭等于食两包薰呢？啊，你以为拢你塑料料，你的鼻腔成白元基安尼啊？安尼不怪你细胞会无好。你且咱加油一点爱食啥？奶高温呢？你且个是啥？爱食不饱和脂肪油啊？饱和脂肪油，比如讲低油啊。第一就是饱和脂肪油，你要嚼，迄个规身躯拢油通通呢啦，安尼当然无好。而且食这个饱和脂肪油，咱身体会更会发炎呢，像咱的会更会三，咱的三项的自由基，而且哦，伊买会更会发炎，包括棕榄油、人造奶油、回锅油。低油、甲椰子油，伊拢是属于的饱和脂肪油。那么加爱加这橄榄油，好的橄榄油呢，叫做不饱和脂肪油。伊来这个节角鲨烯呢，一旦这个增加咱的锁水，咱的最佳摄一条呢，对咱人来讲哦，或咱的养颜跟美容呢，皮肤个粉嫩的哦哈。虽然也记哦，咱秀传拢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爱加好油哈，不要忘记哦。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那你和平，我先来个唱这首，到底爱我不爱？对不起啊，那你王妈妈拍谁哦？啊，我不请歌唱，我不请一天哦，我给你唱哈，给你抱歉，还先听我唱歌。到底爱我不爱？来，谢谢。

0: 半夜，这主持人是一天哦，对不起，我跟你唱。来的这个王妈妈，对不起哈，我不请一天哦，我跟你唱哦，来，到底爱我不爱？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中风啊，哎呀，那中风真的是，哎呀，惨，一个字，惨了，哦，就是惨。那么呢，如果是讲起吼，咱这中风敢一定老大人吗？拍谁？少年人也会啦，啊，那尤其是少年人吼，熬夜啦、晚困啦、生活无正常啦、食饭无正常啦，过来无咧运动，饮料是按透早啉到暗安尼啦，你个想拢无咧啉白茶，也会敢袂落吗？会啦，啊，那是拢定食定来食外口，迄外口煮的自助餐的油干用做好油，还不可能啦。成本的考虑一定是用啊，尤其是要煮物件一定啥用俗的油嘛。啊，当然这咱食落去一定啥饱和脂肪油，对咱来讲就无好啊。所以为什么咱都在一直强调讲不饱和脂肪油跟饱和脂肪油不一样？饱和脂肪油就是咱的成类是咱来讲啊，讲低油安尼啦，啊嘞变咱的灰的热啊，啊那不饱和脂肪油点到也。得病哦，伊在点对，当甲咱带动咱的血较轻哦吼。啊，讲有一个阿伯啊，八十岁啊，伊一当前发生小中风，是讲啊，中风过了呢，伊就戒烟啊，唔吼啊，逐工哦拢食医生开的药啊。伊想讲啊，都生活即马改变了，有较正常啊，想袂到一当后呢，哎呦，个中风呢，手甲脚个无力呢，个感官哦。赶快去闹的部位，赶快搁在中风搁塌底下啊！那安尼，阿姨的问医生讲，因到人家问医生讲，医生啊，阿你赶快我咧食你的药啊，你那个中风啊，医生就甲讲啊，这是跟年纪有关系，无唔对。啊，过来一点啥，有种代谢也代谢无好，过来就是这个先生呢，伊哦，这个复健了无好，所以有介一人中风了呢，无介认真复健。这就是上个大原因咯、哦、吼，啊，过来有气氛啉无够也会的，所以呢，咱一定爱注意啥？哎，这个重要呢，咱平常时一定爱个要求家己呀、啊。这个譬如讲咱拄只讲诶，种爱注意的会了，你有高血压人爱注意会啦吼。你敢知这种最近咱这天气吼也无冷啊，对不对？你敢知四月三十号啊？迄天哦，敢那四月三十号迄天呢？你敢知？一间病叫星光医院，24点钟来收偌济心肌梗塞患者，已经有八人，哈，急性的哦，急性的八人哦，发现的啥？急性心肌梗塞，哇，啊，唔是寒天来安尼，当然哦，的这个跟气候变化有关的，过来压力过大也有关系呀、啊。那么这心脏科星光医院的这个心脏科医主治医师的讲啊，有足侪拢是有食薰的啦，其中哦，讲背内底有两个是有食薰食二三十年的。那么呢，当然个为人是高血压，为人个大颗啊，啊，过来呢，哦，停经的女性啊，所以呢，讲哦，恁建议咱的好朋友，你本身哦，高血压人呢，因为咱这高血压是安尼啦吼，敌人台湾的偌济人啊，你们知啊？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啊，当然，咱人高血压有分着先天甲的后天呢，先天敌人台湾占超了5%，95%拢是后天呢，后天就是家的。困眠无饱，咱拄则讲诶，困眠无饱，食是拢食真重口味，真咸、真甜、真油、阁真芳，啊，拢无咧运动，逐工无咧运动30分钟，啊，水分啉无够，拢饮料苦苦啉诶，啉几工诶，也过来呢。上个重要的啥？为人压力大，压力大，我都讲过啊，压力很可怕呢，也伤着咱只脑，压力诶生活，咱只脑产生了啥？自由基？什么叫自由基？自由基的是火咱本来咱需要的这个氧气对咱较好，结果伊火咱细胞变成啥破坏的咱的氧气，怎变成咱的血热啊？血热啊，过来加上心电代谢无好呢，就安尼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本身呐是有家己知影讲你有咧轮夜班呐、啊，为人是轮夜班的生活无正常的人呢，那么你也特别留意会啊，因为种轮夜班的人中风的机会比别人较悬。因为就是生活无正常，啊，就无法度啊吼，所以，互你感觉心肝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咧紧咧硬的人，真个变青瓜头壳戆，定来头壳疼，而这时起来，透早起来头壳都戆的人咧，拢爱注意哦，你要了解啊，会了解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
0: 哎，
1: 秀川你好，
0: 你好，
1: 啊，我请 高龄哦，
0: 没有，
1: 那个高血压哦，嘿，那高血压的人，那血压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会降哦？
0: 哎呦，这句话说开嘞，医生哦，哎，谢谢。

0: 谢谢香妹。那么这是阮小弟，不是阮小弟说起哈。那么是咱这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您好，您好。
0: 喂，你好。
2: 喂啊，师傅你好。
0: 嘿，你好。
2: 哦，跟您感谢啦。
0: 还有，为什么跟我感谢？
2: 我您的助理会打我卡电话，
0: 哦，我跟你问好。
2: 太太，
0: 嘿，跟你问好嘿。
2: 啊，我已经食迄三片先补，食得足好诶。
0: 哎呦，啊，你食了哪好？
2: 嘿。迄个我即卖我本来有食心脏的药啊，就免食。
0: 哦，免食药啊？
2: 嘿，啊，自己食三摆。诶。
0: 嗯，今晚免食心脏的药啊，娘。哦，好好好，哦，好，希望你健，祝你健康。
2: 多谢照顾啊，药啊，多谢照顾。
0: 好啦，阿家您关心啦，哈，好，安尼保重哦，大嫂，谢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丁哥你好。
3: 喂，你好。
0: 阿上什么代志？
3: 我迄个迄个药嘛，
0: 嘿，
3: 拢一百二块，你敢会
0: 信？标准啦，吼，阿妈你一百二十几个人化管袂啦。阿你该标准了呢，阿妈你比少年人个标准呢，哟，莫玩乐哈，好保重哦，谢谢。感谢你好。
4: 是啊，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4: 我要给你做见证。
0: 三片都不接，谢谢，再加工。
4: 我今日做个三片进步哦。
0: 好好好。
4: 我就是唔捌讲，佮给你电话电话附近有办公。
0: 冇紧冇紧冇紧，你讲假
4: 啦。假啦，我讲假的啦。
0: 安那好，安那好。
4: 我心脏哦，不得闲哦。
0: 嘿。
4: 大细安尼跳哦，那是心理不准安尼哦，
0: 哎，
4: 就完全拢好安尼。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4: 哎呀，我这个你知？
0: 我知我知，大哥上镜要帮关宝紧啊。好，好阿伯中哦，感谢你，阿继续看你看你，该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是什么呀？
0: 嘿西，嘿，
5: 是吧？
0: 是，我得去嘞。
5: 好，
0: 嘿。
5: 哦，我跟你讲者，哦，我跟你食了哦。
0: 好。
5: 我拢唔捌甲你卡定，
0: 我
5: 卡
0: 定。我来三片龙姐，你别讲多，食了好呢。
5: 我好哦，我今晚足久拢唔捌甲你卡哦。
0: 我今晚食了好。
5: 我今晚就讲，哦，我从去年哦，
0: 嗯，
5: 国海南拢足正常，我怎啊拢无食医生药啊？
0: 哦，是哦。
5: 食了食，我甲你讲，
0: 几
5: 十块啊了。
0: 哎呦，谢谢谢谢，感谢。
5: 几十块啊？
0: 不紧不紧，阿尚儿，只要天空较好紧啊，嘿，有好较好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呢，
6: 嘿，你好，
0: 嘿，你好，嘿，
6: 我来做见证，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感谢你，好来，请讲，
6: 嘿，哦，我给你，
0: 嘿，
6: 叫一罐咯，
0: 嘿，
6: 哦，啊，食了面拢袂麻，
0: 哦，好好好好，
6: 啊，食了真好，
0: 哦，安尼好，
6: 啊，我昨哦去红湖见，啊，出来心脏啊真艰苦，
0: 嘿，
6: 哦，啊，昨暝个还过给你吃，
0: 好。
6: 现在今仔日咖啡啊，
0: 安尼好好，安尼就是爱看嘞看嘞，大嫂安尼对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不是我是说在讲呢，是真正大家吃好呢，拢卡起把给咱鼓励，大家吃好都无敢包呢。这就是咱这款三省钱包的特色，也的确就是安尼，因为就是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吃这款第二个款呢，看免吃个瓶瓶罐罐。伊个特色的食咱即款三鲜煎包呢，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恁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安心嘛，食咱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有人，侬过来个食咱即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恁来靠这个改两顿，冇咪记哦。那么咱等。其中有感恩的油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咱抓起来管的，你也给留起来。咱今毛增加的两点是啥物呢？保温瓶哦，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饮温的茶呢，虽然用了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的耐高温那个耐酸碱的哈，啊，咱的保温瓶两点的有啊，啊，过曾经有帮换，啊，那是换无只个车有帮，甲阮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多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谢谢。刘医生好，我心脏不稳定。
0: 哈，是哦，我来接接哦，来先接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8: 徐爽哎哦。
0: 哎，徐你好。
8: 哎，我出门了。
0: 好呗。
8: 然后我拢家里三片已经补了。
0: 三片我接嘿。
8: 哎，啊，我是讲哦。
0: 嗯。
8: 我有一个囡仔唔高血压，啊是讲。
0: 啊，啊是几位那高血压？
8: 高中一年级
0: 啊，啊，还有啊，你有遗传的呢，来接接二线哦，来，注意哦哈，来喝二线，谢谢。 来哟，咱的午夜香闻郑小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午夜香闻，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你好，你好，嗨，来，恰公啊，你好，
1: 喂，你好，小水，
0: 我小水，你好，你
1: 好，我请问你啊，我有正常给你买迄橄榄油啊，我头早就听说，
0: 哦，来接电话线咯，嗨，谢谢，大家拢有够厉害，你的。那你土种啦，讲话恁就怎讲伊啦？哎呀，秀山，秀山伊、那个，伊、那个，伊、那个，哈哈哈！不过你是我的老朋友，大家拢听过，拢知影，知影我秀山苦涩，谢谢你们，感恩你们的用心，谢谢。来呀，咱人一定要用心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无你食了那袂走路变烂啦，我拢烦恼呢。你们知道我秀山拢会希望恁健康呢，恁。有人说，秀山我给你高官多少，不要说给我高官多少，你也是开钱买什么，买保养啊，对不对？你也希望健康啊，你应该说你投资自己开多少才对，不是为了我秀山，不对啦，我是有介绍产品的，不对，要不然你要把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你要关灯去保养你自己的身体啊。啊，如果健康呢，怕你死死就不会为你烦恼，对不对？你就没烦恼过啊，倒伫眠床哦，袂当叮当，目睭金金啊，想要行路嘛，无倒落眠床啊，含病病都有困难呐、啊。安尼边喏，当然来客人照顾。所以我拢讲人哦，食个几回拢无重要，就是爱食啥，爱食食有尊严，有尊严就是呢，会当家己生活，家己来，免客人照顾，免人按呐吼。啊，当然这就是爱人按的人，爱人照顾的人，就是那不是中风，就是脚骨咱的骨头问题啊。啊，咱的骨头哪有问题，就是啥物？你可能少年的时阵啊，做过头啦，像我有讲过无？我昨有讲过一个案例，啊，我拢做一个二有迄个阿慧姐吼，伊就是做过头，伊拢家己哦，洗婚，伊个洗婚泥啊，爱洗爱玉啦，二有啦，啊，拢达工哦，伊个少年做家老呢，做家洗到啊个寒冬呢，哇，这手咯已经啥粘连了呢？来，你好，你好，嗨，啊。我秀山你好，
1: 我
0: 秀山你好，
1: 我你等你了。
0: 好，蛋姐来，谢蛋姐点外卖挂，蛋姐大哥等一下来。哎呀，感谢到各位好朋友啦，谢谢啦哈。来，我今麦要来讲的这骨头的那个好，为什么呢？您阿伯唔搞我秀山，我都叫我讲过啊，唔搞我秀山，讲哦，哦秀山，我给你高官偌济呢，我给你捧场偌济，唔讲这句。您来讲，您有掏空，您会用买，会用开钱呢，买健康，啊搞我秀山买，让你嚼健康，安尼才对。那是投资家己的健康嘛，比如讲骨头就好啊。啊，你食个七老八老啊，你若无甲补充一个，你会家己制作吗？没啦，没家己制作呢。啊，恁人达工啊用偌济？钙质拢达工用呢，爱用到1200mg到1500，唔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包括咱的根基吧，包括你的喙齿，咱要希望个喙齿过好，唔是干那摄取重要，包括你的齿牙，咱的牙床，迄、那个钙质爱补充个有够，无你那钙质呐萎缩个，牙床呐萎缩哦，喙齿也一支落去，到时候你要植牙，你就无得植牙，啊你要食物件，你就补袂到，所以呢，咱人就是我拄只讲个。年纪呢，介重要，就是爱啥健康。食个老就是健康介重要。像你知道我看日本的一种迄、那个这个介绍长寿阿公阿妈，三个哦，一个100几岁，一个102岁，一个103岁，这102岁个会翘多摆。啊，唔过政府不好徛，而且阿公啊，伊有够有出嘞，只要达工哦，骑电动车，伊讲哦，电动车骑了袂过瘾啊，安那袂过瘾，上班啊。所以呢，咱就是健康唔只啊，一旦安尼，佮一个阿公啊，100几岁啥，逐天去拍槌球，干遐老大人吼，逐天来去供给安尼啦，唔是迄个高尔夫球，是一种迄个用叉子的种木槌球的对啊。所以表示就是因健康，那么因咧平常时呢，家里是谁拢唔免烦恼伊，因咧人家父母就引导因来讲，因咧感谢阿公啊。阿公哦，把家己身体过了介好，平常时哦，伊那是客少食啦，保养品都食，伊嘛拢食呢。啊，而且哦，生活正常，食食嘛正常，因哦重点是饭拢食真济啊。啊，过来呢，平常时可以培养兴趣呢，去找老伴老朋友。啊，就是脚有够用，骨头有够用，再走路去找老朋友啊，对不对？所以恁都是爱安呢。啊，个一阿嬷哦，98岁阿嬷，家己一个人哦，住伫深山哪来呢？ 因家逐工拢去甲看，伊就是无去带起来，伊就是要带遐所在呢。一旦兼种花、个种菜、个兼饲鱼啊，爱种种个饲鱼啊，拢好像魂家客等因刀魂刀人家。所以呢，咱人一定爱保养爱投资。哦，所以你投资家己，唔是搞我手串，唔是搞我手串捧场，是你买健康，你搞我手串买。这营养品的补给的你的营养都是钙质，啊，再来咱平时嘛是爱补充蛋白质，和咱这腱肌吧有咱，和咱的什么呢？这个当然啦，咱人体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腱肌吧，啊，咱腱肌吧就是爱有咱啦，啊，无你要无咱咯，对不对吼？啊，咱腱肌吧需要的钙质，佮爱需要的蛋白质，当然咯，咱的心脏的腱肌吧嘛是需要的啥？爱钙质佮蛋白质咯吼，所以我。建议咱的喝冰，咱四十岁个开始爱补充钙质，加补充了蛋白质咯。尤其是呢，啊个兼运动，因为咱人补充蛋白质，你若无运动，有那无法多装了做啥腱肌吧？所以特贵的运动，啊个来听我建议呢，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啊你人在啊个加强补充钙质呢，咱在健康哦。来，你好，你好。
2: 喂，这个米秀山姐。
0: 是你好。
2: 我咧问吼。
0: 你好。
2: 迄落迄种咧开刀吼，
0: 开什么刀？开什么刀啊？开什么刀？
2: 开迄落中骨啦。
0: 哦，安尼得保养啦，来医生去接接哦。嗨，谢谢。

0: 心疼，这主唱是红英红，那么是咱这小米阿妈所点的歌来，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呀，
0: 嘿，是你好呢，嘿。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的吼，报咧广东好。
0: 三片都不见，弄到皮痒哦。
1: 我药啊，改关改过些咧哦。
0: 好，
1: 这脚较袂疼。
0: 哎呦，阿妹，恁来保重哦，谢谢你哦。爱看你呢，哎呦，爱投资呢，知影无？好，感谢阿妈哈，阿妈你阿妈对，呵呵，好，感谢你好，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1: 谢谢欢迎。
0: 谢谢哦，安啦。
1: 啊，我给你买四罐的药啊。
0: 好，谢谢。
1: 脚吼，
0: 嘿，
1: 介绍袂
0: 听。啊，你拄只有脚来跟我讲啊，不要紧啊，你嘛改两顿会当啦嘛，啊改两顿哈，好，看嘞，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秀爽，
0: 哎呦，安啦，
2: 我讲你听吼，
0: 好，
2: 啊你我身体变真好了吼，
0: 哦，谢谢阿姆，
2: 啊，今仔脚真好，
0: 脚来有真好，
2: 啊，今仔，
0: 哦，安尼你今仔得甲改两顿啊，系啊，改两顿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稍等，我
3: 是传
0: 你
3: 好。
0: 哎，是传
3: 呀。是嘿。我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3: 这关是，我有间关两关的关是解决一下哈。
0: 三片头节，谢谢。
3: 好啊，食了是，嘿苦的苦的累。
0: 哦，安尼好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接掉呢。嘿呀，大哥安尼好哈，再改两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喂，你好，秀爽。
0: 嘿，是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4: 我甲秀爽讲者。
0: 我就是啦，你好，请讲。
4: 嘿，我哦有甲你摕一组，摕一罐来食，啊，食了脚头有较差者。
0: 安尼你若脚头有较好，你继续甲看嘞，啊，若较好只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5: 我食你的迄个钙固醇吼。
0: 嘿。
5: 哦，脚拢会行，拢食到。本来我无咋行，我食甲会晓行。
0: 哦，安尼阿桑你嘛同款，甲改两顿哈。哦，你食得袂歹哦，好，保重哦，谢谢。
5: 足好个呢、欸。
0: 改过只安那好来吃。
5: 我好辛苦食拢，哎，拢袂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5: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疼，腰脊骨哦，啊，五十斤过样疼呢。
0: 哦，啊，即马
5: 袂啊。
0: 哦，即马袂啊呢。
5: 还食百外罐啊呢。
0: 哦，没上几罐呐，阿桑诶，继续看嘞啦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啊，你好，你好。
6: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6: 我是高丽，我食迄个
0: 血钙
6: 保持。
0: 嗯。
6: 食了脚即卖行，本来无脚爱开刀，啊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我恁拢食了钙好得着。好，感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咱骨拢伫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佮我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那么再食这，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高一七位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呢，咱上好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一只哦，爱投资哦哦，食几罐那麦个算爱投资的对哇。那钙过一加三千钱要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爱挂当个加哈。爱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整理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
0: 我秀爽，你好。
7: 啊，你秀爽哦，
0: 秀爽
7: 啦，我是南溪。
0: 对，我叫做秀爽，嘿，你好，嘿。
7: 我这边问你讲，恁那些啥子骨钙骨粉？
0: 三，哎，邓姐，我叫人听，嘿，阿姆邓姐哈，来一线，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8: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8: 秀爽小姐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属吗？
8: 我是新听友啦，哈。
0: 哎，是。
8: 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不敢当，嘿。
8: 我是算讲，我之前有去用验出，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0: 哦。安尼，等一下我叫你听，我来接接线咯。嗨，谢谢。 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算了，这波就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给咱卡电话是，这个有人给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是要找我手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的这一点在卡哈。咱其他时间唔好卡，麻烦您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甲咱敬礼，站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投资呢，就敢投资，较侪钱嘛开落去。譬如讲，那么有人买股票，你敢知即卖股票一支上悬的有是偌济？或者有18000多，那个叫什么名字？在做 AI 的。就是一张股票多少呢？1800几万。同学的顶一间老厝呢，人也是有钱的人投资的了啊。原来是拨落来吼，600，就是60万呢。同学的这心中会定去哦，那有钱人心中袂定去啊。台积电呢，起码2300几来讲哦，就是一张哦，一张股票230几万。同学的。这假头路人一年嘛不可能有200万，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什么种的能力，咱就做什么种的代志，做什么种的投资，咱嘛爱看咱的能力，唔要借钱来买股票，千万不要。但是我要希望你一定要投，什么种投资你拢爱考虑，干有一个投资你袂使考虑，一定要投资的是啥？健康。健康干咩投资？爱啦。无咱干我都家己制作，从我手上买买来吃。我买投资啊，我也不安弄啊，我嘛想要买来吃呢，我要保养啊，无啊，我惊我食了无人甲我照顾啊，对不对？我昨日嘛拢在保养呢，我大夫佫食比我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投资啥，袂当放弃的，就是只有这个健康一定爱投资，唔好讲你开偌济，唔好讲我家你买偌济，拢唔免讲安尼，讲你投资偌济，就是对你，你就是翘翘人，咱翘的人一定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是你家己用得到。你的健康别人用不到，你的艰苦别人体会不到，还你的孩子很友好，他也没办法替你疼替你艰苦，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哈。来稍等一下，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9: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1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初九，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是29度。旧历3月23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健保啊，健保费呢，这个敢那会较欠了哈。其实咱台湾呢，即马老人化社会啊，老大人愈来愈多，哈、啊，健保费呢开销啊愈来愈大，这也是一定的哈。过、啊、来呢，咱呢健保的给付啊，范围也更加阔，毛真多啊，真好药啊，啊较贵啦哈、啊。但是咱嘛希望讲一旦买入来，好、啊、来救命嘛。哦，所以真侪开销呢，我感觉嘛是需要开销。哦啊，但是开销就愈来愈大啊！即马健保署公布咱健保基金，去年的决算啊，包括今年的预算，去年啊结销嘛，啊今年呢爱开销嘛，哈、啊。所以即马咱的汇率是5.5%，诶，即个成长率，哦，所以个气算，安尼咱明年呢啊收入啊支出啊。可能会产生了，较不足818亿。啊，那依照着咱的安全准备啊，准备的处理方式呢，应该列起来吼，明年底，咱的安全准备的金额，敢那剩833亿。哦，大约啦吼，就是讲，做一个月统这种保险给付的支出。哦，啊，但是咱法定就是讲一个月嘛。啊，差不多呢。哦，要我这一个月哈、啊，所以呢，咱健保的财源一直来讲，就是收入不如支出啦。啊，那呢，后年啊，不是明年，后年财务呢，可能就较无遐尼乐观啦哈、啊。所以除非讲啊，这补充保费的收入哦，突然间增加真多，或者是讲政府呢来国家里啊，拨钱啊，给你补贴。啊，那无呢？可能会面对着拢咱健保费，爱给咱起价，要调整啊呢哈。好啦，健保署的统计就是讲，依照着咱健保基金，民国114年，啊，就是去年啦，也决算，咱的保险呢，收入支出呢，啊，结算落来是457亿。根据法律呢，那提存安全准备。当年的安全准备呢是2078亿，哦，所以差不多是折合哈，要花3个月的保险给付的支出，啊，咱来明年来讲，包括咱的健保费的收入，包括呢拨入来公益彩券这边呢赚的钱，包括呢咱分，啊，这分方面的分管的分配，包括咱利息的收入，拢总个各个入来。安尼，咱的收入呢有8951亿，啊，包括讲恁保险的给付啦，哦，还是讲一寡代销啦，包括业务的费用啦，啊，这些保险的成本呢，伊列出来是9769亿，收入8900万，支出9700万，安尼大家都听有啊吧，哈、哦，所以呢，就开始列。啊、哦，这条钱啊，那条钱啊，等等啊，那些哈，当然，咱的另外啊，还有这罕见疾病的用药费用，包括咱癌症的新药啊，这东西啊，这专款暂时性的支付专款，所以规个按来扯去，就是太多阿亮阿所讲的哈，到后年呢，可能那是无任何的大变化啊，健保费用可能要调整哦，可能要调整，好啊，所以呢，本来。啊，咱行政也进步一完，陈时中我咧讲嘛哈，因为啊，这个高企，嚯，高企啊呢，啊呢变变球，干那高企啊，收些进高税，哦，真好收呢，一工拢上挑上挑的，你个想看卖进高税哈，是不是呢？拨一半，拨一半来遮，哦，伊讲了进高税呢，提拨50%就好啦，啊呢，当确保未来20年呀。啊，咱本身呢，健保财务的一个平衡安尼是啦，哈。而且这个观念，伊讲观念真正确啊。安怎讲呢？这个社会，
哦，你吃回你有赚到钱，你的资本上呢有得到好康的，安尼你也负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嘛，这么合理呀、啊？哎、欸，好像也对哈、哦。好啦，所以呢，伊就认为讲安尼先拨起来嘛，是不是啊？哦，你遐赚到钱，然后呢，和大家啊身体够健康，拨起来两件宝。哦，但是啊，反对的是虾米人呢？反对的是财政部啊，包括咱新界长。哦，伊讲袂用诶，哦，这财政是安怎安怎不可以哈、哦，所以这就真奇怪。好啦，所以这条路呢，可能还阁爱正讲诶。但消基会这边是安尼讲，伊讲今年选举啊，哦，所以照理讲明年呢，应该是袂调整健保费啦。哦，啊，明年底审议了，啊、哦，看这费率是虾米款呢？所以可能后年。啊，这是不是后年呢？这咱都唔知影啦哈，因为过去时呢，咱拢以公务医生啊，要欠嘛无啊，拨钱入来，啊要欠嘛啊，拨钱入来啊，过去是安尼处理了哈、啊，所以未来是不是安尼处理呢？啊，敢有可能讲咱这个股票去平收诶啊，拨一半起来呢？我感觉安尼先做的可能就你也收法啦。是不是哈？所以医改会是安尼讲哈，因为目前台湾的健保啊，拢是安怎呢？东补西补啦，哦，啊，再补一下，补一下安尼是哈。所以这可能是不是会当靠完整的制度化？啊，你像钱为倒以来也真清楚哦，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哈。好啦，这个还未确定嘛哈。那另外讲的就针对汉他病毒。最近啊，哦，讲北部鸟鼠啊问题啦，高雄啊鸟鼠啊问题哈，其实呢，大都市哦，夜市啊啦，是不是啊？吼、哦，是讲啊，真侪餐厅啦、啊，等等呢，这鸟鼠啊呢，拢有这问题哈。啊，即卖是啊呢，有一只船，哦，只游轮啊，顶面呢，嘛发生这种鸟鼠啊呢所传染的这汉他病毒。啊，本来呢，这是一个国际新闻，那么功能刚啊。但即马讲咧，顶边咧船人客啦，啊有咧船啊咧落船，哦啊就登到家己国家，叫讲有一个是台湾人，我说今日咧头条新闻哇就变出来啊，啊这只船叫做红迪亚斯号，伊是挂荷兰国旗的游轮，啊这船顶咧有这汉他病毒，感染几下个啦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咧证实讲有，嘛造成三个人的死亡。上少八个人感染着，安尼是哈。通报进程，听讲已经有23个至40个啊，咧船顶的人客，伊一站一站嘛，啊，有到一站了，伊就落船嘛，然后就登到伊家己的国家。啊，这名单内底写到台湾的人客安尼，哎呀，所以咱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呢，初步是咧讲吼，因为这可能是误会。误传，啊、哦，咱透过啊联络的窗口向 WHO 咧来个求证一下，但咱阿未得到回应了哈。我来根据呢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伊讲游轮的四个利益，我咧英国海外一个领地叫做圣赫勒拿岛，迄、那个时候呢有23名人客呢，伊就落船了嘛，啊，四过行，啊，有缘的船啊登记因到咯，哦，启程回家。啊，所以呢，这个人客咧讲，伊讲啊，有啊，有澳洲的啊，等于澳洲啊，啊，这台湾人啊，等于台湾呐、啊，好啊，这句话，哦，伊讲啊，啊个美国人，哦，等于北美洲的多一多一，啊，英国人有等于英国的啊，啊，荷兰嘛等于英岛啊，哦，啊，剩咧剩咧我袂记的啦，哦，刚才记的只安尼先，好，啊，所以有点名讲到台湾呐、啊，啊，路透社的报道是讲，已经在这批落船的人客当中。有一个瑞士的先生，一登到瑞士了呢，哦，人安怎？结果检查阳性，阳性哈啊，所以已经住院的治疗。所以荷兰政府呢，后来哦，这针对落船的人，是不是啊？做些调查，做些了解哈。另外可能有10个人啊，我呢，这个点的时候，真正有离船呐、啊。好的离开安尼先吼，所以目前真侪国家卫生单位咧追踪，即个人走倒位去，安尼先吼。啊，美联社，根据一只船，伊是荷兰一间公司的嘛，啊，因的报道就是讲，
离船登到自己国家的人客呢，分别呢可能有十二个不同的国家。啊，所以咱当然要查清楚，哈、哦，是不是？咱家有台湾人坐这只船哈，啊，这边呢，因为伊这样扩散的风险，啊，不止讲这只船，已经啊，甲菲律宾顶面有代志啊，因为一个荷兰人查甫，啊，伊的太太就是咧这个所在圣赫勒拿岛一落船，落船呢，伊就是四月二五，要为咧约翰尼斯堡要坐菲律宾等于荷兰，但是人啊，哇，无爽快恶化嘛，恶化呢啊就讲啊无你呢卖坐飞机，好、啊、你飞机啊先落来，啊但是已经坐咧飞机哦，咩啊请伊落来，啊咩啊这位太太死去啊，啊所以荷兰的媒体咧报道就是讲有一位空中小姐，有接触到这位啊荷兰太太，啊结果呢，即马这位啊空中小姐呢，即马咧大应。也接受了这汉他病毒的检验，安尼是吼，所以即马呢，包括 WHO 的讲法哈，讲这只船即马所了解有八个确定染着，有三个已经是阳性啊。好啊，所以即马呢，咱嘛是真积极来了解，好看到底是虾米款，因为这游轮哈，一七六的时候来到维德角，来到家呢有三个人，一个是准医哦。医生哦，哦，被撤离，然后转上去澳洲做治疗。啊，即马呢，即马船顶也够150个，包括人客，包括船员，安尼是。哦，啊，咱的副书长吼，曾淑慧是讲，那根据啊，即马公布名单，这船顶啊，即马147个，有人客啦，有船员啦，哦，因呢。是23个国家来，无同的国家来，但其中呢，无包括咱台湾安尼是。好，啊，咱讲啊，这种病毒，咱台湾过去20年吼，唔捌检测出来这种啊安第斯病毒。哦啊，所以咱本土的，包括讲呢，境外例外，这汉他病毒的变形啦，拢是严重度较低。哦，西蒙卢卡基，咱叫做首尔病毒，唔是呢，安第斯病毒。哦，所以咱台湾呢，即嘛坦白讲哈，咱台湾嘛无安第斯病毒啊，迄个宿主，就是讲这病毒是寄咧倒位来对生存的，这一种鸟起来叫做长尾倒鼠。哦，咱台湾嘛无啊。哦，所以咱这风险应该是袂讲啊，真悬就对了吼。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咱啊一挂工厂要去美国投资的代志。那、哦、因为咱早讲着嘛，台积电针对美国那边呢，哦，加码投资，哦，搁要学什么厂啦，含什么什么系啦，资料中心啦，吼、哦，等等安尼先吼。啊，即卖呢，台积电过去啊，吼、哦，台积电是一架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出动呢，不是干那一只航空母舰，边啊呢所有军舰拢是带你行，带你行哈。当然，那么答应美国啊，要啊过去投资啦，咱政府甚至出钱或者厂商啊，会当来运用啦融资嘛。啊，台积电即卖呢过去美国的总投资的金额已经来到2500亿的美金。好、哦，咱经济部长呢，咧美东的时间，咧美国召开记者会，哈、哦，七六去一天哈，又宣布用初步个了解起，咱台湾哈，即、哦、马包括联电啦、环球晶啦、崇越等等，差不多20间，咱台湾半导体相关的供应厂商，即企业拢愿意啊去美国投资，总金额可能来到350亿美金，那代表是超过一条。诶，新代表，安尼是吼。当然，咱要求的就是讲，咱的物件卖去美国，对顶关税呢，是15%嘛，嘛袂当佫甲咱是佫加起也袂用安尼是。好、哦，所以咱迄阵啊，咧甲美国有签讲对美国直接的投资，上少2500亿的美金。另外呢，咱政府会提供相对的2500亿的美金，或者企业管理企业啊，可以呢当来融资啊，啊，咱来做担保。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咱这边呢，当讲带团过去，啊，起码所了解20多间啊，
联电啦、环球晶啦、文茂、长春，包括 AI 方面呢，好像鸿海啦、广达啦、伟创、伟影、人保吼，这东西非常出名的公司吧。啊，去美国投资，金额差不多是350亿的美金。哦，啊，过去投资呢，当然咱呢，是咱一个敢那讲，像台湾有无？台湾即马就是整个呢，咧台湾差不多台积电需要用到的，哦，爱配合的、爱供应的，拢差不多咧台湾。哦，所以北部甲南部，台积都差不多要解决啦。这是伊方便性，方便性哈、啊。全世界要找到这款的方便性呢，坦白讲，真正真歹找啊。好、哦，安尼即马就是讲咧迄边。那么学到这台湾特色的三亚园区，那嘛是咧相当的所在，哦，相当的互相的配合，安尼先来做了、哦、所以咱可能有三大协助，包括第一，哦，咱提供的偌侪钱的金额，哦，和你当运用嘛，是不是啊？哦，第二就是讲，咱未来借用到呢海外开发的经验，你美国来学到什么？学到咱的三亚园区。这个地区就是咱的，哦，当然不是讲个土地，啥物拢咱买起来，就讲这个区域，哦，啊，大家也各个斗阵，哦，迄力气也大嘛，是不是？另外，啊，咱的亚利桑那呢，凤凰城家，咱日前挂牌叫做台湾贸易投资中心，未来呢，佮搭配到呢达拉斯贸易投资中心，哦，提供去美国布局的台湾的企业。啊，咱呢投资，投资一寡呢，什么款的规定啦、进度啦，提供一寡相关的资源啦，安尼先吼，袂讲啊，啊，你就去遐吼，家、哦、己阁像以前卡棒关去遐咧拍天下，咱整个呢靠组织，就敢那太多人讲的航空母舰出门，吼、哦，整个是规关，啊，安尼先啊，落去发挥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怎么弄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够要做正啊，够嚼啦。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几人？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什么挑三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5: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八七七。

0: 啦，有诶，做骨肉炖啦。啊，这就是讲吼，
1: 嗯，
0: 原来听骨啊，即马在听，食到你这两天食了，讲脚骨做好行咧。
1: 啊，好消息啦！
0: 哎呀，啊咧，之前我去食别人诶贵松松啊，啊，尾啊食到你这咧，食迄个，差一两礼拜啊，啊，食个欢喜下咧。我讲你爱继续食，对无？
1: 伊本来人是安怎艰苦？
0: 无啦，伊是较会读较戆安尼啦。
1: 哦，
0: 啊，脚骨较无力安尼，敢若有欠肥安尼啦。
1: 哦，啊，伊即马食咱的什么产品啊？
0: 食恁的灵性
1: 灵果精，
0: 吓，甲水里旺吓。
1: 丢，安尼丢啊。
0: 哦，啊，伊食啊，真欢喜的。我甲讲，你袂使，爱继续搁食呢。
1: 啊好，啊，照起工食啦吼。
0: 吓，啊，食了袂歹，之前食别人拢无效果咧吼。
1: 伊即马食灵果精水里旺吼，会愈食愈好。
0: 系啊，我讲我马来吃，伊食了看到我马来吃。谢谢啊，嘿。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2: 哦，你爱亮的哈。
1: 嗨，你好。
2: 我请教你哈。
1: 哦，请讲来。
2: 我迄个目睭哦视线较歹，啊，我去看眼科，眼科讲无安怎。
1: 无安怎，真好啊。
2: 啊，无安怎？我即摆就是讲，咱的目睭的向火镜较细条，对不？
1: 哦，了解。
2: 嘿，是不是这个火镜小可较有问题？啊，我是想讲，明仔要通火镜啊呢？
1: 嘿，食灵果精才对哦，哈。
2: 食，
1: 咱那是目睭吼，火镜较细条，甚至啊，咱的眼压、咱的目睭的压力吼，眼压较悬哦，哈。
2: 嘿，
1: 哦，甚至较严重啊，变作青光眼。你就吃灵果精，吃这项就好啊。
2: 灵果精，
1: 嘿，就是灵芝香果精的意思啦。
2: 灵芝香果精
1: 了。对，啊，你本身目睭会干未？
2: 没呢。
1: 啊，
2: 没呢。
1: 袂安尼吃灵果精一项就好。
2: 哦，安尼哦。
1: 嘿，照三顿吃一顿一包哦，哈。
2: 啊，照哎，一罐偌济？
1: 迄一盒2000块。
2: 哦，一盒2000块哟。
1: 嘿，啊，你拢去倒位买？
2: 我有时去应付啦，
1: 好，应付遐就有啊。讲阿亮啊介绍的灵果精哈，
2: 灵果精就对了，
1: 嘿，灵芝香果精的意思啦，
2: 灵芝香果精，
1: 嘿，好，拜拜，再见，再见。啊，卡叔讲哈，有一挂咱的阿公阿妈要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好不，咱咧食老啊嘛，食老啊呢，这白内障呢有头爱手术哈，要手术进行的5天，咱咧灵果精都要暂停哦，哈、啊，然后咧你手术刷，哦，手术刷呢，搁做检查嘛哈，检查康脆好啊，啊，要食灵果精，再来食灵果精哦，哦，这点真要紧哦哈，不只讲咱目睭的手术，咱身骨呢，确实讲有手术，也是讲咱身骨康脆，啊，咧老废。啊呢，这段时间呢，灵果精呢拢爱暂停，因为灵果精呢一杀会进入来咯，哦，真厉害哦，哦，所以呢，卡叔讲我康水的老费呢，灵果精呢你暂停，康水好啊，啊，康水好啊，咱灵果精呢加正常来吃，啊，你先加对哦，哈。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3: 这灵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第一人顿行啊，北顿去呢。
4: 温差正大，喷袂啥会起来，灵果精三顿食正好。
5: 肠较无好，迄灵芝香果精，我直接排便时拢足顺的，唔通晒死嘛较好。
6: 这个灵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年呢。
7: 像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8: 规身躯都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顿啊，不了啦。
9: 食香菇精，唔使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10: 食你的香菇精，我都晓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1: 谢谢大家对咱香菇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灵果精，咱就上即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 啊，真正赶紧出门哦，好，咱今日哈，今日呢就最后一天接单，好唔好哈？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啊，就开始跟阿公啊，大家就抢了了去啊嘛哈。啊，公司又搁进一批，啊，搁进一批，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咱即马就是讲进的街啊，上刷都上刷，好，啊，咱就是做一个圆满的结束啊。哦，所以咱今日呢，就化工呢，今日最后一天接订单，好唔好哈？那是感觉讲，哎呀，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呢，真好用啊，真实用啊。哦，啊，你就两阿零高精，啊，咱就给你安生起来。啊，我即马就是一批礼拜，进到咱公司的仓库啦，哈、哦。然后呢，啊，价位有房啦、啊，还是讲爱给你上去，给你发落好，啊，咱就去今日接单。哦啊啊！你母亲节是礼拜天呐、啊，对不对啊？但是无遐啊，无遐啊！咱今日呢发最后一天接单啊，然后呢上啊上刷，好安尼先啊嘛，多多啊母亲节就是完完一个结束的礼物，安尼先就好了哈啊！所以呢，咱这个两阿零高金，而且精上的粉红超跑购物车，今日啊，今日最后一天呢接点么单。好、哦、啊你若有需要咱就赶紧注文啊你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良公新闻哈，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来讲交通部的一个新制度，咱大货车，大货车营业的人哈，咱的驾驶呢，每一天开车未当呢超过十点钟，你连续开车四点钟，你上少爱呢三十分钟的休息。新的规定呢，今日今日呢正式上路。休困的时间，你来拆除呢？分处的，安尼每一处袂当无十五分钟，不得少于十五分钟。你若违反者，甲你罚9000块以上，90000块以下啊，甲你罚。而且呢，看情节哈、有可能甲你吊扣，还是吊销你的牌照哦，甚至停止你来营运，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这两天，大家讨论上多就是艾尔利啊，昨昏咧阮厝内呢，大家嘛咧开讲这艾尔利的代志啊呢哈，这艾尔利呢真出名呢哈。好啦，新北这边呢办这艾尔利，这是连锁的医美啊，医美诊所。新北市板桥这间店呢偷袭嘛，后来才发觉就讲，哎呦，唔是干这间店嘛，即嘛所了解，台中以北呢10间的分店安装着这种啊，甲咱偷袭。入面爱这安装的天花板靠我边角安装的外表看起来跟他是一个昏布的侦测器嘛。就是说哇你的庆恩啊有没有给你啊通原来哒哒哒哒和你再说可能害羞。但是一来面呢不是这来面是个安装要给你偷袭的。你这起码说怎样受害者呢哎哟要将近上千人啦。冇笑路啦，甚至因家己缩下来对嘛讲安装呢。集团的总裁呢真出名，个长庐山最近呢伊个新闻啊真多包括伊个即女朋友啦，个即个李伟道丁啦、丁丁啊那些所以即马呢真多政治的风声啦，就是讲伊即马后边面人要个安装不过迄上书论书，然后这项代志，你这项代志你开只个诊所，你本身讲偷去都唔对啊嘛。咁是，你讲诶物件真贵，惊讲员工偷听，所以偷龙影，你去讲我法官听，咁是安尼。而且你个指示到迄个安装诶，迄个业者，迄个谢老板，叫伊进去听，进去听。所以咱咧依照到呢，就是讲你无故讲念影，人诶无穿衫无穿裤，你讲翕呢，将家己诶别人身体隐私部分，你讲泄露。包括违反的个人资料法，包括呢，伊即有未成年的哦，不孝路啊，所以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拢总有，那安尼加加四条罪啦，申请收啊，收啊，即个长庐山即档诶，包括也特助啊，张延林，当然包括即涉弊的即张老板。谢老板，谢金亨，谢老板，谢老板，干嘛讲？当初我冇甲因讲啊，安尼可能违法啦，你嘛是爱赶快安尼安装啊，所以呢，申请收押金金，听讲准啦，就先押起来咯，即个上当会当判个7年以下有期徒刑。当初时为什么判个7年呢？迄阵啊呢，咱下面讲了另外一条新闻哈，黄子佼是毋讲偷袭啦，这囡仔啦，有无？无穿衫，无穿裤啦，伊贵啊，贵穿片，迄个片啊，什么嘢吼？过去的法律，迄款的情形会当判1年，但黄子佼的状况呢，后来有修法啦，改做会当上当7年哦，7年所以呢，伊即马就以这个长董啦哈，长庐山的情况呢，上当会当判个7年哦。你即马罪嫌重大嘛？过来，你叫伊迄、那个业者赶紧去贴，你是不是消灭证据啊？所以依只作为申请收押禁见嘛？唔知叫押起来的先吼。即马对早起来呢，伊只艾尔利、咧棒球、咧新庄、咧南口、咧永和、咧中华东路、咧火车头、咧南京东路、桃园同款，咱台中嘛有啊，文心、崇德。即即嘛，知影即10间就拢安装啊啦哈！啊，高雄呢，高雄的分店吼，迄间拆去了，伊拆掉迄个魂嘛，
是不是啊？这个过呢，这就是咧棒球做这种啊身体哈、啊、身体保养的一位女客人呐、啊、哈、啊，算客户啊客户呢发觉的啊发觉了呢，哦这代志啊就愈不愈大，好安尼是吼、啊、所以这呢，即马即系受害者，组织者组救会助助自救会，自救会即马呢来参加这自救会哦，人数即马所知也超过800外个讲。啊，所陆续个加入来，可能不止800几个呀。所以不排除啊，会提出呢团体啊，团体官司呢请求赔偿。消基会是表示讲，你这下退钱有人啦、啊。啊，嘛希望讲这下被害者呢，爱保留你的证据，譬如讲你有交钱啦、啊，你做什么款的体验啦、啊，你做什么手术啦、啊，哦、啊，你爱保留这证据啊，你是哈。卡叔讲，受害者呢超过20个人，安尼办理啊团体官司嘛。是不是好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伊讲啊，一直甲查起来访问时啊，阮敢若接到人申诉电话呢，200几通。哦，啊，即嘛就是分配由地方政府呢啊去做一些处理安尼是哈。头一遍申诉的期间哈，业者咧5天内，你爱呢好好啊共处理，哦，安怎安怎安尼是哈。后来讲到等来这黄子佼啊，黄子佼呢啊，这呢嘛是真正色情嘛色魔啦。因为103年就开始啊，真正外表看不出来呢。哦，看真遐故意吼，啊口才阁真好。哦，安内知讲这個人呢，这個、有点跟他讲色变态呢，是不是吼？伊敢那本身起以为迄色情影片，色情影片呢，当然有一挂大人的色情影片，但是伊影片内底拢是啥物诱因呐？哦，伊这个影片呢，敢那诱因呐？有2341点，你是不是想真离谱呢？哦，啊，但过去法律来讲，哦，以这个状况，相当会当判个一年啦。啊，后来呢有修改嘛，会当判个7年，但是伊就适用旧的啊，必然的是吼，所以这边的代志呢，伊也知影讲代志大条啊。当然，因太太啦，因囡仔啦，真正因为伊的代志哈，嘛是真。啊，互咱同情啦，讲实在哈，啊，即卖伊啊，哦，赶紧嘞，吼，找律师啊，吼，一个去讲，一个去讲，啊，一个去赔偿啊，是吼，听讲嘛，干嘞，真侪被害者呢，啊，拢和解啦，拢和解啊，所以这边那个判刑1年6个月，缓刑4年，啊，都免乖咯，嘿，免乖。哦，所以引起啊社会真大的一个讨论哈，啊，缓刑的期间，你要提供180点钟的义务劳动。爱参加3场，哦，这种法治的教育，而且这个案已经定案了，哦，定案了，哦，所以啊，民官心里都无代志啊。伊讲阿妹呢，哦，记者讲呢，伊还佫有八条代志呢。伊另外佫呢，10个未成年呢，503个种影像这部分呢，还佫咧代表地检署迄条阿咧办。过来呢，伊去年开车刚弄到了后呢，伊安怎呢？造成人对方，哦，就以女士林女士摔倒嘛，车伤。啊，结果伊呢，伊开车紧走，哦，所以这条呢，可能啊，交通事故、致人伤害、逃逸，啊，结果这条安尼是哈。好啦，这个代志啊，已经安尼是相当的时间啦。哦，即马大家较注意的是另外一个 ，no， 哦 ，no， 迄个呢，甚至啊，更加恶质。刚拖去啊！刚办公室的，刚拖去啊！这个便所内面就刚强奸呢，哦，性侵来安尼死啊！很懦弱，甲即马拢好人，好因太太真歹做人哈！因太太是一个歌星啊，啊歌星啊表演呐、啊，啊你去甲多人拢问因翁啊呢？你叫因太太要哪演？哈、哦，所以真正哈，这害死人哈！另外咱来讲呢，一则咱中华的新闻。啊，最近中华新闻呢还算不少呢，6大都市以外，啊，上大的地方政府就是咱中华县嘛。啊，咱中华县呢，即马呢，这人口一直减少去呢。为民国99年，啊，咱呢，无甲131万人了，8年来，咱呢中华一个减少了7万人。啊，本来想讲咱中华要升格啊。啊，比如直辖市对不对？哈、啊，但是应该是人数不够啊。咱今年呢，更加会来到无甲一
120万人安尼是啦吼，所以今日呢是咧探讨吼，探讨诶中华啦吼，人口一直流失等等吼，其实即嘛大台中吼，吼唔是讲台中啊为主吼，整个诶大中部啦，大中部呢哇，你诶出出入入太方便了吧？卖讲中华南岛嘛是吼，整个诶交通诶方便性真正非常之方便，所以真侪人口呢哇，拢咧到呢，拢刷位台中诶真侪。咱中华真侪大头家，你甲问讲恁囝住倒，对吧？拢咧台中啊，是不是哈？啊，咱中华县的人口，民国94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是1,316,000+，迄新观点、历史观点，然后呢开始啊，哇，人口才减少去。哦，当然啦、啊，这市长方面，嘛是一直哦，官长啦吼，一直希望讲哦，什么部署，人数能够增加，啊，咱要来升格哈、哦，但是起码所了解起来哈、哦，咱中华出血 baby 哈、哦，小 baby， 其实呢无算少，但是为去年4月到今年3月，咱中华减少了12,658人，你个分析走倒去，其中呢8,000多人。占68%，刷位台中去啊，刷位台中去哈，所以呢，记者呢，就找一位李先生，咱中华人啊，哦，阿姐嘛住台中，哦，伊讲咱中华生活机能啊，较无遐尼好啦，啊，咱的都市计划也无遐简单变啦，哦，巷仔路细条，哦，发展性困难，是不是啊？哦，啊，台中较宽，又真侪地区呢，拢安尼是啊，咧发展，啊，佮有中科，啊，所以后来又选择啊，伫踮咧台中安尼是啦哈。当然嘛，一寡感觉讲咱地方呢，方便性较无够诶。哦，今日佮讲到虾米园林，迄、那个影城啦，哦，影城上班6月佮会当恢复个嘛。然后伊讲，你看咧遐侪人，敢若要看一电影都无所在通看。哦，安尼是哈，我那这人口呢减少，当然甲规个大地方呢，发展当然是有关系嘛，敢唔是哈？我来讲的是，咱真国家真重要的北港朝天宫迎妈祖，这活动呢7月开始嘛，那怎样涨半暝呀？哦，咱这个钱立伟、曾蔡美佐引导叫数十个穿白衫的总理来，看到人就怕。哦、所以呢，曾蔡甲因后生曾维斌等5、6个人拢受伤呢。啊，这可能要了解一下哈、哦。因为曾蔡美佐80几岁啊，伊讲我唔了解这阵人，那走来阮家甲阮拍。啊，我最近嘛拢在台北啊。哦，啊前3天才因为妈祖闹政嘛，我回来分林。哦，啊伊老大人即马安尼先伤着呢，伊这两骨啊，骨头骨。医生啊，讲爱开刀，尾啊讲我开血啊，好个开刀啊，所以即马就做骨折啦。啊，相关的案件呢，可能啊，警方来彻底了解，看到底，因为你说半暝啊，半暝4点外，一个后生呢，甲一挂亲友，哦，咧等待这千里眼顺风耳啊，哦，这队伍要来啊，那只要数十名穿白衫就冲入来啊，啊，化疫苗就要认定是不是你迄意思啦。哎、啊，听到了，先站起看嘛。啊，结果穿白衫就挖来啊，阿妈怕因囝呢是吼，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1: 灵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灵果精巴顿食真好。
3: 等下不好，一年之前过去，我直接开变啥拢做顺嘞，变成晒死嘛较好。
4: 这个年过节我咧食是茶树茶嘞，茶落到那里呢。
5: 那年过节吼，那本来天气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都冷了，年过节来吃了，我是各个做阵啊，不了啦。
7: 食年过节，唔使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日照啦。
8: 食你的年过节，我都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年过节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咱今年母亲节、妈妈节，哈、啊，上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实用啊，大家也真爱啦，哈、啊，谢谢大家哈、啊。所以呢，咱就是注文，阿尾也搁订下一批，阿搁订一批，咱就是今日咱最后一天的注文，包括有咧听咱节目的这有房有书哈、啊，今日注文哈，阿明阿日都无啊，电脑都是设定个今日注文的有准绳安尼是，啊，陆续出题给您。哦，阿杜阿甲母亲节呢，咱晚晚一个结束安尼先，好、哦、很好嘛哈。好啦，还注意今日时间点，今日是最后一天注文的时间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哈，刚上等下来讲啊，咱就唱水感哦，唱水感，是咪照时间的当来高感高和咱的海军呢？哦，即马看起来应该 OK 呢？哦，这等呢，是好消息啊！咱连咪个大家较详细报告哈，待会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霞埔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播网阿良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海鲲号啊，这海鲲号呢，唱水感咱的国建国造，当年这已经困难的啦，唔捌做过嘛，是不是哈？所以呢，初初开始啊，嘛无经验嘛，无什么样的先哈，总是讲啊，咱啊家己会当来发展。啊，未来呢，当然会当发展了更加大嘛。啊，大船呢，甲海军呢，切过切了，切过切了，连续进行诶，咱即只呢国造潜舰海鲲号，当然伊也做 test 哦，所以大船长呢，伊个官方网站公布了咱海鲲号呢发射了能力，啊，即、這个安怎讲超雷，超雷就是咱的演练的这种鱼雷。啊，飞的操作什么款？哦，拍出去安尼先哈。好啦，然后呢，海面上的这军舰呢，回收呢，咱这条鱼类，这嘛隆重呢，甲记录落来啊。啊，场面呢，和你看了感动啊。啊，当然不是讲非常安怎安尼先哈，但是总是咱呢不断呢，啊咧进步哈，家己呢实际上爱强起来啦。啊，那我到这边看乌克兰，乌克兰你看去用拍个迄个情形啊。但是安怎呢？你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不断真坚强，一直发展。你看乌克兰即马来讲，以无人机来讲吼，全世界无人敢讲比乌克兰更加强的无人机啊！哎嘛是安尼，三四年一直不断家己啊，哦，这么大的这种打击以后，哦，一直研发啦，一直进步，一直到一个什么程度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一旦讲是好消息嘛哈。所以我跟你讲啊，所的进行是跨米跨越测试。好、哦，按、啊、来高感啊，高出去啊，啊高海军啊，哦，这时间呢嘛进入倒数啊啦，哦，所以大船是表示讲啊，海军军舰测到嘛咧 test 海测的期间呢，完成了咱这超雷测试，哦，等于讲你做一个验证，哦，咱规个舰岛系统啊，包括讲啊征收、哦解算、发射啊、鱼雷导控等等哈，这是作战的能力哈、啊，所以卡叔讲呢。依照到海军这边安全也好，品质也好，哈，拢过船的情况之下，过来做一关呢，啊，当然一关调整啦。调整了呢，可能高感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开始倒数了？好、哦，啊，张广播影像是57秒，好、哦，开始呢，跟起航来到这个这个等个口气那个区啊，然后啊，然后呢，配合啊，准备。啊，发射啊，好等等哈，一直到暗时啊，才登到呢，以及嘞啊大屋哦，迄个准考下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讲到的是针对到人事总处发公文，讲公告人员呢，来你要切割啊，切割就是写保证书啦，就是你无中国的户籍。啊，全叙部去年底有发函给全国各政府机关，要求军公告。哦，你安怎？大家拢同款，要常态化。以后呢，拢爱写一张，就是你无咧中国大陆呢有户籍，哦，你爱写一个拒绝书，拒绝书就敢那是切割书就对哈。好啦，所以你咧每一年五月底，包括十一月底，拢爱写一遍，一年写两遍，五月底甲十一月底。哦，所以这也引起了公务人员呢有一寡的声音啦。哦，啊，立法委员有接到定情。电前呢，伊是讲顶个月月底呢，接到行政院人事总处的公文，哦，顶面写着讲，卡叔讲，哦，你爱写这个拒绝书，对不对？爱有跟他切割书同款，哦，啊，你不会写，啊，不会写呢，可能咱咧尽量的时阵，咱咧调令的时阵呢，啊，这当然就考虑再来，啊，甚至啊，你买去主管机关呢，跟他讲啊。点油做记号，安尼是啦哈。所以李伟咧批评讲，你人事总处好亲像咧配合着咱的大陆委员会啊，一寡做法，将咧无必要
写这张啊拒绝书的人，是不是都袂当呢？先起来呢，袂当禁用啊呢？哦啊，这是语法无据啊，你是呢哈。所以今麦呢，可能公务人员这边部分哈，也开始咧做这方面的一个动作。刘立功啊，这不应该啊，你是过去是安尼，过去可能是有这种的默契啦。但今麦比如说是正式的，你得爱写一张。哦，一年啊，照起工爱写两遍。哦，伊讲啊，这是不是侵害了咱宪法保障的老百姓来做这个公职人员，啊，是讲老百姓选择职业的自由，安尼是呢严重侵害，啊，严重侵害哈。这过去都公文来啊啦，因为公务人员的旧年底哈，已经被要求爱写这种啊拒绝书。哦，爱签字，啊是顶个月月底人事总署阁发公文去各机关，要求咧五月底，即马五月啊嘛，哦五月底来啊，你来写，你咧中国迄边无户籍、无身份证、无护照、无什么居留证，哦啊你呐无即要无要签名，哦那么调令也好啦，要禁用也好呢，就跟他讲咧较无机会，安尼先哈。不过咱看咧。全序部长，伊咧李焕英，伊是安怎来答询呢？用了依照着咱台湾两华人民关的条例，卡叔讲，你咧中国，你有户籍，你有护照，那咱的法律规定的呀，你都袂当做公务人员呢？哦，两华人民关的条例是安尼写呀。哦，而且即嘛呢，咱对中华民国国籍以外的其他国家国籍，哦，或者是讲。相关查证，那么是讲叫伊爱签你啊，对不对啊？切给咱的是啊。如果嘛不是针对中国，你美国那么是安尼要求啊。哦，所以这句话是个重点呐。你讲要针对中国啊，你美国嘛是那么是安尼在查。伊讲这是行政上的方式。好、哦，行政上的方式，好、哦，这是这部长的回答啦。哈、哦，当然这后续呢，是不是影响到什么系？啊，因为这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好，过来说的是我们中油、哦、中油150的美金、啊、来给美国呢买、啊、天然气，因为现在中东、啊、中东战争、啊、我们经济部长呢带团去美国参加了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这我们也会说就是去那、啊、我们的一些厂商要去那投资嘛，这时候一个另外半时间带着中油的总经理、啊、去美国呢上大的、啊、LNG 的出口商、啊、就他这就是天然气啦，亚属啦、啊、最大液化天然气的公司、啊、怎么说呢，年初签署到25年咱亚属采港的那些合约来进行的换文、啊、确保就是6月就后个月、啊、开始的交货，哦，所以部长是有说明了哈，用这边呢，甲美国买的这个物件采港呢，金额是150亿的美金，代表是4600几亿哦。好、哦，这间公司为民国116年开始呢，每一年啊，也运送到呢美国这个天然气加数哈，120万公吨，荷兰台湾。啊，联动呢，目前每一年卖荷兰呢是200万吨嘛。安尼拢总加起320万吨，哈、哦，天然气安尼是哈，这招占咱全年进口量的12%，啊、哦，对单一间公司来讲，伊地位呢是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哈、哦，所以咱即卖呢在这方面呢，当然咱呢非常非常的注意啊。安怎讲呢？咱呢本身呢拢爱进口嘛，咱的油买进口嘛，咱的亚属买进口嘛，哦，啊，过来就是咱台湾非常重要的。咱的电子业、半导体的发展嘛，所以包括美国的媒体，咧头条新闻嘛分析咱台湾呢，伊讲啊科技啊遐尼发达，哦，咱台湾科技遐尼即发发达，用科技的成功啊，敢那一支剑吼双刃剑，带动了台湾迄种哦趁钱、经济繁荣，但是啊，伊、哦、需要电，需要真多真多电。伊讲伊台湾伊来进口啊，遐石油啦，遐加速啦，伊在靠遐爱进口诶。而且台湾的电网，哦，伊承载，
啊嘛是呀、啊，哦，很紧呢。哦啊，所以这确实也是如此了哈。这个包括讲咱未来要阁发展呢，即卖呢包括台积电，咱台湾这边呢要阁学落去呢，工厂要阁学落去呢哈。所以呢，阁一寡呢，就讲回答啊，回答要来的呢，还要加电，还要加偌侪电呐、啊。哦，啊个其他呢大公司拢要来哈、哦，所以咱这个电视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呢媒体咧写，用咱台湾目前啊。差不多全世界了哈，一下90%啦，啊，应该敢唔敢90%啊？那无90%，70-80%绝对走不起了哈。等全世界呢，先进的这個晶片呢，一时下差不多90%拢台湾生产呢。啊，即嘛 AI 吼、哦，这個、AI 呢真正好厉害。咱台湾即嘛呢一挂公司呢，擘到 AI 的生产呢，特级股票的下球，啊下球。啊，我一个朋友，伊买一间叫做宇什么啦，吼，这间公司啊，宇什，伊买偌侪钱呢？伊买40,000块，啊，一张啦，啊，伊昨日摕我看，40,000块，即马伊一张拢赚20几万、30万。哇，那真好康啊！哟，这算南山呢？你看遐千金股安尼是吼，所以哦，真正因最近咧股市来对啊，大家拢咧眉开眼笑安尼是啦吼。啊，即马不止安尼，你看韩国擘到 AI 哦，惊死人，嘛是股市来变变球哦。啊，即看昨日本的股市嘛是安尼，擘到 AI 哦，这种行业的哦，股票嘛是安尼变变球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包括美国嘛、啊，美国的军方咧有一个肖总咧讲。有啊，台湾过去20年啊，吼，这经济快速的成长，但是伊的电网，包括这能源的规划，吼、哦，能源规划就是咱发电方面啦，哈、哦，伊讲啊，伊个啊，哈，落后呢。伊讲台湾的本身这电啊，代志10年、20年前，伊都应该处理好啊，哦啊，但是台湾无处理好，安尼是，因为你台湾的能源96%，你要依赖进口。伊来真够，你讲啊，买一挂煤矿啦、石油啦，伊讲啊，油气啊、亚速，你天然气，伊讲你台湾的天然气，即卖当寄存的11天尔啦。哦，啊，所以你台湾呢，袂当有差错呢。哦，海上啦，冻起来，你就分去啊。哦，像这边啦，哈，一挂像霍姆兹海峡迄种诶，出不来，啊、哦，进不来，啊，咱就麻烦啦，哈、哦。伊讲到讲。咱台湾目前哈是以两倍计数，哦，以长期合约两倍计数呢，咱为现货市场呢去抢买，好、哦，咱不讲个，啊，就是讲你嘛是买丢啦，但是你计数较贵，啊、哦，结果咱是两倍计数呢去市场买这个天然气，啊，不然无啊，袂用个呀，哦，所以这呢是要注意到了哈，因为这属性嘛，啊，咱强的都以。啊，咱呢较不足的都以，啊不足的所在，咱要想办法，啊，唔通可以啊，造成咱的影响安尼是嘛哈。过来来讲呢，是这油井哈、啊，这是今日写的中华油井，中华油井呢，同孤山机场啊，接运 A 七边啊，吓到一个超过200亿起起来哦，讲叫做油井地会的物流一个横股。安尼是哈、啊，哦，安尼下落去哈、啊，叫清明啦、啊，清明年假结束了，来试看卖，开始落去经营。但一个月来呢，设备也好啦，卡手也无够，哦，这个 SOP 各方面呢做了嘛，哩哩啦啦，哦，所以内部的人讲，这是一个地狱，包裹地狱，讲人寄一个挂号信，几礼拜也未接到，哦，客服逐工接呢。几百通的电话，讲我邮件跑哪里去了？安尼是，哦，结果讲人员也好啦，系统啦，包括调整啦，啊，嗰个啊了解阶段，啊，你阿咧了解，你就无应该开始做啊，无应该开始营运啊，咁是呢？哦，啊，结果安怎呢？卡手无够，其实本来卡手就无够啊。哦，伊顶一年赚900亿呢，但是嘛讲啊，欠人欠真多，啊，你就欠人，你有可能？诶，当然呢，长期间伊就欠人啊啦。啊，这边安怎呢？伊就调家来，调遐来，哦，用调一挂外包的人员嘛调调来。后来呢，后来真侪人伊袂去遐上班呐、啊，我那就走遐远。
结果听讲呢，有一挂人做那离职，集体离职。啊，所以你这样，你讲你要推动落去呢？所以尾啊就稀哩哩啊。诶，三星这状况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目前哦股市啦哈。哎呀，这股市呢，你看涨这联发科，联发科是咱台湾第三大市值的公司哦。第一大台积电嘛，第二大台达电，第三大就联发科嘛。其实联发科即嘛关键币呢，这大金模范生哦，啊股市连刷呢，哦几啊支红彤彤的，一支两支三支安尼去。啊，然后呢，咱这边呢，来先关起来，先关禁闭，安尼是吼，所以引起了大家呀，佮开始咧讨论这款的以前的规定，是不是应该爱做一寡调整，是不是？哦，这 IC 设计的龙头啊，台湾呢真出名的公司联发科，有得到呢大订单、大厂商呢，啊，要互伊做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估计呢，这消息出来了，变变变，吼，拢是连刷呢。大机的大机红红彤彤的，啊，即卖咧下入去啊，处置交易，哦，改做每五分钟人工撮合，料想未到，啊、哦，料想未到，所以即卖咧包括咱一个政府单位啦哈，啊，包括金管会，伊讲啊，这吼、哦，这当然，咱一旦咧做这方面的一挂思考啦。哦，啊，然后来改进啦，然后来安怎安尼先哈，啊，即卖咧台北股市咧不破，某一挂咧改变。啊、政府的规定的改变嘛，造成呢更加的不平啦。譬如讲，当冲，哦，当冲降税，过去当冲你咧倒机哦，是不是啊？哦，安怎不可以？哦，啊，即嘛零股交易，哦，零股交易即嘛铁渣干的早盘啊。哦，过去呢 ETF 的持股我最限制，哇，啊，即嘛个放宽啊呢。哦，所以等于讲真侪过去的规定啊，即嘛呢，不但过去迄种。感觉迄无好，哦，迄安怎？哎，即卖呢情况呢，跟咱拢无共啊！过去嘛，烦恼讲即散户拢过度的投机，啊，即卖鼓励少年人提早入市，是不是？啊，过去呢，烦恼讲资金呢过度集中，即卖开始接受台积电的降币呢愈来愈悬哈，所以时代咧变，各方面呢开始啦，会有点改变啦。有点改变哈，只是讲呢，即嘛真正哈已经起个一个程度啊哈，所以包括真侪专家拢感觉讲呢，一挂股市伊个安全性哈，可能爱开始注意一下啦。阿伯呢，人已经起个迄个程度啊，阿你呢，哦，动袂掉啊，哦，做那只总理来哈，要做点功课啊，因为确实卡到 AI。会拢趁钱，但你若是真正去甲了解一寡，有一寡公司本身就无趁钱，甚至是了钱。吼、哦，伊是哦，这个生意啊，跟他有接触到的，安尼是买当涨停板。啊，这种公司咧了钱呢？吼、哦，啊，你就讲啊，对人撞入去买，啊，干咩啊咧？好、哦，这样爱注意啦，爱注意哈。哦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灵果精。
1: 这灵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越南蹲行啊，北蹲去呢。
2: 温差真大，喷袂啥会起来灵果精，巴顿食真好。
3: 等下不好，一年之前过去，我直接排便，啥拢都顺嘞，唔通再洗嘛较好。
4: 这个年过去，我咧食是差足侪嘞，跌落高那边嘞。
5: 那年过去吼，那骨那边唔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骨上硬硬了，年过去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4: 食年过去，唔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食你的年过去，我都消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年过去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杀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有足，轻松拖咧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好啦，咱这個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咱的活动哈，咱请咱线上咧听咱节目的有房有书哈，这是公司的公文章，章好乖哈，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这边啊，母亲节，两阿零高精上粉红超跑的活动，加五月车费，加五月车费哈，而且后边个讲呢。看出去的情况，无定必须要呢以五月初七为标准来结束。啊，然后第二条哈，即马看起来哈，粉红超跑活动呢，对我就是讲五月初八定系结束。所以今日咱请有房哈，你要注文偌济拢 OK 啦，拢 OK 哈，啊，就是你今日呢，就是爱注文。啊，电脑设定就是个今日，啊明仔日，好、哦、就卖个卡电话来，好、哦，因为特别拢安尼死嘛，两个你个公司讲者啦，哎呦，安怎安怎安尼死吼，啊人就已经甲你讲啊，啊你就呢，吼、哦，照人规定安尼死吼，啊无一个对众人啦，吼、哦，全台湾呢三四百间个药房。哦，啊，这间要安怎，迄间要安怎，安尼死哈。好啦，啊，所以咱呢听众呢，咱今日啊，咱来讲呢，哎。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就真方便、真实用。咱零果金一盒嘛，2000块嘛，好、哦，你加买一盒，就是一边买两盒，咱就上一卡，好、哦，真好用、真实用啦。坦白讲，哈、哦，因为伊这啊，就是一个行李箱啊嘛，啊、哦，行李箱啊，为什么咱出国拢挂行李箱啊？咱也不用拍呢，咱也不用挂呢，东西要重啊，对啊。啊，妈妈买菜袂重吗？买料理啊，款这款的袂重吗？当然会重啊。是不是啊？老大人呢，有刮个手腕受伤啊，骨头安怎啊？用拍吗？用拍呢，卡只偏会疼，又只骨的跌入神经呢。哦，所以当然是用意味，跟他行李箱啊，安尼是嘛哈、哦。所以这粉红超跑购物车，伊就是这行李箱啊嘛。哦，佮分做两节，一当较悬呢，一当中节呢，哦，安尼拖咧行，就跟他你出国提行李箱啊，提来呢，用咱的购物的。购物车安尼是嘛吼，所以我讲每一个厝内拢上少你要一卡啦，买少的咱就炸环保杯哦，用塑胶袋啊，即马塑胶袋我们不甲恁收钱啊，哦啊买少的罐当然无要紧，啊你若买较侪一罐咧，当然安尼以为，唔只你袂去受伤着，尤其啊妈妈还是阿妈哦，一手呢骨头拢怕呢，是不是啊？伤着要安怎，真麻烦哈、哦，所以咱厝内有倒那么买较侪物件时阵，哎、欸、这卡就真好用嘛。哎、欸，袂甲你垫底啊！伊会当拗起来，当支起来呢？哦，遮方便的嘛！啊，要用摕出来用哦。我们再讲呢，哦，那样呢，遮受欢迎，因为用会丢嘛。哦，啊，零果精大家拢在加嘛。啊，加买一啊，买两啊，啊，咱就上一卡安尼是嘛哈。好啦，有的拢不止买一卡啦哈，不止摕一卡啦，摕两卡以上也真多哈。啊，有的就是讲啊，我出门吼，我鸟啊在内堆。啊，坑来对啊，甚至囡仔坑来对哦，这也有安尼先哈。过一位咱的阿姨哈，伊家阿娘赶快有饲菇，饲菇哈，伊讲饲八九只菇，住咧咱台中，啊，而且咱的粉红超跑呢，一菇咧坑一下啊，拖出门拍日头，这也有。哦，你要安怎使用我都无意见哈、啊，就是讲咱即马呢，今日就是出门的最后一天啊，啊，然后咱就真圆满 啊，真快乐啊！来过母亲节哈。不过呢，今年甲看起来吼，想讲要订一个餐厅，请妈妈食一个，吼、哦，食只青草，吼、哦，订无餐厅咧，订无餐厅咧，哈、啊，要结论是安怎咧？厝会家己煮，哦，查某囝新妇来煮。哦，妈妈唔能够给煮啊！哦，早也是不煮啊，就是款料理等来出，家己煮。餐厅你订无啦，那么客运哦，啊那安尼你根本加位一挂，啊来加位一挂，根本即台粉红超跑购物车，我都用得到嘛，是不是？好、哦，所以我讲啊，今年上这真好啊，不怪呢，头一批呢上完了嘛，唔知前两天拢无通我提予你，啊，即嘛就第二批礼拜，啊，咱就以今日最后一天作文。阿林西阿林老师晚晚母亲节以及精神活动阿林嘛好以上公告好、哦、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CHO 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一个话题，这话题咧，咱节目内呢，常常阿良阿咧讲的安尼是哈。过去听起来敢那较无可能，但即马想起来愈来愈有可能。未来呢是科学的天下，这电子的进步，电脑的进步啊，惊死人。所以未来呢，到底是咱人咧控制电脑，或者是电脑咧控制人呢？是不是？即马机器人啦、电动车啦，各方面呢，咱人呢愈来愈轻松，但相对的，这电脑愈来愈厉害。过去电脑呢，咱有真侪资料啦，真侪虾米靠电脑给咱的寄存啦，即马呢，唔是安尼死念念。你将资料可以。也当呢分析到你的资料了，会当给你做一篇计划，会当给你安排一个行程，会当给你讲你这什么病，会当讲这武器要安怎呢，会当设定，就是讲你每一个方向呢，伊拢会当有互你了不起，互你行一条的建议，包括嘛阿当阿长啊，嘛个啊这个。伊算股票趁钱啦，伊讲我这股票嘛真简单啊，用电脑用 AI 甲你分析就好啊。你过去你读个偌好，你所有资料你记了，伊甲你做呢全盘性的分析，甲你讲你要买多一支啊。这简单嘛，用 AI 就这简单啊，那就用脑筋。那安尼先，莫怪呢，美国真侪大公司。过去啊，请真侪工程师嘛，用因的读壳啊，因的读壳来做啊，因的读壳呢，拢安尼用，做出了真了不起的电脑嘛，电脑做出来了呢，再工程师买人啊，怎啊买请呢？几啊百个啊，买人啊，就个遣散啦，无头路啊，这呢也阁无严重。无头路啦，无什么吼。即马呢？AI， 卡叔讲，即马咧战争嘛，对不对？这核子弹啊，你安怎？迄不是电脑咧控制吗？无人机，迄不是电脑咧 AI 咧控制吗？万一啦，唔拄好，唔拄这 AI 呢，咱设定呢，无考虑呢，真周转的时候呢，就照咱设定的迄个标准，一个程度呢，一砰一个核子弹就弹出去啊！代志就大条呢，造成呢世界大战呢，所以呢，《华尔街日报》一个报道，就是美国甲中国这 AI 竞争 ，AI 竞争当然是日益激烈嘛，所以台湾呢，即马呢，实在是太重要。好啦，即马呢 AI 竞争，伊讲啊，较惊是虾米？就即马这电脑这数位时代新的军备的比赛。所以现在包括美国和中国也在思考，是不是我们针对 AI 叫做人工智慧，它的智慧就是从我们人所有的智慧都放进去之后，还可以把我们加班加工下去，人工智慧好啦，是不是应该有这方面的对位，所以有可能美国总统和中国的习大大在见面的时候针对这 AI有可能也比作是他们的议题之一，这样是这种双方面，我们来建立一个 AI 的对话的机制，如果没有一个失格差的时候要怎么样，现在呢大家武器的竞争呢已经到这个程度，所以有可能这个川普这边的代表是某名人，中国那边的代表是某名人，针对这个 AI 呢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危机的处理的机制就对了，是不是？所以目前的想法就是会建立一个定期的对话，讨论 AI 的这个模型，假如说失去控制的时候要怎么办，这 AI 呢，这电脑啊，这数位的时代它走进去的时候呢，哇，那怎么办，或者是说不是国家战争之间呢，是猫咪的输赢，也当利用真强大诶这种工具来发动攻击的时候呢，咱国家要安怎应对？
诶，这嘛可能啊，譬如讲恐怖组织、恐怖组织啊，伊会当利用到咧电脑方面来干扰你、来影响你、来安怎时阵哈、啊？这代志唔是拢未发生啊，有可能会来发生啊。好、哦，所以是不是讲 AI 这个议题会摆入去啊？十四、十五两个要见面嘛？啊，开会议定会摆入去未？啊，这嘛都要两个哈、啊，两个这个国家一个主席、一个总统。因做这方面的一个思考啦，哈，其实呢，美国跟中国以前吼，都针对这个 AI 议题啊，啊，互相之间要安怎互动呢，就讲起啊。2023年十一月，迄阵啊呢，拜登总统甲习近平两个咧加州峰会的时候呢，就咧讲到，讲咱呢正式启动美国跟中国 AI 对话机制，安尼先。哦，就学者咧讲啊，因为当时啊，拜登这边是讲两大目标啦，哦，爱建立定期对话，哦，而且达成共识，而且呢，就是讲安怎片面 AI 呢，建立到诶本身辅助武器的指挥甲控制系统，千万辅助武器、核子弹唔通用 AI 建立起啊，整个指挥甲控制系统，因为万一。那走进去的时候呢，哇！世界造成真大的毁灭呢。哦啊，但是你讲啊，你唔通用，我唔通用，啊，你若偷用呢？所以我嘛对安呢，准备你若偷用的时候，我嘛会当用呢。哦，互相之间有共识，但是是不是会当有些信任感呐、啊？哈、哦，这可能就真歹讲啊，可能真歹讲。其实咧，2023年。过去的美国国务卿叫基辛格，基辛格迄阵也是习近平个邀请，啊邀请去北京访问。基辛格当初时啊，就希望讲 AI 议题啊，应该爱啊列入讨论。迄阵啊，中国迄边嘛同意呢，哦，所以其实大家拢看得到哈、啊，这种诶数位时代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的过程，甲未来呢，真歹讲哈，所以呢，应该。大家要有一个共识，万一一些模型啦失控的时阵，啊，是派人运用的这要安怎的时阵，啊，咱有啥物办法呢？防止啊这种大型的毁灭无啦？哈，过来咱来讲啊，美国甲伊朗，哈，美国伊朗呢，听讲最近呐，就一项结束战争，重新个启动这个海峡的草案，啊，讲已经啊，甲一个相当啊，哈，这个、川普总统呢，找到总统府嘛，安尼讲啊。伊讲话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啊，啊，双方面过去24点钟讲到真好啊，哦，真有可能啊，咱就达成啊，啊，真紧就结束啊，安尼是吼。川普佫有讲啊，伊讲咱美国会摕到呢，伊朗即马因手内浓缩铀，浓缩铀就是要做核子弹的迄、那個，啊，遐、那個、原料。伊讲咱会摕到迄、那個，啊，美国的新闻网站讲啊，美国希望讲美伊的外交。会当点的川普后礼拜甲习近平见面进程，就会当有突破。哦，无变作讲，伊去甲中国，啊，伊朗的代志，伊也阁没收，甚至伊也甲习近平这边讲啊，拜托习近平安怎一下，哦，迄条闹鬼啊呢。所以希望讲呢，你去中国进程，即达成协议 ，OK 完成啊。哦啊，所以这呢。川普找人嘛咧破门讲啊，伊讲伊朗确实讲这边啦哈，那是个无同意呢，安尼美国开始就个空袭啊，而且这规模呢也比以前也更加强，也更加安全呢是啦哈。当然这边呢，伊这协议哈，就是川普的敌塞叫做威科夫，包括川普的竞赛，川普的竞赛，你这边的谈判是真重要角色哦。好，伊讲啊，甲伊朗那边的官员。有写到14点谅解这个备忘录，哦，结束战争啦，哦，你浓缩铀呢，要搞出来啦，哦，啊，美国同意就是讲针对伊朗的制裁，啊，譬如讲伊朗即马无钱啊，哦，这个、国内啊各方面哈、哦，所以数十亿美金呢，伊朗的资金，美国该解冻嘛，可以当用嘛，哦，啊，上方面针对这海峡和霍姆兹海峡。现在这封锁都要解读都要安怎的事好啦说起来呢刚才已经说了一个相当、哦、啊感恩的事伊朗的外交部
啊，表示讲无啊。哦，即马阿个斡旋啊，阿古嘛阿未叫巴基斯坦呢团什么为着对方啊，安尼。哦，阿巴关呢这边啊，国会议长叫做呢卡利巴夫嘛，卡利巴夫嘛破文啊，伊表示讲呢闹迄个代志啊，美国家己想的啦，啊，迄是美国愿望，伊愿望的清单啊，意思讲跟阮无关系。所以呢，安尼是呢，这川普总统讲的，甲这边的议长。伊人议长也好啦，吼、哦，或者是外交部所讲的话啊，你敢那倒袂起呢？倒袂起啊？到底多一边讲的才是真的哈？不过针对着呢，法国这边有一挂动作，法国总统马克宏，伊前头表示啊，法国呢，法国是有航空母舰，法国嘛核子弹哦，所以咧欧洲来讲哦，欧洲来讲，德国呢，咱感觉德国真强，但是德国没有核子弹。啊，法国有，哦，所以点了法国总统买出来要跟他做和事佬啊呢哈。后来法国总统马克宏呢他表示啊，法国的航空母舰呢戴高乐号，哦，当然航空母舰出门不是跟一只军舰呢，后边啊规旁啊那些哈，这個、战斗群呢为苏伊士运河南边进入了暗海，对，针对美国所讲，你霍姆兹海峡家，哦，你船只要出入，你自己来保护啊。所以法国跟英国，哦，即马霍姆兹海峡呢，法国讲，阮去到遐，啊、哦，要展开任务，啊、哦，先做准备安尼先哈。马克宏呢，伊初六有甲伊朗的总统，哦，通电话哈、哦，但是即马伊朗总统嘛是无法度做主的呢，因革命卫队迄边啊，拢相当有伊意见呢。哦，但是即马就是讲法国呢，嘛等于出手啊！啊，本来美国希望较早因会当来到三江啊，但迄阵欧洲拢点点嘛。啊，尾啊，欧洲这边讲我要来跟你到三江啊，美国是讲，啊，阮都要赢，你才要来啊，你唔免来啊，哈、哦，有这种讲啊。啊，这边来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这是欧洲上强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哦。哦啊，这个时阵才出手，这个时阵才来，这当然啦、啊，无定呢，川普总统今两天啊，佫较口水一个嘛，可能哦。

0: 得利灵果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喘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有听众啊，讲食苓果精呢，哦，敢若拢毋免出力啊，诶，规身躯啊非常的轻松。其实咧，中医药册顶面嘛是安尼写的。咱得力苓果精的成分是恰剂，恰入心益心气。哦，所以你的心气充足，才袂讲话连丹田的声都无啦。啊，你气足，哦，有体力嘛。啊，所以呢，伊只药册写诶，你这个啊常服可以久服轻身，虾米意思呢？长期间来食，长期间来顾，哦，会当轻身，身骨真轻松。这个轻呢，唔是讲我即马较瘦迄种轻，是规个轻松的轻，久服轻身。什么款的人会当身体真轻松？无病痛嘛？你看一种啊破病的人，会感觉规身躯荡酷酷有无？哦，啊你若讲我身体真健康，迄规身躯才轻松的，走路敢那飞咧。哦，所以呢，这油菜当然无可能写个肉肉长，但是写这细腻啊，久服轻身呢，也就是咱的保养身体，久久长长呢，会当给咱过了真好的。所以你讲啊，要顾出来，咱的妈妈啊，咱的许多人来讲，苓果精啊，一直是咱公司呢，咱公司差不多过了60种的产品，销路第一名，你当去问一下，就是得力苓果精，偌侪年的产品啊，40-50年的产品，一间药房的头家甲我讲，量啊，哦，真正我开药房的几十年啊，唔包到一支产品呢，当遮侪年啊，佫销售呢，佫摆在头前的。哎，就是苓果精，买两盒，咱上一卡呢，粉红超跑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产品呢，灵果精、雪梨旺、三秋、瓦骨、诺诺、维他干等等哈。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加油，为了干书榜阿狗互联书库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啊，好热啊！
1: 是哟、哦，夏天到了。
0: 对啊
1: ，Summer is coming。
0: 讲刚刚不是讲立夏嘛？哎、欸，前两天才立夏、
1: 哦。是的，
0: 马上今天星期五，就让那立夏的感觉，哎、嗯嗯哦，来得快又猛。
1: 俺哥哥刷了去，特别热乎啊！
0: 哎、欸，没办没办。
1: 而且哈、哦，可能说温度会降到二十度娘娘。
0: 对啊，所以哦，哎、欸，我对三个关系哈，今仔今哈，可能到36度。
1: 36度，
0: 橙色嘛，中央气象署发布这个高温的警讯哈，是今仔今哈，中岛前哈，台南区。哎、欸，高雄区哦，阿个屏东区
1: 哦，就南台湾三
0: 热情三县市哈，所以高温会到36度以上。
1: 未歹，热天有热天的迄种的哈，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热天就是有热天的迄种的。
0: 对啊，
1: 我感觉讲哦、这个是哪一个季节哦，都各自有美好哈、哦，当然也各自有缺点哈、哦、啊，但是我们就是要怀着那种啊，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美好去享受哈。哦享受任何的季节，冬天就冬天享受冬天，夏天你就享受夏天啊，夏天不错啊，吼，哎，晒一下日头，我跟你讲，都不用吃什么维生素 D， 对吧？天然的维生素 D 最好的就是阳光、
0: 嗯哦、做好防晒跟水分的补充啦。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晒日头没办法，但是也不要晒伤啦。
1: 不要晒伤，但是不要都躲阳光、哦、人真的有当时每一天要晒一下、哦嗯、二三十分钟、哦、每天都晒一下、嗯、对你有很多好处、哦嗯、心情会比较好、啊、比较不忧郁、啊、再刷下去更不缺、嗯、更不缺、哦、这个维生素 D、嗯哦啊、也可以、这个、帮助助呢，这个钙质吸收，骨质较袂疏松。
0: 嗯

0: 今天早上起床在滑手机的时候，我被一个场面吓到了呢。
1: 嗯，什么场面呢？
0: 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一看就知道是国外，是国外哈。啊，就是一排房子，安尼规排安尼吼，安尼规龙的房子，啊，下面呢那个广场的人是安尼磕磕磕密密麻麻，你看起来，规身骨长骨皮，好像有密集恐惧症吼。啊，我是讲啊，这是对一个国家，啊，因是咧创啥咧抗议哟、喔？这个国家是有人在抗议吗？啊，这么多人咧，那个是我那哎根本都无看到人咧叮当，哎，因为已经是。狼当中挤在一起啊，安尼吼，这满坑满谷哈，就聚集在一栋房子的前面的广场哈、嗯嗯嗯。我是讲这是对、嗯、哦，啊是又是在干什么、嗯嗯、啊？只有怕看到旁边写 amigo amigo， 哎，我 amigo amigo， 不是墨西哥的人吗 ？amigo
2: 朋友，
0: 哎、欸，朋友说 amigo， 你去墨西哥啊？打墨西哥人看到你 amigo amigo 吼、嗯嗯嗯，哦就。热情哎，就亲切哈。好了，原来就是墨西哥没有错。嗯啊，那一排房子是墨西哥的总统府。嗯墨西哥的总统府规排跟他存在高色安尼，啊规排安尼，平平安尼，就是整齐的、嗯。然后看起来有一点旧旧的哈、嗯。啊，它有阳台、嗯、啊，阳台顶头个会大黑的啊，这啥黑的磅礴哦，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简陋哈。哦、嗯、啊，前面那个广场那么多人啊，到底是在干什么？嗯、后来哈、哦，我的一里给他吹哈，滑手机、嗯，原来哦。
1: 是谁呢？
0: 不是他们在抗议，也不是他们在选举，原来是一个韩国的天团 BTS， 嗯 ，K-pop 帅哥，他们要在他们，昨天哈、哦，昨天是第一场、嗯，在墨西哥办演唱会，嗯、墨西哥总统特别邀请 BTS 去总统府，然后在那个阳台所在，啊，加遐的粉丝呢，哈、嗯，底、哦、下、嗯、say hello。哎，杀子安尼都丢啊啦！啊，那个呜，就这人诶，大概安尼哦，大部分都女生，而且是叽叽叫吼，叽叽叫，哦，那个场面哦，很恐怖，那个人哦，哎，选举的时阵吼，都无遐侪人。
1: 哎，对啊。
0: BTS 现在呢，在全世界在举办巡回演唱会。昨天五月七号第一场，明天一场，后天又一场啊，所以讲总共在墨西哥有三场。嗯、哦，那个票听说三场的票总共135,000张的票哈、哦，三场那样、嗯、都老早都已经卖完了哈、嗯哦。那么特别应这个墨西哥总统之邀，哦，把这个BTS 七个成员哦邀请去总统府顶头，然后啊去阳台。啊，个大家，大家爱杀猪安尼吼，啊，然后就就简单学了几句那个阿米哥的话吼，好、嗯、啊，然后啊的用咧这个用那个哦那个墨西哥话跟大家打招呼，哇，大家看一下粉丝，大家两个那个叽叽叫，要嘻嘻混混去哦，惊死人！明星的魅力吼、哦，真的让你大开眼界吼、哦，听伊讲吼。听讲 BTS 要上总统府哈，这个阳台，那个新闻是墨西哥早上哈，在其实早上的新闻才播报的，结果呢，无几点前故就涌进了5-6万人到那个广场，惊死人！那个效果之好哦，之快，速度之快哦，真的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哈、哦。估计下来，公 BTS 哈、哦，墨西哥这三场的演唱会将为墨西哥带来差不多35亿的哈、哦，这个经济下啊，这个收益哈、哦，台币啦。嗯嗯嗯，三场哈、哦，35亿哈。嗯

0: BTS 哈、哦、也七个人哈、哦、在全数呢哦个集结起来哈、哦、啊，
1: 因为进前我这边啦，
0: 对，
1: 然后全部都退伍之后都不用再当兵、然后他们又重新这个世界巡回，
0: 嗯，对啊，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安排，包括我们台湾也有，我们台湾是11月份在高雄世运主场馆、这11月19号21号还有22号、11月19号21号22号在高雄世运主场馆办7场、办3场啦，也是一样，也是3场、但是呢售票还没有开始啦、所以很多人都在等待、摩拳擦掌、等待、这个公布售票时间，因为十一月份距离现在还有时间、那世界各国他们很多很多都去表演，像我看到今天的新闻，就是他在美国很多州这 BTS 也是说全世界都有粉丝、世界各国都有粉丝，在美国有很多州音嘛，这一次也都会巡演、我就看到就有那个什么美国德州、德州他们有去德州表演、结果呢有一个墨西哥人因为在墨西哥没有抢到票，甘愿的就是抢美国德州的票，然后再从墨西哥去美国德州去看 BTS、但是因为订不到旅馆饭店、所以你看在这个艺人他们大牌艺人他们的演唱会带来的经济效益真的是无法估计、有一些粉丝一共我们从墨西哥来到美国德州、要看 BTS 的演唱会，因为我们墨西哥场的买不到没有买到票，所以就跑到美国去看，但是又订不到饭店、结果呢网络、这个讯息出去了，就有美国德州的也是 BTS 的粉丝说欢迎来我家住，这样都是 BTS 的这粉丝嘛、他说那如果订不到旅馆可以来我家住，但是原则女生、只收女生，这样就对了、所以解决了他们这个、困扰、

0: 啊，来这个新北吼，这个健康金办的这个爱尔利连锁医美新北板桥店涉嫌呢吼，这个安装针孔偷拍案，怀疑是爱尔利的总裁常如山吼，丁丁的哥斩涉案哦，这个总裁还有高层涉案吼，而且不是涉案就是知情吼，已经，并且伫曝光了疑似有特别指示设备商甲拆掉迄个监视器，诶，主机想要灭证得着吼，即马已经鉴定查扣的十台主机，找到七个被害者已经提告了吼。那昨天呢，伊叫妨害秘密甲妨害性隐私，以及违反儿童甲少年性不涉防治条例，以及个资法界声压禁见，包括爱尔利的总裁常如山。特助张元玲、设备商谢金亨共三个人，那新北等等话呢，今仔日会再去啊裁定这三个人继续收押禁见哈。昨天这个爱尔利伊玛公啊，好啦，那民众如果要要退款要退费了哈，都通通接受了哈。
1: 但是伊还在那边耍这个小动作，有的公被退费来的这类哈。
0: 我有什么可能？你准
1: 然后
0: 为难我买
1: 爱尔利集团哈，针对
0: 课程呐，我买医疗课程，
1: 针对这个偷拍案的全面开放退费嘛，因为阿伯够课程嘛，但阿伯输用，但是你还没耍小动作的，就是，要被签署，你被退费可以，但是你要签署所谓的放弃法律追诉权。这一码归一码嘛，你今码你一根杠，你犯罪事实在先，你想要用剩下这个退费，然后要赌人家说你不能，假设你逃奖励我去折啊，你被偷拍到，你就不能再跟我求偿，因为我钱退你了。在哪干部就用逮鸡啦，我干嘛？不要再耍小聪明了啦。
0: 所以
1: 而且这个这歌仔你点灾嘛，想让你第一时间，因为这个医美诊所全台湾都有连锁嘛，第一时间你的各设备商来跳这个哦，等到这个硬碟就是看人家存这个资料影像的地方，啊，被改格式化的，其实被改消掉的碟，所以这个就有鬼嘛。你如果是我下面员工搞的话，如果是下面员工搞的话，那应该是第一时间很生气、震惊嘛。结果一个设备商一点是案例，这个业主家，这个业主来折呀。
0: 那反正今嘛是所有的证据拢已经清楚了，
1: 对啊，
0: 所以相关人
1: 而且很麻烦，
0: 收押禁
1: 见，踩到很麻烦。他人家剪掉还用什么？不是用什么，就是发现这影片里面还有未成年，对，打掉这，
0: 所以咱都要讲的里面有牵扯到未成年的，
1: 对啊，
0: 还有性隐私什么都有，
1: 对啊，
0: 哇，
1: 对啊，你
0: 一间做家呢，吼，这呢规模，这全国拢有诶，吼，诶规模医美诊所，没想到竟然自己把自己搞到这样，
1: 就直接踩到了吼，这个吼，受害名单里面包括未成年人呐，吼，这个直接踩到了，就儿童及少年吼性剥削防治条例哦，你台湾这些法律是叫直接立了本供。你都不用說，你大人你還可以跟他合蓋幹嘛幹嘛幹嘛，你未成年，你這是死去了，
0: 所以
1: 這你如果
0: 說回來啦，
1: 你在美國啦，管你是什麼頂級富商超級政治人物，你打到這個未成年這個，我還說了，
0: 真的齁，
1: 你都不用說啦，
0: 所以啊，我相信在全国很多啦，只要在几个大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一家医美，
1: 对啊，
0: 而且都是
1: 精华地段
0: 哦，拢在这就对啊，上好的地段啊，拢足大间诶，看板拢足大字诶，吼，爱尔利三个字，
1: 想无咧，我真的想无咧，
0: 干嘛咧？
1: 这个叫闲工啊，对不？啊，你去偷拍你的客户，这有啥意思？这有啥意思？而且如果是自己的癖好，全台湾都有，我就觉得很可怕。现在有人在说怀疑的说，拍到这些影片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拿去这个暗网上面做一个贩卖的动作，那有的哦，那就越麻烦了。
0: 他就没有说，有时候流行哦，流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而且可以接受的哈。 咱今天来讲一个世界名牌最新流行的鞋子世界名牌哦，就叫做 C 开头的，什么？
1: C 开头，
0: 因为它
1: C 开头，香奈儿，
0: 香奈儿哈，这香奈儿，香奈儿最近推出一款凉鞋，这叫做 fashion 哈，但是目前也不知道要定价定偌济，还没正式哈推出，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展示哈，有先展示出来哈，哎呦，就这人看的香奈儿这一款最新的哈这个凉鞋，哦，我就这人网络看到网友都说啊，这个鞋子能穿去哪里嘞？哦，这一款凉鞋能够穿去哪里？
1: 长怎么样了？
0: 长怎么样？好，你看，来，哦，我好你看，香奈儿推出最新款的凉鞋，
1: 它就刚好有这个鞋跟呀啦，
0: 嘿，不是鞋跟凹钉，
1: 就
0: 是一没有跟，它是平底的，没有跟，就跟它一个凹钉啦，哈，那你穿鞋啊凹钉后脚跟那个凹钉哈，啊，它是平底的啊，然后两条色啊绑嘞安尼，就只有那只有凹钉。啊，前面等于开后脚跟的所在有一块有一个有一个迄、那个这个边啊讲，这是讲鞋个唔成鞋安尼吼，
1: 就是只有这双只有就是你想成凉鞋的没有错，但是它没有前面脚掌那部分它无，
0: 那个前面三分之二脚板是腾下开
1: 的啦，啦，刚刚这个吼，脚后跟
0: 的
1: 踩的地方，
0: 踩后跟，而且呢两条色。
1: 你那看到第一时间看到，就是讲这双凉鞋阿伯做料、未完成品，阿伯甲头前连做伙、有点这样子半成品的感觉。
0: 这就是香奈儿今年夏季最最新款的 fashion 流行的无鞋底的凉鞋，叫做没有鞋底的凉鞋。你说有没有人会穿？有没有人会买？
1: 有啊有啊，当然是
0: 还是会有啊。
1: 要那个
0: 啊，那订一趟恰卡
1: 配货的人啊。
0: 对啊，你知道这就是订一趟恰卡。其实有时候他可能他就是一个话题哦，这个话题啊，热天嘛，啊热天你俩烫恰卡，佮干嘛我就奇怪。啊，请衬托啊嘛就奇怪。啊，今嘛的叫做这都是凉鞋。If you marry the baker boy, he'll have the cannoli in his hand. Oh, mam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Oh, 无底的凉鞋啦，只有后跟啦，啊，没有底的无底的凉鞋哈。啊，人讲哦，看定价，到时候以为定价几箱偌济，应该也不便宜啊。啊，所以有人讲，啊，你如果说啊很贵，去买一双无底的凉鞋，我的规矩烫恰卡得啊，啊不，我的规矩穿千多，好安得好啊，那干嘛要去花大钱买一双？很奇怪的，但是也亏了，真的哈，香奈儿想得出来，好，真正想会出来，搁甲做出来安尼，我就看看到时候谁会穿这样出门，
1: 有时候呢，就是一个这个年度的这个设计概念、穿出来可能跟他底这个秀展看一点，
0: 秀场
1: 来的，咱之前我们看讲啊，什么 LV 出的这个拖鞋哦，跟他咱台湾的蓝白拖很像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啊，什么巴黎世家还是哪一个啊，出了一个黄色的这个塑胶袋，跟咱台湾那些垃圾袋也有点像，所以你很难去。定义流行啦、那我嘛最近嘛看了之后啊，有一个在说这个 LV 的这个鞋子一毛出这个运动鞋，然后他就在一个类似那种家庭代工厂里面去做一个最后的包装跟组装啊，就像这个 LV 鞋啊，在定价是2000多块美金台币差不多6-7万块。啊，五郎的分析工这个成本啊，因为那个代工厂就看起来就是中国的一个家庭代工厂啊，底下包就像 AI 工，就像 AI 差不多以这样成本来省哈，对于这货到包装出去差不多不到100块美金，那可以卖到2000多块美金的这个售价。
0: 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跟恁兜吼，足久无咧穿的凉鞋吼，你足简单的
1: 头前
0: 迄个下底甲剁掉。 嘿，啊，老后天安尼吼，啊，用这色白起安都是啊，都是今年香奈儿最新款的无底凉鞋，都安尼，吼，真正安尼，吼，你家会得剁掉留后跟那一部分哦，好平底的吼，后跟不是有那个高跟啊，是鞋跟是平底的吼，一个后跟安尼就这样啊，两条绳子绑起来这样，啊，前面的灯一腾下卡吼，嘿，安尼都是啊，安都是今年香奈儿最流行的无底凉鞋，嘿。

0: 将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甘肃捧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嗨，
0: 哎，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
1: 母亲节的了，吃龙虾哦，爸爸节的早阿无不爱的哦，
0: 千万买安尼
1: 做。阿母爱款待阿爸，嘛做伙款待吼，卖讲心酸吼，做伙做伙
0: 一起啦，
1: 好一宿你一宿你做伙来吼、啊，因为咱爸爸节咱的商品不正常哈，
0: 对啊，
1: 爸爸节我们就没有了，中秋节没有，端午节没有，双十节没有，九九重阳没有，
0: 对啊对啊，
1: 跨年没有，耶诞节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一年就只有母亲节。
0: 对啊，所以哦，你的母亲节这一档活动哦，你讲爸爸节。这个上爸爸的 level， 顺刷宽哦呵。
1: 嘿，安尼才袂哦，阿爸万叹讲，妈妈姐食龙虾，爸爸姐照顾无半下。
0: 母亲节爸爸妈妈拢甲照顾好滴。
1: 阿爸，你甲你开嘴讲啦，苏鹏要几组？昨有诶听众朋友吼、一个先生啦、伊讲。喂，啊你我听人讲，恁咧那食钙粉钙油的吼，拢买三万安尼哟，三万啊，三万就是迄、那个啊，做啥十五罐嘛，十五罐多好一年差不多嘛吼，有的人咧食
0: 差不多啊，
1: 对，十五罐，十五罐吼，三万。伊讲啊，我安尼我甲你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三万，我那要买一年。我讲护理元素唔免三万，计少无讲啦吼。护理元素唔免三万，啊无要紧啦，反正你得加护理元素款一年份呢。一个先生哦，我问讲是你要食的吗？伊讲对啊，我拢有咧食恁的护理元素呢。一个先生哦，伊讲我感觉食护理元素足好呢，吼、他就觉得很好，所以就讲，安尼我嘛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三万，我讲你也唔免三万。你两万八都足济罐啦，吼护理元素。哦，我讲啊，你一个月食几罐啊？一个月，伊讲我一个月有当食一两罐的吼。安尼好，我知影安怎甲你处理吼。好、哦，我就给他七组哈。七组就等于2.5乘以七，哈、哦，等十七罐半，有够一家，哈、哦。好、啊，加两万贵呢，好、哦，2.8万吧，哈、哦。他反正、就是哦，对、啊，2.8万七组哈。那护理元素一组4000。长毛条就比如苏鹏一订都订6组，哈、长个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嚯、这个哈、这个婆婆哈、我爱甲你甲伊讲的分享。伊过年的时阵嘛，咱咧农历过年赠送的时阵吼，伊买五罐咱的蒜蓉盖粉。哦，因新妇过年登去越南，一抓越南新妇，加一提两罐吼，讲啊，我妈妈吼身体嘛骨头拢无啥好啊，敢会当给我两罐蒜蓉盖粉，我提登来给阮越南的妈妈食，讲提登来提登。人这个长这个听众家讲，因新妇足好诶，俄罗讲因这越南的新妇足好，结果伊能提两罐吼，因新妇提登来给越南的婆诶，迄落妈妈食吼，就是给因亲母食就对啦吼。转来了后，阿罗因迄个越南的亲母改讲安怎，你知无？
0: 讲啥？
1: 讲咧台湾的物件效果怎么那么好？用台湾的吼，这个产品哦，好够足好诶！伊咧越南的妈妈，我那足做做啊，几身躯拢拍了了啊，规身躯吼，骨头啦，达位啦，关节达位拢拍了，拢疼了了啊！食咱的钙粉，查某囝友好，有台湾炸两罐蒜哦，钙粉当我食食了足好。这边咱母亲节的赠送，咱这个听众家讲，我这边家你买几啊组呢？阮新妇暑假要个登去呢，吼、伊讲要拿一支大炮登去，给因越南的妈妈，吼、暑假要个登去，要个提登来给因妈妈食吼。所以我这边拢家你拿大炮拿几啊组。啊，就一直讹论新妇，伊讲，吼、你那物件，吼我登去，吼阮新妇登去越南嘛，做民主的呢，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哦、不管对一个人，大概哦，辛苦白相拢同款
1: 啦，对对，
0: 年纪高吼，身体会衰退拢同款，所以咱的钙粉钙油吼，我相信啦，你看咱钙油是美国进口嘛，钙粉是日本进口嘛，但是对美国人、对日本人、对台湾人，甚至这个咱的越南这个同胞们吼，其实吼。钙粉、钙油拢是真好的物件，
1: 效果都一样好啦。你黑人、黄人、白人、红人拢同款啦，吼。凡是人哦，卖讲人啦，连恁家的迄、那个阿猫阿狗宠物哦，拢同款。
0: 对嘛？就只是看到一个就饲柴犬钱钱爸爸嘛。
1: 对对，钱钱爸爸。
0: 伊这边冇来订啊。
1: 对对。
0: 咱虽然钱钱已经过星期，但是较早伊甲钱钱顾时阵哦，哦，这里可以食钙粉，啊，钙油嘛食，啊嘛顾了真好，真健康啊。
1: 对啊，足侪人哦，迄猫狗都是像家人啊，那你看。 看伊年纪大，啊，我那底下咧拜咧拜咧，
0: 对啊，你艰苦。
1: 啊，较早规工扑扑跳吼，甲你叫前叫后，即马咧规工倒咧底啊，那样无爱叮当啊，啊那爬起来都软脚，都搁温落去，你看到嘛足艰苦的呀，这有饲宠物的人都知道啊，你钙粉才好食，你钙油才好食，食了你会甲讲感谢感谢。比我宠物医院买更加好用，宠物医院嘛拢有咧卖呢，吼、卖讲啊，这都是要互恁狗狗食的啦，食骨头的啦，食滚仔的啦。伊讲、我直接我就用咱的钙粉钙油好食。食安尼吼，本来就拢安尼吼，阮姑无爱行，吼，脚痛无爱行，今嘛个会起来行，足欢喜的吼。所以这里吼，食人食大吼，大男人食女人食囡仔食囡仔食钙粉。抽管发育吼，即、个囡仔都食钙粉的，抽管发育。得力酸哦钙粉，阿个得力的钙油，
0: 阿个 super 够护理元素吼，来、母亲节活动二赠半，四赠一啦。
1: 买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
0: 对哈、
1: 一组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五盒
0: 五大，
1: 五大四阿伯几年呀？好来，机顶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赶快哟！母亲节到了，你拢阿伯传哦，
0: 进来进来 ，Go Go Go！、
1: 谢谢，可以。不是可以电话啦，叫上电话，问指定药房的电话，拢卡一支。
0: 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不过你看演唱会上贵的票，那个票价你买过多少？大概多少钱你可以接受看演唱会？
1: 就超过一万我都不懂啊，就不管你几哦，不一定啦，看谁啦，
0: 要看，当然是看谁会去看的，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啊啊、
1: 所以现在目前最贵六千多，
0: 目前有看过买过
1: 六千多块吧，哦六千多块六千多块。
0: 好吧，哦，来来来，咱都讲 BTS 哈、哦，对、嗯，目前咱在咱台湾呐、啊、哈，我在台湾。

0: 你准备多少你敢还记得？
1: 我忘掉了，五六千块吧，就差不多都弄去看了。
0: 弘法爱德那时候他的票价最贵是一张9800、
1: 哦、我没 没有买到了、欸、因为他要买下去、欸、我的原则是说、欸、我不要去跟人去摇滚区，
0: 没人没
1: 摇滚区要骑啊，这个骑来骑去，所以我可能都买这个有、這個、有座位啊，那个差不多最贵最贵这么6000块吧、欸、你如果座位还要再 卖到8000块、欸、哦、欸、那真的有点买不太下去、欸、
0: 那个就是超级热粉啊，要卡在舞台前啊、欸、
1: 对对对，像 VIP 嘛、啊、像 Blackpink 一准他来的时候、欸、他们有什么、欸、
0: 对
1: 什么红 VIP 套票就8000多块、
0: Blackpink 2025年也是在高雄试运、嗯、那时候上贵的票价是也、是8800、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可能也、欸、也当他们排练的时候、欸、你当时就没看嘛、嗯、有的没有。
0: 好，目前这是在我们台湾啦，吼，吼，在我们台湾有开过演唱会，吼，比较贵的票价，吼，Blackpink 最贵8800，弘法爱德9800，马丹娜2016年迄阵一张是3万，吼，最贵的，吼，最近可能是6月份，吼，有一个歌手，吼，要伫台北流行北流的对啦，吼，流行音乐中心要办演唱会，最贵的一张票价是2万，嗯，北流哦，哦，的北流哈，2万，这个歌手是咱台湾的歌手，
1: 嗯，很勇哦，
0: 很勇哦，很敢哦，2万块哈，上贵一张2万块，嗯，谁呢？放眼当今台湾歌坛，谁可以开这？
1: 可是有点，
0: 周杰伦都没这么高，
1: 不是啦，这不是高低的问题，哎。他为什么要在这么小的场地卖那么贵的票？
0: 哎、欸，
1: 对啊，哦、你看你，重点不是一张票，上贵票卖偌济是？你所谓这个，所谓这个票房那张收偌济，较重要吧？你如果只有十个位置，一张卖3万，那也了不起30万，但是你要讲4-5万个位置，你一张票1000块，不是啦？那为什么？我对、啊、我想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小的场地賣？
0: 我们先说是谁啦，好不好？
1: 啦啦，有点怪怪的，
0: 有点怪怪哈、嗯。这个歌手叫江，
1: 嗯，淑娜，
0: 江淑娜的嘛，江淑娜，江咋 boy？ 江，咋 boy？
1: 江明雪啊？
0: 不对，
1: 哎，江明飘逸啊？哎，好，不知道啦。
0: 江玉恒，哦，江玉恒，好，江玉恒，好，江玉恒，
1: 卖他铁粉的吧？
0: 哎，他重点也演唱会是用那个这啥？诶、欸，
1: 连线哦。
0: 哎、欸，不是，他就是那个叫做宴席式啦，哎、欸，
1: 哦，有饭就饭啦，
0: 哎、欸，宴席的用办宴席的，那个当然不，
1: 一桌3万啊，是讲一个人，
0: 一个人，哦、一个人2万呐、啊，2万、啊，
1: 哦，2万、
0: 啊，哎、欸，不是3万，两马丹娜才3万呐、啊，哦。宴席式哎，哈，但是宴席哎啊，但是宴席的内容怎样不知道，而且呢还规定公哎来哈来参加的朋友一定要着正式服装哈，哎还穿个正式的服装入场，啊是宴席有宴席式的啊，这样哦，这最贵一张2万 ，OK 不 OK？
1: 要看什么菜啦？
0: 哦，这看什么菜？
1: 对啊，你这样，因为这么贵，绝对哈，绝对
0: 阿陈师还是哦，阿火师上面哦，江玉恒哈，江玉恒哈。
1: 我的意思啦，其实他会这样办，就表示因为江玉恒这几年也拢去中国发展的嘛，而且他这一个商业模式哦，开演唱会模式，在中国可能是还有新的通哦，而且有人去认同，我觉得不错啊，但是
0: 哎。
1: 伊那对于一些粉丝来讲吼，比如讲姜育恒的粉丝到的还这个年纪还是他的粉丝，通常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伊的不爱做老人们，不爱不要乒乒乓乓，底下跳跳跳，伊可能该讲哎啊，
0: 有点像以前西餐厅这样子哈。
1: 对对对，然后可能他可能桌数也不多，他姜育恒可能就会下来跟每一桌的人都
0: 互动一下，
1: 互动。我觉得不错啊，如果是他菜又还蛮精致，又有含酒水的话，以迄个他那个这个年纪的他的粉丝群20000块，跟偶像近距离的面对面，那就唱歌给你听。我觉得不会很夸张了啊，因为他板德的不可能亏这样嘛，所以他一个人收20000块。
0: 嘿，
1: 啊，那就是看姜育恒
0: 他这边
1: 哦，声音现在在不在状态？
0: 对，
1: 阿狗这里以这里。 吃的东西方面是不是够水准？那、如果有，我觉得这嘛是另外一种演唱会的商机跟形式啊。
0: 那无咱即马听姜育恒的歌，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咱甲播一些动作，咱就是一个宴席安尼。我们就喝咖啡就好了。
1: 菜不能太差了、
0: 菜不能太差。
1: 你若蛮高，你若要太，你若要做这个，
0: 啊、可能三件事吧，西餐吧，阿仔吼。
1: 哎、所以你看
0: 不知道，
1: 他如果是说，跟大饭店去配合，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啊。
0: 那我们就听听姜育恒的歌，我们。就在播音室里面，当作就是在北流里面哈，这宴席式的哈，这个演唱会，我们来喝一下咖啡了。

0: 如果用这种方式要我花几万块买票去听的话，目前 我能想得出来大概会有两个人哈。
1: 应该是来了，我们要那个一哈，他这一场演唱会哈，不是讲全部都是宴席式，一上贵的是2000万八万二1万，然后
0: 最贵的2万了。
1: 他其实哈，他们这一次的这个场就有你比较贵的有的吃的啦，你上面的人哈就可能坐在看台上听他唱歌，所以有点像 VIP 席啊 ，VIP 席的讲啊有吃啊，我相信姜育恒也让去啊1万块万2万块万八块。去给静姐就唱歌这样子啊，你比较相对便宜的票价的话，你就坐在上面听歌啊，
0: 就纯粹
1: 也不错啦，所以这个
0: 不一样啦，
1: 不一样哦，
0: 这不一样的体验。
1: 对，最贵的2万嘛，啊，最便宜的我看一下哦，
0: 好，
1: 2000，2000的。
0: 我都要讲哦，如果说，要我花个上万块的哈这样的票哈。或者是说，没关系，也是这样坐着啊，有桌子啊，不管是喝喝饮料啊，是讲啊，简单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餐点啊，可以一边看表演或者是一边听歌。目前哦，目前呐，我家己啦，那我今麦是讲我家己，我想得出来有两个人对我会有这样的吸引力哈。不过这两个人都不是在国内的哈，一个就是Bocelli。哦，伯恰雷唱歌应该很适合这样吧，一边。
1: 可是如果伯恰雷这个就不会是几万块的啦，那可能就几十万的啦。对啊，这个看展无讲啊，讲远了开个两班哦，伯恰雷就像
0: 伯恰雷
1: 来跟你吃饭啊，你这你咋办？而且我相信台湾人现在的这个金2万块其实
0: 伯恰雷来再说吧，他现在应该也不会不太会外出到
1: 你看，所以我看得很准嘛，都有人分析工哈，就是姜育恒哈的歌迷拢是50年56年。年代出生的企业主、高阶主管，这个两万块对来讲
0: ，OK 的啦，系啊，
1: 无啦，打完这嘛股票加这么多，系啊，
0: 对啊，大家都股市发大财嘛，
1: 对啊，这1、2块根本对他们来说可能像2000块的感觉。
0: 我刚讲一个是伯恰雷哈，这个我能接受几万块的票价，还有一个哈，还一个不是歌手哈，不给应该怎样，是一个乐手哈。就是拉大提琴的哦，我真觉得他大提琴哦，这个，这是哈演哈，在在这个一些表，有一点是像表演型的哈，这个乐手哦，就是一个克罗埃西亚的一个大提琴，在国际很知名的大提琴手叫做 Hauser 哈，哇，他的表演也真的很赞呢，哦，真的很赞很赞哦，而且一些大提琴真溜嘞，但节目中其实有时候也会播啦哈，只是听众可能没有注意到哈，好来，这个 Hauser 如果他有到台湾表演的话，我应该会抢票哈，谢谢。好。

0: 来，咱广告吼，进广告了，我较加吼，要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诈骗吼，诈骗集团诈骗吼，会使讲哦，全世界不哪个国家吼都无法幸免，
1: 对啊，
0: 很多很多。等一下公格料我再来公连现在的教宗梁十四梁十四都被当成是诈骗集团诈骗的、等一下再说梁十四现在的教宗最近常在跟川普两个抬杠川普我不喜欢他阿姨就说我不跟他到大嘴杠大概两个人一嘴一回一嘴一回大概就是已经交手了三四回合最近呢，美国的国务卿呢，Rubio 要去这个梵蒂冈这两天呢，川普又跟梁十四呢两个人又杠上了所以 Rubio 说哇，我真的很尴尬，我真的很尴尬不过 Rubio 不错这个国务卿，有人说川普这一任如果结束之后，下一任这个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的应该八九不离十。
1: 权力不是这样子看的、因为现在川普他现在是在一个标准的已经把他用他的谁是接班人哦、这个那让那个本来
0: 你们大家都要来好好的效忠我，
1: 没有，他就是让你两个下去去斗嘛。比如说最近这个北京的这个发言人，那个很强势的这个金发的那个女生，
0: 已经生产了，
1: 因为你这个怀孕，阿不去生产金产假嘛，阿的白宫发言人的找那个代理人代班人，代班呢，代班你老公这发言人你得找另外一个人就好，可是他第一点我这代班你的掐这个卢比奥下去，
0: 国务卿自己去当发言人
1: 就掉下，因为国务卿对嘴就涉外事务嘛很清楚嘛而且加上这个卢比奥本来西班牙裔他就是拉丁裔啦所以 也西班牙文嘛就搞了所以金融刚好在这个北京的这个记者会里面还
0: 很成功呢
1: 还问川普说我因为现场有很多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用的媒体我可不可以用西班牙文回答所以马上跟老大请示一下嘛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在你的上司前面展现你多厉害所以先就尊重问川普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直接用西班牙文回答同时列席的还有美国国防部长这样子川普说 OK no problem 然后放行你的对家这个西语世界的媒体用西班牙文侃侃而谈所以包括这个以对这个川普以对这个拉丁美洲的敬请好过卢比奥用西班牙文那因为毕竟透过翻译透过然后会有点不精确但是卢比奥以的丹顿的工我现在的这个西班牙拉丁裔的人呢能够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跟你们对话然后展现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这个重视所以反正那一场记者会的反应很好
0: 记者对他也留下很不错的印象互动看起来比原本那个女的那个发言人要轻松多了
1: 因为那个前发言人很强势
0: 比较强势
1: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的工这个白宫发言人代言就是轮流轮班嘛不是跟他 Rubio 而已呢现在专门准备好这个副总统范斯去做节这个白宫记者会的这个发言人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啦有点像让未来现在好像站在这个接班第一梯队的这两个人而且是去做一个这个试炼跟比较看起来 Rubio 他是比较沉稳的因为以涉外事务较多嘛国务卿毕竟很多都是这个总统对外涉外事务的有点像代理人反而是美国副总统这个有点像是就是备位元首的话那相对的他发挥的角色不多发挥的这个场域不多所以川普也给他机会这样看起来现在卢比奥好像在美国人气啦
0: 各方面啦
1: 经验啦
0: 表现
1: 对啊
0: 本身过去他其实是律师所以口才也非常好我看一场记者白宫记者会讨话的说你们先让我讲然后就把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中东伊朗战争这事情都做了一个很完善的说明这个口才变才无碍又 又速度又很快又很流利哈、然后最后的讲好开放给记者大家问到饱哈，哦有问必答哦，哎、结果哈，哎宾主尽欢、大家都觉得说哎、不错哈，
1: 哎、但是不要抢了川普的风哈、
0: 有时候就怕这样，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政敌这些米家哈，先出头的就先死哈、这个在旅中外皆然哈，台湾也是如此啊、
0: 好，谢谢。来，咱讲过了，咱都在讲要讲啥？啊，连这个教宗都被当成是诈骗、
1: 没有错、
0: 来进攻狗。产品吃好来分享，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哈。咱母亲节嘞吼，有优待奖赏的，就是这四大产品。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好，日本进口的酸乳钙粉，美国进口的钙油，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加拿大进口的舒鹏，得力公司好进口的四大金刚、这就是咱这一档母亲节优惠哈、有优惠的四大产品哈，优、惠条件全部一样，拢赶快，就是买优惠组的一组里面是两。两盒送半盒，钙粉的两罐，你若买两罐，装的五千两罐，我们一罐是120公克，两罐嘛，哈，然后再赠送60公克小罐的一罐，安尼5000块，好、啊，那另外咱的酸乳钙粉有一个霸王组的，哈，好，咱那炮供的，咱听众拢讲，我压一支炮供，哈，压几支炮供，还得5罐的，哈，5大罐，每一罐都是120公克的，哈，5大罐10000块，平均一罐变成2000块、等于原价的8折、好来啊，咱的钙油嘛，赶快安尼一组两盒，好、两盒，一盒120颗，两盒240颗，再送60颗，一组里面300颗，5000块，好、300颗5000块，那你买两组的话呢，就是600颗。10000块，好，600颗，10000块，等于原价10000块是会当买四盒，今嘛变做10000块会当5盒，好，安尼就对啊。护理元素是。哎，这个一组4000，好、两盒送半盒、一盒护理元素一盒也是120颗，两盒240颗，再送半盒60颗，等于一组就是300颗，4000块哈、两组的话呢，哈、就是600颗，8000块，四盒多一盒，8000块有5盒，舒鹏也是一样，舒鹏一组2盒送半盒，舒鹏一盒60颗，2盒。盒120颗，再送30颗呢，就是150颗。好，150颗3600。好，那你买两组的话呢，就7200。7200原本也买4盒，今嘛变成5盒。好，对，一盒是送的。哈，安尼就对啊，全部条件都是一样。哈。一年份、半年份，看你家己要宽一年份、半年份、3个月份，吼、你爱宽几盒吼，啊，差不多爱几组，你家己算好，吼、连买连送的你拢甲算落去，安尼你会感觉讲、哦，果然省很多，省很大，吼、赶快趁母亲节的时候，优惠组的给他买起来，谢谢。
1: 咱一年一摆机会哦，吼，来优惠组就给他买起来。
0: 好，来母亲节哦，只有母亲节一年哦、一整年我们只有母亲节这一档有买产品送产品的优惠、真的是哈、省很大哦，吼，听众朋友，记得哦，酸乳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及细种，只有这四种产品哈、母亲节有这么优惠组哈、你去有房买一定要买优惠组
1: 哈。今天几摆机会，测鬼不哉。
0: 好了，电话叫上阿是问指定有房侬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599。
1: 以上广告。

0: 好了，现在的这个教宗叫做梁十四哈，梁十四，梁十四哈，其实他的作风哈是比较这种非常亲民化哈。哦，比较亲民化。听讲吼，伊这个这个上任教宗吼了后呢，那然后呢，他就因为要转到梵蒂冈，哦，梵蒂冈嘛，吼，在意大利的梵蒂冈，哦，去那边上班，上工，哦，上班安尼哦。然后原本呢，吼，伊是这个故乡在美国的芝加哥，哦，他原本在芝加哥，啊，所以吼后来要从美国到这个梵蒂冈，然后伊得爱转移他的那个什么账户，哦，银行账户。哎，银行的账户要为美国芝加哥银行账户哈，要更改资料哈，要更改资料的对啦，要更改其实不是要转移啦哈，他其实要更改账户里面的通讯资料啊，然后他就自己呢亲自为意大利梵蒂冈打那个跨海电话，要处理这件代志哈，来。那这个教宗打电话到芝加哥的这个他开户的他的账户的银行然后电话接通是一个银行的行员接的齁，啊，他就跟对方说啊齁，他说啊，因为我的地址更改，所以我想要我在贵行有开账户，我想要更改我的账户里面的通讯联络地址齁资料。好，安尼对不对？好，啊，这个行员呢，吼，就给伊问几啊项安全问题。
1: 啊，对啊，对啊，
0: 大家拢知影银行嘛，伊也先讲，比如咱家人咧讲，你的身份证字号最后是三个是什么？哦，要不然啊，你的出生，是什么年啊？是什么月什么日？安尼哈，好，大概哈，啊，那名字叫什么？大概都会哈做这些安全的这个问题的对。教宗对答如流啊，因为那是伊家己的物件，当然就对答如流。好，所以银行个通通审核通过了哈。本来以为讲安尼电话公共安尼就会使啊，就可以更改资料。结果呢，没想到讲，这问题都通过审核了，这个行员突然改讲讲。根据银行系统的要求，好，我们还是要客户哈亲自来临柜办理哈，啊，是你爱来银行的柜台办理，才能够变更你的资料，嘿，安尼就对啊，
1: 临柜的，
0: 哎，对，哎，今嘛想讲。啊！我即马伫梵蒂冈，你可叫我登去美国芝加哥？吼，哦，这个临柜吼才去办理吼，改一个资料真麻烦咯，吼，哦！伊感觉讲是无可能，我无可能为着安尼，我阁走一抓吼，哦，所以他就面有难色的吼，伊，哦，就解释讲，我目前吼，我在这边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配合，吼，哦，再到美国吼，哦，这样就底下咧解说一捆安尼，结果这个行员吼，哦，还是很坚持。是说哦，一定还是要这样，这照我们银行的规定啊。老魏这个教宗就没有办法啦，吼，哦，伊就直接改工，吼，哦，改这银行行员工，嗯。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教宗梁十四。这就是吼，哦，有拢无播啊吼，啊无播的之后就是吼，家己的家底掀出来的对啦吼。伊，哦，讲，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教宗梁十四，那能不能给我这个变更一下规定吼，哦，给我一个特别的考量啊呢吼。结果这个行员一听到这个。对，这听到伊安尼讲，转咧电话，咵，突然甲挂掉，讲这根本就是来搞的，恶作剧的电话，就直接把他电话挂掉了。
1: 说实在的，没有错啊，你管
0: 你是教宗梁十四，
1: 管你是不是梁十四，就美国的法律规定，临柜就临柜啊，对啊。
0: 教宗他本来也不愿意讲啊，吼，讲到也
1: 讲没有用啦，对
0: 啊，
1: 就
0: 所以的情况，阿你问我想，我就跟你回答，以为说这样就可以。
1: 而且教廷里面没有所谓的，有点像是内宫院嘛，像日本皇室这种事情，他们怎么会自己去处理？所以我就觉得，
0: 哎，一提要本人打，怎么要本人审？
1: 他没办法另外开个户头吗？
0: 好嘞，好，等一下，好，咱这个再继续说完。
1: 谢坤姐。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在这里用最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合家平安。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
1: 这个很奇怪，难道讲就是教宗还要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脑我们看过，不知道教廷内部怎么样的，然后我看过怎样嘛？教宗边弄些像是那种大总管、大秘书在帮他处理这一些生活的这个琐事、
0: 啊。可能是伊干嘛讲
1: 啊？自己来的、
0: 对啦，自己来就可以了啦。
1: 啊、以太菜了
0: 啦，就打个电话，从梵蒂冈打电话到美国，
1: 因为伊迪还没成为教宗之前是一个驱主教了、驱主教你虽然说很大要干嘛、但是你想说这个主教，驱主教你这些生活琐事还是自己来了。哎呀，可能
0: 而且你那个银行的资料一定人爱问你啊，对不？啊对啊，伊头啊嘛是有先甲问一挂。
1: 我是银行，我嘛干嘛你是诈骗的？
0: 啊，伊是讲无办法啦，伊甲讲什么都爱个本人资料你拢查掉啊，拢对掉啊，你搁叫我讲爱本人去银行。诶，迄个柜台去临柜去办理吼，所以迄阵无法度啊，才亮出吼，亮出我是教宗，结果人家挂电话。
1: 对啊，
0: 后来教宗很无奈，梁十四吼，伊专找一个吼，找一个吼，就是跟金融界很熟的一样的啊，因为这个边那讲啊，大概也就是那个哦，类似神父啦，吼，神父那一类的吼，就帮他去询问啦，吼，
1: 对啊，
0: 看可不可以啊，吼，讲哎的，结果呢，吼。因这个神父的这个朋友哈，就直接也是找银行就问了哈，甚至是这个银行的执行长直接啊出来给接待，一共那这样可不可以啊呢哈？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就在梵蒂冈嘛哈，结果执行长也说。按照我们银行的规定，
1: 本来就是啦，
0: 还是要本人
1: 哈。对啊。
0: 结果我跟你讲，后来怎么解决？你知道？
1: 怎么解决？开个新，在罗马开个新的户头。
0: 一共，那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只好就是啊，就把这个账户
1: 哈，
0: 我们就结清掉，移到别的银行。
1: 没有错啊。
0: 听得安呢？哦，呵，才答应哈。哦，就是说他要把账户结清移走哈，哦，银行上惊嘞，安尼就减一个迄落啊哈，哎，所以哈啊，就是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啊，那实在没办法，那我们只好把这个账户移走了，移到别的银行。哦，后来哦就好勉为其难答应啊，哦，就答应。
1: 但是如果人家已经给你开了方便之门了，你还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我就这很不道德。
0: 这不是教宗自己讲的。不是教宗自己讲出
1: 来啊？对啊，我都在把这个事情，
0: 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其他银行的人，
0: 而且这件
1: 如果这件银行的人说，我都较细汉。
0: 这件代志哈，这件代志是你教宗一上任两个月之后发生的。
1: 对啦，对啦，
0: 他现在才朋友讲出来的啦。
1: 啊，对，
0: 来接电话哈。
1: 来，你好。
0: 好了，哎 ，Hello， 南马 K 啊，哈，咱王先生哦，还是王小姐，南马 K， 电话进来就断了重打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嘿，你好，不好意思，
0: 嘿，好线下，好线下。

来几点钟过，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收听咱的节目，你那是有话要讲，还是讲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要问吼？啊，经常活动要个了解一下，还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的点杠注文拢会使吼。几点钟过，我们电话服务电话就是在现场，现场的口音电话就是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请你卡0800-775599。

0: Hello， 淑君扑克家你好，嘿，
1: 嘿，
0: 你好，嘿，小扑克
1: 好，
0: 嘿嘿，你爱稍等的哦，伊即马线卡搁咧接电话，吼，吼，啊你我甲你保留，你爱等一下，吼，好，线卡，吼，好，好来，谢谢你好，淑君扑克，嘿 ，Hello， Hello， 来，哦，好，我来换人，来，你好。嘿，嘿，你好，南新化，台南新。
2: 我们问讲，迄个讲盖粉吼。咱的我有去药房关两关啊。伊迄我滚好久吼，讲车好有好有好骨断去啦。
0: 嗯
2: 嗯。即马食这盖粉，哎，疗啊会好起。
0: 不是疗啊，是会加足紧的吼，嘿。

0: 谢谢李新华，我再谢谢哈。
1: 好，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嘿，我是军扑给家来，嘿，你讲，嘿，
1: 刚被去谈对家，
0: 嘿。嘿，
1: 啊，四项我拢有买，啊，其他食饭啦。
0: 四项来，我煞卡甲你讲。

0: 谢哦，好，多谢你，好，谢谢，好，二线来，谢谢，你好，嘿，
1: 哎，你好，你好，
0: 嘿，
1: 哦，哎，哎哦，
0: 嘿，
1: 我会使讲差不多。差不多两三天安尼，我是一次找两颗两次，
0: 哎，
1: 碗也是两颗两次，
0: 哎，
1: 安尼我加差不多两三天尔吼，
0: 哎，
1: 哦，我有只骨松软拢好起，
0: 啊，
1: 都感觉嘞，
0: 哦，是哦，无你本来有只骨拢酸哦。
1: 哎，又再不然呢？
0: 哦，
1: 现在安尼行一个哦，足艰苦的哦。啊，我咧食差不多两缸三缸啊，但是我是早晚都是两颗两匙啊。
0: 哦，两粒。
1: 安尼袂伤济啦，哈。
0: 哎，钙没啦没啦，钙有两粒，钙有两匙就对啦，哈。
1: 对。
0: 啊，你是即届咱母亲节赠送，你才开始要来食的吗？
1: 嘿，我就想讲，到底唔知有影无影？
0: 有影，绝对有影，足厉害嘞！
1: 嘿嘿，对对，
0: 啊，真
1: 感谢你们，要感谢你们，
0: 好谢谢。
1: 我就把这个膝盖疼，
0: 加强，加强钙油，
1: 多服几天吧。
0: 加强钙油哈，好，好，
1: 加强钙油，
0: 掉膝盖疼，掉膝盖疼，爱加强钙油哈，嘿。
1: 钙油的意思是讲，搁加一点是无？
0: 钙油你加食足一顿会使哩吼，嘿，吼，谢谢，
1: 嗯，
0: 哎，对，
1: 就是三餐，
0: 对，嘿，医生，谢谢。好，感谢你，谢谢。
1: 听你的那个节目，听都足好
0: 诶。哦，是吼，
1: 世界各国的那个消息啊，什么都可以知道啊。
0: 感谢你们，好嘛，谢谢分享，好。好，来谢谢，要卡电话进来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哦，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哦。你今麦听这是叶启田要给点的哈、哦。妈妈，请你唔通听哦。妈妈，请你唔通听。听有两种哈、哦，一种是骨头疼、关节疼、规身躯拢酸疼了了。一种是心疼哈，哎、哦嗯，啊，心疼就是拢咧操心的哈、哦嗯，为囝操心的哈、哦，所以囝甲你讲，妈妈，请你唔通疼，哈、哦，啊，就叫你卖烦恼，卖想啊多。啊，那身躯骨头关节疼，啊，你就找小军找扑克刀啊！哈、哦，好，来你好，
1: 哎，小军啊，你好，
0: 哎、嗯，你好，哎，
1: 哦，你的药啊，真正袂歹，
0: 嘿，哦，
1: 啊那，我一单哦，哎，我进五个车，十里买8万啦，
0: 哦，
1: 啊，那年底拢买2万多啦，
0: 哦，好好好，
1: 哎，哦，啊，这有房对我有够好，
0: 啊那好。
1: 嗯，因为一个送我鼎，
0: 哦哦好，迄药房送你的吼，
1: 哎、哦、阿、欸、哥，嘿，是干那滴新的，
0: 哎，不要紧，迄药房送你，药房送你，迄唔免讲，你讲你是食了安怎好，你讲者，嘿，
1: 因为吼，嘿，我大日拢在行。
0: 哦，
1: 啊，透早拢5点我是在行，
2: 嗯嗯，
1: 啊，迄个我买恁2行的，
0: 钙粉、钙油、
1: 钙粉，
0: 嘿嘿嘿，
1: 啊，我拢固定已经在你买18担啊，
0: 哦，18担啊，吼，
1: 哎，恁来已经洗好房，我歹势讲名，
0: 哦，好好，
1: 老的头家娘啦，
0: 拢知啊，
1: 今麦换少年的，
0: 哦，好好，
1: 哦，祝贺送我，
0: 祝贺送你，你大主顾啊，系啊。
1: 哎呀，都做主角，
0: 好，
1: 无开也开1200万啊！
0: 咱有咧食咱产品的人，拢做大主角的呀。我真正啦，尤其咱的母亲节的活动的时阵，真正就看出咱的听众对咱的物件，真正就是甲咱足肯定的。啊，无要一边拢提20万出来买，这不是，那无对物件足迄落的时阵，哪有可能对嘛？吼，
1: 因为我想啊，应该咱买几档啦。
0: 嗯嗯。
1: 啊，因为我拢先买10个月啦。
0: 哦。
1: 哦，进得买算10个月份。
0: 哦，你拢算好，先买10个月份。
1: 不是，哎，我为着消贪啦。
0: 哦。
1: 因为恁。我搁买2个月份哦，
0: 嘿，过年诶，
1: 会当搁送物件。
0: 哦，好，
1: 我得当买一单份啊。
0: 是，好的。
1: 我当真久啊，
0: 买
1: 卡要带你，带你。
0: 多谢分享，好，谢谢你哦、喔，英雄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君啊，
0: 你好，
3: 我迄个要借问一下，这个钙吼含 B 跟 B 群在当。

0: 妈妈，请你唔通听哦，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哥呢？
0: 小军扑街，
1: 嘿嘿嘿，啊，我想要问你哈，
0: 直接说，
1: 护理元素哦，
0: 嘿，
1: 原来用姜黄。

0: 你手镜头安怎？
1: 右手边的最长那一只哈。
0: 右手边最长那一只是中指吗？
1: 嘿，就一二三。
0: 嘿，中指啊，中指嘿。
1: 肿肿呢。
0: 肿肿哦，迄个可能是扳机子啊，个手指关节发炎呐、啊。
1: 对对对对，感觉会好。
0: 来，
1: 感觉
0: 好。

0: 是
1: 我中。哎，安娜安娜，
0: 哎，做二十几年哈，
1: 哎、欸，
0: 有二十几年吗？
1: 有有有有有。
0: 比那个有没有秀线？
1: 好、啊、来。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不会比别人快，不会比别人高。好，来谢谢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Hello， 你好，嘿、hey ，
1: 张坤啊，
0: 嘿、hey ，
2: 你好，
3: 我要问你哦、喔，我食的哦，大概吼，啊，敢会当加迄个膀胱的、那個？
0: 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4: 你讲我要台中问者，我是台中啊，住在中埔路遮啊，都有咧卖。
0: 好，来我甲你看，我线卡甲你讲，快。

0: 好，好，谢谢。来啊，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哎呀，一年一届啦，吼，母亲节啦，吼，哎，所以过一个嘛，都爱过一个，对不？吼，对不？哦，人啊，无人别人拢咧做啊，你拢无做安尼，对不？安尼阿母，吼，啊，投其所好啦，阿母，阿母每天都在痛，这里痛那里痛，
1: 对啊，
0: 你要投其所好，嗯，要吃好料的，还不如让他不痛，吼，哎，阿母，哎，这，哦，你唔当个听，吼，妈妈，请你唔当个听，吼，安尼，吼。好，过一个吼，尽孝道，一年一次吼，来来你好，嗨 ，Hello， 嗨，
2: 你迄个油食骨头，迄做半年。

0: 你的喜爱这么是 V 的领先哦，这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哎呦，其实我有一天有一条歌，南宫马喜的哦，间接的在致敬妈妈，听听看呐、啊、哈。而且五月天的《洗衣机》洗沙机，
1: 哎，虽然拢无讲。歌名拢无跟妈妈有关的，洗衫机绝对是
0: 有在隐喻的哈。
1: 对，妈妈在用的，妈妈好来，五月天的
0: 洗衣机，

0: 妈妈在哪里？
1: 隐喻嘛，洗衣机就跟妈
0: 妈妈像洗衣机一样嘛。
1: 对啊，你讲在外面吼，肯定话靠风吹日晒雨淋啊，然后每天底下无用旋转嘛，但是孩子的目光都是在电视机上面嘛，所以啊看不到妈妈这
0: 辛苦
1: 啦吼啊，大刚啊嘞吼啊，囡仔然后吃喝玩乐啊，妈讲吃喝玩乐啊，就讲啊无用家己的代志吼啊，无看见妈妈的后边付出的这个辛苦，没好把这里一个家维持的好哦，这回来有热的饭菜汁啊，你衣服哦，每天都帮你洗香香的啊，这个好像对囡娜来讲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哎，但是其实妈妈就像新洗衣机一样，很辛勤的每天哦，在操持的
0: 一里胖啊，
1: 操持的家务啦哦，所以哦，不简单呐，辛苦啦哦。尤其但这个时代啊，大家年轻人就选择不婚不生嘛，那所以就更显得咱这一代有养育儿女的这一代的这个辛苦的妈妈哈，因为不简单，牺牲家己的这个娱乐的时间，哦，家己青春的年华奉献给这个家，把孩子啊呢一手把手的哈，把他拉拔长大。所以真的是不简单，祝福天下的母亲。
0: 所以我说，一年也就这么一次，给嘛给一个，对不？给有心，给友好一个，不然嘴唇皮给拌烂一个，说，哎呀，妈妈，母亲节到我了，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买给你啊，妈妈，妈妈也不会对孩子狮子大开口啦，说实在啊。然后我讲哎，面难面呐哦，我的在网络我的看五郎这两天我就看到有人说，他就是包了一个红包要给他妈妈哈哦，就说妈妈哎，母亲节哦啊，我唔知买啊那大家餐厅做排定的哦啊，食当了拢食饭啊，我感觉无意思安尼，伊讲我包一个红包给你，结果妈妈哈红包改收起来了哈，佮一款啊提醒伊，红包都我收起来啊，钱提醒伊，伊讲面呐。这钱你留咧家己用得好，好像天下的妈妈都是这一样的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伊讲，你即马一个月，伊我是网络看的一个少年的，伊讲伊母啊讲，你一个月啊赚无偌济，你去包两万给我。下面就这样个留言讲，未歹未歹，哦，还包两万呢，吼，就有人给他留言说，你一个月到底赚多少？伊讲伊母啊改讲，你一个月赚无偌济，去包我两万，
1: 对啊，伊母啊，特刚退休伫厝内当。从刚的两三万啦，对吧？
0: 笑笑的，
1: 就当冲
0: 啊！就这人都敢问讲，你到底一个月是赚多少？哎呦，好好笑哦！哈，伊讲，哎呦，就是妈妈都是这样的哈，真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妈妈嘛是该讲一句话啦，你有耐心就好啊啦，你都有想到，有记到哈，妈妈改讲有咧心就好啊，系啊，系啊，你的心意，红包我给你收来啦哈，你一个赚无偌济，你搁外口租厝哈，钱你留咧家己用就好啊，好，所以安尼过一日嘛是有好果出来哦。

0: 来谢谢哦。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哦，还是点讲主文，吃产品心得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哎，好，谢谢喽哈。咱这部今仔一开始，咱就讲这两天天气可能会温度比较高。
1: 对哦，就是台南、高雄、屏东三个地方高温吼警报。
0: 夏天吼，有当时啊，咱热天就搞流汗诶。啊，有的人吼，夏天哦，身体容易有味道吼，就是那个狐臭啊，是汗臭味吼。啊，虽然吼，其实拢有足侪物件会当克服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说。对
1: ，Hello， 你好。
2: 嗯，请问一下啊。台南要去哪里买？
0: 台南线下跟你讲，嘿，好想要帮忙衣服才发现了他早就回来，只是舍不得欢喜。好嘞，问药房还是点杠注文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有话说啊，不清楚不了解的啊，使用这个分享的点杠注文呢哈。通通 OK 啦，0800-7755-99。

0: 好嘞，吼，咱台湾吼亚热带天气，夏天呢吼比较潮湿又这个啊炎热闷热哈啊，所以呢说实在哦，伫热天的时阵，特别啦是夏天哈哦，这个人的身体哈，个人的卫生哈哦是很重要，身体也不要有异味哈啊，但是这有的是天生无办法哈啊，但是你就是有方法可以克
1: 服，而且台湾的食物又比较。重口味、欸、所以呢他
0: 哦食物哈
1: 食物啊、欸、啊你吃的油腻、嗯嗯、然后
0: 天气又热
1: 糖分又
0: 甜又潮湿
1: 又潮湿、欸、然后又当台湾的就
0: 老干哦臭干生狐臭汗臭
1: 对啊
0: 还再加上脚臭、
1: 哦、而且我觉得台湾的男生呐、啊欸、就好像没有东南亚男生那么爱
0: 哎、欸、
1: 对啊
0: 没错哦、啊、打扮清洁哈阿喜公
1: 而且东南亚男生都比较瘦
0: 哎、欸、人诶外国。早囡仔来，
1: 越南啊，越南啊，越南
0: 。越南嘛来说啊，新加坡拢比咱台湾的靠有型、啊。台湾的男生真的要加油，
1: 要干净，我就至少干净这一次这个限制。
0: 对对、啊，保持那种干净、干净、整齐。
1: 啊，头发人这类吼，
0: 就人诶
1: 弄啊嘞吼啊，香水都喷得很。
0: 对、
1: 啊。当然，香水这味道是比较重视这样，他们但是因为变成因为。生活的礼仪啦，哈，
0: 对，这嘛是只用礼貌啦，哈。等一下，我就是要跟大家讲香水要怎么喷，好，来你好，哎 ，Hello，
2: 哎，嗯，这么我，
0: 哎，
2: 咱去给恁买戒粉戒油阿黑，
0: 哎，
2: 戒粉是。

0: 好，哦，谢谢，嗯，
1: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吼，咱诶要卡电话入来吼，不清楚要问的吼，要了解吼，啊0800775599，吼0800775599哈，好来0800775599，好，谢谢。淑君 pocket，
2: 淑君哦，
0: 嘿，
2: 我要问你吼，我这手气无，拢在买迄款钙粉无吼，
0: 嗯嗯嗯，
2: 啊，我买打打。

吼，多谢，感谢你的爱，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

0: 好，
1: 来你好，淑君伯格，哎嘿。欸
0: 我问你看，迄个苏鹏恁敢有咧讲送？
1: 有啊，来刷卡吼。
2: 喂，来你好。
1: 哦。
2: 喂。哎、欸。喂，来你好。
1: 拢总有咧送吼，谢谢吼。0800775599吼，要卡电的入来吼，要服务的，要订工，要助文的，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0: 小姑娘，
1: 哎是嘿，
0: 哎啊，
2: 小姑娘，可以来，你得注意哦啊，
0: 就去遐听啊，是咧食啥？
1: 出去听，好来好，来刷卡好。
0: 嘿，小姑娘，
1: 嘿，是，好，欢迎你。
0: 先下一个，好不好？
1: 好，来，先下来，你讲，嘿，嘿。

0: 好，来使用香水的，今嘛来讲哈，这是也是一种礼貌哈，礼仪哈。
1: 对啊，
0: 啊，今嘛不管男生女生哈，啊，用香水哈，啊，用古龙水哈，越来越普遍，是好习惯啦，哈，哎，这个其实是算不错啦，但是辛苦啦，衫裤啦，哦，嘛是每天都要换洗干净啦，啊不。啊，你衫也无也无要逐工换，身躯也无要逐工洗，干来一直喷香水嘛，足奇怪吼。那香水要喷在，我就这样弄，我这个疑问，讲香水要喷在哪个部位会比较持久？
1: 嗯，哪里的？
0: 嘿，香水哦，人讲没有标准答案呢，吼。嘿，啊，有的人是讲啊，就喷在那个脉搏的地方哦，就是脉搏有跳，有咱的血管咧会跳动，诶，脉搏的所在哈，嗯，但是也不一定哈，这不一定。我虽然有人说香水喷在脉搏能让香气更持久。

0: 五哥，诶，脉搏要喷在哪里？哦，嗯，哪里有脉搏？嗯，耳朵后面，
1: 对啊，
0: 手腕内侧，
1: 对啊，
0: 还有哪里？颔棍啊，后面的后颈部，耳后，还有后颈部，还有手腕的内侧，好，好啊，你即马喷落去，稍微改安尼摩擦一下，摩擦一下，好，就这样子，好 ，but。但是人家说插在手腕的地方会就是脉搏的地方香水的味道会很快散、也会比较快消散、好，所以说其实也有一说喷在头发还是喷在腮更能够留住香味，特别是summer 夏天，
1: 夏天，
0: 因为夏天那里流汗嘛，对不？颔棍啊流汗，哇，耳后流汗，啊，你手也流汗，啊，是讲你有当洗手的时阵，就不晓就一定会把水就是喷到你手腕，你若喷在手腕，就很容易就会洗掉了哈。啊，夏天流汗哦，所以讲可能夏天就不适合喷在这些地方，所以你那夏天你想要喷的塔门，还是喷的腮，哦，人说这样子反而那个味道更、可以把它留住，哦，留住比较更能够持久，哦。我三分秒想着过，啊，那喷的腮要喷的对。你爱先喷迄个不明显的地方哈，先做测试哈，那么沙来的欧贝喷，因为有些天然配方的香水，还在是有一挂颜色比较深的香水，你如果喷在衣服，特别是浅色衣服啊，就容易的留下痕迹哈。来，根据香氛基金会主席，好来，咱来听香氛基金会主席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一共吼发香哈，就是头发啦哈，喷香香水，最好可以加入一些滋养的功能，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香水最好不要含有酒精，哎，啊呢，好，如果可以再加添加维他命或者植物油成分，啊呢，当同时保湿啊个修复裂发丝，要不然有些香水可能啊，对，哦，就是可能有酒精成分爱上，这样子哦，会伤害发质啊，哦，
1: 哎，酒精啊，
0: 对对对对，哎，对，有些它真的是会有一些成分哦是不一样的啦，所以有当时伊讲，其实要喷在哪里，有时候你也要看你的香水哈，哎，我可为。偏偏如果保湿之后呢，像、你的头发你要喷在头发保湿之后再喷香水，那这样香气就能够更持久、来

0: 香氛基金会主席一个讲吼，伊讲吼，他喜欢把香水喷在别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位置。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有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会习惯的那个手会这样挥挥，哈，会动那个手，靠手势很多。那这样子，你就把那个香水喷在手腕，还加起前手臂或者是手肘，这里收在安内，哈，哎，啊，如果呢，哈，约会的时候。特别是女生约会的时候最好把香水就喷在胸口或者是暗棍颈部或者是说那个前就是脖子的前后都可以啦齁齁这样子那样啦男生女生约会的拥抱的时阵啊多好哦扣一点暗棍哇你好香哦对不对齁好来先接电话。
1: Hello!
2: 要订购产品，
0: 好，先下来。

0: 还有哈、哦，还有呢，说，譬如有的人，有的女生会常常穿洋装哈、哦，那穿洋装的话呢，哈、哦，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你的裙摆。哦、因为你穿裙穿洋装，啊，你走路的时阵就飘来飘去，嘿裙哦，裙子安尼随风飘逸，对不对？啊，这样子你香水喷在的裙摆所在，它就会飘出那个香味。或者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膝盖的后方，哦，你脚头位后边，哦，你脚头位后边后边家，哦，这个部位，他走路的时候，哦，就会哦，你的走路的时阵就会有非常漂亮的香气的尾韵出来，嗯嗯哦。啊哦，一共有一挂香水本身就很持久，哦欸、要看、嗯哦、有些香水，譬如说像琥珀调的啦，啊是树脂调的、嗯、香脂调的、木质调的、哦嗯哦，这样的香水，它的香味都是比较持久，嗯哦、就比那个花香、水果香的香味会更持久、嗯哦、所以如果你要比较持久的香味，你就琥珀调、树脂。好，秋枝调诶，啊是香脂调哈，香脂调或者是木质调的哈，这样的味道是比较持久的哈。
1: 嗯，对，好，大家参考。嗯，来，你好，嗯，
2: 哎，淑君伯姐好，
1: 嗨，你好，你好。
2: 都喷香水，我都会喷床单，还有窗帘。
1: 哎，对，哎，不错，
0: 哎，
2: 这个你一定要走到，而且还可以助眠哦。
0: 哦，真的呢，
2: 你们可以试试看。
1: 谢谢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2: 谢谢，哎，你们母亲节快乐哦！
0: 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对，一共一喷喷的对，哎，窗帘个对，
1: 床单
0: 床单对，我也会哦。我枕头哦，枕头床单，哎呀，窗帘我倒是没用过。哦，阿姨的窗帘可能是一种纱吧，纱的比较轻哦，而且嘛风吹的时阵呢，啊飘来飘去，好来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母亲节到了，我送我一份大礼，我昨天去拿了两支泡贡，
0: 泡贡两万块十罐。
3: 不管个送袂少物件哦，
0: 哎、欸，有帮个送袂少物件哦，你哦吼。
3: 唔好讲，伊即款唔好讲。
0: 哦，叫你唔好讲，哦，唔好讲，哎，真啊唔好讲。
3: 我是讲十戒婚真嘞吼。
0: 嗯，嘿，
3: 讲个。我同年纪的，我少年卖讲啊，但是我诶体就是那个觉得很有抵抗力。
0: 哦，
3: 吼。好啊，嘿。那对安那爸啊，哦，我讲那一老爸甲四老啊，
0: 嗯，
3: 大家拢安尼走来走去拢袂忝。
0: 轻轻松松，然后轻轻松松哈，一级
3: 真的要吃这个抵抗喝
0: 哦，碎碎碎碎碎碎，
3: 对，
0: 哦，也能机泡工十罐哦，
3: 先好冻个明年啊，我赚五千块了，
0: 哎对啊。两支就赚五千就对了，
3: 就这样啊，要赚钱才要做工
0: 作，你加油加油，这样有够哦，你确定有够哦，一年哦，明年才够有哦，
3: 哇，现在赚现在我们是保养而已，我们正经
0: 很多
3: 钱，
0: 好，嗯，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好，感谢你分享，谢谢，好，拜拜，好。

0: 条歌原底是叫咱的什么歌？哎、欸，对对啊，这条歌原底是什么歌？很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众朋友，这条歌应该是咱原底咱台湾有的歌嘛吼？啊，拄啊，咱听的是啥？越南的哦，啊是对一个的泰国的啊，越南的啊，咕叽咕咕叽叽咕咕，来你好嘿。
1: 秀哥你好
0: 哈。哎、欸、你好，
1: 请问一下那个哦，线下我会剩下。
0: 线下线下一线线下哈。后来秀哥扑给你好嘿、欸、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买着两迄个五千的尔，我啊讲你个跟我老。
0: 你买着五千的尔。
2: 哎
0: 呀，啊，你
2: 啊，广州的阿姨，迄泡
0: 泡工
2: 的，阿公阿婆，拢忘记了。
0: 你叫伊讲，叫你泡工的，加叫我啦，大家拢也泡工的，我嘛要泡工的嘿。
2: 哎呀，拄啊，迄条就是，
0: 对啦呀，我都听得足熟的吼，对，谢吼，好，啊，你这个也提好，谢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3: 哎，我线下。
0: 好，线下脏话的

0: 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嘿，嘿，
1: 他说一条花分送寂寞和爱，
0: 好，谢谢，多咱听就讲啊，小姐，请你和我爱，吼，来，台语歌叫台语叫小姐，请你和我爱啦，好，谢谢啦，多谢咱听众吼，小姐，请你和我爱，吼，你话啊，咱多听的是唔知什么。越南的，越南的是泰国的，噶嘛阿古吉古古古安尼，吉古古古越南的吧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吼，来有啥问题拢这里卡进来问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来，妈妈恰你啊，保重啊。
2: 所以那条歌到底是什么啊？
0: 小姐恰你好啊，爱啦，小姐恰你好啊，阿姨有啊，哈。
2: 啊，对对对对，
0: 喂你好，喂，哦，喂喂，大刀诶，大刀诶，台中大刀，算卡算卡算卡哦，安尼机，安尼机，那会通过啦。

0: 啊，来，咱新增的听众你好，嘿。
1: 那一首是分享我的寂寞和爱啦。
0: 国语是安尼无唔对啦，好，啊、谢谢啦，都对啦，都对。
1: 那个歌词真的很好用。
0: 对，好。
1: 我有给他用，真的不沾锅。
0: 谢谢，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哈。嘿，你好，嘿。嘿，你好。
2: 嘿，小姑娘吼，嘿嘿，我头
0: 拄啊，甲
2: 你叫苏鹏。
0: 来刷卡刷卡，嘿，视线哈，视线嘿。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Hello， 嘿，你好，嘿。
3: 喂，你好，姐姐，那个是印尼的，我们
0: 刚刚有人讲了印尼的歌，嘿，
3: 就是在他们家那某一组，那个是印尼的歌，
0: 印尼的歌啦，哈，谢谢你啊，印尼话，谢谢你怎么说，嘿，
3: 印尼啊，
0: 嘿，谢谢你怎么说，
3: 哦，这里马卡西。
0: 咖喱马卡西哦，
3: 耶耶，
0: 哦，咖喱马卡西，谢谢你，好好。

0: 亚克丁的歌吼，较早少年唱歌真正是袂歹听的吼。这条唱了好听，少年的时阵的歌声真正是袂歹。好，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过来哦，伊讲安那，淑君小姐，我明天要去听叶启田的演唱会呢。
1: 谢谢。
0: 明天叶启田的演唱会，你要去哪里听啊？明天有叶启田的演唱会。哦，我知道，是不是那个高流母亲节的那个什么蓝宝石的呀、啊？是不是啊？哦，咱这个听众，伊讲伊明仔载要去听叶启田演唱会，安尼明仔载一定会唱《妈妈请你呀不二中》哈、哦。啊，来谢谢，拄啊已经有几个人甲咱证实，拄只迄条歌是印尼的歌，哎。好，
2: 那个就是啦。
0: 哎、欸嗯，啊，印尼话谢谢啊，那讲伊讲格里马卡西，哈、嗯，哎、哦，格里马卡西，哈、哦，谢谢啊。然后我的在咱听众内底啊，印尼、泰国的、德国的都有啊，哈、哦，0800775599，哈、哦，0800775599。

呦，咱听九哥传简讯来，伊讲对对对，哦，明天他就是要去高流厅，伊讲伊是嘛是听咱节目介绍，他才去买票的，哈、哦。要去高流啦，听母亲节吼，迄、那个蓝宝石啦，蓝宝石的演唱会啊。

0: 妈妈节、母亲节，你嘛是会当家己泡一杯啊，美酒加咖啡，对不对？哈、嗯，哎呦，哦，这个独有时候呢，哈，自己独乐乐，自我享受，哈，哎，人讲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哦，告诉你这一句话不是我说的，哈，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能够享受孤独的人，也是幸福的人，哈，好来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1: 你的选择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号1080700008为人所提供。
0: 还来三品需要服务吼，咱规工这个电话拢有吼，080077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瞧瞧。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想要来点
16: 好听的音乐、
15: 健康的尝试
16: 和感人的故事，
15: 收听台中广播 FM。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别来看听众朋友分享。

文为金舍利，亦地小舍佛。这文成圣地，是灵善有归。所谓佛经第一句话，拢是如是五文，如是五文。原来听闻啊，会当成就智慧；听闻会当断除烦恼，涵养着咱的福德，进一步和咱管理有律真规。真济人听袂到别人的话，听袂到正确的道理。所以生活当中产生着真多烦恼错误。咱来了解一杯茶杯啊，如果水停满满，水就倒袂落；一个杯啊，如果有破空，倒落的水伊会一直流掉。所以一个人如果像一个滴满水的杯啊，也是有破空的杯啊，搁较好的道理，咱嘛无法度接受。人生啊，咱爱去除着心中的贡歌傲慢，才当接受别人的好，别人的知识、观念、道理。咱来了解。有的人心中杂念伤多，那亲像杂草丛生。如果无将这杂草断除，如果无法度将这杂草断除啊，人要如何会平安呢？人生在世啊，咱爱会向听，而且听好的，而且爱将心中的烦恼、妄念来断除。如此，听到好的道理，才会当吸收、接收，变成自己的。人生在世，善听善听，听好的，听善良的，听有智慧的。才能成就咱的人生，和咱的人生啊变加更加好，甚至和咱断除烦恼。你讲是不是呢？

要困起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驾驶会所唱的美丽水姑娘，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的这个安尼较早过去辛苦努力打拼，食老了嘞，这个安尼享受着咱较早过去少年咱努力的成果，过着幸福快乐的退休人生。哦，这讲起来真浪漫吼，听起来真舒适哦。我较早少年辛苦啊！我吼努力打拼啊，为着咧，食老了咧，会当咧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我退休啊，我当然爱享受我较早少年辛苦打拼的成果嘛，是不是？进前大约四五当前，像是拄着一个，就是朋友吼，系啊，这个好朋友吼，系啊，当中这个、朋友伊本身伊是科技业，因为阮较早旅游熟悉啊，旅游。七头旅游、外国旅游实在，伊是科技业高阶主管，所以伊讲较早过去吼，真正伊吼，咱知影科技业做者做科技业的人真超，因的工作吼压力真大，会当讲是一个高压的一个工作，啊，伊阁做着高阶主管嘛，非常无简单，啊是。前时去七头旅游的时阵，认识一位大哥。啊，这位大哥吼，你敢知影？伊讲，伊吼劳保年资满档，劳保年资满档，吼劳保的字体嘛，拢已经拢上关卡，吼。啊，伊名下吼，伊的房产啊，房产啊，三四间拢是无贷款的。啊，而且伊个有公司的科技公司的股票，啊，你是不是一百分？对不？劳保满档，字体满档，厝几啊间，吼拢无贷款，甚至也有股票资产，安尼是不是一百分满分？对不？对吼，哎呀，对。结果吼，因为阮去旅游，旅游的时阵，伊就甲我讲，伊讲吼，伊退休的第一年吼，伊足欢喜的四界佚佗，因为较早工课吼足无闲啊。当然退休要好好享受啊！哦，安尼有几乎啊，一两个月就摆一个旅游行程，一两个月就摆一个旅游行程，四天去佚佗。啊，结果吼、哦，你敢知安怎？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样是无骗你吼、哦。伊这个第二年的时阵，太太破病得癌症，甚至真紧的过身去。太太吼、哦。破病得癌症，真紧就过身去。伊措手不及呢，伊真正千想万想，想袂到讲两个人阿母辛辛苦苦打拼几世人。结果咧，好不容易食到退休啊，有钱，有厝，出呢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扛着自由自在生活。千想万想，想袂到太太得癌症怎走伊，我都陪伴伊，心情真歹啊。太太走伊了吼。一堆都无想要去，甚至咧食咧嘛无趣味，到尾啊咧心情郁阵吼，怎中风？怎中风啊？所以咧行动不便无大劲，请一个看护来甲顾。吼、哦、啊，后生吼、哦，赶快做科技业的，伫主科咧做工课，一个月吼、哦、会当看伊一道都做了不起啊。所以我一起出旅游的时阵吼，大哥大姐啊，真是无骗你哦。我一起出去旅游的时阵，这位大哥啊，伊跟我们食饭的时阵，伊在讲我听，吼、哦，伊叫朋友陪来吼，伊中风已经恢复了，还可以啊，走路吼已经拢足正常的，吼、哦、小中风，伊讲吼啊有钱啦，有厝啦，唔过咧，就是咧，感觉咧。心中真郁准，所以本来是无想要出来佚佗的，是朋友硬招伊，讲你莫规工拢酒伫厝啊，招伊都爱出门啊，所以讲硬招伊出门啊，我多旅游利用旅游的时阵，看到这位大哥熟识，伊就讲钱进钱吼，阮太太走啊，啊钱对我来讲吼，只是一个安全感尔，伊讲我进吼。有钱啦，我阁请一个看护来，这个甲我这个就是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唔过我连买一个好好陪我讲话的人都无啦。我有钱会当买上好的药啊，唔过咧，我真咧身体咧，讲实在的，已经无像少年的遐灵好啊。啊，财务一百分啊，唔过咧，人生爆表啊，人生爆表啊，确实咧不及格啊。因为心爱太太走去，身躯兼一个人陪伴啊，啊，甚至咧，身体家己身体咧嘛中风过。所以这位大哥哦，谭老师印象足深刻的吼，伊是科技厂的高级主管退休的。伊讲伊足侪同事拢做甲无名，足侪同事拢做甲无名。啊，这种的状况之下，谭老师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到，唔是退休有钱就好吼，退休咧有钱阁无够吼，有钱阁无够呢。第一咧，咱咧退休咧，咱来了解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人陪伴，我都要讲到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他都要我讲，只要是去旅游铁佗的时阵，我拄着这位大哥太太离开了吼，伊连一个讲话对象都无啊，心情歹，搞不要得地掉一中风。所以咱来了解到就是讲，有当时退休了后吼，真侪人退休了，失落感的真大。较早公司工作足无闲，足侪人需要你，足侪人咧会看你讲话。退休了，你要看啥人讲话？你要逐天去找朋友哦，朋友敢有闲工陪你？有闲工陪你的，就即个老伴啦。后生组建嘛足无闲啊，因为因的人生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要安怎经营的重点。真侪人咧，会退休了，两个阿母伫厝咧，小搭嘴，搭懵当吼，讲搭懵当啊，计有一个人看你搭嘴，连讲即个看你搭嘴也走去咧，真正是足孤单足无聊。简单来讲，老伴是咱食老了后的伴，通常食老了后，两个阿阿母会当陪伴。晚年的生活满意度高达到八十分以上，这是投资报酬率上高的。这个老翁，这个老母陪你几世人啊！不管恁较早过去少年安啊，伊食老伊过伊的身躯边的啊，就是伫你的伴啦，是不是？加讲寡好话啦，加加娱乐啦，加加帮忙做家事啦。这叫做情感复利，情感复利，吼、哦！所以咧，食老咧，这个、老婆爱珍惜啦，在你的身躯边就是福气啦，是不是？第二咧，食老老朋友，经常啊，后生做囝拢无闲等来看我，你莫去硬忙因啦。囡仔有囡仔人生，囡仔有囡仔事业，囡仔有囡仔生活，有闲伊就等来看你啦，无闲你嘛袂当强求伊啦。所以大哥大姐吃老有悔啊，你莫甲情感拢跟伫老伴，还是你的家里事实顶关，安尼压力也足大。你的老翁、你的老母会虽然陪伴你，你嘛爱互伊自由的时间呢，对不？所以咧，你除了老伴，你还有老朋友呢。啊，朋友做者老朋友，有诶走诶走伊啊，有诶住中远啊，要安那相找，所以你爱结交新朋友嘛。参加社团嘛，参加志工嘛，参加活动嘛，增加一挂好朋友。所以这位大哥，据大哥经过咧，跟陈老师联络，哎呀，阮各有迄个赖的讯息吼，各咧联络。有当时啊，伊讲伊要去对一个抱伊去佚佗相片给我看，我拢会有当时啊，线上手机啊顶管，我也跟伊开讲一下，嘿呀，跟伊聊一聊，安尼就对啊，吼。阿姨咧，生活当中咧，伊嘛是，我啊大哥讲，伊讲，我讲大哥，你爱较常出门诶，哎呀，伊讲伊知啦，哎呀，无出门吼，出门加减熟识，有一个朋友，啊像我看大哥大我足侪岁嘛，吼、哦，伊已经七十几岁啊，吼、哦，伊大我足侪岁，大我一二十岁啊，等于要做我的爸爸去啊，啊唔过咧，我买单还没开讲啊，阿姨看我就是熟识一个新朋友啊，啊未深交浅交尔。欠高年唔过会甲人抬杠啊，有当时啊，伊去佚佗啦啥啦，伊会传我啊，吼啊，我会甲伊讲一个安尼，爱当开杠的朋友，
所以人你就是借由参加活动、参加旅游、参加铁佗，走出门去，你才会当交到新朋友。你才会当交到新朋友，吼，系啊，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吼。啊，你咧有当时啊咧，这新朋友，才会当平衡到你的老朋友，因为你较早你熟悉老朋友，足侪拢走伊啊啦。较早你熟悉老朋友，有诶足侪咧住安养院啊啦。有诶较早你熟悉老朋友咧，足侪咧住足远啦，你联络未到啦。无方便出门，无方便啦，所以你都爱交寡新朋友，好了解意思哈。啊，这就是你的人际关系抗通膨的人际关系，因为食愈老愈侪岁，朋友嘛足重要。要安那交新朋友，要安那去交新朋友，足侪大哥大姐也去学物件，也去考证照，甚至也去读册，也去认识一寡少年的。现在这大哥大姐因要认识这新朋友，因为咧证明着这大哥大姐伊食老啊同款有伴，啊你较袂规工甜你的老伴，两个阿婆你规工啊甜调的伊嘛感觉足烦呢，是不是？所以老伴就讲啊，你做伙食饭，你做伙困，做伙照顾，这是生活上的老伴，对不？陪你佚佗，不过袂当规工弄个白条的嘛，对不？啊，规工袂当啊白条，你要有你的生活嘛。你要去学物件，你要认识新朋友，要有一个人陪你开讲，是不是？吼、哦，这当中呢，就是咱的生活，吼、哦，生活的财产，人际存折，人际关系的价金簿啊，不是单有钱尔，吼、哦，人际关系嘛爱好嘛，对不？所以人际关系第一，你的老伴，第二，你的家里是一个亲男朋友。第三就是要熟悉新朋友，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嘿、哦、对。第二咧，健康破啊，大家拢了解，对不？除了钱以外咧，健康较重要。你不一定爱做有钱，不过你一定爱做健康，对不？吼、哦，这咧哈多阿丹老师讲的人际通膨，你也食到，咱的朋友会愈来愈少，所以你爱交新朋友，这叫人际通膨。吼、哦，咱这样。物价通膨，物件愈来愈贵，啊，朋友是愈来愈少，所以你爱交新朋友。啊，第二叫做医疗通膨，医疗费愈来愈贵啦。做怎样讲？哦，真要是进医疗费足贵呢，有影？是不是？长照费用，你也看恰一个看护，你也一般啊，吼、哦，一般唔是定期的看护，恰一个看护一天爱三千啦，以后爱三千五千哦，要我去我管理唔知啦。是不是要多少钱来烧，对不？所以呢，一个长照长期倒在病床上的人，平均一年要烧掉60万至80万，甚至有要100万。但是没骗你的哦，一年哦，八年就800万哦。好、哦，啊，你来看，我如果吃老没卧床，我吃老卖卧床，我八年我就赚800万，一年我就赚100万啦、啊。八年我就赚800万，我加省800万啦。啊，钱安那赚来？钱安那开去的？我倒伫便床顶，我一年就开要100万呢，对不？你安那省？你安那省都未比医疗费较省啦，是不是？所以健康是赚钱，这叫医疗通膨。但有说讲有理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想看麦？这叫医疗。众人朋友，你真还未退休的，你听？今仔听陈老师讲，你听了你感觉讲，哎、欸，有影，陈老师咧讲有理。我要对抗人际通膨，朋友也愈来愈少，我有新朋友。我要对抗医疗通膨，医疗费也愈来愈贵，所以身体的属少年都要甲顾健康，对不？预防胜于治疗，那呢？健康、医疗、预防医疗通膨，健康的第一要素是啥？肌肉，你的肉，你的肉是硬的还是软的？做者大哥大姐，这要是我拢无胆呢，我拢未行呢，好、哦，我拢卡麻手臂呢，卡生手那个，你的肌肉肌力拢无，对不？但你说问你啊，你上最后一次爬山是啥物时阵？有个人一二十年前啊，二三十年前啊，最后一次爬山，我不一定爱爬山。不过但你说是提醒你的，讲你最后一次你做着一挂有氧肌力的练习是偌久啊？对不？
存肌肉很重要，哦，去重训，去爬山，存下你的肌肉，蛋白质要吃有够，对不？第二，用心保养啦，少年的拢甲你讲一句话啦，爸爸妈妈，你唔免保养啦，恁都有病去看医生，吃药啊就好啊，敢是安尼啊？大哥大姐啊，你也看，老大哥老大姐吃老啊，吃老啊，药啊吃愈多，医生看愈多，身体咧病咧病愈多嘛，对不？你看人大哥大姐，人吃老，身体健康无病，唔免看医生，唔免吃药啊，身体人拢有咧保养啦。少年的都家己会保养啊，像那爸爸妈妈袂当保养身体，是不是？对不？你问恁家的少年的，敢有咧食益生菌？恁家的少年的，敢有咧食欧米伽三？恁家的少年的，敢有咧补充钙质、补充 Q 天？系啊，有呢，阮后生家己都咧食呢。对啊，恁后生家己咧食，像那你袂当食，对不？赶快来得力嘛！吼、哦，因都知影家己少年来保养啊。所以大哥大姐啊，人拢是安尼啊。少年当下拢该讲，爸爸妈妈，你有病爱看医生，你莫乌白食。爸爸妈妈唔是乌白食，爸爸妈妈都唔是戆的个。我开钱，我可以乌白食。我开钱就是要食健康的。但你说讲这，我讲这是事实话，因为但你说讲一寡袂当讲的秘密，我讲给你听。我感觉讲，大哥大姐食老啊，保养身体，顾身体，身体够用。赚钱啦，一年赚100万啦！你啊倒伫病床顶啊，中风失智失灵啊，我甲你讲啊，一年爱上少爱60万至80万啦，袂好啦，是毋是？喙齿顾好，就免植牙啦；目睭顾好，就免换水晶体啦，是毋是？身躯筋骨顾好，就免手术啦，这拢赚钱啦，敢无影？陈老师讲有理无？医疗费足贵的啦，对不？所以呢，咱呢爱对抗医疗通膨，身体够无病，你呢赚大钱啦。但有输无骗你，第一，人际通膨，你一定爱有，你一定爱有交新朋友，爱行出门。你听陈有输的口讲，大哥大姐，逐天爱鼓励家己，身体够用够好，行出门，找机会哦，家己出门，袂当规工就伫厝，你规工拢无出门就唔对啦。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找机会大嫂去买菜嘛好，找机会去买菜行行，菜市啊行行看看嘛好，是不是？大哥大姐去运动行路嘛好，是不是？去看人行棋，庙口看人行棋嘛好，去外口爱活动中心看人唱歌嘛好，去学物件学习插花、画图，逐项拢好，出门都好，行出门拢好，就上惊的你都唔出门，规工拢伫厝，是不是？吼、哦。这个健康吼，系啊，健康绝对是你用对方法来的，吼、哦。三，但你说。

我说第一你会当讲好，我食老岁啊，万一失智失灵，所以我的财产要给我的后生祖囝，给我的子孙啊，签一个单书，摕我的财产，爱甲我饲到老，也是逐个月偌济生活费用我，对无？系啊，这个有单书的，这个安那有单书的，这个就是这个赠与，有单书的赠与，你。财产后生所见，你要给伊厝，要给伊财产，拢不要紧，给伊爱写一个单书，对不？吼、哦，负担赠与，你咧，给我这财产，你都爱负责搞我饲到老，负责我医疗费，负责我这个食老的生活费，吼、哦，写伫这个安那政务的负担赠与内底，负担赠与内底，伊连讲伊给你这财产，你都爱负责饲你，好、哦，这第一点，吼、哦。因为万一咱中风失智失灵，咱家己袂做主啊，对不？啊，后生祖囝你给伊不要紧，你讲啊，我都要给阮后生祖囝不要紧，伊都爱负责这责任嘛，对不？哎、啊，有像是啊，用讲的就好啊，他得个签，得个安尼，这个白纸签嘛签契约啊，社会无讲啊啦，得个多钱？好、哦，社会无讲，我没给讲。啊，第二就是拜托银行，啊，第三就是你的亲戚朋友信任的过。监护人，拜托一个委托一个监护人。啊，你讲超市啊，拜托银行呢？银行叫做安养信托嘛，对不？吼、哦，银行叫做安养信托嘛，就是保障你食老的退休生活生活品质。我这钱先用伫我身躯顶，我的生活费、我的医疗费、我的安养费，较袂用骗你，是不是？吼、哦，透过着信托来保全着你的财产。透过着信托来保全你的财产，但你说讲了解吼，大哥大姐吼，拜托银行啊，当然银行你爱付伊管理费，对不？吼、哦，啊，龙超市啊，管理费偌济？我简单跟你讲，开办费从安养信托的开办费大约差不多几千块啊，尔开办费啦，安养信托的开办费才几千块啊，尔啊，你买单，比如讲，大哥大姐啊，你注意听，但你说家里。像是家里，你注意听哦，吼，哎呀，哎，我今日未记传恁去倒吼，未记了，哎呀，哦，不要紧，有机会再去传恁去。今日先跟恁讲这個，来，这个，像是家里来，比如讲，你信托，你财产信托，你比如讲，你唔免全部拢会当信托银行，唔免全部，比如讲，你有500万，你财产500万要做信托，我咧讲听无？好，我有现金500万做信托，但有说家里哈，大哥大姐你注意听，你买单甲太太做信托，嘿，对，信托的意思是讲，好，这500万我作为阮太太，因为你个得嘞嘛，啊，你今年讲太太，你也离开伊啊，啊，太太无人顾嘞，对不？好，我这500万要留阮某的，啊，拜托银行管理，对不？拜托银行管理。如果连讲我离开啊，我中风失智失灵啊，这笔钱由阮某去当用，还是讲，互阮某用，阮某连讲食老啊，我离开啊，互阮某用，了解意思吼？大哥大姐听有吼？啊，不一定爱全部财产拢拜托银行，不一定，你有300万、500万，你要拜托银行信托吼，一当吼，啊，一年呢，500万大约一个月差不多1000块，信托费差不多1000块。我咧讲，你要了解意思吼。如果以代票500万来讲，代票500万来讲，一个月差不多1000块的信托费，拜托银行家你管理的信托费、信托管理费，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吼。啊，连讲要改信托的拢敢改未？啊，这笔钱我无爱啊，我要改，你拢跌咧，你拢会当改。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你个跌咧，你时时让修改费用，我人咧几千块。千外块好人尔，1000块好人尔，迄改一个也无啥物话啊。信托内容要改，你随时会当改，因为你就是会当改的人嘛，对不？安尼超市讲，听众朋友了解哦。我讲的拢是上简单，互你了解。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听到了，你就会当加一个选择权，把你人生的选择权交倒来你家己的手上，你家己管，对不？你家己管，你行好。啊，阮某吼，啊，我连干无滴咧，啊，惊讲，啊，我这钱吼，伊惊互骗你咧，对无？有诶大哥大姐诶烦恼嘛，有诶大哥诶烦恼嘛，
啊，我两天我无跌，啊，我到这笔钱我无啊，结果伊袂向红骗你，吼、哦，红骗你，啊是假孙啊，有的人会乌龙蛇刀，我啊妈妈要爱什么钱都甲套套的都无伊啊，对不？好，那呢我留五百万的我无，啊，这五百万我拜托银行信托，信托，吼、哦，信托，安尼我讲挺有意思吼、哦，嘿，用太太名的信托，那呢以后。太太吃老啊，伊有花啊，伊的生活费，伊的医疗费用，得为这五百万来支出。这拢是会当拜托银行去管理的，吼、哦，啊，免全部的财产，唔免。啊，我这间厝，好，我这间厝，我要留我以后，我某带，我某带了靠银行生所见，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这拢会当拜托管理，吼、哦，这拢会当拜托管理。只要是安尼讲听哦，啊，管理费当然你爱付我银行。哦，加减你爱红赚，无上上要甲你管理，是不是？加减慢慢赚。啊，我给你一个概念，就是如果大约500万的现金，500万现金，一个月管理费差不多1000块。啊，这种信托的开办的费用小小啊，几千块啊呢？吼、哦，开办费用几千，要改1000块，付人1000块，红改一个，给你改，随时拢会当改。你要安那改，拢输在你。你要撤销嘛无问题，你跌咧你要撤销嘛无问题，你我500万我要开等来你嘛无问题，吼拢无问题，吼安尼，只要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吼、哦、这咧都是信托，吼、哦、我讲过啊，你的财产因为伫钱的部分，大哥大姐伫钱的部分，你买当我后生做囝，吼、哦、啊唔过你要签一个单书，恁搞起这财产，恁两公爱饲我，爱我生活费。负责我的医疗费用，对不？吼、哦，安尼恁开来给我的财产，吼、哦，无你家己管理买单，你拜托银行家己管，因为有当时啊，一笔钱你无一定爱全部拢下伫银行，吼、哦，你会当一笔钱你看讲好300万500万我下底啊，未来作为我万一中风失地会当用，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我讲听就没有听，吼、哦，一笔钱都未去和别人乌龙蛇刀说，嘛未去用骗你。好、哦，像阿多啊，陈律师甲恁交代，你烦恼你的太太，连讲这笔钱没有太太用，烦恼太太这个安那，有当时也无注意，互骗你，啊，你买单拜托银行甲做信托，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哈，系、哦、啊，因为咧，咱食老啊，有当时啊，真侪人啊，看到老人有钱啊，啊，想办法乌龙蛇刀要甲你的钱洗出来啊，这难免，社会骗子太济，哦，所以咧，有当时啊咧，咱爱有安全措施。啊，最后一个你买当委托一个监护人，吼、哦，万一我中风失智之年，啥人要做我的监护人？所以有三个方式，吼、哦，你拢会当做处理。啊，今仔日陈老师甲你讲这，就是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退休有尊严。退休有尊严的意思来讲，第一，来像我阿杜阿甲大哥大姐报告的，第一你要有伴，叫做人际通膨，对抗人际通膨，你要行出门。你爱交朋友，除了老婆最重要，爱珍惜老翁老婆的在你的身躯边，就是咱的福气。这个人陪你几世人啊！不管自少年跟你冤家到老，至少有人跟你冤家，有人跟你搭嘴，对不？对伊较好的，伊就对你好；你对伊好，伊就对你好。哎呀、啊，大叔讲，哦，老翁诶，唔加交诶，啊，你今仔个送我物件，是哦。母亲节，系啊，这世人哦，佮唔捌送你物件过，今仔日吼送你一个礼物吼，啊，暗时啊带你来食饭，哎呦，大叔感动到流目屎哦，唔食狗哦，食老更加浪漫哦，啊，你也想看卖啊，这个老母啊，对你几世人啊，你安尼准备一个礼物啊，带去食一下饭，伊就感动到流目屎哦，是不是？你对伊好，伊就对你好。人都是安尼互相的，对不？啊，所以人生当中看你安那做，这叫情感互利啦，吼、哦，这情感互利。啊，两个阿婆都是一世人的代志，这真重要，好不？啊，唔过你袂当规工话白条啊，老婆你大行都要老婆，大工规工都一直加念条的。啊，伊有伊的人生，有伊的生活，伊想要佚佗，还想要找朋友，伊有伊的时间，你也时间互伊。所以你家己爱交新朋友，吼、哦，你家己爱交新朋友。好、哦，这嘛是真重要的，好不好？好、哦，所以咧，陈律师今仔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食老爱有三分存折，
第一就是人际存折，好，第二就是健康存折，第三就是经济存折，好，这三本寄金簿啊真重要，对不？这三本寄金簿啊真重要。第一，你要有伴，好，第二，你要有健康，好，第三，你嘞要有金钱的当应用，好，那呢嘞，但你说相信，你得当过着吃老足快乐的健康生活，好，足快乐的健康生活。好不好、哦、所以呢当中的时阵会记得哦齁、哦、这三本寄金簿啊都要把它捡好捡好满齁、哦、你会记但你说来提醒的第一你有健康不健康的寄金簿啊很快看规身骨都是病规天都在看医生规天都在吃药啊啊你想那都没用心对不诶人际关系的存折啊怕规看没办法的朋友对不大哥要搭十一个用喝一杯啊我找没人通喝是不是哦，对不？有当时啊，大哥爱搭一爱吸一杯啊，啊，大嫂无咧饮酒，啊，你当然你也有伴陪你嘛，是不是？哦，啊，大嫂想要插花，想要唱歌，啊，你有朋友陪你无？大哥未爱唱歌，所以人生你就是爱加减啊，培养一挂生活伴，对不？对吼、哦，好吼、哦，讲到这，哦，会记得哦，哈、哦，大家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丹尼尔叔讲过一个。讲过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人吼、哦、还有这个健康本，啊，你唔好中风失智失灵。你像今仔陈律师甲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做这样食甲伤大苦，食甲火炉，食甲火光卡麻手臂，食甲卡手拢无得循环解歹去。人安尼火炉未通，循环无好，卡麻手臂头晕目暗，耳啊叽叽叫，头壳记性无好，暗时啊做歹困，这拢跟你的火炉循环有关系。做这样食甲火拢火光拢卡油卡伤火炉啊！我之前唔是有甲听众朋友讲。我讲，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知名病院急诊室的医生，是不是郑医师，对不？结果嘞，五十岁尔，家己中风，中风了，伊才发现着讲啊，有影，生活当中，伊家己本身食甲伤大苦，吼、哦，啊，佮加上着工作压力大，啊，伊讲，伊都讲着，伊讲啊，较早血压管血有管，伊拢食药啊控制，较想会到讲，原来药啊有咧食，同款的中风。对不？所以生活当中，足侪大哥大姐，你可能你有咧买一挂保养品咧食。我讲大哥啊，大姐啊，你食虾米保养品啊？哦，陈老师，吼、哦，我食这样喏，我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甚至咧够银芝麻。啊，你食这？营养品、保养品，食甲足娇滚，好，食要七八罐、十几罐，是不是？啊，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足专业的保养品。咱介绍的大三通，伊都是结合着这个养生健康智慧，咱拜托着美国医疗升级团队所研究开发的，针对着咱台湾人，真侪人食伤好，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让你的公路会清，公路内底未卡油未卡伤，让你的公路会软球，让你的公路会疏通。所以咧，陈老师大三通，咱有上纯上赞的纳豆激酶，咱的纳豆激酶纯度上纯上赞，请你一定要亲身来经验看卖，吼、哦，让你的公路咧会开，吼、哦，公路咧较未塌掉的，吼、哦。来第二，咱有素食的欧米伽三。咱用着紫苏油、亚麻仁油、琉璃苣油，提供着你双键结合更加稳定的欧米伽三，唔是稀油哦。咱诶欧米伽三，咱是用素食的紫苏油、亚麻仁油，因为素食的欧米伽三伊个双键结合更加稳定，较袂氧化，提供着你上精纯的欧米伽三。第三，咱有银杏精华，大三通内底有银杏精华。哦，色调嘛通呢，咱够虾红素，咱的虾红素唔是为磷虾萃取的，咱的虾红素是为红枣萃取的。所以呢，因为磷虾是食红枣靠虾红素的，所以咱直接为红枣去萃取着虾红素，所以提供着你上精纯的原料。第三，咱的大三通不但大条色调拢会通，伊够清口清落的卵磷脂，卵磷脂足重要。因为咧，大哥大姐，咱食了外外人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公路内底卡油卡伤，卵磷脂号称是健康的清道夫，甲你只公路内底卡油卡伤，甲你清我掉。咱的大三通内底也够珍贵的 PPLS， 和你的公路内底会软 Q， 公路咧会靠弹性，大三通内底够帮助你减少刺激的维生素 A、C、E， 和你的公路内底较袂受到刺激。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让你的公路较袂定型硬去。大三通内底有十种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让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甲利用。用哇，超市大三通的应用遮尼济哦，伊个有增进你神经系统健康的 B 群 ，B 1 B 6 B 2 B 12 B 3 B 5 B 7伊咧有叶黄素 PPLS 吼、哦、各种的应用来贴扎你。所以即款大三通会当讲是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食到的健康至宝，你三顿食未够营养，但你说大三通做一回，甲你保养，和你省钱省工，和你咧唔免咧，一困都爱食足十罐，食十几罐，唔免做一回。咱的大三通内底第一成分十足，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人人娱乐，别别要食你食对一罐，开当和你公路未卡油、未卡伤、未塌掉的。和你公路会清，会清过清路，唔免买一大堆，是不是？唔免食食一大堆，因为 这款大三通就是针对着咱台湾人做的健康守护、健康营养。大哥大姐啊，三顿不是吃饱就好，三顿是要吃着你身体需要的营养才会健康。但老师讲过啊，吃老爱欠一个健康本，少年的都在保养啊，是啊，你吃老你唔免保养，是不是？真侪大哥大姐吃到伤大苦，吃到阿妈滚筋硬夹硬夹，吃到你的血拢拍袂起，你脑头壳拢戆戆，常常头壳在戆，甚至咧阿妈滚筋安尼安难硬硬，甚至咧安尼卡手安尼麻痹，你的血拢循环袂到卡手，卡手拢会麻，卡手拢安尼冰冰冷冷麻麻，甚至咧人拢无力。走路拢行袂大步，你循环解歹，对无？啊，今仔日陈老师介绍大三通，和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了话咧，不但咧，精神好，体力好，而且咧，食了咧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这86岁老大哥，86岁啊，要90岁啊，你靠比伊较济岁。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大三通，我本来安尼脚起起无力，啊，行路袂大步，食到正健步如飞，真正你的大三通足好用。
1: 你讲吼，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路真紧。少年甲讲，哇，你阿伯你几岁？甲讲86啊，
0: 86啊，
1: 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卡波啊，咩大波啊，个紧。
0: 讲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
0: 加好，
1: 够了，谢谢。
0: 大哥，86岁啊，是不是？一个老大姐哦，伊讲超市，你敢知啊？我70、80岁啊，我吼想要去运动吼，循环解歹。咱做些大哥大姐无力啊，现在无力。我走路拢无力，走路脚会酸会软，你循环歹。结果咧，连要走路去电梯都行未到。结果吃咱的大三通，吃较紧，人会当去公园散步啊。
2: 大三通很好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对、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2: 要介绍大家用
0: 大哥公，陈老师，你的东西很好很好。陈老师嘛，甲大哥大姐报告，这款大三通真的很好哦。大哥大姐啊，做些人无精神、无体力，行路行无偌久，脚都酸、都软、都咧坐。你想要运动，想要出门，你爱有力啊！啊，你循环歹，你都无力啊！你都脚冰、手冰、脚麻、手臂啊，常常头壳戆，常常脚手麻，常常脚酸、手软、无力，唔免烦恼。大哥大姐啊！身体顾会好，咱食着物件，身体就会健康。大三通美国进口一克啊，1200块尔。咱来欠这个健康本，好不？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20公斤，足好用。食看卖你的感动，食看卖你的健康，请你会去外口买袂着。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大三通早时一粒，暗时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一下，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个啦哈，0800-77-33-55。

好来，大哥大姐啊，刷卡拢得刷吼，做你咧家己服务。做这样讲，乔氏，我拢循环做歹，拢卡手拢无力。你现在无力，大哥大姐，走路无力，揢物件无力，甚至出门佚佗你拢无力，因为你循环歹。汽车无加油就驶袂去，人循环歹你就无力。你唔是医生看无够，你嘛唔是药啊食无够，你是无营养。你爱食我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你循环的大杠，血管的软球，心脏唔只有力，脚手唔只袂麻痹，头壳唔只袂戆。做者大哥大姐讲啊，有影，像是你咧讲有理，啊像你讲的，食了有血啊，人就是靠这健康本。我身体够用，我会惊咯。我循环好，我脚手袂麻，我就行较久，行较远。较早连行路要去电梯都行袂到。正行路会当去公园散步，较早行路愈行愈细步，脚也袂悬，脚行袂起，正循环够有通，人就有力有元气。大哥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你食较营养的，循环较好的，你就有力啦，你身体就会用起来，咱就骨力运动，较骨力出门的，好不好？哦，人生快乐无快乐，是看你先有家己的身体够有好无，够有健康无，唔是足侪钱，你足侪钱的。你身体拢无力无元气，行袂出门，有啥物路用？是不是？哦，刷卡拢满刷，做你家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要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家笑眯眯。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百分百
11: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到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彰化的梁太太在问吼，后来彰化的梁太太讲，进双脚无法度走路，规身躯酸痛，医生建议腰骨爱开刀。唔过梁太太已经81岁啊，是不是会当开刀？然后将好，是不是会当开刀？然后梁太太本身有开始咧保养啊，好真好。来，梁太太，小事甲你报告一下吼。因为大哥大姐吼，81岁啊，梁太太81岁啊。这时阵，如果你腰骨会痛，我讲的痛，就是讲伊跌着神经在痛，跌着神经在痛。因为咱大哥大姐较侪岁啊吼，如果跌着严重，开刀改小块改腰握起来，还是改筋握开，对着大哥大姐较袂痛，这是一个重点。吼，所以梁太太在讲，只要是。敢爱开刀，如果跌到严重，开刀一下，让大哥大姐较袂痛，你较好出力，当然就会较舒服。吼、哦，陈老师感觉唔是袂重，啊，而且陈老师甲梁太太报告一下，吼、哦，进足侪骨科的手术是微创手术，微创手术来讲，伊伤口小，恢复紧，让大哥大姐咱食了有血啊，唔免开足大个伤口，就会当帮助你。缓解到痛疼疼的问题，因为腰骨啊去跌到神经，会有大哥大姐真困苦、真艰苦。啊，梁超市我靠食会当袂，食当然是会当，不过食就是要配合足骨力的运动，足骨力的运动加上到咱这个呐，食寡中药来保健保养。啊，梁太太，你进入食中药也真好，问题是你无得通运动，这才是一个重点嘛，对不？所以彰化的梁太太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你不用烦恼，陈老师感觉你一定会当够重新走路，一定会当啊，只是咱尽量用到方法啊。陈老师给梁太太报告一下，就是说近81岁啊，如果你有一个某一个所在，有某一个所在严重需要开刀，看医生研究一下，是不是就是做微创手术，简单的手术就会当啊。微创手术基本上来讲真紧就会当恢复啊，吼、哦，免几礼拜你落床走路，就足轻松，就无问题啊！吼、哦，啊，微创手术伤口小，啊，到个大姐恢复了后未痛，你会当出力啦！你配合着食固筋骨的中药，来予伊通筋串骨，筋脉较好出力，你会当走路，这就是一个重点。吼、哦，梁太太陈老师讲，你有大概有一个概念吼、哦，嘿，因为你进，咱先考虑着你进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脚都无多惊咯，啊脚基本上来讲已经拢肌少症去啊，拢无力去啊，啊规身躯酸痛，所以先看你腰骨是不是有跌到神经严重，如果腰骨啊吼跌到神经严重，可能拜托医生做一个小手术，如果无严重做复健就会当啊，那呢咱就食固筋骨的中药啊，伴随着做复健吼。不过梁太太陈老师甲你报告的讲。除了吃固筋骨的中药以外，你可能因为你拢无力嘛，你循环解脉嘛，佮配合着吃，互你有力的血路循环的通的，吃了你也较有力，较好出力。吼、哦，啊，梁超市，啊，我较有力，较好出力啦。
啊，我即要做啥物运动？梁太太爱给你，陈老师甲你讲，你一定有法度行咯。你只是你肌肉流失去，肌力无够去，所以你伴随着配合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搁食固筋骨的中药，这两个落去配合，然后双手换边。你徛起来，你亚细卡伊啊拢不要紧，吼、哦，亚细卡伊啊拢不要紧。啊，双手换边，叫边啊人家注意一下，双手换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梁超说啊，我要做几个。梁太太，你先做，比如讲为二十个、三十个开始做，吼、哦，双手换边，啊徛嘞，嘿啊莫跋倒嘞，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啊，是安那爱做这个动作？因为和你的小腿肌力，因为你的小腿都没力了，你的小腿肌力都没了，一定要重新运动和运动回来。梁太太你要记得哦，陈老师跟你说的，你的身体要重新的走，就是要靠运动回来，对吧？靠运动回来，不管你有考虑手术没考虑手术，你都要做运动。问题是你真的没力可以做运动啊，对吧？你说陈老师我都没力啊，啊，八十几岁啊，所以咱徛起来，想办法徛起来，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好、哦、做这些动作。平常时如果无人帮助你，你无法度徛起来，嘛不要紧，坐咧做，坐咧做，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好、哦，骨来做。早时啊做三百个，下晡做三百个，暗时啊做三百个，好不？卖小看这个动作哦，咱坐咧嘛当做哦。啊，上好爱徛起来做，吼、哦，徛起来做效果较会好，好不好？啊，做的时阵，小腿的肌力会当重新架上来，吼、哦，会当重新做上来，做上来了，小腿有力，你就徛较会起来，啊，行路就会较好行。如果练钢会动啊，吼、哦，咱呢就练习半蹲，半蹲的你坐椅啊对不？你椅啊坐的对不？咱呢小看离开椅啊，伫椅啊顶悬半蹲，嘿，无力啦，较坐落来。好、哦，爱练习这个动作，还是练习手花嘞，不要紧，手花嘞，咱嘞站起来坐落来，站起来坐落来，你先练习手花嘞，不要紧，站起来，手爱放轻，练习咱的腰站起来坐落来，站起来坐落来。梁太太练习这两个动作，练习这两个动作，第一就是练习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这个动作。好不好？来第二练习咱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这个动作。我相信梁太太，你如果骨力运动，坚心骨力运动，吼、哦，我相信一个月你都有进步足济。一个月，梁只要是真正会当和我行路吗？只要梁太太你有信心，你愿意做这个运动，只要是冇信心跟你讲，你唔免一个月，你都行路都继续好行。吼、哦，三个月过，可能你走路就会比进好足济，好不好？哦，梁太太放心，八十一岁啊，你只要肯要运动，骨力运动，陈老师感觉你身体会好起来，吼、哦，唔免烦恼哦，好不好？吼、哦。后来，新北李大哥咧问吼，新北李大哥咧问，最近这半年拢一直吐大气，人真无爽快，医生讲是胀气，要如何调理？来，李大哥，医生给你看过啊，吼、哦，啊，医生嘛给你讲是胀气啊，做这样讲，陈老师啊，胀气，我现在吐大气，什么原因？咱的腹肚吼，咱的腹肚内底胀气对不？腹肚内底胀气，一胀起来了，心脏细胞会顶未开，所以你也感觉那就喘气拢喘未过，咱的肺部、心脏以空间。和你的胃胀气胀掉的啊，胀掉的啊，心脏细胞那就气球甲断掉的，心脏细胞就踢袂开，所以你也感觉氧气无够，你就吐大气，吼、哦，甚至会打嗝。我咧讲李大哥了解意思吼，哎、哦欸，所以医生该检查过啊，你心脏细胞无问题，只是伊受到胃的压迫，因为你长期你的胃消化真歹，消化无好。啊，梁老师，啊，我安尼要安怎消化无好？来，真简单，陈老师教你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伊就当帮助你消化。
消化好胃都袂肚袂胀，消化好咱的心脏细胞就顶会开，因为胃袂阁胀气，那咧心脏细胞就顶会开，你就较袂喘大气，你嘛较袂一直打嗝，腹肚较袂肚较袂胀，人就会较轻松。所以李大哥，丹尼老师来报告的，足简单，只要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我相信李大哥唔免偌久，你咧诶吐大气的状况就会差真济，胀气的状况嘛大大改善，好吧？吼、哦、啊诶，你食了，你会做到放屁，就是把遐空气放出来，吼、哦、爱打嗝，等于把遐空气放出来，自然你人就轻松啊，胃肠就爽快啊、哦，好吧？吼、哦，简单甲李大哥报告一下哈。来哈，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我接接吹，因为我处理足济个啊，吼、哦。叶大姐咧问，叶大姐咧讲，新竹竹东镇林哦，新竹竹东镇的叶大姐咧问哈，哎、哦、呀、啊，哦，桃园的金针花是对，桃园金针花来，叶大姐咧问我，赶紧甲叶大姐报告的哈、哦。咱发现台七，咱桃园有无？发现台七。就是咱桃园的金针花，吼、哦，含绣球花，吼、哦，开甲真水真漂亮。啊，桃园的金针花伫大溪，桃园大溪区百吉休闲农业区，百吉休闲农业区有超过20万株的百吉金针花海。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即拢等咧活动，吼、哦，即拢等咧活动。即、这个叶大姐咧问啊，叶大姐咧问，吼、哦。如果你要去桃园看金针花海，伫咱大溪区，桃园大溪区的百吉休闲农业区，百吉休闲农业区，桃园大溪区，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叶大姐报告。来哈，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诶，来，诶。哇来我看一下哈，拍摄拍摄，哎，好来，因为吼、哦，阮助理足济啦，陈老师吼爱催一个，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恁的问题爱催一个，吼、哦，来新北芦洲的陈大姐咧问，糖化血色素 6.6， 然后听到陈老师节目当中讲会当煮。红色枸杞、青杞、人参，吼、哦、来煮水啉，吼、哦、会当甲咱提用气血。啊，毋过这煮起来甜甜啊，我糖尿病敢会当食？糖尿病啥物甜拢会食者？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报告，糖尿病的人啥物甜拢会食者？毋过你爱注意，就是分量的问题。陈老师是毋是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我讲大哥大姐。咱做者糖尿病的患者，西瓜唔敢食，往来唔敢食，白饭唔敢食，唔对，该食拢会当食。糖尿病什么甜嘅拢会食进，你要食泡面拢会食进。你只要注意量、分量。所以，咱每一顿、一天两顿、一天三顿，有个人食两顿，有个人食三顿。你食饭了，你要食糖啊，要食饼，后生早起买一块太阳饼落你食。你咧今仔注意你的饭较少一丝啦，水果较少一丝啦，你就当食一块太阳饼。你饭后想要食西瓜、食王奶，西瓜王奶升糖指数较高，所以卖食伤济，食一块啊拢不要紧，食一块两块拢不要紧，了解意思吼？卖食伤济就好。所以糖尿病人唔是一直拢爱食白啦，唔是糖尿病嘛唔是袂当食白饭，一直爱食糙米，没有糖尿病的人，你赶快来订婚。所以糖尿病人，你卖搁一个错误观念，我袂当食白饭，我袂当食西瓜王奶，我袂当食甜的物件。啥人甲你讲你袂当？你主要注意分量，我卖过头过量。后生查囡去台中买一块太阳饼给我食，我饭后我赶快当食，是安那袂当食？赶快当食，我今仔白饭含水果食较少小块，我来食一块太阳饼就可以吃，好不好？哦、啊像就以。陈小姐，你讲的糖化血色素 6.6， 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因为我唔知道你已经有糖尿病在吃药啊无？吼、哦，陈老师唔知呀，因为你无讲到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吼？系、哦、啊，啊，陈老师还讲的讲糖化血色素 6.6 表示你控制了无介好。
无钙好的原因就是，我讲过啊，不管你有糖尿病无糖尿病，咱除了食饭前后的时间，其他时间卖乌白食物件，爱有先过胰岛素休困。我一天吃两顿，我一天吃两餐，所以我吃中道顿，中道顿吃了，我饭后要啉咖啡、啉茶休，要吃点心、吃饮料都是可以的。注意量，卖过头，卖过量。我要饮料要吃足济，糖啊饼也要吃足济，饭也要吃足济，水果也要吃足济。你当然你的血糖都袂堪紧啊，是不是？注意量，糖尿病是要注意量。糖尿病的人什么甜都可以吃。所以卖个解错我观念，什么糖尿病甜也袂当吃。虽然跟你讲糖尿病甜也袂当吃，糖尿病甜也当吃，只是要注意量。你要吃蜂蜜，你要吃蜂蜜，要吃蜜茶，我饭也要吃。我水果白饭要注意量，卖过济，因为蜂蜜，如果因为蜂蜜你啊，蜂蜜茶，蜂蜜15cc， 吼、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内底咧小块减一撮啊，你的水果安尼就当去吃这个蜂蜜茶。得到拢会当食，拢无问题。吼、哦，要食水果拢可以，要食糖啊饼都可以。所以你糖尿病人后生早囝，甲你庆祝生日，要蛋糕我你食，你会当食未？会啦，较未当食，都是可以吃的。饭后食，饭后食你要啉茶休、啉咖啡都是可以。饭后吃，饭后吃啊，注意你的，你爱配给的糖尿病爱配给的就是我的用餐的白饭、水果。配合到我吃的点心、饮料的热量，吼、哦，也糖分，吼、哦，爱斟酌。我饭后我较侪点心、点心、糖啊饼、点心，饭后较侪。我今仔水果含白饭都爱减一挂起来，爱减一挂起来，安尼了解吼、哦。啊，第二糖尿病人，我要吃白饭，白饭我得吃较慢的，然后一嘴饭一嘴菜，我不一定特顿拢爱吃臭米饭。没有那种事，好、哦、了解意思哈。糖尿病人赶快来当吃白饭，一嘴饭一嘴菜，菜里底都有纤维素啊，含你臭味是赶快意思的。所以一嘴饭一嘴菜，吃较慢的，补较慢的，卖一困吃伤紧，补较久的，这就是糖尿病的养生哲学。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拢甲你讲个清楚啊，好、哦，你卖搁一个错误观念，我糖尿病我拢饭唔敢吃，饭唔敢吃，水果唔敢吃。糖啊饼唔敢食，你嘛无一定较好。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诶、哦欸，你嘛无一定就较好。诶、欸，但一个血糖伤低，较过来食物件补上来，无较好。糖尿病是该食饭的时阵食饭，食好拄啊好，卖食过量，卖食过侪，卖食伤少。注意你饮食的分量，了解无？糖尿病赶快爱血糖，糖尿病的人赶快爱血糖啊！哎呀、啊。将来无讲糖尿病人个袂当食甜，你赶快来食饭啊！你赶快来淀粉啊！你赶快来食水果啊！只是要注意分量尔，好不好？哦，所以陈老师来讲，如果你有糖尿病，你较早呢连西瓜往来都唔敢食，食一袋也不要紧啦。大哥大姐，人生无遮尼艰苦啦，吼、哦，带着糖尿病都咧辛苦啊，吼、哦，唔免食到遮尼辛苦啦，吼、哦，你讲是唔是？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无清楚，刚刚阿助理讲哈，系啊，无清楚，刚刚阿助理讲，这样是拢会赶紧来甲节目当中甲恁回答。好、哦，来我阁看一下咧。我找一下哈，因为阮助理做侪个啦，所以陈老师吼，必须要一个一个找。因为有当时啊吼，闹高气，甲恁闹高气，歹势。陈老师啊，甲恁回答无对，你拢免客气哦哈，不要客气。有什么问题，拢直接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会赶紧的，好、哦，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放心哈。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后来三民区的陈小姐在问哈，伊讲陈老师，我有在食血糖酸奶通的啊，啊，搁要食纳豆激酶。啊你血糖酸通内底有纳豆激酶，就免重复啊，物件免重复啦，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你讲要做一只，除非你得两边拢爱减量，比如讲这个保养品有纳豆激酶，这个保养品嘛纳豆激酶，你都爱减寡量，好、哦、免过头，因为保养品是适量，好、哦、足量，好、哦、啊卖过量，了解意思吼、
了解意思吼，嘿对。所以如果你有咧食火炉顺然的通，内底有纳豆激酶，你就免阁加开钱去买纳豆激酶啊，不用了，不用了。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后来长治，吼、哦，屏东长治的刘大哥咧问，工作的时阵到底着肩膀韧带拉伤吼，脚、哦、拢会麻，肩膀拉伤，脚会麻，两只手的尾指仔啊拢会麻。吼、哦，尾指仔啊，你啊拢会麻，有滴酸麻甲会疼。吼、哦，啊，近目前有咧食火炉酸会通过过筋骨咧。吼、哦，阿、啊、要如何改善？来，请私家长治的刘大哥报告一下吼、哦。长治的刘大哥，因为肩膀韧带拉伤，伊咧好作慢，好作慢，所以咧，中药是偌久会好？你食过筋骨的中药，只是互伊修补较紧，唔过伊袂随好。啊，进入一个问题，就是你咧做工课时阵，你这个手，你这个手咧出来的时候要小心，袂当增加着你韧带的受伤的拉伤，因为你做工课爱出力嘛。啊，我咧想，你可能就是当初做工课时阵，导致着肩膀韧带拉伤的嘛。啊，照你讲韧带拉伤，伊爱休息三个月、半年，甚至搁较久。啊，不过你可能无多休困嘛，啊，无多休困，你咧做。啊！你做的时阵，肩膀的出力都爱较重要的，你唔好去受伤。啊！你用超市啊，外久会改善，慢慢啊改善，你急未来，你急未来。啊，偶尔会麻会疼，因为你韧带拉伤，你咧出力较无好出力，所以你就是爱照力，还是甚至爱请别人帮助。吼、哦，来第二，你脚的麻，就是你腰骨，你腰骨无好呀。所以除了你肩膀以外，你的腰骨嘛无好去。啊，所以你腰骨要注意姿势，比如坐的时阵，腰骨要注意姿势。啊，如果会动，暗时要睏，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的桥式运动，增加着咱腰臀的力道。吼、哦，啊，你这筋骨病，这筋骨病，但你说干嘛，做这东西做来，可能你的工作当中对着筋骨拢是较负担，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工作伤害，工作造成的伤害。工作造成的伤害，来第二就是筋骨的问题，筋受伤，伊袂随好，伊无法度马上好，你著一边保养，伊慢慢啊好。啊，你讲说爱偌久？以你尽管工作的现象的话，有当时啊，即个半年一年走袂去。啊，你讲说啊，现在遮尔久，因为筋受伤，伊爱慢慢啊补，身体爱慢慢修补，伊无法度足紧的补起来。筋就是咱咧遮低筋、骹筋、牛筋有无？吼、哦。咱的牛筋、筋，迄、那个筋去撕裂伤去，撕裂伤去，伊咧修补作慢作慢的，甚至有诶老人也较侪岁，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啊，因的筋咧修补，甚至三年五年，佫补袂起来，吼、哦，因为咧补真慢，你食过筋骨的中药是对的，会当互你的筋补较紧，唔过爱避免工作二次伤害，就是你工作咧出来的时阵，避免你二次的伤害，吼、哦，这是真重要的哦，好不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吼，大哥报告者。后来，彰化埔盐的梁太太咧问，肾丝球过滤率存在一，吼，敢会当食过经过的中药？来，请你放心，赶快会当看中医食中药。啊，超市吼，因为梁太太你无讲到一个问题，因为肾丝球过滤率在一，照理讲是已经咧洗肾啊。我讲了解意思吼，照理讲是已经有咧洗肾啊，吼，如果你爱当你要卡等你甲助理补充一下，吼、哦，看你是不是咧洗肾，吼、哦。啊，照你讲，肾丝球过滤率存在，就是表示你已经有咧洗肾啊。因为低于15医生的建议，你爱洗肾啊，吼、哦。如果你无咧洗肾，你身躯的尿毒、尿毒，你会十天足忝的、足疲劳的，甚至皮肤搞打搞痒，甚至咧，这个精神体来的真歹。所以通常肾丝球过滤率存15以下。医生就是建议爱洗肾啊，或、哦、者第一点，吼、哦。第二，固筋骨的中药，伊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伊袂对肝肾的负担，而且固筋骨的中药，伊几粒啊袂完尔，吼、哦，伊袂高食高磷，伊唔是高食嘛，唔是高磷，袂造成着你身体含药剂的负担，所以请彰化埔盐的梁太太，你放心，吼、哦。啊，像是要甲你讲的讲，不管你有洗肾，你无洗肾，吼、哦。你有咧洗肾啊，那咧药剂功能你就免插伊啊，因为主要就是靠洗肾的啊嘛。你有咧洗肾的，注意钾磷，吼、哦，你的钾电解质爱平衡，卖过管就好啊。
吼，因是如果有咧洗身啊，就是腰子的功能就交我洗身机的功能啊，吼，基本上就是安尼啊，吼，都唔免阁插肾丝球过滤率啊，是安那讲？因为腰子功能真就是用洗身来替代啊嘛，吼，我讲听吼，啊，如果阿未洗身，伫这个时阵，因是来注意不单单。就是你假设你水分袂当啉伤济，可能低蛋白饮食，医生拢有甲你交代，甚至生活当中你身体拢爱注意保养。啊，过经过的中药，伊几粒仔蜜丸，伊袂造成着高钾高磷的负担，所以请你放心，吼、哦、无问题，吼、哦、无问题，请你放心。只是肾丝球过滤率存在一，照你讲来讲，照你讲来讲是应该爱洗身啊，吼、哦、我讲了解吼，系、哦、啊，吼、哦、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哈。来，卢大姐咧问吼，卢大姐，台中的卢大姐咧问，目睭有开过刀，目睭有开过刀，会一直流目油，阁会涨。来，卢大姐免烦恼哈，来台中的卢大姐来，请老师甲你报告诶，吼、哦，嘿，这个目睭吼有开过刀，会一直流目油，阁会涨，会涨兼流目油这两回事，就讲请老师拢甲因讲，吼、哦，这个。爱食固经过的中药，吼、哦，这第一点，吼、哦，爱食固经过的中药，吼、哦。啊，你如果最近流目油较严重，固，不是固经过，固目睭的中药，吼、哦，固目睭的中药加强一下，好不好？卢大姐，你如果有咧食固目睭的中药，加强一下，照三顿食食好，吼、哦，爱食好。啊，如果你有咧食固目睭的中药，吼、哦，你最近就加强一下，照三顿食食较好，点了

过敏的眼药水，吼、哦，抗过敏的眼药水来点，吼、哦，伊会止痒，吼、哦，啊，目睭咧痒，请你一定唔好用卫生纸擦，吼、哦，用水甲大大的好袂痒。如果伫外口的目睭皮，用水甲大大的，大大的有较舒服，会痒，得阁用水甲大大的，然后用单薄巾啊、毛巾，还是纱布巾，吼、哦，来甲大大的擦擦的，安尼会晓未？吼、哦。目睭啊，痒就用安尼。啊，如果伫内底，都爱点医生开予你的抗过敏的目药水，好、哦、了解。啊，目睭老目药的问题，食过目睭的中药就会好。吼、哦，啊，痒爱啉来，绝对袂当摸，袂当咬，不要去摸它。你用水大大安尼当尔，不要一直去揉它，也不要去抓它，越抓就越严重，目睭会发炎。大哥大姐，目睭足脆弱的，袂堪接互恁累，去揉眼睛，吼、哦。去拍打他，去抓他都不行，好不好、哦？大哥大姐要注意。所以卢大姐，痒的问题，伫内底就配合叫医生开抗过敏的目药水，予你点。好、哦，如果伫外口目睭皮、目睭皮的所在，那恁咱用水加大大，用纱布巾。大哥大姐做到老目以为用准备一条纱布巾，纱布巾的距离，老目以为时阵，还是老目以为时阵，好、哦。啊，是这个，就是目睭痒的时候，用纱布巾。啊，因为我在想，卢大姐目睭会痒，都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咧老目油的时阵，你用卫生纸去擦。你咧老目油，你用卫生纸去擦的时阵，伊就愈痒，因为卫生纸有棉絮，伊真容易会伫遮造成着皮肤打，甚至痒。啊，痒你就会不舒服，了解吼？系啊，不要再用卫生纸去擦目油。吼、哦，因为咧卫生纸的棉絮会导致着目睭愈刺激，伊会愈熬痒、愈熬打，好不？用纱布巾去擦，好不？会记哩哦，吼、哦，嘿，纱布巾怎样好？纱布，嘿，纱布巾去擦，吼、哦，迄是上好的，好不？吼、哦，简单甲卢大姐报告。来，我看者吼、哦。后来，平镇的陈小姐咧问吼。哦哦，空腹血糖110，糖化血色素 6.8， 也够有机会，吼、哦，也够有机会会当救回来，吼、哦，来，平镇的陈小姐门环的来，陈老师了解你的意思，吼、哦，系啊，因为吼、哦，平镇的陈小姐拄到一个问题，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来，吼、哦，陈小姐吼、哦，伊讲，伊本身有咧保养身体，啊，进空腹血糖110，关节酸啊，吼、哦，糖化血色素 6.8， 爱注意啊，吼、哦。啊，是不是爱食糖尿病药啊？这时阵就是关键啦，这时阵的关键啦。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就讲一般来讲，前期的高血压，前期的糖尿病啊，吼，前期的糖尿病啊，吼，基本上来讲，医生会感觉讲饮食保健，吼，啊，唔过糖化血色素 6.8 的表示讲，你伫进行三个月来对你的血糖控制了无好，吼、哦，控制了无好。啊，这时阵医生可能有两个选择，因为你空腹血糖100嘛，吼、哦，空腹血糖100嘛，所以医生有一个选择，就是讲，通常来讲，给你半年的时间来调养。如果你的糖化血色素走较七去，医生就叫你来吃药啊，吼、哦。我讲这位，我讲这。陈小姐，平镇的陈小姐，吼、哦，哎呀、啊，只要是讲的时阵，你了解意思吼、哦。如果你的糖化血色素超过七啦，医生可能会要求你来吃药啊。所以通常医生看到你这空腹血糖110，吼、哦，糖化血色素6.8，医生和你的概念内底在讲，告你观察期，吼、哦，留校查看的意思讲，好，你要饮食控制，答案呢，你生活心态。你都爱注意运动和饮食的控制，吼、哦！啊，就陈老师来讲的，你这个留校查看啊，你无想要未来糖尿病，你一定爱好啊，对待着你身躯的胰岛素，是不是？所以陈老师要教你，要安那让你的糖化血色素的稳定，要安那你的空腹血糖的稳定，这当中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唔知道你一天吃两顿还是三顿，因为你无高血压是足好的，吼、哦！你有补充啊，你没有高血压很好，吼、哦！啊哪呢？咱进一天以两顿啊三顿来吃，像下多啊，陈老师甲你提醒的，除了食饭的时间，其他时间袂当乌白食物件。
齁、哦、让你的胰岛

0: 老鼠休困一下，好，我讲你听有意思哈。啊，你用超市，我要吃水果，好，还是我要吃白饭，好，还是我要吃糖果饼干，拢未要紧。唔过你注意，请你的分量，分量就是以你的体重来斟酌。什么意思？因为，这位，我看见陈小姐拍谁啊？陈小姐，陈小姐来，教师给你报告的哈。你进两个方式会当稳定，两个方式会当稳定，就是讲。第一，吼、哦，食饭饱，请你一定爱散步。我讲你听有吼，食饭饱一定爱散步，因为散步会帮助你的血糖稳定。吃饱饭一定要去散步。教授来讲，这个走路最重要，因为近的医学上最近的医学上，最近在医学上有发现的讲，饭后散步会当对稳定血糖最大的帮助。第二，就是训练你的大腿肌。大腿肌，来陈老师跟你讲一下，陈小姐，你今仔问到你谈到啊，陈老师无骗你，你也当，好你唔免，就是步入到糖尿病食药啊，你真正，你未来人生你会继续方便的，吼、哦。陈老师来讲，最近因为陈老师最近那看的文献报告，吼、哦，我最近才看到的文献报告来讲，大腿肌肉，咱大腿，大腿这个肌肉，它可以帮助消耗血糖。稳定血糖，大腿，所以要来训练你的大腿肌肉的女孩子，你的大腿，你的大腿看到屁股肉，要来结实有力，结实有力，吼、哦、啊，结实有力，就陈老师跟你讲的两个方式，拢会当训练到你的大腿看屁股肌肉，啊，女孩子看起来曲线买较水啊，对不？吼、哦，你看起来大腿肌肉较结实，买较水，所以陈老师教你，请你注意听，第一。请你饭后一定爱散步，吼、哦，饭后一定爱散步。吃完饭后去散步走路，吼、哦，我爱工作简单哈，做简单。阿刘超市，万一我没有办法去散步呢？吼、哦，你可能生活工作，吼、哦，你无法度去散步，练习半蹲。你无法度散步，你得伫厝，你得爱半蹲，食饭饱得爱半蹲，袂当坐落来哦。陈小姐来，陈老师来讲。你没有你的糖化血色素稳定，陈老师给你提醒，你吃饭饱，你就是袂当坐落来。吃饭饱一点钟内底，你都不能坐下来，就是活动，活动，吼、哦。啊，你要运动到你的大腿肌肉，要运动到你的大腿肌肉，半蹲还是散步是上好的。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哦。吃饭饱一点钟内底，你想要有你的糖化血色素稳定。训练你大腿肌肉，大腿跟屁股肉，大腿屁股肉，吼、哦，安尼我讲挺有意思哈，哎、哦，对，所以你讲，就是阿南呢，我饭后去散步，安尼真好，阿伯都散步，你就半蹲，你就半蹲，啊，第二个注意你的体重，注意你的体重，你的体重最近是不是身体质量 BMI 有没有标准？了解意思哈、哦，你的体重是不是有标准？如果体重有较重，你要加强运动的。下晡的时阵是运动上好的时机。下晡就是下晡差不多三点到六点这个期间是运动最好的时机。吼、哦，你啊天气上热的四点到六点这个时间运动是上好的时机。吼、哦，做一挂咱肌力练习有氧运动。吼、哦，如果你也当跑步嘛袂歹，跑步嘛袂歹啊！吼，我讲听有吼，慢跑健走。吼、哦。骑脚踏车伫下晡节时阵拢会动，啊，食饭饱，请你一定爱散步。中午、晚上吃饱饭，请你一定要散步，吼、哦，增强你大腿的肌力，吼、哦。啊，其他食饭的时间，教授还讲过啊，你食饭你来准在你的分量。如果你最近有较大颗，体重过重，体重过重会超过着你的身体质量 BMI 指数，那呢，你应该爱注意体重，可以减轻几公斤落来。减轻身体负担，所以饮食注意你的分量，不过营养爱均衡哦。好、哦，营养爱均衡，你要吃白饭拢无问题，吃较慢的，吃饭吃较慢的，蔬菜水果拢爱吃，蔬菜水果都要吃。饭后想吃点点心、甜点，好、哦，这类饼干都是可以的。注意分量，不要过多，吃一袋也不要紧，莫吃足济袋哦，也袂重，身体负担大。其他的时间都不要吃。好不好？只要是合理的，最简单呢。我打要求你一项事， 请你饭后要散步，饭后要散步或半蹲。好、哦，啊，第二注意饮食的控制，饮食的除了吃饭的时间，其他的时间不要乱吃。好、哦，因为你糖化血色素 6.8 表示说你可能，比如说中到12点吃饭，可能下午你会吃个点水果、糖果、饼干，好、哦，你也可能会吃一些东西，了解意思齁、哦。啊，那些对你糖化血色素 6.8 来讲都是不建议的，齁、哦，不建议的事情。齁、哦，安尼只要是讲有清楚啊齁、哦，有清楚啊齁、哦，嘿，对。所以要如何训练你的大腿肌肉，你去重训练健身嘛会当，齁、哦，不过得请你饭后吃饭了一点钟内底，请你尽量活动，齁、哦，不要坐下来，好不好？吃饭了一点钟尽量活动，不要坐下来，注意吃饭的分量，齁、哦，不是吃饭的时间，请你不要乱吃东西，齁、哦，过三个月了咱过来看，好不好？神奇的事情是不是有发生？乔斯嘛希望讲，啊，你试看麦，三个月以后你搁卡电脑助理，吼、哦，看乔斯建议你的方式是不是有达到效果？你的糖化血色素是不是当搁降落来，搁标准落来？吼、哦，甚至空腹血糖买较稳定。啊，那安尼的恭喜你，吼、哦，你可以避免这个糖化，糖尿病，吼、哦，步入糖尿病的危机，好不好？你进一经的是糖尿病的前期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只有你足坚强的意志力，吼、哦，生活起居、饮食控制、运动加强，才会当改善你避免进入到糖尿病危机，好不好？好、哦，安尼乔师给你报告啊，哈、哦，无清楚，卡个啊，助理讲哈。后来乔师个看见，我赶紧来回答未，无回答未了哈、哦。来，赖小姐，哪有会听食药啊拢无效？你是听偌久啊？无讲，赖小姐，台中的赖小姐，哪会听？像是来讲，爱找出什么原因来听？吼、哦，我相信医生有看过啊，对不？啊，你是什么原因来听？哪会听？有几个方式，我甲你报告的，好不好？吼、哦，第一就是你无嘴暖，你拢无嘴暖，所以哪有常常咧发炎，常常咧听？吼、哦，我讲了解吼、哦，嘿，啊，你现在无嘴暖，你消化歹。常常胃肚、胃胀、胃酸多、胃燥、胃痛、胃酸倒呛，导致着咽喉受到胃酸的刺激，所以常常咧发炎。啊，医生会当开消炎的给你，问题是你胃肠无改善啊，因为你的胃食消炎的，你会愈艰苦啊。因为你这种胃肠歹的人食消炎的，愈熬夜胃酸，你胃愈艰苦啊。啊，无食消炎，你咽喉同款痛，所以咽喉痛是爱找出原因。去改善啊，因为你有吃药啊，所以陈老师相信你有看过耳鼻喉科啊。啊，你有看过耳鼻喉科啊？医生检查如果咽喉无问题，只是发炎，那呢大部分你这种的咽喉发炎，医生检查无问题啊，大部分都是胃肠引起的，都、就是你的胃肠消化歹，生气倒呛，导致到你的咽喉发炎啊。好、哦，啊，我安尼讲了解哦。啊，龙超师啊，我要如何改善我的胃肠？吃我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真重要。改善你的消化，卫生都袂倒清，然后都较袂发炎，嘴都较有嘴暖，嘴较袂焦焦，嘴较袂常常发炎。这大部分拢是嘴焦焦，无嘴暖，胃肠过多，胃燥、胃痛、胃肚、胃胀，吼、哦，所以造成着然后常常发炎的结果，好不？这种人嘛较歹困，腹肚较无碰风巴胀，皮肤较无焦较无痒，甚至咧，大便咧可能咧较袂正常。好、哦，安尼了解哈，好、哦，简单甲咱小姐报告。后来，吼、哦，只要是回答到这哈，拍摄恁的问题太侪去啊，我甲恁回答无对，恁家搁甲助理讲好不好？好、哦，只要是甲恁回答无对，卡搁甲助理讲，来请我只要是广告节，广告节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呀、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台湾人足侪人胃病，胃常常做，胃常常痛，胃常常堵，大家拢叫是讲，我胃病，我食胃药啊就好啊。胃药会当治胃酸、治胃病无唔对，问题是你胃病是安那引起的？足侪都是消化歹。但有说讲有理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来思考，真侪人消化不好啊，消化不好啊，食落就堵，食落就胀。吃的就益生，吃的就没消化， 巴肚常常咧碰碰巴掌，像今仔有大哥讲的，伊讲，小事啊是安那，我弄个吐大亏，啊因为你胃肠歹，啊胃胀气，啊心脏细胞顶袂开，啊像今仔有小姐讲，赖小姐咧讲，伊讲小事是安那，我常常闹听，啊因为你胃内底生气倒呛，都得着你的食道拢打打，你的咽喉拢打打，甚至拢容易发炎。所以你无改善你的胃肠的问题，你身体变来健康。真正讲超市啊，我现在皮肤搞大搞肿搞痒，皮肤会搞大个，因为你肠啊顾无好，所以你的皮肤容易大、容易肿、容易痒。有的人甚至讲超市啊，现在我的肠啊常常漏屎，因为你的肠啊内底拢无好菌，所以肠啊的黏性拢无去啊，肠啊袂稳定，所以小可即个安那生活当中刺激一下。肠啊，就会漏屎。现在有人讲，超市啊，我常常便秘，因为你的肠啊内底无好菌，肠啊未骨流未骨伤，所以大便呢容易积伫遐，甚至碰往巴掌，巴肚碰往巴掌艰苦。所以这胃肠病，真侪台湾人都是食两边这下药啊，食胃药啊咧治胃酸。不过你拢将来无去想到一个问题，你消化敢无改善？超市讲这是真的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用超市阿伯安那来改善消化，食老有会啊，唔是少年家啊。咱需要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这真重要。但有叔讲这是真的，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不但足实惠，互你食落的物件好消化，补充好菌是真现代人的健康原则。市面上足侪益生菌，大哥大姐讲，超市阮食过足侪种的牌子的益生菌，我了解。问题是专业无专业差真济，超市足有信心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如果你无用过丹药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那呢有机会，请你有咱丹药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一道的机会，试看麦。吼、哦，你咧马上食，伊马上帮助消化，马上甲你调整体质。所以即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内底高达到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菌种愈丰富愈好，因为每一个益生菌有无同款的功能。当然，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就愈多。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啊，你要去市面上找到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呢？益生菌，但有苏格的听众朋友报告，吼，讲实在的无简单，讲实在无简单。啊，超市所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登记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把恁的体质调整好，互恁食的未肚未胀，你就轻松。真侪人胃拢常常胀，啊，因为你未消化；真侪人拢常常一生，因为你消化未去；真侪人巴肚胖胖巴胀，心脏细胞顶未开，吐大亏；真侪人胃常常肚常常胀，生气倒呛，脑常常疼，嘴常常干；真侪人大便排放，屎尿屎屎便秘。肠啊未稳定，甚至咧体质未健康，因为一个胃肠顾无好，皮肤搞打搞肿搞过敏搞拍卡上，暗时啊佫真歹困，是不是？啊，这胃肠病其实伊唔是病，只是咱食了有火啊，咱的消化变歹去啊。因为咱人生50岁过了，咱的卫生分泌会变少，消化会变歹，咱胃肠内底酵素、益生菌、好菌的无够，所以消化会变歹。啊，这时阵咱只要补充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专业的益生菌，伊就当提供到你上好的健康帮助。一个大姐哦，伊讲超市真正你的善利德酵素有够好用。大姐讲伊自少年到老，皮肤熬打熬上啊，迄、那个胃安尼堵安尼胀安尼一生啊，甚至大便未顺，有够痛苦。对，像哈多阿陈老师讲的，规个胃肠拢未轻松未舒适。伊讲超市你敢知影？看过足侪医生啊，食过足侪保养品。啊，结果呢？真正伊拢无得到伊想要爱的帮助。啊，是安那？我甲大姐讲一句话：专业无专业差真济。结果大姐听陈老师的建议，伊坚信来食咱介绍的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讲超市真正的，我吼、要甲你吼、做见证，因为你的介绍善利德酵素真正自我少年到老。我安尼一个体质顾未好，身体顾未好，消化顾未好，排便未顺，甚至咧身躯安尼一直上一直摇，结果咧不但让你的善利德酵素调整啊顺时顺时，大便啊顺啊， 消化好啊，未肚未胀啊，连体质也变健康啊，真正你的三里多酵素有够好用。
1: 对啊，真少人吼，大便未解通啊啦，也愈来出愈严重啊。这两天吼，试过食酵素，医生讲拢食拢食无效啦。
0: 嘿，
1: 哎，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日本的啦，都要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要当好你吃。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迄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从阿姐，
0: 健心食咱的三里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是讲你有咧讲嘛吼，
0: 对，我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哎，啊，我到阿姐，
0: 是
1: ，OK 啊，呢三里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就安尼啊哦，
0: 你
1: 讲的真正是拢总有影。
0: 真的啊，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身躯吼，拢会先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扑。
0: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
0: 是。
1: 个我系卡档，你知无？
0: 嘿。
1: 那在换季的时阵吼。
0: 哦。发炎吗？
1: 哦，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0: 啊，
1: 一切拢有够友好的，就对啊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吃你的三里德酵素，
0: 嘿，
1: 真正的拢总无去啊！我跟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的，感谢感谢，谢谢大姐。大哥啊，大姐，我当时哦，人得靠些假。只要是讲真的，做些大哥大姐讲啊，假够要紧，啊，都食未消化呢，肚肚胀胀呢，等者都较快活。大家嘛咧肚，大家嘛咧胀，一个胃定定做，定定听，就今仔。大姐讲的，啊，超市现在我哪有常常发炎？啊，因为你卫生拢倒清，吼，啊，胃未消化。我大哥讲，啊，陈律师现在我呢拢一直吐大亏，因为你胃拢胀气、胀掉的，是不是？有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正胃拢常常一卫生、胃食道逆流，长期咧食胃食道逆流的药啊，甚至有的人大便未顺，规工咧食两边剂下药啊，是不是？有的人佫做到漏塞，肠啊未稳定，肠啊拢未巩固。啊！你今仔有益生菌，伊会巩固，伊有黏稠，伊会稳定，互你大便的顺，互你消化还好，互你体质的健康，唔免开大钱呢。陈律师介绍的三里德酵素，美国进口的一克啊，2200块。大哥大姐啊，陈律师该讲真呢，你伫咱台湾，你要找到专业的益生菌酵素，这种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你可能3000-5000块买袂到，实在是无便宜。你要找到21种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帮忙，你3000-5000买袂到。咱这罐三里德酵素，伊价钱一罐2000粒，价钱真公道，品质真可靠，内底配方非常的完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了真好咯，就是大姐，伊自少年食到老，伊自少年到老啊，一个体质过袂好，结果食咱的三里德酵素，食到体质好啊，身体好啊，消化好啊，排便顺啊，有影无？三里德酵素外口买袂到，唔好四界乌白买。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陈律师介绍的五项产品，透过这支电话甲助理订。0800-77-3355。三里德酵素再需要2粒，暗需要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律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一罐2000粒，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刷卡拢在刷助理家你服务吼，感谢你吼热情的支持。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到节目找助理哦哈，刷卡在刷电话加强一群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614

好，来大家好，哦，真正多，只是讲有落雨的时间吼，都较凉些点多吼。啊，真正热吼，迄地水的加啉寡吼，地水加啉寡吼，人调节体内较袂有一寡受伤的所在啦吼。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既然65岁后生，为着讲要谈妈妈老人年金吼，结果妈妈4年啦，甲放伫厝内面含干，安尼4年吼陪伴尸体，就是为着讲妈妈迄条老人年金吼，会当继续领，无人知影讲妈妈死咧，当然伊咧开啦，啊妈妈就真正死啊咧，是无甲办无甲报嘛吼，顶过17就知影。已经4年，人真正找到了，就妈妈的尸体吼，伫厝内面。地检署希望讲这事啊，这不这严重吼，但是法院裁定就等于法院嘛，讲啊，这免交保，什么意思呢？就法官，等于法院法官，甲检察官讲，伊这陪伴尸体4年吼，伊袂走啦，就是伊是为着要领这个老人年金啦吼，但是检察官讲。啊，这相当严重啊！这台手啊，唔只长真正交开手啊点吼，都真正手啊，真正手啊吼，这个后生啦。那经过了解这个过程吼，咱有老报过啦，实在听到这母亲这会来报吼，哇，我那算会做老母的吼，没哪讲，这个。妈妈甲一个无头路的后生，本来就带做伙啦吼。妈妈身体不好，当然后生来照顾吼。啊，妈妈有一个老年金，后生无头路嘛吼。啊，拄带好咧。但是有两个查囝，拢带伫附近尔。虽然嫁出去，但是无嫁远啦吼。拢带伫附近吼。过那边4年来，就伫过那边啦。4年，妈妈已经过身啦。结果这个查囝拢唔知啦，啊唔知，过那边要等来看妈妈，拢有这小弟吼，加拒绝妈妈咧困啦，妈妈身体不好啦，妈妈打起来要大病都安尼啦。那好正单位，我那福建讲，这个妈妈吼，食到这个岁吼，奇怪，啊个是4年连健保卡都无用着，这无正常啊。食到这个岁吼，已经80、90，够有可能讲，老人吼，已经长辈者，食一个火也袂啦，食一个啥个吼拢无，啊，这健保卡真正4年无用过，身体用假咧。第二，所以讲这个，因为讲案情无当场，所以讲伫16暗时啊，用法院申请搜索票吼，就指挥警察弄入去。这有搜索票吼，就等强制入去厝内，结果真正伫房间内，我听讲妈妈已经打呱呱。就死在眠床顶了吼，这个妈妈，这个甲，算这个时间吼，唔是最近打死尔，尤其看这个尸体，人家法医了个严，伤无吼，死4年啦，连后生都袂记哩，甲朋友妈妈死外久，伊讲袂记哩啦，唔知，我咧想伊无咧讲白贼，伊绝对袂记哩啦，这个。调资料就知影啦吼，到妈妈当时该全部咧处理嘛吼，反正都可能知。检察官用法院法官申请收啊嘛，这相当严重个恶质。但是法官认为讲，伊陪伴妈妈死得4年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家己身躯也无啥物钱啦吼，而且吼这个人吼甲看起来啦无啥物才调啦，所以法官。是裁定讲，并无需要收的必要啦。啊，到时阵判罪，甲三个看就好啦。个你检察官认为唔对啊，安尼袂使呢。这个做后生，暗甲妈妈死亡的时间，甲看起上少4年，伊诈领老人年金妈妈的钱嘛，上少4年吼，等于吼是相当严重啦。唔只个在控告，涨啦，涨得准下来，该收啊，好好。那这个过程吼，咱。当时，这个第一时间报道的时候，哇！你才会知影讲，迄人咧计鬼计怪吼，是啊，足厉害啦！4年呢，唔是4天，唔是4个月呢，你个4个月吼，反正就一个时间啦吼。伊这长达4年时间，你看偌济人要找这个妈妈，连社工啊，伊妈妈吼，伊这是算老母后生，但是。我那算有一个问题家庭吧，妈妈身体不好啊，个后生也无娶啦吼，算讲我那算较有一个问题家庭，社工人员吼嘛拢有要
找讲啊，问一下妈妈到底安那吼？啊，妈妈多少年莫个差吼？妈妈多少吃药啊？四年时间拢是安尼啦。啊，你讲外口人下岗就算了，厝边隔壁就算了吼。连家己阿姐、两阿姐拢隔离附近尔嘛，定定来要转来看一下吼。妈妈拄啊食药有够拄好，连工阁要转来看。啊，妈妈拄啊身体无爽快拄啊好吼，有够拄好。你转来时间拢袂好，啊，这阿姐当然有来怀疑啊，奇怪咧，一遍两遍袂要紧，靠好了，大概我要看妈妈，妈妈在遐拄好啦。那不是拄啊食药，就拄啊困去啦吼。啊，人身体阁无爽快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妈妈身体无爽快，好，这个查囝，当然你无迄个资料，你唔知嘛。事后人较来调查讲，你拢常常讲妈妈食药啊，身体无爽快，为什么四年诶时间，你妈妈健保卡拢无用过呢？这个是有问题啦。唔知啊，这个一寡这个查囝啦，啥物人啦吼，安尼。感觉唔对吼，准家里长讲嘛，是毋是调三工？那么里长吼这边吼，准想讲好，阿婆仔来报一个警察，甲看卖咧，再报检察官，检察官再来调查非生物片，就去先调查这健保卡啦，调查健保卡吼，甲查讲这无正常啦，一个食到今年会八九十的妈妈吼，较有可能讲四年来连一遍健保卡都无用过吼，都。指挥专小组开手术表，这阵硬要甲撞入去。当然一个入去北港啊啦，一个入去房间内就看到妈妈全部拢无抱，我那无甲搬，准甲好好倒里面整栋，尸体拢烤甲打嘛，打啊打打吼，四年啊咧，四年啊咧，但是准北港还两个仔竟然烤甲，安尼我一个妈妈吼。大概就要甲看一下吼，人个伫咧是安尼，唔好看吼。结果你甲看，唔是唔好你看啦，是人已经过身啦。我介绍你看，啊看咧到第六部啊，啊部我就无钱人领咧，伊妈妈过几条老年金，真好咯吼。你甲看，我讲，敢会妈妈甲伊讲，你着唔好甲报吼，安尼我的老年金，因为你无头路啊，唔只有一个薪水啊，那你反税有可能。反射嘛有可能啦，都妈妈身体无好啦，啊都准厝内面吼，我那知影讲家己安尼吼，反射嘛甲后生交代啦，交代讲我若过身你老忙报，啊若无报，我迄条老人已经上无吼，你阁继续念啦，啊可怜吼，都即件依然咱真正有报着嘛，啊这已经收啊，若无我来放你外口呢，这个做后生吼，当然因为真正我若无走啦。也无走，也无对走啦，唔代表走对，唔只当时第一遍法官讲阿这免收啊啦，也无对走啦，伊也身躯无半工吼，我啦无可能，点做我是认为讲收啊是一个惩罚性的收啊，要甲判罪进前这段时间个收啊吼，马上讲一个个修理啊，靠一个妈妈过身，你安尼甲抗体出来。四年时间吼，准伫遐敲打尸体，啊，继续领老年金，着为着老年金，无照人民间正常吼来办丧事嘛，我来可怜啦。二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那伊听侪讲过。
1: 活力民宿啊，
2: 活力民宿，嘿嘿。
1: 我用被这个我看人家讲，我食两一羹食两包嘛，
2: 嘿嘿。
1: 啊，两包两羹放一盖嘛，
2: 嘿。
1: 啊，即马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
2: 嘿。
1: 啊，我拢暗食，被搞到食，
2: 嘿。
1: 啊，过年刚到，八月到，我。
2: 哎，
1: 你是的，那肯定点啊，肯定点啊，随时是几个的啊。
2: 哎哎，
1: 啊，我在包年啊。
2: 哎，
1: 啊，你是谁啊？
2: 啊，今麦我输哪杯？我输哪杯？
1: 嗯，我都根本啊，你肯定点呢啊。
2: 哦，安尼哦，哦哦哦。
1: 啊，因为之前你讲我，大家都，你讲，你讲那个包是干不掉
2: 哦。哎，活力民宿啦，哈，活力民宿。
1: 哎，我们不讲，自家在那里，像弄了，大家都把大家绑下
2: 来，
1: 那
2: 些
1: 材料，
2: 嗯嗯。
1: 啊，如果这样子这样子，你知道那个市场做运价吧？
2: 啊，侬帮助水金蕉条安尼啦，哈。
1: 哎呀，可能啊，这结果，啊，这市场价。
2: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1: 啊，到底嘞？
2: 嗯。
1: 十八只哦，那些八只就开始开始在白来嘞。
2: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哈。在其他金金蕉条嘞啊。
2: 好，最好。
0: 叫做活力民宿，没有掉，摆边哈，那边有孙孙孙，啊，可是家己。主动的登牌吼，等咱的活力民宿啦，生活的话，我咧咧咧贵宾的宾加数的数吼，叫做活力民宿吼，电管屏吼，我闹一个所在，我闹台湾人出侪，叫做唱唱唱的呀吼，囡仔大人啦吼，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而且下起来吼，那不如到学校啦，到公司吼，环境较未拄好的所在，咱唱下吼，我讲大家把拢会丢，但是吼，人是。烧热空气啦吼，也是较垃圾的空气吼。上者是一两个唱唱，伊是唱一百个遐，迄叫做体质吼，体质上歹解。但是你得爱好胃病啦，甲降无调，伊要惹这种代志的迄种歹人吼，就较袂发生。较袂讲哦，唱来到第一定个唱要几百个，为啥我唱几百个呀？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指定房指名，尤其的阿公阿妈，食咱的活力民宿，食一个好排便吼。一个时间了，从主动家己的牌哦，大家欢喜噶，我够小到哈。叫做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个那贵宾那个宾加数的数哈。那不详细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国，那你讲韩国吼，就是讲南韩啦吼。南韩即马进前个总统加太太吼，的总统夫人吼，就是即马两官嘛，大家知。当年上个主要就是王包啊、欧西啊吼，啊共收一寡这个足侪钱啦、啥物话啦吼，啊欧西就对啦吼。啊南韩你先讲南韩对这欧西吼，那查着哇，这全身当有人讲，那韩国迄个南韩迄个总统吼，个性无一个无对个呢。真正有影咧吼，伊唔知是安那个，变啊做总统拢会去加只大企业啦，啥物话啦吼，合作会啦吼，啊都有诶无诶啦，乌西吼，因主要嘛是安尼啊，而且是两公阿婆，都迄个迄个总统甲迄个太太第一夫人吼，都是安尼好，怎吼你办啥物件咧？伊即算离心啦，都是第二遍啦，都是。伊这个总统夫人吼，都进前迄个嘛，进前即马这是代理啊，即马这个是南韩代理的总统吼。好，那么进前迄个总统吼，甲因太太吼，都乌西啦、寄红包啦、啥物话啦，有诶无代志了吼。好，准两个全部唔乖嘛，前礼拜啊吼，马甲打出庭，就两个阿婆做位出庭啊，两个阿婆因翁啊甲因太太吼，伫法庭见面一遍啦，自首啊，到即马。在见面一遍啦，但是你换你的所在啦吼。好，主要长咧心啥呢？就是这个总统夫人，就是总统迄个真生真水嘛，大家知吼。就是进前迄个总统怎啊被收啊，这个太太吼，都讲我啦，讲款意思嘛，人家阿婆咧收红包啦，赚钱啦，话无一大堆吼。好，啊人就是要讨论这件，就是这个总统夫人啦。啊，这个韩国总统就是进前这个。生得真水，总统夫人吼，听讲捌做过电影明星嘛吼，这个总统夫人好哇，生得真水好。伊吼第一审罪名无成立，其实就是甲判无罪啦，就是判讲这个总统夫人吼，伊讲什么书底啊、收名牌，包括那十万、几百万的啦吼，还是什么哦、什么钱有诶无物件、股票吼，甲人底下咧，我就一大堆吼。迄种算乌西嘛，就是乌西台咧吼。但是一审部分哦，甲判无成立，这个罪无成立。既然无成立，就无罪嘛，吼。但是二审的法官，甲改判有罪，我讲哦，这个二审的法官，我那吃得好单呀。是安那呢？因为前总统伊家己本身有一派支持者，我咧讲这大家咧政治就是安尼啦。政治就是今仔日我。是你一派人吼，你今仔日当做个总统，就是我一派人上大嘛，上欣赏的人吼，就像咱台湾嘛同款啊，台湾有几多政党吼，好，迄个政党的头啦，伊若讲啥就是啥啦，伊阁做唔对代志，人家查清楚，身躯边个支持人吼，嘛同款戆戆，继续个支持啦，就像安尼啊。就像安尼吼，好，人伊嘛就一派家己本身足支持的人吼，就像安尼，个这个总统夫人吼，就今年一月二八吧，第一审吼，伊当时个判刑条罪来讲死亡包来讲什么话啦吼，啊你个做一个总统夫人吼，明知个条件安尼吼，准这个甲判三条罪嘛吼，啊当时吼就是检察官这边调查。希望法官甲判差不多一年八个月，就是收钱啦，有诶无这问题吼。好，结果一审法官吼，甲判无罪啦，这无介大证据啦，反正嘛甲家己买吼，我无都是无甲判无罪得着吼。第一审法官好，那么过年二月，就是伊甲判无罪是一月底，甲判无罪，过年二月打调来这个所在，这法官是二审，就是高等法院嘛。法官就这个啦，就这个法官好好。第四月二八啦，就是差不多一礼拜前吧。四月二八一礼拜前吼，加宣判。啊，这二审就是上诉嘛。检察官这边认为讲，这个也是无罪嘞。啊，第一审法官加判无成立，就等于无罪吼。当然，检察官控告就是上诉，上诉有成立好。那么上诉成立这个案件。大到二审，总统夫人嘛，总统夫人乌西摕钱，有诶无？这案件吼，到二审，到二审吼，就是一礼拜前四月二八宣判，二审诶法官就打调来，一个真正直诶法官，结果甲判讲，你共修这本来就毋对啊，伊总甲改判有罪，而且
唔是一年八个月呢，伊个诶，甲判四年啦，甲判四年，你做总统夫人哦，你这也应该诶、知影真多道理的人，你不但无安尼，还佫讲收底啦吼，所以讲理性这条关哦。中华判好罪，结果唔单讲四月二八一礼拜前甲判好罪，昨暗时啊，警察伫底发现呢，就是伫个法院，到这个高等法院这个所在诶大楼吼，这个法官甲判好罪的法官吼，准死伫五楼的阳台啦，大家着惊无？惊死人咧！有诶讲，还、是真正自杀嘛？唔知，但是有写遗书，我甲你讲，写遗书是有哪？就好做假啦！这个人我要写遗书，讲伊自杀，这嘛拢能做假啦吼。我讲遐足拄好对，所以讲我咧讲有当遮代志吼。如果真正唔是是这个法官，伊反正嘛甲对咧未拄好自杀咧吼。你一礼拜前多判迄个总统夫人有罪，本来是无罪嘛，本来无罪，你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你安尼袂使，你是乌说啥好好？结果判一礼拜案件，昨暗时啊，吼，警察发现讲，这个甲判总统夫人无罪，这个李姓法官吼，伫法院大楼的五楼阳台死啦，死伫啊！有人讲啊，这都有够侪人上吊啊，就是真正讲无什么大代志，就是无其他的代志啦。伊真正是有什么原因自杀的吼？你即马人大家安那想都想会，到讲甲你。进前迄个总统嘛，都即马咧用收啊，迄、那个总统甲太太有关系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像有人讲，哇，这惊死人，这真正啦安尼吼，那调查，这绝对去调查啦，因为本来你无做，这个总统夫人即马被收，硬阿婆吼。

本来是要求甲判一年八个月呢，甲判四年，本更加两年个话出来吼，无大劲吼，一个判无罪了吼，人大家都讲哇，这个吼我那算是算正派，还是说很硬气，一个法官吼，安尼无畏权势啦，吼那样啦吼，甲判这个总统夫人无罪吼，结果唔知会经过一礼拜啦，昨暗时啊。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法官准死伫法院的大楼啦，这个所在啦，身躯边有一张遗书啦，但是有的讲遗书该做真的对啊，我咧讲这有个人嘛想讲，遗书要做假，唔足简单对呢，真正有影呢，所以吼，这吼我啦真侪联想啦，啊，这若发生伫像咱这较靠岛屿的国家吼，哇，这都会袂得啦啦，嘿。好也拄好，你个咱想嘛是安尼啊？你个咱这普通人咧想嘛，讲真正拄好得着，这大家都无啥会判吼。哎，而且是伊个性命嘛算真好嘛，虽然被收啊吼，就是迄个前总统甲尹太太嘛吼，本来就是甲判无成立、无成立就无罪啦，无罪，唔知影讲检察官一个上诉，理性法官是哪位别位庄卡调来都市的韩国的。首都叫做首尔嘛，高等法院做法官吼，二月哪调来啦？你二月哪调来吼，就是算正新的法官到甲这个所在都无什么大交谈吼，你较袂歪个自转嘛，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唔只甲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哪调来无两个月，结果看惯了那按照法官的认定啦，这个总统夫人属实安尼叫做乌西啊，共希望保守啥啥，安尼开始无罪吼，伊准甲判有罪嘛，无罪变有罪，结果大家当然有人恶了，有人迄落啦吼，唔知影讲甲这个总统夫人判有罪，这个法官吼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了吼，经过一个白章案，准死伫甲判罪高等法院的大牢啦，我会讲。这人那跳落去爱河洗都洗袂清啦！我咧讲迄个进前即马咧用收啊，总统甲因太太吼，甲你身躯边只一帮人吼，就是讲这个法官，伊甲恁无关系，伊真正是家己想袂去要做出来吼。你有哪足歹解释啦？你要哪解释？我本来无做，你甲我判我做好啊！大家继续咧调查，但是你一个甲我判我做了，经过一礼拜，你甲我判我做，法官准死。哇，大家都惊死！你甲看哦，韩国吼，这种战斗民族，一种民族性真强的国家，哇，还有当时啊吼，做代志是我真激烈啦。人讲事实真正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我吼，我今仔去医去病，今仔去门诊咯。啊，我食你的金灵咯，啊，佮食你的 Q 米，啊，佮食香菇精。啊，你今仔检查吼，拢当拢有较好开，拢有进步。
2: 哦，好加载，好加载哟。
1: 哎吼，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2: 安尼吼，吼，好加载，吼。
1: 我看你这样多控制。以前来讲，你有这进步，真济。
2: 好加载哦，好。
1: 系啊，
2: 哦，安尼就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1: 哦，我食多只的，我打去打多只，卡个加币加币一万呢。
2: 安尼吼，那你得力两个钟吼，有一个消散的拉伤啦吼，啊先顾个先，迄个所在两边那样吼，伊都该消掉吼。一个多糖体啦，多糖体这个物件哦，高氯上多。那么高氯吼，都一条那个灵芝是济。你来当萃取灵芝上解有效，多糖体吼，对身体大帮助啦。唔像咱只讲阿妈，食到老用到老，就是咱食当年当天，咱的得力两个钟，就开始食到即嘛吼，食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的都有啦吼。咱的得力两个钟吼，食到呢，阿免讲定定，健保个可以不少找医生啦，食西药啦吼，啊食到人杀杀杀啦吼，真少咧安尼生头发尾啦，安尼啰里啰嗦啦吼，都身体有够的保护的啦。身体那个保护的力量有够哈，得力的两个钟，那无遐好，咱公司无在了这五十二档超过啦，咱公司的开始运作哈，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唔通无彩，好，谢谢，以上功课。

等中立叫做环中东路吼，有一栋大楼，在14楼啦，14楼下边地下停车场3楼吼，哇，这嘛算真用吼，下边3楼啊，地下室吼，啊，顶管14楼吼，好，哇，烧甲硬蹦蹦啦，迄三更半夜暗时吼，哇，安尼出烟啦吼，啊，我看到迄、那个火，迄、那个火光啦吼，当然消防队开始出动嘛。啊，出动消防队员啦，水电车啦，吼，到位吼，都修理4楼好加载啦，唔是修理上顶管啦，啊，修理4楼，当然修理4楼，我那不只严重也烧起嘛，吼，但是真紧就爆发，这当然已经烧掉啦，烧咖呢，这个都秘书跟他召开去讲嘛，吼，哦，表啦，吼，啊，拢出出来吼，无可大啦。唔只人讲好加载，当然这唔是讲大严重吼，但是咱嘛要报一个相对啊吼，啊教育部咧好加载火已经一日就爆发吼，安尼无讲安尼哦啊无人家啦吼，好，当然咱要调查啊，啊调查讲啊，个大楼个发生火烧是啥物问题吼，都要改变嘛，电路啦啥物话啦吼，有诶无吼，好，结果吼，到这个主人到这间厝火烧4楼这间。公务的主人吼，都随出面来啦。啊，随出面吼，伊当场就甲大家回信咧。对不起，除了现场的人，包括伊的脸书，就是伊的互大家看伊这个脸书，就是这个火烧的这件嘛吼，要有大家听讲，真实的吼，阮家发生火烧，有诶讲哦，袂歹哦啊，真感恩吼，安尼发生这个代志吼，安尼我哪算？做人为事的啦，吼，伊讲，真实的消防人员啦，三更半夜吼，无人啊坐台车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一个听到火烧，大家撞啊走啦吼，好在无发生代志啦吼，好，伊讲啊，发生火烧吼，拢阮兜的猫啊饲的啦，恁兜的猫啊饲着对，伊饲着电磁炉，就是插头无配，开关吼，准叫猫啊饲着，这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厝内面饲宠物吼，鸟也会跳来跳去，走来走去，好好。伊即马电管吼，甲囥一个空鼎来，啊，囥空鼎，电磁炉三更半夜咧困，唔知影鸟啊，反正有起来活动哦，你也听无嘛吼。伊鸟啊，卡去饲着，饲着电磁炉的开关正在烧嘛，啊，迄鼎啊吼，烧着出烟啦，啊，你要烧甲规个变红啊吼。哇，都烧瓜灰尘吼，啊个出烟吼，就是咱唔只讲，无大场咧，好卡台无烧过，别走，当然无大场，我一直电视路电管啦。但是问题是出烟啊，出烟无但见个换来灰尘啊吼，好卡台无扩大啦吼。结果刚才讲原来是啥呢？阮兜一只猫甲我饲掉，还嘛是你的代志呢？你真正出来干活，是咧拄啊好尔咧。饲猫要顾好，你猫啊。我白撞，我白走，我白去吼，你嘛得爱甲开关都拢赔掉啦。既然有饲宠物就是安尼啊，那无吼你甲看啊，伊讲啊，得阮钓个猫啊吼，我咧骨啊，暗时也唔骨啦，我唔知啦啊。当然是家己识来嘛。你安尼惊来惊去话无吼，伊卡绝对去饲掉啦。啊，伊饲掉真吼，你若讲家属伊就拍撇，无在钓吼猫啊卡，但是伊这电磁炉的开关饲掉啊，真正。去打掉，真正打掉，打掉咧电磁炉，解决就烧解。好加在人比人水薄吼，那无你茫看咧，这那真正无人得，大家去继续困个平民吼，你个鸟啊气掉，不敢管火烧啦，啊都大楼火烧就上惊人啦，哇！昨暗吼，原来就是一张鸟啊共气掉咧电磁炉解决啦，结果准打掉。安尼小家呢出烟个灰尘吼，后个再搞位拍花啦，甲咱讲原来唔是什么哩租借啦，电传小话电唔是饲猫啊吼，去饲着开关啦，哇，真吼实在有够冤枉，真系重点啊！现场电话小等开放，那有要甲咱欢呼，公司即马多哩精神吼，0800-8689999，0800-8689999，真多多甲咱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
4: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7: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啊！

好，咱先来看一件，这发生在日本啦，报这个案件吼，我啦当时大家惊一跳，实在真可怜吼。发生日本的京都，日本京都啊，足侪观光客所在吼，京都，反正有人唔知去过去那边啦吼，日本京都吼，到一个十八岁国小五年的学生囡仔吼，伫三月底左右啦吼。准无伊啊，啊无以后准开始找吼，才知影讲死啦，这个囡仔死吼，好，这个囡仔伫顶个月13嘛，才找着尸体吼，安尼找差不多三礼拜啦，找着吼好，那么伊拢无经过对人家调所有的监视器，导致这个囡仔所有的监视器吼，都干那前老爸车，因这个老爸吼是养爸啦，唔是亲生的老爸吼，是。你家用诶，一个爸爸吼，这个囡仔吼，身躯边有那无妈妈啦吼，都干脆用爸吼，安尼啊，结果准失踪咧，尸体伫顶个月13找着，警方都咧怀疑，因这个用爸吼，有可能就是上阶段凶手吼，到今仔日才正式用杀人罪甲抓甲逮捕吼，这个用爸吼，当然爱问啊。爱问讲，你为什么抬这个囡仔？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你嘛甲养到十几岁啊呢？啊，这吼，我算就像爸仔囝感情同款嘛吼。我人讲，我那有差啦，吼，我咧想啦，吼，这可能我那唔在差里底吼。好，那么这个养爸吼，伫今仔日人家问话。有小寡讲啦，不过小寡讲，检察官我听吼，我咧怀疑啦。伊咧讲安怎呢？伊讲这个囡仔吼，伊知讲伊是养爸，伊唔是亲生老爸吼。这个十一岁，过小五年，万看过小五年呢，过小五年囡仔啦，足巧呢哈。知影代志，尤其即卖啦，即卖资讯相当发达吼。伊讲迄天，伊要在遐靠，就先食早顿，伫厝内面好，伫车顶吼。都两个人唔知在玩什么代志，就是不要见两个人啦吼，小战啦，小玩玩到尾吼，因这个勇主，到这个国小五年的这个囡仔吼，改成个应一句吼，你唔是我亲生老爸啦，还有擦掉啦。伊想起个准吼，车甲外界附近一个变作公共变作村在那边个吹好死呀，哇！我讲。啊，就是安尼，检察官唔正讲，伊相当怀疑，伊所讲这个理由吼。你可能因为囡仔甲你讲一句话，就甲囡仔甲电话死，反正有可能啦。迄人有当时啊，别来讲吼，办案人员你讲，这间公共便所就是这个永白吹死这个囡仔的所在吼，离到才2公里尔啦，就是出来无偌远啦，出来根本无偌远吼，离这个囡仔家吼，都离这个爸爸嘛，这个囡仔都住做位啊，两个是爸仔囝，不过是永白永住啦吼，这个囡仔吼，那么记录。你甲看监视器，甲看，这个爸爸3月23食早顿无唔对吼，啊，这个囡仔啦，这个囡仔3月23啦吼，就等于3月底左右吼，伫厝内边食早顿了吼，差不多再去要8点吧，就这个爸爸用爸开车要甲载下口吼，但是下口这边人咧找讲吼，奇怪，这个囡仔到底有来无来，完全无来，所以这个囡仔其实老爸车。讲要载下口，根本无个下口啦吼。下口这边监视器安那调都收无到这个囡仔动工嘛。安尼可见这个囡仔吼，根本无个下口啦吼，嘛无人看到伊啦吼。好，那这个亲戚吼，听讲代志发生了吼，就开始找啊啦吼，找着册包啦，有诶无啦吼。上尾吼，伫找着尸体前一天，就伫下口甲引导。这条路发现讲，这是这个囡仔运动鞋啦，伊个球鞋吼，运动鞋好啊，找到了，隔天刚就找到尸体啊嘛，拄啊4月13嘛，安尼经过三礼拜嘛，4月13找到尸体吼，才开始怀疑，你根本无个下高，而且这个囡仔住处离开，而且才脚踏顿，就去你爸爸的车，就是用白车吼，无别人，安就是你啊。根本无经过别人嘛，啊，这个囡仔死，嘛无其他人吼，就是恁这个爸爸吼、哦，开始怀疑到今仔日正式人调查一挂证据清楚吼，才正式个逮捕啦。
正式吼，安尼我那算搁在调查问话啦吼，正式用杀人罪个逮捕吼好。当然你人正式要来抓，用杀人罪，这就是爱问嘛，问讲你为什么你绝对冇个国公计啊啦吼，你在讲吼，为什么这个囡啊，这嘛等于恁囝，虽然不是亲生的吼。你唔在家诶，饲偌久啊嘛，好好。啊，你养爸养子的关系吼，敢真正为着囡仔，虾米话？伊讲我啊，都食早顿食了啦吼，都要在下口，都出纯属平常时诶生活就安尼啊，吼，都早顿食起来吼，伊就要加再去下口读册嘛吼，都这段路伫车顶讲两个伯仔干点烧火，咩烧火啥啦吼。我讲啊，那安尼就胎死囡仔，就差不多胎袂了。囡仔读到五六年国小，那个。爸阿母啊，烧火嘛，足太多家啦。啊，你意见未合，当然是安尼啊。啊，囡仔就囡仔话，囡仔想啊。啊，大人就大人啊。啊，大人讲，囡仔就应啦，有诶无？啊，即卖囡仔足够应啦。即卖囡仔，你看伊资讯发达，包括伊手机啊，什么物件啦，拢看一大堆物件，好好。但是伊讲应啦应吼，两个人伫烧火，什么什么代志烧成啦吼。应到尾吼，这个囡仔该上我甲讲就讲，你毋是我真正爸爸啦，安尼啦吼。但是到底是不是当然不知道啊？这囡仔都死啊，拢像你咧讲吼，伊讲就是安尼个插掉，伊个心肝俩瘫痪吼，甲这个囡仔阵想起，甲再去附近的变作一个公共变作个地方死啦。我能讲吼，大概国家都有这种人啦，都会无性啦吼啊，迄、那个太家己的亲人啦吼，有诶无吼都。你也感觉讲真正，互咱想未到讲吼，敢真正为着一句话，会把家己的囡仔太好死，然后当然不是家己亲生，但是养子嘛等于囡，你讲讨顿来饲也是那好多，不要讲感情真高嘛吼啊，我讲实在真正有影咧，所以讲茫小瞧吼，每一个国家拢有这种人，安尼心肝吼未过啦吼啊咧头壳拢唔得想啥啦。你个安那想起，较有可能讲一个大人甲一个囡仔，你想起甲讲会甲囡仔太好死，这个囡仔是甲你讲什么话？你个较天大地大，国小五年个囡仔会当甲你讲什么话吼？你安尼有才调，想起甲个囡仔准一个讲太好死吼，所以讲人即摆咧怀疑，检察官听伊讲安尼吼，是唔是有其他什么目的即摆咧调查啦？希望吼，问会出来，就讲问伊真正的目的啦。咁真正为了为着囡仔一句话，甲你个烧命烧钱。啊！你家一个国小五年，等于嘛是你家己的后生，虽然是养子，安尼仲个电话线吼，就半惊多啦，或者出恐怖吼。当时代志发生的时候，大家就惊一跳啦。结果到尾，抓到凶手就是因爸爸，就是因这养爸嘛，唔是亲生老爸吼。啊，即马佫在问完了，有一挂代志，大家拢想讲哇，真吼，我那算相当想袂到啦吼，就半惊多吼，即个案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甲恁使用。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我两支脚板拢麻啦。哦，啊麻吼，即卖我怎啊人报，那我怎啊听你在报么？啊，人是朋友报我食一罐新型是食头壳的啦。好、哦，我再去甲你看，即、那个迄、那个去办的药加迄个新型啦吼。我看一组，去办药我都食迄罐迄、那个。正常的那罐啦，吃差不多一礼拜吼，我就感觉脚就较袂遐麻啦。
2: 好安尼啊，
1: 啊我腰筋足严重啦。好，迄腰筋吼严重噶吼，迄阵我当即位过开脚头弯吼，啊迄阵病也久噶脚拢袂振动
2: 啊。哎呦哎呦，好
1: 好。啊咪食食吼，啊真安尼迄罐要90粒吼，
2: 对对对，
1: 食阿袂了，就腰筋就拢无啊啦。
2: 真香啦吼，
1: 真香。叫来叫来去办药。哦，真香，我食了叫伊食两粒，啊真香食一粒，
2: 好安尼吼。
1: 直接吃两顿，
2: 好、哦，你到 QMB 甲金陵做伙吃就对
1: 了。有、哦、啊，我直接吃两顿吃饭。
2: 好安尼哈。
1: 啊，食这正九斤都拢无啦。
2: 哎呦，好加载。
1: 啊，这个卡半麻的吼，啊有较无遐麻啦。
0: 观察我这得，咱的得力的金陵来吃，那这麻啦、九斤啦吼，啊，对咧暗慢啦吼，那是火咯，未过受伤过有可能。对的所在吼，受伤过了吼，会歪错啦吼，啊，未准啦，迄血路咧走未准吼，咱的经验吼，会安尼一直甲扣吼，啊，都会慢慢啦，都顺出，那无吼，哦，迄若酸了到底，尤其半暝啊吼，究竟唔特别在对面咧哈，咱的经验吼，没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爱好吼，经验。都爱加啥保养嘞？美国进口迄个 QMB， 伊就上顶管迄个碰布啊，伊个源头吼，迄火力拍大杠，火拍大杠有够烂吼，真用来抓吼，则愈抓会到位啦吼。上尾溜啊，上尾头毛丝个所在，就一直通到迄个所在，袂蹲低，袂去骑着吼，就顺顺顺，就袂安尼定叫紧啦，定定咧麻痹啦，定定安然，定定酸啦，抽啦，坐也袂调，活来袂过啦吼。尤其顶管迄条丢丢单吼。咱的得力的情形吼，包括一部歹困眠，包括一个保记地老大人啊，这两项一定要顾掉吼。那部吼，你去看，人若有回来吼，这两个吼，有那算生活当中一个真大真大的困难吼，都加上一个歹困嘞吼，过来佫开始保记地了吼，大家上惊，真正上好顾家啦吼。尤其这个保记地，你一直佮吃，绝对袂当放。咱得力的情形，迄记地保持会调。较袂定定出去碰去吼，后多摆空地唔知啦吼，那无就碰去就唔知人回来吼。在咱的道理的真相哦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相哩那样。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案件发生在过年底吼，过年底差不多播四点外啦。一个姓苏的男子，高雄街三民区一间廿零的养生馆啦，你讲廿零的吼，伫内面有其他人客，结果一个吼真大尾，伫迄个廿零养生馆内面吼。一讲电话吼，讲甲好真大声啦，安尼，伊阿个吼，啊人就甲经理讲啊，讲啊，你叫伊阁讲话较细声咧吼，加大声吼，好，未准备压住挂钢管咧讲话吼，好，啊这经理当然在处理啊，啊这廿零个这间店会馆吼，经理就过甲伊讲吼，大哥啊，你讲话嘛较细声咧，讲电话好，准去完家啦，啊去完家了吼，这个线索一个安尼吼。等放一耍呢哈，规间店吼，哦，大家都安尼，点呀点个店吼，连啊连啊连啊，好，我拢为遐要用死啊，要创啥，甚至上尾，甲这个经理讲，伫暗时十二点进前，你得喺规店门口搞，搞我磕头个死的，那无你得赔我一亿啦，一亿呢，那无免话，伊讲暗时十二点吼，那无这无做这代志都不。规地门家家甲我搭夹头个死地啦吼，那无就款准备一日陪我啦吼，那无我就要杀钱过来断啦。就是我足济军火啦，我的钱吼，长个底一大堆啦吼，安尼甲你扫下好。好，伊即马吼电话讲到无电吼，准走去附近一间店家，七点我要八点嘛吼，啊八点外先吼，老了刷尿吼，准走去附近店隔壁借电话来，讲伊电话无电啦，啊店员唔借伊啦，你唔借我电话，你唔知讲我身躯全程嘛吼，其实身躯无差钱吼，伊身躯在一个皮包，吊钢寸手寸入皮包内面吼，讲想要加钱吼，啊必须是镜头啦吼，啊迄个镜头细吼，都比一个像要穿要共断共款，店员惊着。总赶紧报警站嘛！伊讲要开枪免啦吼，啊个比迄个要开枪迄个姿势吼吼，准报警啊，警察到伊当场抓到，多伫即间廿零个会馆头前抓到啦。线索男子吼，啊，家己爱派出所一个买门话尔吼，用卡钢塔警察无大劲，佮用水，人佮好咧倒一个水，互伊食，啊佮溪水共破警站吼，警察得较过嘛，警察这条就是叫做妨碍公务，就甲搞好，人开始要办啦。经过嘛，甲无三个月，人法院通知啦，你吼有罪吼，要甲你判决，结果拢总无人知，即块人死伫厝内面啦。我讲啊，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啦，这个、人头壳对吼绝对有问题吼，还看安尼啦哈，就是安尼，煞你甲看吼。有人讲真搞怪吼，啊那是唔知，到介生时，原来身体无好先啦吼。做这代志，人开始调查检察官正式起诉，到今年三月嘛，到今年三月吼，经过三个月嘛，人开始要甲判罪啊。等于我呢要调出庭吼，得找无人啦，啊找无人较奇怪咧，啊这个人是老包，其实唔是，甲详细找看，咪伫厝内面死啦，伫厝内面跟死伫厝内面，哇无人知吼。当然，人死就家己判死刑啊啦吼，这就无去办啊啦哈。你个看人吼，人呐正经人呐会搞怪吼，反正身体真正有一挂问题，咱唔知啦，真正有影吼。要甲你办尔吼，较知讲我这挂人死伫厝内面啦。那无要甲办，无要甲找个唔知讲死伫厝内面的，正好咧，家己一个人啊，家己一个人吼，高雄三民区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来咱讲过一个，咱的得力莲果精，阿伯阿姆吼，那么讲，爱莲果精吼，你讲落去配遐个产品都真用啦，哦，啊 Q 版 B 啦吼，咱的维他干啦，迄功效，迄个是抓路啦，特别好，特别紧，会感觉。当然产品好吼，每一个功效绝对会发挥，但是有人较慢啦。我咧讲较慢吼，到阿伯阿姆上有感觉吼，别人食较紧，我较慢吼，到差即款得力莲果精，得力莲果精吼，你来当买当阿伫身躯边，变阿咧食咱个真香吼，麻辣鼻啦吼，啊啥物咧救筋啦吼，啊对咧头疼吼，好，迄真香，你甲用得力莲果精做位吼，学迄速度加足紧。美国进口 Q&B 也同款吼，我当干也同款。你食迄个排便吼，你顺顺到咱的活力民宿也同款，弄个当得力两个钟吼，弄个驾车位落去陪吼，伊咧坐路啦，到人咧讲个都摇印啦，迄个物件都摇印吼，相当速度吼，足有感觉吼。到咱的得力两个钟，啊得力两个钟，一直鼓励，难捌食过要当来食看卖。甲啉看卖，啊，甲配看卖吼。那咧配产品，你发现讲，哦，迄功效真正好诶啦吼，对身体迄个保护咱吼。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好，谢谢医生公哥。

台北一对红阿婆，请车，这有司机啦吼，请车吼，要坐去对呢桃园机场啦，因要出国呢吼，结果已经到桃园机场啊，要落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结果你甲看，你知讲桃园机场吼，但不是又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拢咧做工程啦。我有那一半边啊，拢我去机场吼，接人啦，家己要出去迄个出工吼，去停车场吼，不是都咧做工程吼。尤其加上最近，你看这几天啊，落雨啦吼，啊暗时吼，结果这个司机吼，准弄到人咧停车场，落去人咧做工程吼，我咧炸，迄个都污染啦，迄阿门都污染啦，真大咧嘛，弄一个吼，后边太太准死呢，伊是坐伫后边做呢。有的讲啊，卡大力也知，哇！有人讲，迄要出工吼，已经到机场啊吼，结果准弄死伫遐啦。啊，因人轻伤啦，这个司机也轻伤啦，当场甲铐起来呢，人当场处理，检察官现场教育呢，长随教育吼，安尼伫现场甲铐起来吼，啊伫现场吼处理吼，但是检察官问我以后，这20万都交保啦，这过失致死啦。过去地市有人讲，你个看撞到这吼，看偌衰就好了。啊，阿婆物件款款的，请车为台北开到个汤机场吼，差不多八点嘛吼。在就是阿婆到汤机场吼，结果买落去停车场头前啦。哎，这倒不是嘛在做工程呢，迄、那个汤机场或者停车场吼。第一行下，第二行下，要落去对停。我讲马甲路透无熟，咱唔知啦，咱唔知吼，这可能有啦，无介熟悉这个机场的，这个卡路队啦吼。结果到这个所在，伊是要对，伊是要第一行下啦，第一行下头前在第一行下吼，伊一个要落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吼，准弄到吼，那有人讲奇怪咧，你是人外口请的车，你都无需要停车场嘛，你就直接带到迄个第一航线迄个头前迄、那个坐人的所在，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哪边坐飞机吼？咱一般啦，请车啦，请个人车也好吼，还是请私人车、车行的车，嘛拢有咧请这啊，唔免到一定个人车。我今日叫车吼，是叫私人的车行迄、那个载机场吼。迄一般来讲，那不是家己的车，绝对袂停咧停车场嘛，停到不方便啦。除非你是要停车吼，你家己开车的人，好要停车，停拉无吼。一般咱来叫车的人吼，拢会塞到机场，不管第一行下、第二行下头前，迄、那个坐人嘛吼，有无迄、那个坐人头前迄、那个所在吼啊停吼，入去拄好嘛，拄大厅迄、那个所在吼。结果伊拄伫迄个要停车场的入口所在，伊在做工程吼，有迄个真大粒的雨啦吼，准之类啦，弄一个吼，后壁做太太，毋知是。可能无安全带，我咧想啦。一般来讲，坐后座的人吼，我那足少咧系安全带啦吼。目前台湾的习惯，可是安尼啦，弄一个有够大力，准太太准当场准袂停袂动，人管叫救护车送去病死呢。这太太死咧吼，不治死亡。因人是受伤，但是轻伤，而且家属家庭本身也轻伤啦吼，无食酒啦。人家问讲，你？职业啊，开车，因为你做司机的人，人咧车行做司机的人，做咧职业的嘛。你不是嘛？你开车，因为你的行业就是咧开车做司机啊，吼。啊，你开车该开啊，你讲啊落雨吼，佮暗吼，看无啥有，这毋是解说啦。落雨，佮暗，伫停车场，你讲我咧做工程，一挂即个大粒的迄个雨拿吼，啊那安尼，大家拢看袂到就惨啊。干那你看袂到，无足奇怪，哎，真吼，就凭说你家属靠现场，你靠噶吼，啊，毋是要出国，该无代无一阵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迄个停车场的，迄个阿门陀佛那啦吼，啊，这司机就无话讲啊，毋知要哪办吼，伊一摸落来吼，甲问讲啊，你该开车开安尼啦，伊讲啊，都落天啦，啊，佫暗嘞吼，讲看无啥有啦，看无啥有是你的代志嘞。你看无啥有，你咪爱开较慢嘞，就伤紧啦。我甲你讲，绝对开紧啦。是咧挂飞机放去。那如果真正挂呢吼，飞机在两炸啦。你唔盲讲啊，飞机哇，这咱伤慢出门吼，啊，这赶紧较紧嘞吼，这飞机放完嘞吼，可能要啊，那样啊，袂赴吼，啊，这唔盲啊嘞，真正唔盲嘞，这
实在是想过请伊讲吼，可能赶紧我咧想，若无速度袂遮紧啦。你看到机场啊咧，两个我反正要出去佚佗咧啊，要去出国旅行吼，结果到机场啊吼，准发生车祸，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个河南啦啊！我讲这司机吼，无使我咧请车啦。请车就是家己无方便，啊，唔则请车坐来机场，结果唔知讲请几条单，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哎呀，无人，我来遮嘛是有大开啊，人咧，人讲有心脏病，我讲也无，我先报你，嘛是客气讲好，就讲好够好。
0: 你讲爸爸九十几岁啊？
1: 啊，
0: 爸爸九十几岁啊？
1: 九十几岁啊？就是本兵的啦。
0: 哎呦，
1: 真好，真好，唔免烦恼，是大人的真有够好的啦。
0: 九十几岁，你甲买迄个 QMB 甲金莲好食呢哈？
1: 有，啊，伊两个食呢，就阮总一个月拢去出去游览两遍三遍。
0: 啊，本来讲开始甲你骂哦，
1: 哈、啊。好啦，我食咧，食饱我后尾没事，我无彩钱，我讲加减啊食看卖，我也无去管食，反正看卖啦，无好就卖食安。
0: 有。
1: 一个，今麦倒来，我那一礼拜食一届嘛，三下兄弟阿妈轮流。
0: 嘿。
1: 今麦一个迄落时，倒来来讲，哦，伊就够好个啦。
0: 啊。
1: 本来伊有心脏病啊。
0: 好安尼哦。
1: 啊，拢抓无米啊，乌无米在食啊！我讲唔免费去啦，我要你食较紧啦。
0: 嗯。
1: 啊，即马了食食的，即马好欢喜个，啊欢喜就逐日逐个嘛去佚佗拢游览。
0: 哦，九十二岁啊呢。
1: 啊老人安尼上好来游览，啊逐日都拢行好五公里的。
0: 多点，多点。
1: 啊，今日赢伊嘞，爬山嘞。
0: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嘿，啊就是安尼，那我讲整过来就整是变到尾来卡，啊都卡袂入去啊，即马来到。来到中华，搁靠你，再搁今仔来闽南，再靠时间，我再靠你。
0: 谢谢啦，谢谢。
1: 安尼挂电话咧，趁食人。
0: 哦，谢谢啦，恭喜你啦，大哥，恭喜啊！
1: 是大人啊，无毛病，安做囡仔事情再轻松。
0: 哦，真正有影。
1: 啊，是大人有毛病哦，你敢那趁嘛无好。
0: 有影，有影。
1: 一个月开2000万，一个月开2万。
0: 有影，嘿，恭喜。
1: 有人唔敢开，唔敢食，啊只咧。
0: 真正有影，
1: 我伫拍过，伊个甲你讲个有啊无，我下个辛苦个啦。
0: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
1: 保养较要紧啦，保养好啊。
0: 我好加载，好加载。恭喜，这粒心脏碰扑啊吼，到咱个美国警告 QMB 啦，一定爱吃，听咱个话，阿公阿妈断下大事，阿咱吃断下大事吼，那要靠爸爸妈妈，都吃阿公阿妈吼，咱都家己吃。先吃好看，讲你个看，我吃个偌好嘞吼。啊，爸爸妈妈，吃个鼓励讲吼，你有哪对我吃，啊吼，大家做位用吼、哦，你也免烦恼我，我免烦恼你，本来就是安尼。人吼，那吃个中班老班啦，身体上重要啦，无去体会到，大家都唔知讲这句话意思啦。较早我少年嘛唔知吼。老爸老母讲吼，身体要顾啦吼，啊那那那哦，连假吼，啊咱吼耳啊拍拍哦，困难嘞，人就食卡一个回康站，咱开大讲真正，什么物件吼，拢是算第二第三吼。第一就是身体先顾咧，你无身体，什么都不用说啦，吼、哦，什么都免讲啦哈。那你即个碰破心脏，就爱美国进口的 QMB， 要顾身体，就爱听人医生专业的人甲咱教吼。要顾身体，第一关心血管，就叫做心血管啦。第一就是咱即个碰破心脏，过来就是心脏血一个出来，惊规身躯，这都爱进行落去甲保养，你甲看偌厉害。听咱的节目吼，我那拢听甲大家内行啊吼，我都甲买。这两项啊，就像你讲的呀、啊，要顾身体吼、哦，先把心血管加顾嘞吼，到心脏加规身骨的血咯。啊，真正有影，一个开始吃，恁的 QMB 加真型安尼做伙吃，干那这两项尔。好、哦，一礼拜出去吃顿两遍，九十几岁啊呢？九十几岁啊吼，有人讲，卖讲九十几岁，迄个话吃到八十多吼，你若讲叫伊要去对安怎就好，恁去得，恁去得。本来就是安尼吼，身体都爱用，身体无用吼，你落地啊去地瓜钱，你都目睭金金人上重啦哈。得力练高精，得力学力棒，那身躯边有款吼，咱就甲泡落去配，上紧上好上好抓咯。得力练高精，学力棒甲泡做伙，泡做伙配茶，甲配起源米，甲配真烟，甲配咱维他干，绝对。加配好哈，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良果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杨先生，
2: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破纪录，破纪录，真正破纪录，4835万。什么会破纪录？4835万呢？

0: 哎，来破纪录，嗯，这个呢，屏东哈、哦、一间正大间有名的五金行，老板娘哈，哎、哦，头家娘啊。利用骗4835万，这个女车手当破。一般啦，吼，一般伫这种诈欺案内底，有可能吼，拢会，可比讲，今仔个利用骗了4835万。那因为呢，法庭开了后呢，吼，他不会全额赔偿，就是讲，或是呢，吼，啊，打个9折，打个8折，吼。安尼，但这类吼金额破纪录啦，吼啊，就是全额，吼全额赔偿。这个老板娘，吼伊就去听到诈骗集团诶这个话啦，先陷入着因的圈套，投资股票、虚拟货币，我讲着钱哦，人人爱啦，钱哦，要嫌多啦。已经咧吼4-5千万啦吼，伊嘛是感觉讲伊个要投资，但咧吼，唔是讲你钱多你就卖投资，吼、哦，你看，咱石董他还是在投资啊，石董有投资啊，吼、哦，他投资了很多产业呀、啊，啊，但咧吼，人是爱用头壳的，爱用脑筋的呢。不是讲嘞吼，盲目的听人讲，迄个耳啊，敢那亲像米粉做诶，人家转这边，伊就听这边；转那边，伊就听那边。我讲哦，阿爸母啊吼，拢有生一粒头壳好难，头壳内底底的是虾米，你知无？脑髓，脑髓爱摕出来用。
1: 你看我
0: 要
1: 说
0: 啥？因为你脑髓拢无啥摕出来用，所以我今麦咧讲我头壳个撇地吼，我会阻你遐过。阿母啊，阿母我拢有生一粒头壳好难啊，头壳内底底就是脑髓啊，脑髓是要起来用诶，唔是要伫遐装饰诶，你知影无？哈、哦，咱到底这种吼、哦，这尼啊好诶公司，是懂得领导人，我们不只要向他的精神看齐，还是要向他的智慧学习。
1: 我讲我的客服做好些。
0: 哦，你讲你的客服做啊，对啦，你讲了嘛，对啦，各司其职啊。哈、哦，客服哈、哦，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好啊，但是千万别少白收。你看哦，哈，一个大企业家，你讲伊当保守，伊伫伊的本业内底念嘛，其实他们还是会投资，但然后伊投资都无存在。那我伫节目内底我拢讲啊，吼，为什么财政一直咧讲一寡有利有利观念，爱甲咱讲，吼，啊，你去咧吼比较袂要紧，有比较才有竞争。啊，但咧吼，咱身为一个咧吼推广者，咱卖去攻击别人，卖去批评别人，咱就甲咱咧啊产品诶优点，吼，啊怎样讲互咱听啊？迄个恁爱理性，爱理智。我们只讲吼，唔惊恁会比会，只惊恁唔捌会。好，这个呢吼，屏东五金行的头家娘呢吼，是创下屏东县单一个案被骗了上侪的金额。警方呢去报了，抓到一名这个车手。以前车手拢总是呢吼，迄个高音啊，尔吼，即卖毋是呢，已经中年了嘞，阁有迄个70-80岁吼，买个诈骗集团呢，甲因呢收买去做车手，想讲啊，这老啊吼，这应该是袂去乌白来，哦，即卖吼，人讲吼，是不是现在呢吼，迄个老人变坏了，其实呢吼是坏人变老了。啊，有影就对啊！即马做歹的，你看老人吼、喔，白发苍苍，哎、欸，做也是做车手呢。
1: 没有杀伤力的，就是老人
0: 嘛。哎、欸、哎、欸，对啊。
1: 现在没有杀伤力，当然相信。
0: 有影伊就感觉讲吼，啊，这个走路安尼连走路都空腔啊，应该袂去做歹、嗯。其实呢吼，迄伊就是怎啊？诈骗集团啊，啊，这袂使讲怪老人，袂使怪诈骗集团啊。诈骗集团本来就要收买人啦，啊，怪着呢吼，咱这老大人呢吼，财迷心窍啊。啊，别紧啊！你去领钱，你摕钱一个吼，啊来就有呢吼，几千块，你唔知几千块，你摕起来呢吼，你就爱离啊来，食骨啊当个免钱饭。这个女车手呢吼，已经中年啦。屏东法院这一届呢吼，真正是打破纪录的，判着6年半的重刑，而且哦，诈骗集团所摕来遐钱4835万，爱专业赔偿。 啊，4835万甲米克，其实啊，阿别你看到你只仔讲哈。啊，来安尼，所以人咧讲啊，偷鸡不着蚀把米啊，小贪你了弄给人嘛。这个女车手呢，一听到诈骗集团的指示，先去到桥上，勒印着诈骗集团吼伪造迄种嘞吼投资公司吼的存款凭证啊，加着嘞吼一间叫做桥群公司的工作证。哎，你讲呢？吼，他是工作人员就对话啦。分过来办，总共扣掉呢4835万了后，吼，交予其他的诈骗集团，这就着金流，吼啊断点。事后你敢知影？伊扣偌济钱？伊讲对方，吼，这个五金行的老板娘扣掉4385万，伊扣掉的 commission 只有5万5。即马呢？吼，错晒呀啦！唔是错晒你啦，连错叫都错啊！真正错晒，佫兼错叫。屏东地院法院判着呢，6年半的徒刑，爱抓去关。而且呢，伊摕着55000块的酬劳，你呢吼要用着刑责来看，你真正呢吼得不偿失。啊，若讲金额嘞，一年啦，钱是交去你的手的，啊，钱无伫我家呢，我拢佮交去顶悬呢，我的顶山遐呢。但是呢，吼，这个受害者真高好哩，所以屏东地院法院判着这个女车手爱专业赔偿4835万。卖讲伊已经中年啊啦，吼、哦，你搁一个呢，吼，拄啊好出社会的人，这世人你要去对赚迄个4835万，啊，这世人唔是多乌有去啊，对不？所以呢，吼，唔要小贪嘛，唔要小贪啦，吼，确实的啦，一步一卡，因实实在在做人啦，吼，过了一天又一天，身躯无洗是转转身，吼，咱感觉都洗身，咱嘛去卖去骗人。好来啊，昨日吼伫高雄呢，高雄科公馆站吼发生了一盏列车弄死人的代志。一名男子哈，伫昨昏暗差不多9点，也就是呢，代替科公馆站哈，落落铁轨路内底遭受着列车当场来个弄死哈。疑似这个名是呢越南籍23岁的人哈啊，发生着事故哈啊，那这个呢哈遭受着308疑似哈区间快车给弄掉，所以呢，伫呢高雄到凤山这段时间这段。的路呢吼，一度来中断。死者呢吼是一个23岁越南籍的男子，目前摆渡到外力介入，但呢吼这个身份因为是外籍人士，可能呢吼阿哥爱查证这个账法都确定。好，啊这嘛是吼，佮讲的这嘛是不素人呢哈，不素人啊，不素什么哦，素那个四只脚的呢嘿，这呢吼红晒啊，去坐家啦哎。新妇呢吼，带着两个囡仔，啊，就登去呢吼，这个夫家，还有因大哥吼，怎啊个嘿嘿嘿，怎啊个嘿嘿嘿，中华一名的少妇，因为呢因翁吼好厉害乖，两个囡仔吼啊带，就登去呢因兜吼，就是夫家，想袂到呢，迄个大哥哦，看到伊呢吼，啊就。都少年吼，啊，佮带两个囡仔，啊，佮无啊多做工课，所以呢吼，经济方面需要着大官来佮支援。啊，这个大官呢吼，就是看到这个弱点吼，你要摕我的钱吼，好，你就要听我的哦，吼，1、2、3木头人点点，袂使叮当，和我安尼来，两刀吼，两刀。性侵害着呢，这个新妇大官吼，性侵媳妇，因此媳妇大巴肚啊。啊，这个翁弟弟啊来咧关，啊，翁姑的食堂为何会大巴肚？啊，大巴肚的这个囡仔吼，就是来打官，该安怎以外？啊，生落来是要叫爸爸，还是要叫阿公？生落来是要叫爸爸阿公，叫应该叫爸爸。啊，但是我的哥哥、我的姐姐，一个叫伊阿公。啊，这叫做啥？这叫做乱伦哈，这叫做乱伦哈。那嘞吼，大官嘞吼，这里看啊，家就唔敢担当啦哈。那个臭素材，臭死啦， 臭素宅。因为呢吼，大官你也后头讲啊，吼啊，无啦，阮新妇呢吼，迄就是安怎呢吼，即马是安那，阮家红关啊，伊在大巴肚，阮新妇都不守妇道啦，啊，伫外口呢，甲其他的查甫人乌白来啦吼，甲迄唔正查甫人乌白来啦，即些巴肚母大坑啊啦。啊，外口迄个唔食查甫人，唔得咧讲伊家己，吼、哦，你真是唔食查甫人咧，吼、哦，对不？骂人又骂到自己，对不对？这个少妇呢，因为啊，因翁咧去用乖，啊，生活非常的困难，无衣无裤，无衣无袜，所以呢，吼、哦，就甲两个幼囡啊，带咧。带回去呢，吼，投靠夫家，吼，希望讲呢，这个大家官，吼，大官啊，啊，这就你的孙呐，吼，这就生你的生啊，吼，这是呢，恁的乡老乡呀，哦，希望讲呢，吼，大官会当帮忙伊，吼，这大官呢，吼，加答应好啊，啊，过来盖呢，吼，拢看到呢，吼，哎呦，啊，厝内内底吼，拢无人，大家拢去做工课呀，所以大官呢，吼，那个卵，吼，都插插丁啊，嘿，那个什么卵。哦，就是地沟卵吼，都顶落来啊！啊，顶落来呢吼，趁无人的时阵吼，双入去新妇诶房间内底啊，房间内底从啊拍棒啦。嗯，新妇内底足侪棒啊，入去内底拍棒，哎对哈、哦，就这样子，你笑什么笑？有棒唔免拍，好、哦、对不？好、哦、来，啊，今年呢吼、哦、啊怀孕了。结果嘞，哈啊，因新妇吼，未堪的，尾啊呢吼，因安那因大官改性侵，大把刀，因大官搁去外口造谣，吼、哦，造谣讲因新妇去外口乌白来，所以哦，就是改革。这些人吼，惊法律的定数啊，吼，惊法律的定数啊。哎，我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今天是嘞哈、哦，我们的妈祖的生日。今日三月二三妈祖生哈，妈祖头前有什么人？千里眼顺风耳，千里眼顺风耳头前阁有什么人？就是咱的三太子哈啊，三太子呢就是一个神风官啊，神风官呢吼所骑所带吼，就是风火轮。哎，家人乱乱家吼，竟然出现着三太子风火轮。不是啦，是因为哈，迄、哦那个肇事逃逸，走两公里，一台车无甲连靠，吼、哦，拢总无去啊，吼、哦、啊就地面摩擦，总安尼吼，沿路敢那参像风火轮来出火金星，啊不然呢吼，都造成着火烧车，不是吼、哦，真正人三太子的风火轮是袂火烧的哦，哈、哦，好、哦、这个乱乱的吼。哦张中道发生了火烧车，火势呢吼，迅速比较爆发，好佳哉无人受伤。不过呢，警方查出着火烧车进前，51岁细小的女子因为开车呢弄着，停伫路边两台轿车，吼、哦、啊弄着呢，无落来看要安怎处理，结果呢吼、哦、油门吹的吼，都差不多呢吼，飙去两公里了后，因为伊个前轮严重来摩擦，引起着火烧车车头呢，吼，哦，迄只条火柱呢，拢总酸出来，规只车呢，吼，安尼红光光含入着火海，消防队吼、哦、接到报案了后，入坑呢，啊，放着水线来灌救3分钟了后，就将火势拍花，吼、哦，那因为车烧开啊，所以呢，头前轮吼、哦、都要存一个轮毂尔尔，哎，啊，后壁轮呢，轮呢那个传动轴呢，吼、哦、都。也脱落了哈，啊，这台车的破坏啊，啊，个要负起着法律责任。喂，财政你好，
2: 喂，
0: 郭大哥好，
2: 你好，
0: 嘿，
2: 咱请教一下哈，
0: 好哦，
2: 我新的哈，
0: 哎，
2: 我那改买过哈，
0: 嗯，
2: 我的脚哈，
0: 嗯，
2: 脚袂久吼，个会拢会积水，
0: 拢会积水，嘿，
2: 哎，
0: 脚头有积水，嘿，
2: 脚头有，嘿，咁你安尼食咁好？
0: 你食会使？啊，你迄只落积水，迄你有去有医生抽水无？
2: 无，即马伊讲真免抽啊。
0: 哦，免抽，安尼我甲你讲吼，你迄积水迄个大虾就是吼，内底咱的迄个骨膜虾吼已经有发炎，啊，所以伊会积水。啊，你这段时间吼就是。较卖好，迄个脚头乌吼，伤过大诶，迄个伤害吼，就是讲，咱虽然爱行，啊，你即马够咧做工课无？
2: 无
0: 咧做哈，好，这段时间内你就安尼啊，然后我来讲，你会当甲伊媳妇冰敷，
2: 好、冰敷啊，
0: 系冰敷，你用我来讲，你都唔免去买吼，什么咧热敷袋。我用一个经济个实惠的哈，啊，但是迄个温度你也家己用一个毛巾用的哈，啊，卖上过温度上过低会冻伤。你得去呢，咱咧包菜买迄落小袋啊，有吧？恁家有嘛哈？啊，你得用迄冰块，你得家己结冰，还是看买去超商买迄落卫生冰块，啊，你家用的，啊，你的皮肤遐吼用一个迄落毛巾，吼，啊，你家下咧，啊，你家冰敷，因为你遐有积水，就是表示内底发炎嘛。啊，你个嘿，啊，你个这两项，安尼个食。
2: 我请教你一下哈。我拢走游泳池浸烧水，敢袂使？
0: 走游泳池浸烧水，不过你即卖咧发炎，我是无建议呢。我叫你冰敷呢，即阵啊，慢请去浸烧水，因为烧。
2: 啊，无你啊，浸冰水咁咪使，浸游泳池浸冰水
0: 啊。哎呀哎呀，会使啊。
2: 好
0: 啊呢。嘿，啊，不过你浸冰水就是讲，你其他的关站吼，伤过冰嘛，未使啊。啊，你那
2: 边。伊拢二三十度诶。
0: 哦，二三十度袂要紧吼，我是想叫你，我系叫你浸冰诶迄边咧。哦。嘿，啊，你若伫厝诶时阵，你家己用诶冰敷。
2: 哦，
0: 好，好不好？那个是最简单，而且都不用花什么钱的。啊，你咱财政咧介绍的这两项，你长期加食，吼，顾你规身躯的关节啊，206的骨头。
2: 你查一下骨卡有迄、那个，有迄、那个，
0: 有感觉，哎，有感觉吼，近的呢两三天就有感觉啊。啊，毛迄个慢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啊看。
2: 啊你变哪只？
0: 我这两项产品俩吼，一项两粒，啊两项四粒，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2: 啊老咧，啊定我食迄个恁内底诶，迄个叫酒精兼通火呢。
0: 你迄吼，你迄会当甲加做伙食，你要甲冷盘食拢不要紧。
2: 好安尼
0: 啊。嘿对。啊这两项我。
2: 你一项干哪通火恁？
0: 一项迄个马西。
2: 安尼，我家同学家来帮煮啊，食你个啦。
0: 好啊，会使啊，嘿，因为我唔敢讲，我系得失人啊，你家讲较多啊。
2: 我知啊，我知啊，我来讲，安尼无你阿家己做。
0: 好，家己做，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一线，好，谢谢哈，唔好多啊，哈，安这哦，高义人啦，啊，咱哦。袂，迄落啥嘛袂使讲话吼，迄落啦，啊，恁家己知影内行的吼，听买声，内行的听买声啦吼，啊，恁家己知影，因为财政内吼介绍，我绝对内吼无批评别人，无攻击别人，啊，你们要怎么样，恁家己决定。喂，财政你好，
3: 财政你好，
0: 哎，来，达明大哥。
3: 我个一座咧拍烟火啊！
0: 好，搁要一座放烟火哈！
3: 啊，我这只来好无？
0: 好，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个来二线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今仔日是咱的妈祖生哈，天上圣庙的生日哈。生日快乐！来哈，超跑甲开好行哦。来，超跑哈，油门吹嘞啊，赚到嘞哈。咱今嘛放烟火哈，母亲节啊，也是妈祖生哈特别优惠的活动，到家嘞哈，5月20号来哦。算算的嘞哈，剩几天呢啊？剩10天，赶快把握。

0: 谢谢哈，等来就要肯定啊，感谢来报瓜哈，咱山卡整个隆中完善哈啊，冇从我给那个这里助理哈这么的天哈，骨子就搞讲，你叫人哈用那个小袋啊哈，要冰敷啊，你让海人哈别破皮捞出来。阿母啊，生头壳好，咱内底头壳是装啥？
1: 脑
0: 髓，脑髓爱摕出来用。
1: 做好就好啊，人客服好就好啊，这唔免想伤济。
0: 冰块、冰水同款，小弟爱白个好，哈。为什么吼？因为我吼是说，甲阮这个助理讲这个，那以后他接到客人的电话，伊家杂咩他该回答。那你迄个你去外口买冰敷袋吼，一个要一两百块，啊，伊是较定，所以讲咧吼，伊就一个。

0: 当然会跟人说也要玩啊，说啊，去，就赶紧过来，过来吃。
1: 对，唔惊开钱，上惊是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0: 哇，安尼哦。
1: 系啊，啊无开着冤枉钱，啊你吃这两项，搁安尼全方位的，辛苦大家甲咱顾着，对不对？
0: 哦，安尼为安整了收诶。
1: 哦，啊你的气未通啊，所以也整啊，也串筋啊，也串气啊。安尼啊，
0: 迄带着神经嘛，
1: 啊神经吼，就是吼，照片规身躯，所以伊一条一条甲你通。我讲吼，食海王精清通吼，无好少讲诶，像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顺、甲你吹、甲你调，对不对？哦，奇力对不对？
2: 对，
1: 海王精清通吼，你咧食对部分诶呀、
2: 啊？哦，膝盖还有那个腰骨。
1: 哦，还没吃之前吃怎样啊？现在吃的是怎么样？
2: 哦，他没有吃的时候都弯不下去，
1: 哦，
2: 很痛。啊、然后手，我的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都是刺麻麻的。哦、现在已经好七分了。
1: 哦，是哈、哦，每一个关节、每一个骨头，伊都会给咱做条件创起，对不？
2: 对对，反正在反应的时候，真的好痛哦，我痛差不多。真的说我的手怎么要断了，还麻的都没有力气啊，那时候我就是一直忍耐啊，然后这经过差不多三天他就慢慢的不痛了。
1: 那个创气吼，真正像恁这有经验的爱避开公房厅啊，不然像拄只那个妈妈说哦，看安尼规身躯吼安尼喘安尼疼，疼到伊拢强要动袂掉，哎，反应过就好啊，对不？
2: 对，还有五十间呐、啊嗯，我五十间本来那时候还没有吃你们的时候都去打针，
1: 嗯，我一当一当做那固醇呢，
2: 嘿，对对，啊，无就无法度啊，手也袂起来啊，熬袂过啊，都会啊，什么情况都艰苦啊，
1: 嗯，
2: 一堆的什么呀、啊，胶原蛋白，结果哈、哦、那个药效过去就来了，又来了，
1: 哈。
2: 那时候我也是抱着试试看啊，说啊去看看看，因为我每天早上上班一定听到你的节目嘛，
1: 嗯，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看啊，那个放烟火的时间我特别放下面那个阿姐啊，啊所以啊结果这样的差不多一礼拜就开始在反应，现在差不多好到七分了啦。
1: 是啊，海王精清通袂好，恁开着冤枉钱啦，对不对？
2: 对，
1: 好，好，那就五班给你收哦。
2: 好。
1: 来，大哥，啊，你海王精清通咧食对部分诶？
3: 我都食保养，我现在嘛不能食，拢大家拢有反应，
1: 大家拢有条件要食赞啦，哈。
3: 有啦，我都挺好啦，精气神较好诶。
1: 精气神吼，啊，你着阁继续斗小辈哦，哈。
3: 好啦，好啦，我拢叫伊听你诶心机哩。
1: 哎，对，叫伊来听上好。
3: 因为我甲讲有诶听袂到，我讲你听心机，啊，听着着一个快要被做哩。
1: 哦，这个要被做吼，未开着冤枉钱，未开着冤枉钱。
3: 就逐工来就甲讲真。
1: 好，
3: 食咗一几回，卡骨对袂起来，撞过做过头。啊，治疗讲对袂起来，我讲你个食什么都好去啊。
1: 对，啊，就豆豆我讲诶，轻轻啊食，啊豆豆啊掉啦，吼。
3: 起码有够，伊讲啦，迄个听个食三粒，食够两粒。
1: 对，食加强诶会使哦。
3: 对啦，
1: 嗯，
3: 对啦，你食了真好啦。
1: 好，谢谢大哥。
3: 好，
1: 来哈，三组、五组、八组，安尼甲买，绝对袂后悔，哈，袂后悔。产品在家爱有信心，爱有耐心。每一个人的大苦散无同款，关节嘛无同款。即使讲咧吼，啊，北京无会，阿爸阿母阿生吼两个囡仔，体质各种方面嘛无同款。所以呢，咱心肌病，咱一班的同学吼，啊，长辈是多啊，咱即个大兄大姐、大姐小妹吼，拢总同款在家。咱人问讲，啊，你会开着冤枉钱无？因为赚钱呢，真辛苦啦，赚钱真正无容易。你着买好着，啊，卖去咧开着冤枉钱，啊，唔免惊讲咧吼。哎哟，啊，偌久拄偌久，我讲诶，你若要食粗饱，啊，要食侪粒诶，啊，要食吼时间吼要拖较长诶，嘿，啊，你唔好催我。你若要讲究着效果，你若要讲究着讲，啊，这真正巴肚袂当作药毒，啊，迄、那个一项阁会当来管骨啊项，啊，阁来全方位的，你才来催我。两项加做伙食，两项加做伙食，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

哎，吹了吹了，咱的放烟火活动，母亲节，母亲节特别优惠活动。哎呀，靠掉礼拜呢吼，剩十天了吼，赶紧来个吹了，油门吹真棒哦吼，要点讲吼，爱当阿单，阿到呢月底拢总不要紧吼，先点先点，唔要到时袂记哩呢吼，放烟火的优惠错过了就可惜啦。

好，来要顾健康的吼，伫遮来。健康的身体胜过着万贯的家财，巧的顾身体，怣的顾机会吼。啊，你买着产品这段时间吼，靠着礼拜日搁剩十天尔，我们可以买到最优惠。啊，而且呢，品质、等级、效果上介好的产品。啊，个咧想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安排好听的歌曲，阿拉要做文电工，财政甲着助理线卡继续来接电话，0800776699，吹落去。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哪里讲个一半个那个十公里？
0: 嘿，扣掉嘞，摆个十公里，先顶压压去。
1: 哈，讲要几个月，先
0: 做。无哦，时间要过足紧嘞，速一个吼。
1: 了啊。嘿。讲几个月。
0: 是哇。啊你个要压时间吼，你等我一个来二线先甲接。喂，彩珍你好，今仔我。

0: 来来来来，等下节目现场哈啊，不管哈，咱电话有完嘞哈，满线接不到诶，甲咱讲对不起，一定爱个点卡。当然啦哈，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俺对家大姐讲，彩珍，啊你咪讲做一个月，才剩十天呢啊！哎呦，你唔知时间咧个缩一个哦，你也看，哎，都我好强伊，都我讲吼想哦，特别。特别过年呢，要来到每年呢，哎，今仔日已经古历吼，古历三月二三呢，已经到要四个月过啊呢，所以时间咧过足紧嘞。我拢会伫节目内底甲咱提醒，一年咧多年的经验，多年的经验，就是拢有人讲啊，不要紧啦，一个月啦，吼，较晚下来订，较晚才来订，结果咧三等四等，工课做做个，袂记哩啊。刚刚呢，吼办宴会完啊，彩珍啊，今嘛个有办宴会无？我讲啊，结束啊呢，哎哟啊，我当然吼无闲一个啦，也是讲想讲较晚，啊，结果呢吼，总啊未记哩。今嘛甲咱提醒，先订啊日期，互咱下单。你要月底收，要当时收，拢做不要紧吼，咱就是直接订开。你有落单，啊，你就会当享受着办宴会的优惠，唔免阁等啊，吼，唔免阁等啊。啊，算算的看几组吼，咱就当就到后一回办宴会，后一回办宴会呢吼，就是爱当到着啊，这个半年后，啊，半年后，咱呢若要食到会当到后摆办宴会。爱叫几组，咱这班的同学吼，拢会时常问这个问题。你都差不多呢，吼，四组至五组，一个人家，一个人家四组至五组，咱就会当食到后一回办宴会。安尼会伤久呗？啊，你的产品唔知会过期无？产品拢多好先出厂诶，保存期限三年，吼，三年，所以拢总是上盖青诶啦。那一条呢，吼，咱咧讲诶啦，药啊类诶啦。也是讲咧吼，保健食品呐、啊，咱咧算上轻诶，因为咧一单吼，拢爱咧吼，啊咧诶办宴会过，啊嘛是爱个叫咧轻松，一直制作，一直制作，一直出货出货安尼哦吼。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喂。
1: 喂。
0: 哎、啊、哎、欸，来，英语大哥好。
1: 好。哦。那个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啊，明仔会拜二吗？
1: 哦。
0: 好，啊，你等我哈，来哈，甲咱英语大哥做服务。你到来今仔去订上紧拜二休，啊，有的人讲吼好，啊，我要呢吼，差不多呢二十号吼来休会使一啦，我要十五号来休会使一啦，我要妈妈节呢吼收到红包了后吼再来休吼，迄囡仔是细包红包，我特别来顾健康，财政。我当年哦，你的母亲节做活动，我红包拢无乌白开呢，我就是。吼，伫遮，甲你买吼两项，阿要来顾健康，很棒，很棒，足够诶！吼，一年啦，你去食啦，吼，还是个咧，吼，你去买什么回来穿，那个都不重要啦。食到这个年纪来啊，吼，爱睡的时间已经过啊，顾健康较重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哎，邓大哥，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办用金青通，
0: 好、哦、三片好不？
2: 嘿，
0: 嘿，哦，你要办宴会？
2: 办宴会偌济？
0: 哎，八一条四罐四罐，总共八罐，安尼原价万二，啊，咱今嘛办宴会九千。
2: 嗯，嘿，拜一日来无？拜一。
0: 上紧拜二呢？
2: 拜二哦，拜二好啦。
0: 好哈，好，安尼你电话叫我叫助理给你写哈，来，以上公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上好的医生哪里找？上好的医生伫呆呆吗？上好的医生伫英总吗？上好的医生伫中街吗？喂，彩珍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欸，秀文姐。
3: 嘿，我要订迄林下有做的
0: 哈。好，林下有备管啦哈。好，来，安尼二线甲咱秀芬姐做服务，这拢属于咧吼大间的这个医学中心哈。其实上好的医生并无伫呆呆，上好的医生并无伫中间，上好的医生并无伫营中，上好的医生就是我自己，好，咱家己就是上好的医生啊。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水珍姐。
4: 我迄种迄个办宴会习惯，
0: 嘿，
4: 海王精，
0: 好好，
4: 我拜伊是较少。
0: 好，别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来医生讲个，上好医生就是家己啦。卖好错误的观念哈啊！误了咱一生，大病不得了，大病常常得患，小病是不断哈，大病小病通通来啊！等下看一科，等下看一科，等下呢吼中一间，等下呢吼搁中一间。身体呢，吼，都暴露了呢，吼，这个观念的危机当中，在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身体的疾病全部归咎在咱的环境内底，所以呢，吼，你要和你的身体的环境，可比讲啊，吼，你那是呢，吼，在迄种呢，迄个像以前吼，以前咱咧讲的吼，迄个红灯区啊，迄囡仔自细汉就知影讲，吼，红灯区还是交警吼买槟榔、做槟榔，为什么孟母买三千？吼，伊就咧下一代。那咱的体内的环境嘛是同款啊，你就是爱按咱的体内的环境，咱即嘛吼啊，营养学叫做体内环保啦。好，体内环保啊，咱就是呢，按咱家己的身体来调养气，把这个环境做好。参照拄只大哥讲的，你的三哥回乐回客，阿妈赶紧来吃哈，啊，三生甘油脂过关，胆固醇过关，哈，你的血脂红过关，你就是针对着这个环境，甲做一个整理。啊，咱的迄个气未通，你就该调气。咱的血呢，哈，未。循环无好，吼，咱的气血无好，你就该调气血。筋络吼，慢按，咱就该调筋，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吧。喂，彩珍你好，
5: 哎，你好，
0: 玉霜姐，
5: 哎，彩珍，我要叫帮人会，
0: 系好，要叫一组呀，
5: 三组，
0: 好，三组哈，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
5: 谢谢，
0: 谢谢玉霜姐，来哈，啊。在中医的医理药理药册内底，老医册内底就讲啊，要养生，咱即卖人讲拢知影讲吼，养生养生啊，为什么你咧买足济啊？啊，食骨啊十担啊？啊，为什么食？个性嘛是安尼，啊，就是呢有迄个缘分，有迄个福气，遐顿有够高，偶然的机会听到咱财政的节目。啊，去吃到，哎呦，财政，你这两项是安那啦，吃好啦，跟人无同款呢。我吃足济啊呢，拢无调整好呢。这两项，哦，你吃迄个气咧行咧吼，家己感觉会掉呢。喂，财政你好。
6: 喂，财政啊。
0: 对。
6: 我叫一组迄个细组啊，迄个林家哟。
0: 好啊，好啊。哦、好，你等下加一个哈，一线，谢谢。来，啊、中医哈，古早。哦，药材来底，吼，医材来底，就是啊。你要养生，一定爱生养气，这个气很重要。气养好吧，
6: 好，谢谢你。
0: 啊，改调气，气一定爱顺，气一定爱顺。你看哦，吼，凡事慢慢来。你有发觉讲嘞，吼，急性子的，吼，还是性地歹，还是迄落嘞，吼，迄落啊，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我讲毛病特别多。啊，哪一种讲话嘞，吼，无事啊，无话，无难呢，迄种人嘞，吼，伊的身体拢会较好，吼，都。刚讲较紧嘞，天要崩了，阁有落开弄掉的啦，吼，阁有迄落落开冻掉的。伊着代志嘞吼，无甲想较严重。啊，咱即马的人是安那，毛病许越来越多，压力大，吼，啊，拢未成交的代志先甲烦恼。尤其是咱这长辈时代，哎呦，家己烦恼啦，啊，烦恼老的烦恼，囝烦恼，新妇烦恼，孙烦恼，干阿孙，家己烦恼无够呢，厝内底的人一家大大细细拢烦恼。啊，家己厝内底一家烦恼无够，连厝边都烦恼来倒。你讲安尼袂破病吗？因为你的气袂顺啊，调气很重要。你看那个乌龟，那个乌龟吼，为什么会当活甲千年？行路嘛慢，人要甲掠伊刣啊，伊头揪入去嘛不要紧。连乌龟吼，得喘气都慢。有无？你连着气功的吼，坐禅的人有一种叫做龟息大法，吼，迄喘气呢吼，你要调息，爱调迄个呢吼，喘气的速度，迄就是咧调气。 那现在现代人因为资本主义压迫之下，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啊，大家人吼利啦吼比较啦吼，什么会大行都要和人竞争，所以现在的人呢毛病越来越多，你的气吼养足还要调气，安尼呢吼，即系霸杯不侵。你看那个乌龟啊，吼乌龟真正呢吼，没有什么在生病的呢。哎，伊吼无论大诶环境也好，湿诶环境也好，啊，迄种呢吼，落果啊梅，伊同款伊会当呢吼安然度过，伊就是安那吼，那个气调得很顺。啊，咱人呢吼，无多做甲像乌龟，但是你也知影，这个气诶重要，气一定爱霸。啊霸了后你要调齁，爱养气，齁咱的气呢齁存在伫咱的体内，你可以呢化解很多很多不必要的毛病。天中日月车人中精气神，天中日月车人中精气神，人靠一口气齁，呼吸当中在存活，这个气呢齁一定爱霸，气一定爱顺，气哪顺齁咱的毛病会减足。先做到这点，为人讲啊，要安那调哈？来，财政呢吼，甲咱介绍二十米内底，伊就会当呢吼，甲咱的气养好吧。啊，顺呢吼，只要靠咱家己。迄、那个气呢吼，要调好开。说实在的，年纪愈来愈侪，啊，愈无简单，一定爱买着物件，一定爱食着物件。啊，若要讲呢吼，调气吼，要来甲咱的迄个气养足呢吼，我敢讲，二十米的都是第一名，都是 number one 的。MSM 二型胶原蛋白能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肉二型胶原红蛋壳膜五精青乌加葫芦的中药黄芪甘蔗双药二做枸杞桂枝肉桂总共二十米。中医在讲的，就是阴阳哈，阴阳一定爱平衡，一阴配一阳，二十米的就是阳，因为呢吼寒风怕地，均衡做数黄金比例。咱的老盐亨阁有新科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合作会哈，这个叫做阳性的东西，啊那阴性的嘞。美国原料进口磷虾油，吼南极的安保石，这间啊厂商嘛是全世界公认的，吼它的品质是上佳好，吼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浓度是上佳高的，你要买到这个，吼唔好去买着呢，迄、那个龟汤油，还是讲你大陆进口入来油，吼这个混生这样子呢，吼花钱，吼遭罪受，0800-77-66-990800-77-66-99，我看到我吼，哎，挂我才才今仔去接狗，哎，挂拢无保掉，哎，今仔去，好来接狗电台刚相好，谢谢。
7: 我是罗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界大的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合家平安。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啦，有啦，有好啦，嘿啦，有食有惊去，迄个食吼，唔，你等我一个慢车过来哦，哈，吼，好好，来，吼，甲咱接快线上讲一个哈。喂，嘿，思琴姐，
1: 哎，
0: 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哈，有的人是喘气哈，听个哀哀叫哈。听甲呢吼，讲甲我讲来遐艰苦啦吼，有个人吼讲话甲我较可笑个，讲我听甲做想要甲你叫话安尼啦吼，啊有诶就像你安尼，啊奇怪呢，大家拢讲安尼，啊我咧食菜拢也无啥物吼咧反应诶，无反应诶有哪有效？有反应诶有哪有效？只要你食落，伊伫身体就会当发挥着伊诶作用效果。哎呀，啊我咧食着拢，我咧食着是有哪拢无咧反应诶呀？
1: 哦，
0: 嗯哼。嗯
1: 啊是吼，暗时啊吼，较会困较袂去啊，哎，敢是这味现来食？
0: 无，唔是我讲吼，你若讲吼，因为咱有当时啊年纪侪啊吼，咱困眠的时间会较短。啊，较短你若假讲吼，暗时啊咧困咧吼，啊，较歹入眠的话，你下早中昼去顿拢正常。啊，那暗时啊，这顿吼，你得甲调整一下。迄、那个二十味的迄、那个，你差不多四点遐就好食。啊，迄、那个虾啊油，你就是要困的进前一点钟才来食。
1: 哦，你讲还有还有。
0: 哎，慢讲名，嘿，慢讲名，慢讲名，讲名都爱记广告哦。嘿，吼，规片的迄个吼四点来食，啊，规罐的迄个要困的进前一点钟食，安尼，改个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1: 哦，好，
0: 系，安尼怎样哈？
1: 哦，知，安尼我叫两组，
0: 两组大组，安尼一万八，啊，这拜二给你，好不？
1: 好，啊，哥一
0: 个拉拉里拉拉，好，拉拉里拉拉，住这啊，
1: 拉拉里啦，我有诶，我是讲搁一组吼，较月底。
0: 好，搁一组较月底，好，月底你要当时收。
2: 没，我们没有，我做这个行为，对。
1: 月底到你到当时，
0: 我到会当予你压到看你要二到三十收，二到是拜五，啊三十是拜六。
1: 哦，
0: 安尼你要二到还三十？
1: 好啦，二到好啦。
0: 好啦，安尼拜五啦，哈，好，好，一两组是后礼拜二，哈，啊一组是迄个到甲月底，哈，二十九号安尼，哈。
1: 哎、欸，啊，不过恁若早班拢几点无来啊？
0: 早班嘞，乌鸟上会时间是九点到中昼一点。
1: 哦，安尼哦。嗯。你讲无用。
0: 你对讲无用。
1: 啊，早吧，无啦，我是讲要，无爱假期为食个，系啊。
0: 好，安尼哦。
1: 马进。
0: 好，不要紧啦，哈。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好，拜拜，谢谢，来。啊，咱呢一寡呢新同学、老朋友，食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欢迎咱接线电话0800-7766-99 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输入机，两粒输入机，咱拄只转场，才真听到助理呢吼，加着咱的新同学啊，在讲电话哈，他就说啊，这只唔知有副作用无？没有副作用，没有习惯性。无副作用，无习惯性，袂好你嘞吼，伤着任何，因为嘞吼，咱就是顺天然嘞，安尼慢慢啊调整，慢慢啊调整，紧嘞嘞，甲恁恭喜，慢嘞嘞吼，绝对袂使放，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喂，彩珍你好，
3: 喂，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来，医生甲咱大哥做服务一下哦，哈，要的要快，要的要快，靠掉礼拜日嘞吼。剩下十天哦，剩十天哦，吼、哦！啊，咱唔是讲吼随点，那上介紧，你要后礼拜二收不要紧，咱若讲咧吼不要紧啊，我较晚的吼，才要来收，可以较晚吼、哦、啊，看你要压什么日期，彩针吼彩针咧吼，就甲咱咧，互恁方便的日期来收，安尼好不好？0800-7766-99 健康的身体胜过万贯的家财，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犀牛病，无人替咱病。这个时阵，你也阁唔知呀？你会当咧吼去啊看一个吼啊，一寡咧这个进入到咧真真正正吼银发，迄头毛白苍苍，迄个老酷酷的黑吼，老酷酷的黑，真的啦，毛病就多。啊，今仔日在食，唔是要你马上吼，互你。安怎样？咱咧食是安那为着未来铺路。这个时阵呢，就敢那亲像咧起厝同款，你地基拍无好，你地基呢拍无在。连工哦，连工呢吼，一个，你甲接一个吼，来，医生先甲电话拢先接，吼，电话拢先接。啊，你地基若拍无在呢吼，未堪接的，未堪接地动一个，你也看得帮啊。迄个啊，壁片呢，得壁啦，这拢是一种考验。啊，咱少年，你若无解控好，食老毛病就大。囡仔咧当前，你若当前无好，大人了后，要哪担起负起家庭的责任？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呢，吼，才真咧甲咱介绍这两项产品。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呀，四界爬爬行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哼，好，要送给妈妈的健康，要送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你送什么好呢？哈。妈妈的健康上介好，爸爸的健康嘛爱顾。你多久没有看妈妈的手？多久没有看妈妈的脸？妈妈的腰纹加足多，妈妈的头毛白足多，妈妈的手呢？吼，即马拢变形啊，脚拢变形啊，吼，这拢总是呢，一世人要牵这个家，要照顾这个家所付出的代价。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妈妈的腰纹》。好，我来美惠姐，美惠姐呢？吼，感谢南阿溪美惠姐，咱美惠姐呢？吼，我咧开车，等伊只赶紧嘞，吼，搞工具卡电嘞，吼，总共嘞，吼，哎，这一届嘞，咱办晚会嘞，吼，也十几组哦，吼，长老一届嘞，吼，都来订十组啊，拢安尼到小报到广告，功德无量哦。

0: 感谢，谢谢，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啊，刚刚呢，哈，针对着新同学，哈，新同学啊，刷卡教咱助理的讲，哈，那我们私底下这节目，哈，有空档，我嘛是会的，哈，啊，去做一个小小的会议，哈，咱可以爱的，咱可以想要知的，咱可以甲咱欢迎的，咱拢爱甲咱讲，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你加寄两组。
0: 好，寄两组万倍啦，哈。好，安尼等我一下哈，来，电话继续加卡，要做文电工。咱呢吼，靠着礼拜日存十工尔，啊，会当予咱压日期，看你啥物时阵要收，通通可以哈。啊，拄只呢新同学有一个哈疑点哈，啊，因为他就是很担心呐、啊，哈、哦，担心讲啊，这姐姐唔知道有啥物副作用无？没有。啊，机器伤到咱的啊、身体无？没有。因为呢，哈、哦，我讲过，我家己嘛在吃，啊，阮助理嘛在吃，阮助理这届呢，哈、哦，嘛是我的大客户呢，嗯，这届我那点要几十桌的安尼，哈、哦，他也是我的大客户啦，哈、哦。
2: 好，
0: 对，你看，伊即马的消费者的角度啦，伊讲即马接受恁袂用买，恁是用算小啊，袂用算小啦，吼，伊即马就是消费者的角度，唔是我的助理的角度，哈，
2: 好，个，
0: 对，啊，我要甲咱讲的，就是讲咧，哈，我咧食，我助理咧食，我的爸爸妈妈拢有咧食，今仔日这个物件咧，食了哪会去伤害到身体？我家己唔敢食，阮助理呢吼嘛唔敢食，我更加唔敢客我是大人食，我若客我是大人食会遭天谴，尤其是即马雨季到啊，落雨就当雷公，啊当地听到雷公声，你真正走无地味，人家走无地味，你涂骹无空，你得甲味落，你得像即马迄条地下道吼，迄条排水管，你就味无落去呢。
2: 忍者龟，
0: 吼、哦、是，所以吼、哦、我们真的吼。哦没药如没得，吃药靠相识。啊，我嘛要甲咱拄只迄个新同学讲吼，这嘛唔是你第一个讲，啊，足侪人拢讲啊，迄电台啦，吼，啊，大家食甲遐好，迄拢嘛呢吼，迄主持人敲电话去好因吼，啊，个呢吼，见别开做见证，私底下个送因啥物物件。这伫节目内底呢，吼，我嘛唔是第一间讲，啊，为什么我敢大声讲？我敢伫遮呢，吼，讲出去全国的人拢听会到。你的疑问，我绝对有法度体会，我都了解。但呢，吼，彩珍从来没有。我嘛呢，吼，一寡妈妈听到人安尼咧讲，拢为我打抱不平呢。没啦，咱彩珍的人安怎样？吼，我就讲啦，咱人呢，吼，唔是讲伊好，无就讲伊歹，就两种说法而已啦。唔是讲这个人就好，无就讲这个人就歹。啊，我就用咧啊，甲产品同款，用事实啊来证实。我讲过，卖讲咧吼，我卡电话讲叫恁爸开，甲我讲产品安怎安怎。私底下，咱这班的同学，吼，你若有听到讲好来，我私底下卡电话去呼恁。我从来不打电话，吼、哦，给咱的听众。你不管你给我买偌济，我嘛袂卡电话回。你给我买偌少，我嘛袂卡电话。佮佮，哎呀，来哦，啊你呢？吼、哦，产品食完啊呢，佮来买哦，安怎样哦？啊你一届呢？吼，拢给我买遐尼啊济哦，我都佮你特别好哦，我都佮送物件互你哦，我都佮吼啥物货无啦。我这个助理买遐济啊，我从来唔捌咧买物件送伊。我拢该欺负，啊本来就是安尼啦，这叫做感情啦。哦，这叫做感情啦！啊，你听我的节目，你听会哈？啊，你想要来照顾身体，你电话甲卡，无分大细汉，无分好野善，我就是一视同仁，同款安尼。啊，我唔免，你唔免惊讲，我卡电话去甲你，叫你避开做见证书底下，接受到我的好处吼，送物件好你。我们这班的同学，我开始这一句话，你若要接到我的电话，我叫你甲我避开做见证，还是书底下收到我吼送物件好你的话吼、哦，那你卡电话开，吼、哦，你为人讲啊，都拢五百，我讲一间摕五百万啦，卖讲五百啦。我无咧生死，因为恁摕我五百万摕袂到嘛，我从来毋捌咧卡好人诶。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喂，来彩虹哥啊，
1: 哎，
0: 彩虹哥啊，哥可跟那个
1: 安神安神，你敢知啥意思？
0: 无啦，来啦，针对着我的问题啦， 你今仔日，你今仔日哦，我今仔日要和你做主持功德，做功德杯啊啦。阮彩虹哥啊，一届会放烟花，拢十几万；两届放烟花，拢定二十几万。彩虹哥啊，我捌敲电话和你无？
3: 唔捌呢？
0: 唔捌呢？我捌敲电话彩虹色啊无？
3: 唔捌呢？
0: 啊，你捌去收到我的物件无？
3: 唔捌呢？
2: 小气。
0: 啊！你听到人讲吼，拢主持人卡电话去叫人背开做见证，你听到有足不服的无？吼
3: 吼吼，无啦，无这个代志啦，
0: 无这个代志吼。
3: 迄个毋是倒坑的个。
0: 对啦，吼、嗯嗯！我讲啦，我唔知影别，咱卖管别人啊，咱就讲管好家己就好啊啦。这个工课、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我绝对无可能伫我遮会做的啦。对不对？不是今仔日你买坐买少的关系，阮像阮彩虹哥啊，我讲真正咧，无讲白贼无好笑话讲的，一年吼两届放烟花拢是二十几万，我从来唔捌咧私底下，等到卡电话开，佫互我甲累，佫互我甲歹。
3: 你做我无敢看咧，我无做阿念无。
0: 系啊，啊我讲虽然拢唔捌见过面，
3: 我做阿做阿念无个。
0: 系啊，对哇，爱说啊，有授权好我。我讲吼，唔是你今日去搞买足济吼，白开我就安尼吼，甲你报说吼，啊，甲你讲啥？我彩虹哥啊上山开吼，那讲着不该讲的话，我嘛是大声甲骂呢，甲累呢。
3: 你讲啊，我是爱讲一寡讲笑的。
0: 对啦对啦，啊，你讲的我嘛是咧讲生笑的，讲话爱讲了得体得当，你若讲了较唔对的所在，我是咪有那纯骂骂，安尼甲你骂对不对？
3: 对啊，
0: 对啊，对啊，好，阮彩虹色啊出声啊，哎，这
3: 我送乖乖来啊，
0: 哎，我讲这节目会当做甲纯咱安尼都唔捌见过面，就敢那参就一家伙啊，安尼真正是无简单呢，
4: 对啊，
0: 哎，对哈，嗯，
4: 来做见证，食了袂歹，
0: 对哦，是，
4: 好，我来咧讲，来咧遐起来听吼，人别人拢无反应，我是拢反应甲会惊。
0: 好，安尼吼，
3: 我马上推推也就好
0: 诶、嗯。对啦，对啦，因为哦，彩虹色啊，你是安那会讲吼，反应较足艰苦，因你咧工课吼，拢咧乌螺顺乌咧乌咧，迄个气就未通，所以你反应开比别人搁较疼，就是安尼啦。
4: 疼、啊，
0: 嗯，
4: 疼几月，你咧疼到有医生出现咧，疼到。
0: 我讲啦，有一天就会好啦。你若卖做啊，吼，啊都一落轻轻啊吃，安尼就免阁听到医生注射啦。哈哈哈！
4: 真正安尼听着就较轻松啊。
0: 对啦，嗯、
4: 真正骨甲拢爬袂起。
0: 嗯，
4: 要爬出来的，伊要爬起爱用四脚踏位啦，啊，这慢慢啦。
0: 哦，对 对， 對，啊，就开钱就有目的啊啦。
4: 哎，听过就好
0: 啊！对啦，好啦，好啊！感谢恁两个翁阿婆哈。
3: 你才吃一届呢，你
0: 啊！哦，好啦，啊，感谢来啦，听我讲啦，彩虹哥，我来做节目啦，感谢恁两个翁阿婆扎心贵主哦哈。哦，好，拜拜。我讲很八卦，很问好咱听哦，真的啦。喂，彩珍你好。哎，甜蜜姐啊。
5: 嗨。
0: 哎，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家寄一组来啊！啊，迄个青汤吼，两包，
0: 好
5: 啊，迄个六包安尼是。
0: 哎，咱袂使，好来，迄个商品服务，好二线，二线，好来啊，以上公格哈，袂使呢吼，这个六个啊，迄个两个，一定爱四个，四个，四个，四个，八个，安尼才有高清哦。嘿，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哎呦，我呢叫出呢，
5: 无事，
0: 叫出呢，
5: 一个调，
0: 嘿，无啦，妈咧讲啦，叫出呢，你今日去弄那做功德唔嘛啦，你喊我实在遐济单啊，我把书底下靠你无啦，
5: 你若要做我约会就有啊，
0: 我讲吼，真正足济人这种疑问，这种怀疑，吼、哦，我唔是要利用。
5: 可能啊，真的有啊，
0: 真的有哈、啊。我就讲啊，别人咱卖讲啊，咱就讲家己啊。我只要都惊大门开大路，惊大门诶。
5: 家己做好才是危险的。
0: 对啦，对啦。啊，人吼，伊年啊呢，咱知影咱无做，不过有人这种疑问，咱就利用着节目一点点啊时间。
5: 那么快乐，轻轻松松，那么多人，人家会接触啊。
0: 哦，对啦，哈、哦，啊，咱这嘛是算吼，大家卖误解着彩珍啦。
5: 我今仔日做，你十五给我客来，好唔好？
0: 好，十五给你客过，好。
5: 好，一批我拢买二十个哦。
0: 好，拢买二十个，好，二十个八罐哈。 好好，安尼十五号你哦哈，
5: 好，
0: 好，谢谢叫春呢，好，再见，拜拜哈。这已经都好多年，好多年了哈。哎，学姐呀、啊，好多年，好多年的学姐，真正哈，来安排挂客，好唔好？啊，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今天也是周末哈，所以呢，这节目轻松啊，三品五豪。无开着冤枉钱较重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财政呢吼，和咱澄清不是什么意味，就是讲呢吼，咱卖去冤枉好人啊，搁说落去呢吼，我们听到吼，你也针对着这个人是不是有吼？像我叫出人有啦，真正有人安尼啊，但是咱无管别人，咱管好家己就好。喂，财政你好，
6: 财政哦，
0: 喂。
6: 反正拜二甲寄一组九千的，
0: 好，拜二甲寄一组九千的吼，好，
6: 扎，哈，用扎班的来啊，
0: 好，扎班的给你，好，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喂，财政你好，
7: 喂，
0: 咱大玉姐吼，
7: 哎，对，
0: 对，来，啊，你要办宴会吼，
7: 哎，对，一组，
0: 好，一组九千，啊，拜一早班的，哎，拜二早班的，好哩。
6: 喂，啊，
0: 哈，
7: 喂，
0: 喂，拜二，拜二早班的，好哩，好不？
7: 好啊，好啊，
0: 好哈，好，啊，祝你健康哦，
7: 好，
0: 好，再见，拜拜。喂，财政你好，
8: 喂，你好，
0: 喂，阮阿梅姐。
8: 哎，刚上一组来，
0: 好，要来上一组过哈。啊，有那赶快拜二早班哦。
8: 拜二好不？拜二
0: 拜二未使，拜二未到。
8: 啊，无拜二我无伫啊。
0: 哎，拜二无伫，啊，你就爱拜三收呢。
8: 好，
0: 拜三好你啦哈。
8: 啊，
0: 好，好，谢谢，谢谢阿梅姐，啊，祝你健康哦。
8: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听歌，啊，电话卡，啊，财政加着助理，有完。没有偷懒，在播音室在电话边甲咱做服务。

0: 好，来，梅慧姐，咱讲，你一年拢叫几组？你打几届？三十几组对吧？
1: 系，你我今年新安的叫十六组半，
0: 对，系啊，
1: 十六组半，
0: 十六组半哈，够一个四冠的对不对？
1: 对。
0: 啊，一年咱两届办宴会，你就拢叫三十几组啊，对吧？
1: 去年叫高组，我问阿袂好诶。
0: 好、问阿袂好诶，即马来个对家中诶哦，嘿。
1: 系啊，都无遐闹开啦，要对找人啦、
0: 啊。对啦，要对找人啦、啊。我讲诶，我梅慧姐一年拢叫三十几组，要四十组。梅慧姐，我感觉私底下较好哩。
1: 无啦，无遐闹开啦。
0: 就不哩遐闹开诶，对不对？嘿
1: 啦，
0: 嘿啦，
1: 无遐闹。
0: 我讲世间有好人有歹人，但是袂使冤枉好人，对不对？嗯
1: 啦，无遐闹亏啦，真正是食了袂歹啦。
0: 系啦，对啦，钱都咪刷咧啊卡，三十几组诶，偌侪钱啊呢，对不对？好，
1: 谢谢，拜拜。啊，迄钱是真正一年赚，敢那吃到够贵啊！
0: 对啊，我美慧，我美慧姐的观念就是足好诶。咱咧吼，食老无爱麻烦着任何人，卖讲今日啊是是，咱嘛唔免麻烦着任何人啊，必须爱先顾身体。你无爱麻烦人，先决条件你就是爱先顾好家己，对不对？
1: 家己食好，但是上重要，家己爱家己好啦，唔免讲叫别人甲咱顾啦。
0: 是啊，是啊，吼，系啊，我美惠姐，我拄则讲咧啊，伊咯安尼分配，今早咧吼，我咧开车，伊讲吼叫我操，我讲哈，我即卖咧开车，陪我到厝吼，马上靠你。昨哦，昨尾暗安尼，你着落十组啊，啊个进前叫诶吼，算总共着十六组啊咧吼。
1: 十六
0: 组半啦，哦，十六组半，系半，爱讲出来对。
1: 哎啦，一般零下有啊，你说。
0: 有，对，
1: 一般零下有，无一个十六组尔啦。
0: 好，十六组半的呢，啊，现在阿哥咧增加当中的呢。
1: 对啊，无遐闹开啦。
0: 是啊，哈，即大家安尼啦，虽然咱唔捌见过面哈，强调咱的新同学有疑问，咱即个学姐学长哈都爱出来讲公道话，唔是讲听话的话哦，都爱避开讲公道话，哈，对吧？
1: 你看到你爸都唔捌看到，是咩对讲？
0: 对啦，有影啦，哈。
1: 对啊。
0: 谢谢美慧姐哦，哈。
1: 谢，加油。
0: 好 ，OK， 谢谢，感谢哈。因为咧，我做代志哈，我有几分的坚固，讲几分的话。啊，白贼类唔免讲。因为咧哈，其实现在的人呐，即马现在的人，你无感觉吗？足爱听人讲白贼话，人讲忠言逆耳。吼，忠言逆耳，有的人咧吼讲实在话无中听，有的人吼就是安尼。哦，那咧迄个人咧吼啊，咧讲虚伪的话、白贼话咧吼，哦，还没有够好诶。但是呢，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像阮这一只肠子吼，通到脚疮诶，吼。虽然讲话唔是讲咧吼，足够讲保守诶，但是呢吼，实实在在，咱咧一步一卡印，路愈行愈大条，路愈行愈远。你看到、我们这班的同学啊，大家吼拢真正对彩珍有够好诶，恁咧温，恁对我诶好，吼点点滴滴，我拢藏伫我诶心肝头，藏伫我诶脑海内。喂，彩珍你好。喂，素琴姐。
2: 嘿，喂，我今朝明仔我要改一下日期，好不？
0: 你要改日期？嘿，
2: 无迄个拜二吼，拜二吼，一早了，

0: 嘞，好二嘞，好三嘞，好不浪啦、啊！今日剩十天，十天咱的办年会就要结束哦。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春菊姐，
1: 哎，较当时，
0: 搁剩十天到二十年，靠着礼拜剩十天，啊，先订啊啊单啊日期拢不要紧。
1: 哦，我搁叫。本来拢叫九万，还佫有叫四万五，四万五吼。
0: 嘿，对。
1: 叫一半。
0: 好，叫一半吼。你本来拢叫九万十组的嘛，啊，今麦要叫五组，四万五，对不对？
1: 因为恁是下十月佫有。
0: 嘿，对，半年，啊，你半年分款开就是安尼，哈。好，啊，我叫助理，我叫助理，感谢你电话慢些过来，哈，谢谢，来，哈，恭喜恭喜，啊，要愈多呢，吼，绝对呢，吼，想愈多，哎呀，来，吼，我这，吼，好，来，电话甲敲一下。

0: 有事有事，几工诶？好来哈啊！你拢免问讲咧哈啊，两行咧食安怎样啦？全面性啦，全方位啦，由来到外啦，敢那参就拿人体导航机。其实呢，吼，咱即摆科技足厉害。你呢无识的路，吼啊，去到呢外县市，这条要去对，这条要去对，唔知呀。那我们呢，吼，拢会伫咱的车内底，吼，用导航对无？伊就会甲咱带到位啊。你咧食着菜，真甲咱介绍20米磷虾油，到呢吼，宛如人体的导航机。哎呦，你对呀，退化。对呀，呢吼艰苦，对呀，呢是老毛病，对呀是新症状，对呀呢吼是潜伏的毛病，伊会去甲你吹，敢那人体导航机同款，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不用怀疑，不用怀疑，唔免怀疑，确确实实真假，你食着就知影。来进广告。你还用真情通在吃对部分呢？
1: 我是迄个个目睭吼，那目睭咧困哦，拢会紧绷啦。
0: 吼、哦，啊，姐姐有改善呢？
1: 是有较好啦，
0: 有较好吼、哦。下边吼慢慢累积来，啊，咱要调整嘛是爱一步一步，互伊透迄个锁啊，夹对无？
1: 啊，所以你我有咧听你节目，所以我就知影会有这种情形。啊，有些吼、哦、无毛病的诶，迄个吼有些拢会偶尔拢会跑出来。
0: 安尼吼，我讲的纯人体导航机，你若无食海王精清通，你就唔知讲你迄个气吼郁甲偌严重吼，会郁甲偌严重，对不对？哎，你食伊就一项一项甲你顺，一项一项甲你透。
1: 即阵嘛，就是讲手开掉迄个安尼般按按按。
0: 迄个筋吼。
1: 哎安尼成个会尖咧，就安尼丢一丢安尼。
0: 对哇，啊，迄就是咱咧讲的呀、啊，人体导航机呀、啊。你迄个头有毛病，伊就会遐甲你透，甲你串吼，啊，甲你调整啊，就够赞有够赞有够好诶，调整过、串过、反应过，啊，就一步一步好啊。
1: 哦，好，
0: 安尼你电话记一个哦。
2: 啊！我买这物摕过我啦，唔互阮丈人啊丈妈食，因为阮丈妈本来身体肉都歹啊，啊这卖食诶，迄条食食诶。
0: 海王精全通即卖广告未要紧，嘿。
2: 啊这卖食迄落，伊这卖精神加足好诶，
0: 精气神加足好啦，哈。
2: 哎，啊，阮丈人啊，伊咧有中风啊，啊，本来是无得叫伊食无食，啊，即摆怎啊起买过好食，就到即摆有较好啊，就想要食。
0: 算恁丈妈本来吼，就是身体较虚啦，啊，精气神较无好，啊，即摆食食的吼，伊的体力精气神较好，啊，所以讲就要食、
2: 啊。对啊，啊，伊本身也有糖分正迄落啦。
0: 恁丈妈算有糖尿病啦、
2: 啊，哎、欸、对，
0: 吼、哦、啊，即马姐姐也有较稳定，吼，
2: 哎、欸、啊无。

0: 本来伫越南请走白衣。
1: 哦，啊，即嘛食这个朋友就较无咧走啊，还是无走
0: 啊？哎呀，无走啊！
1: 哦，无走啊！哦，恭喜恭喜恭喜！
0: 啊，即嘛就是讲真话，客过食了，啊，都偷讲要偷要食。
1: 啊，恁丈人啊，算讲吼，本来恁叫伊食唔食，就是看恁丈妈食甲遮好，即嘛家己偷要食就对
0: 啊。无啊，我客过，我叫伊食啊。
1: 哦，
0: 啊，我诶，得食你来甲当作保养品甲食。
1: 嘿，好。
0: 因为我嘛是用食规日烫青叶啊。
1: 对哦，对哦，对哦。
0: 啊，因为伊安尼哦，伊咧食讲有差足济啊，所以讲就想偷要食。即卖当四界行。
1: 哦，好，恁丈人啊，即卖姐姐会当四界行
0: 啊。系啊，啊，即无本来拢伫厝，无足少出嚟个。
1: 而且开这钱嘞，吼，钱要加
0: 点。啊，因为伊咧看我规日餐厅拢食，啊，用真个真空啊。
1: 大姐，你讲你的肩胛迄是安怎呀？
2: 都眼睛合袂啦，啊硬叉开啦，硬叉开啊扑筋啦，嘛无好食药啊，嘛无要接济药啊，食无好啊，啊无好啊食你个，个微微肿肿过来，你肿甲吼，安尼啊心情有够歹个，安肿安尼啊拢好用个。
1: 啊，即马反应过好啊呢？
2: 好呀。
1: 无啦，你咧肿肿甲足艰苦，你有后壁甲我偷骂无？
2: 袂，我袂骂你，讲会反应。
1: 嘿，对。
2: 你讲反应，啊我袂惊，我就安尼，啊阮左囝就讲好啦，反应啊好就好啦，啊我讲。哦，差足多呢！哦，你整有够艰苦的啦，你整没整进呢？
1: 啊，煞唔知影，迄个气啦，无贯穿好过吼，你永远就留一个病帽底下，啊，食愈老就愈艰苦。
2: 系啊，啊，迄现在人整没整，啊，心情无歹呢。我讲嘛是安尼，总无困哦，你整拢无困，我要病关。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安尼哦。系
2: 啊，总无困啊，啊，佮他去做迄种啊疼。
1: 哦。
2: 啊疼，无得人行路啦。啊，
1: 讲吼，你遐若有伤，你遐若有气血未通，伊就会甲你调整，就会甲你喘气。
2: 才真啊！我过来讲，正平的盼望地吼，我咧做生意吼，就听在这里啊，我啊就食你的，再个串来这边，那微微整就是微微整，跟手拢微整，啊拢好，两行拢好，
1: 拢好呀哈！
2: 啊，那盼望地，
1: 哎，啊那有轻松无？
2: 有啊，
1: 啊有快乐无？
2: 有啦，
1: 啊就食到对吼，伊就甲咱调整到对，啊调整到对就好到对，慢慢来，三分白，七分药。就问你海王精神通在吃对部分的呀、
3: 啊？我嘛糖尿病啊，都吃喝哈，这卡拢登个嘴去，啊不停个登。
1: 哎呦，安尼哦。
3: 系啊。
1: 啊你即马食只安尼有感觉讲吼，伊迄个精气神啊咧好管卡好无？
3: 系啦，啊我就是讲，佮你佮提起多个食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3: 哈、啊！谢谢你啦。
1: 哦，好，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3: 好好
1: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平安哦哈。
3: 好，谢谢，
1: 再见。你讲你海王精神通哦，食了安怎好啊？
4: 哇，你讲迄偌好，你知咯？我喺那行路，那行迄楼梯拢爬袂起哩，还行着迄脚足疼。哎，即马吼，食落吼，迄脚嘛会当像舒服安尼拗翘呢。
1: 哦，
4: 像人咧前两日坐船安尼呢，偌好用咧。
1: 真诶吼，
4: 啊无就就等吼，迄脚吼拢袂当拗翘呢。
1: 安尼电骨空吼，
4: 迄电骨空啊，即马吼是软摇摇啊嘛爬楼梯嘛加偌好势咧，
1: 加足有力咧。
4: 哎呀，真正这个吼，足足有效的啦！
1: 吼，真正同人家同人而乐，
4: 干那简单的。哎，我你讲，你想讲我安尼呐，坐咧温床的哦，啊，脚两只脚呐要甲拗翘吼，后来像师傅咧坐安尼吼，坐闲安尼，无法度呢。
1: 无法度吼。
4: 嘿，啊，电锅空咧，啊，即嘛，哎，足好势，唔免着戴喺手咧拗。
1: 好呢吼。
4: 嘿，
1: 好，安尼到大姐，我先煞甲你讲哦，哈，迄个咱哦筋骨咯，咱的膝关节较无好的吼，尽量卖吼，像咧坐闲拗翘。你顺其自然就好啊，咱信用归信用，啊身体爱顾哦哈，哦未使翘脚，啊未使呢吼，像你咧坐禅安尼，啊较卖久诶，啊较卖贵诶，安尼好不？好，谢谢哈，来。无论讲咧吼，心胸骨胸啦，吼，还是讲咧退化的啦。你亲像这個、人袂当挂无事牌呢，孔子讲讲无，唔敢受人嘅计面贴。真侪是因为啊意外吼，车祸受伤诶，有诶是跌倒诶，有诶人咧吼是因为工作伤害。无论安怎样，咱咧吼食老退化诶问题，安尼扎扎酸扎扎疼，有影酸开加艰苦，有影疼开加艰苦。吼、哦，每家己拢安尼抽安尼丢，吼，敢那亲像鸡啊咧剁。就会敢那亲像刀啊咧流同款，真艰苦。 啊，这呢吼，你唔要当作消炎止痛来吃，因为呢三分白七分药，唔要急，食紧弄破碗，才真个正确吼。诶，观念讲予咱听，啊，一定爱买着，买咪爱看关门爱串，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你拄只听到诶，迄就是拢只海王精清通，唔免予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啦吼，把肚里当作药毒。来，新同学老朋友，要做文点讲，趁着咱即马办宴会，靠着礼拜去存十工俩。存十天而已，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

0: 好，来，好幸福哈啊！上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等那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神你好，
1: 小姐，
0: 喂，秀丽姐，
1: 办年会一周哈，
0: 好，办年会一周，你等那压一下哦哈，来二线呐、哦、哈啊，这首歌是赖慧茹的歌声，叫做《好幸福》，真的是上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个也不是呢齁，青菜我被公公诶，那我们这一班的同学齁，加这人搞不好公齁啊，上线讲的没有上线讲的弄作贼。哎呦才真，我哪卡扎学习你也得好啊。哦，这两项产品呢齁，真正救到我啊，你真正是我的贵人。其实呢齁，咱坦白讲，我唔敢讲齁，就是人啊缘分啦齁，贵人是恁家己，贵人是你们自己。因为呢机会是你家己好你的，不是我好你的。你看我讲出来，大家拢在听。有的人呢，吼，就是有迄个福报，就是呢有贵人。啊，有的人吼，就是听骨啦当啊，嘛是用听听靠，可能会好啦。啊，有的是要等来吃，无信心、无耐性的。喂，财神你好。
2: 哎，财神你好。
0: 哎，大哥好。
2: 哎，我订一桌方言会。
0: 好。啊，你等了一下哦，哈，好，谢谢大哥。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好。
0: 哎，玉燕姐。
3: 哎，我迄个物件收到啊，哈。
0: 哈。
3: 啊，这个是要食康巴啊，食本巴食。
0: 咱的产品哈，有的哈，恁的食保健食品哈，有的是哈，脂化型的，一定爱食饭后正会吸收。啊，彩珍咧介绍的这两项是呢哈，水溶性的。啊，伊咧吸收足紧，啊，伊是清水清油，所以你饭前饭后来食，同款拢好。
3: 好，
0: 则咱家己时间，你啊饭前食，因为饭后足侪人吼，即个年纪拢有咧食慢性处方签的，对无？你饭前来食，啊，你若饭前袂记哩，饭后食食的，西药食食的，浪费差不多半点钟、一点钟过来食。
3: 这嘿，啊，两行会当做伙食啦，
0: 吼。两行加做伙食，效果搁较好。嘿，
3: 哦，
0: 吼，啊啦，搁有无？
3: 单要食尔，
0: 好，
3: 毋捌食过。
0: 玉燕姐，你若啊搁有无清楚、无了解，随时敲电话转来问。
3: 好，
0: 好，啊，祝你健康哦。
3: 好，
0: 好，再见，再见。喂，财政你好。
4: 讲说又不吵，说蛮刚
0: 好。喂，哦，什么人？什么人？底下什么人？底下咧搞倒介绍，讲食骨头酸啊，足有效。
4: 喂，
0: 喂。您私底下咧讲话拢互我听到啊呢？哈？喂喂，有啊，有听到。
4: 我要一桌放宴会。
0: 好，要一桌放宴会，大哥，我问你，边啊拄只你，我电话接开啊吼，恁咧讲悄悄话拢有听到，什么人咧讲吼？食酸疼、骨头疼，迄拢做有好，迄什么人讲的？
4: 哦，阮老母啊。
0: 哦，恁老母啊讲的嘿。好、哦嗯、啊妈妈要吃的吗？好，安尼你甲妈妈讲，讲财政甲着做，你甲讲母亲节快乐哈。啊好，啊你等下寄一个网挂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今麦少年人讲啊呐，实境秀哈，实境秀，就是呢现场，现场呢吼，安尼播出嚟嘅，你看哦。你看哦，这通电话呢，吼，未去做假，未去串通吧？哦，卡电话开啊，我接开啊，伊唔知已经接开啊。哦，迄个食骨头酸疼吼，食什么拢足有效诶，有无？都我互我头听到。所以呢，吼，咱人啊，吼，咱人呢，吼，唔免，尤其是做生意，尤其是做生意，真正袂使讲白贼。因为讲白贼足紧嘞，迄、那个家规就破去啊！啊，你要做下当嘞吼啊，生意做大，下当较侪人吼、哦、来甲咱斗相报，唔是嘞吼、哦、one by one 一对一。可比讲，我听你，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咱这班的同学呢吼、哦、是安那食好拢斗相报斗公告。哦，你看咱都讲吼梅慧姐就好啊，梅慧姐，咱目前为止啦吼，放烟花这一波。已经来订十六桌半，你讲十六桌半拢伊家己咧食，我若甲你讲，你嘛唔相信，都要准饭食个，对不对？那为什么美惠姐会订到十六桌半？食好到小报到公告， 食好，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所以呢，吼，伊伫遮，伊拢统一的甲咱叫，叫十六组半，无一个人。后，迄落后半年阁要做办年会，那有可能一个人食到十六组半。你着怎讲呢？吼，咱的产品，伊的效果，伊的信用，唔免怀疑啦，唔免怀疑。一个报一个，啊，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掉呢，吼，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这产品真正会救人诶，未开着冤枉钱，搁说你咧未增加着你诶胃肠诶负担，得一项两粒，两项四粒，就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人家是因为这样子口耳相传，好的东西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好的东西你敢保人食，食来有效，你搁去倒小保。从阮屏东新恒诶藤妹姐，哎呦，即马新恒遐。遐偌济人偷规整头拢在食我诶！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你好。
6: Hello。
0: 哎，生华大哥。
6: 四周啦。
0: 好，四周哈。好，啊，你今日加一个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7: 彩珍你好。
0: 嘿，是。
7: 我办年会会定到月底才收单。
0: 哎呦哎呦，办年会你要到月底收 ，OK 啊，没问题呀。
7: 啊，我月底加。啊，你甲起来啦！
0: 好，安尼你甲助理约时间哈，来二线，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文点讲，每假日拢有人甲咱接听电话，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的老朋友绝对袂使放，袂使浪。啊，新同学，欢迎恁的加入。健康，按今仔日开始做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谢谢谢谢哈、哦，来山卡今麦游玩，搁是晚山，一定爱有耐心卡哈、哦、啊，爬山一定爱卡到等来哦，若接不了电话继续卡。咱今麦全部收到海永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后轮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轮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兄弟们，大家好，大家好，早谢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哦，是吃饭后带大哈。嗯，吃什么物件？什么种的观念？嘛是真重要哈。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三酸甘油脂。真侪人那听到三酸甘油脂偏高，第一个反应就是以后油都莫吃。但是我讲这是非常错误一个观念啦，因为医生咧讲，其实呐，咱血液当中的这个三酸甘油脂哈，大多数拢唔是咱人吃入去的脂肪，是咱肝脏利用着咱吃入去的糖。听好清楚哦，是咱的肝利用着咱吃入去的糖制造出来，伊会甲加出来的糖分。